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小距离
1: 了哈。
2: 欢迎收听，茉莉家族，我是凯伊，
1: 我是亚迪，
2: 哎呦，
1: 哦，这部碟进行哦，需要我来服务卡，咱来服务专线定位，
2: 0800053321。
1: 0800053321，爱咱朋友大家拢平安，无代志。
2: 是，
1: 正经是即间是啊，受到原来正经是足大诶伤害
2: 吼。
1: 啊，这个伤害吼，也希望讲一旦甲感觉上低啦吼。啊，上个重要就是讲，咱爱大家拢平安啦，
2: 是
1: 有健康的咧，有生命的咧，咱拢有法度搁再开始。
2: 是，
1: 好，啊，所以上个惊的就是讲，哦，都安尼无健康，吼，
2: 啊，
1: 搁无生命，啊，搁我来讲哦，咱亲像即卖只有足济所在有饮水的所在，
2: 系，
1: 吼，
2: 系，
1: 啊，有这個。这水的所在啦，
2: 哈，
1: 哎，水的所在，每一点都是清气，你知不？
2: 是
1: 啊，所以讲哦，
2: 直接，
1: 嘿，好友咱的好朋友，那是卡输有肝不好，
2: 嘿，
1: 啊是这里哈糖尿病的人，糖分较高的人，
2: 嘿，
1: 千万哎对这水吼一定要小心，
2: 是
1: 下工的吼爱清的，
2: 嗯，
1: 吼卡麦去浸着水。
2: Hey.
1: 因为你凡是你浸着水吼，哎，有时阵哦，正经讲的呢，有时阵要爱哦，你无命都会足紧的呢。
2: 嗯，对，因为讲实在，那水啊，
1: 嗯，
2: 那垃圾水吼，
1: 嗯，
2: 咱那是多吼，卡有啥物空水啊，
1: 嘿嘿，
2: 嘿，啊，伊叫嘿在垃圾水内底细菌去感染着，
1: 嘿，
2: 哦，嘿的真正就歹讲
1: 啊，嘿呀，
2: 嘿呀，
1: 啊，所以讲为人。都那卡叔公伫咧清变少哦，啊，有时你都原来爱小心嘛。但是你那是肝不好，还是讲这有机啊，这个糖分较悬的这样吼，你前面一定要下工的要清的，保护好势吼，再去处理遐物件。
2: 对，
1: 所以一边讲哦，哦，等候啊要给清理遐，啊结果过来一挂问题来发生，
2: 哦，
1: 啊咱毕竟大家拢平安啦，所以先来听一首歌曲吼，合作。伊都恁

希望咱的朋友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顺遂吼。啊，所以讲这里亲像这当着一挂这吼啊，较无如意的安尼吼，啊，咱就是讲吼，甲减到最低啦。哦，伤害把它减到最低的，所以留一口气在，留一口气在，这个是最重要的哈，这个是最重要的。来，真侪朋友讲你吐安尼啦，你爱安尼吼，这是什么物件？甲听看卖呢，听看卖的哦。

0: 来哟、哦，这应该响起吼，咱阁请一个这吼、哦，正经专家，中药的专家，
1: 嘿，中药工会理事长，
0: 哎、嗯，对，好、哦，安尼介绍出来，咱的朋友就知影吼、哦，阿英较早吼是迄做中医师吼、哦，哦，迄都爱讲赞美啊吼。嗯包邮啊，吼、哦，大细汉拢爱去包邮啊，哦，还生意偌好，所以到尾做个油厂，安尼你就知影讲哦，你就知影讲这蒙迄个油啊，蒙遐济条啊，吼、嗯，哎、啊，对这有偌了解安尼啦，五中医师，
1: 五当事长，
0: 咱立安制药的当事长，
2: 哎、哦，你好，阿凯你好，阿咱空调好朋友大家好，
0: 嗯，有。哎，一旦请你来，我的节目吼，这是我的光荣。
2: 哦，安尼哟，真的哦，
0: 啊，嘛是我听友的福气。哎，因拢真爱听呢，
2: 真爱听，
0: 真爱听。
2: 我跟你讲啦吼，因为人家真啊，常识拢真。

0: 用吼，得得安尼，安尼一通百通诶。对这个东西很奇怪很敏感、
1: 嗯
0: 啊、随便就知道、嗯、叫我问别人、啊、我就不知道、
1: 欸嗯啊、所以有什么呢我感觉
0: 一路一世人真的不起来了、
1: 欸、你现在这样说、欸、我感觉有什么呢、
2: 嗯、
1: 因为你如果是说到这重要的、
0: 欸、
1: 你就什么都要滔滔不绝、欸、一直说、欸
0: 啊、叫做天文、
1: 啊其他的吼，啊，要讲伊别位的吼，我看你都戆戆安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尤其爬起来，我足戆的啦，我拢未要啦，对啦。
3: 爬起来足戆的。爬
1: 起来，这我是无看到啦。好，啊，我就是讲你。
0: 我那讲了中医哦，你我都唔在时啊，那就是跌跌跌跌吼，迄个通桥啦，跌跌个通桥。啊，大家较早起来，我看拢讲。哦，这根本就是名家的，讲啥物拢我拢咧通灵，啊，所以我咧定来讲哦，讲阮中医一个叫做入门段，哦，这入门段就是讲，
3: 我买你得看会出来，
0: 我这入门段十下会准七八下以上，
1: 哟，
0: 伊这个入门段就是讲按你几脉，按你的面，啊，按你的气色，按你的笑容、目睭。啊、哦，还是你的头张，啊、
1: 嗯
0: 哦，还是你的面色、面容，啊、
1: 嗯
0: 哦，还是身躯的气味，
1: 嗯，
0: 哦，望望闻问切，
1: 嗯，
0: 哦，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
1: 嗯、
0: 你讲看，啊，就心内，啊，就了解，
1: 嗯，
0: 解剖了解一个望，啊，闻就是啊，鼻的声音，鼻身躯的味，
1: 嗯，
0: 哦，这叫做闻，问就是爱问啦，
1: 哎，
0: 那中医师吼，我跟你赞美就知影一切啊，哈、哦，哎、
1: 嗯，
0: 那你能叫看呢？
1: 嗯。
0: 嘿，不是安尼呢，爱个问，因为我是咩出来啊？啊，病阿未出来，我是病出来啊，咩阿未出来，所以你要舌症从脉，还是舌脉从症？哦，就是讲下脉从经，还是下经从脉？一定爱问，有爱问，卡别叫老一个两个处理，因为你这个脉，哦，阿咱阿这个时阵，有当时也老呢，经出来脉阿未出来嘛，有，啊，搁再有，望闻问切，哦，你问了啊，脉也是无脉，好脉，
3: 有好脉，哦，
0: 存观切，哦啊你来看，你看看好脉，有，啊，所以我记得咧无脉，哎，无脉兼问，哦，对。但是我们是上尾啊，
3: 是
0: 伫阮咧二的中间呐吼，上尾啊，
1: 所以我讲你也要算命啊。
0: 啊，讲到这个入门段，哦，可是人家礼拜哎，心内爱有所，哎，大家拢讲，哦，我意思你拢咧通灵，哎，伊咧讲我通灵，跟我的经验无关的，跟我的感觉有关。
1: 啊，那迄句啊吼，迄个人无动你的刀啊卡刀位吼，甚至看卖有财什么花
0: 啊。结果呢？哦，足侪拢是种公务啦、庙事的主持，啊，因的主持来吼，因有足侪信徒，啊，信徒拢开台车来，好含心明嘛，请来呢，啊，这请来时阵啊，啊。因一个看了好，因就听来讲讲，这根本就心明，这胡的啦，这人不多人讲到安尼啦，拢跟你讲咧信徒讲，啊，所以足罕的，足罕的罕噶，迄我未晓讲的罕啦吼，所以阮到迄阵啊七八咧听药啊，听啊，阮无拢把。大听啦，我爱跟你听啦。你讲因的武士啦，讲钱开未掉啦。哎，但规工叉叉叉，嘿，我都不要讲啦。个菜像菜市啊嘛，安尼尔啦。菜市啊嘛，安尼。
1: 你啊，正经病啊，生理好是安尼。
0: 是
1: 啊，真不赢。
0: 啊，所以讲，我咧讲，我咧讲吼，讲一个好诶诶中医师啦，哈，爱有迄个天分，
1: 对，
0: 有阿妈爱认真学啦，
1: 对。
0: 啊，较早吼，我那咧。你记一挂数字，我拢记不起来啦。
1: 嗯，
0: 哎呦，提来到就长仔啦。
1: 哎，正经还有迄个天文，
0: 为了天文啊，就这个拍手机啊，拍无啥落来啦。
1: 哎，真正呢，
0: 也拍无啥落来。
1: 怎样呢？我看不是嘛，我那出手机啊出问题，伊含迄落吼，迄落人的带来有无吼？爱甲洗掉的吼，无路用嘛，无洗掉。伊安那出国的时阵哦，我啊奇怪，啊真奈安尼，他还弄安尼未通啊？
3: 哦。
1: 啊！就转那导游讲，啊！你黑龙江个水
0: 霸起来，讲讲会霸，
3: 就这
0: 啊！你那不要水，
1: 我威哥这怎样？
0: 电脑啊，不要用，
1: 真正有影戆戆呢，跟他中药一样。
0: 哦，啊！这人我都做做不呢。
1: 嗯，就哎，这你这样呢，你就比我较笨蛋啊！
0: 哦，对啊，对啊，我早行拢属你高行，啊，我在这行一样呀你。
1: 后来我中医师今天请你来吼，就是讲我要请你来讲讲这吼。讲一个这个心啊，
0: 哦， 林三啦，哈，

0: 心嘛哦，正经哦，有分真济款，你敢知道？
1: 哦，真济款。
0: 有啥物红诶白啦吼，啥物东啊洋啦吼，真济。诶，这正经讲了啊。
1: 这我不听有诶意思。嗯，
0: 你讲
1: 红诶就是红衫啦，白就是白衫啦。啊，即个伊咧讲东，东就是。当腰三啦，当腰三啦，啊！伊咧讲个一个咩啊？就是西腰三啦，
0: 西腰三，
1: 西腰三就是八三啦，
0: 对
1: 哦。
0: 啊，这加轻了。
1: 啊，当腰三就是大力大说，大力大大力声啦，就当腰三，当腰三。
0: 这款哦，
1: 无啊，其实也是两大类的，
0: 两大类啊。
1: 哦，两大类。
0: 啊，那先啊，红个这怎样？
1: 啊，咱今啊先，我今啊先再讲一下来讲这个。这个灵山，安那在啦，
0: 好好好。
1: 这个红山就是咱这条灵山挖起来了，啊，改洗要清气，然后改吹，那日，那日了来改吹，啊，吹两点钟后起来干燥，啊，伊会叫做泡剂，啊，当然顶管的个人用个人的香味的，天然的物件啦，天然的药草，会用熟地啦，会用去用芋头啊，哦啊，会个人的技术无同啦，啊用了哦，伊就会变色，啊旁边都无同，
0: 哦，
1: 有，
0: 安尼今日芋头啊呢，
1: 有旁边都无同，哦，这叫做红参，哦，这是会较温和的，啊那白参就讲这条人参哈，啊采起来了，啊你甲旁边泡泡的，这叫做白参，
2: 哦直接泡泡的无泡制过的，
1: 哦对对，这个白参这个平和的，
0: 哦
1: 啊，你有听讲腰参腰参哦，
0: 有啊，
1: 腰参就是呢啊沙当。人参，哦，啊，落来甲洒水，然后起来了，啊，顶管用冷水掉，甲冲掉，甲冲掉，甲冲掉，甲冲，哦，啊，起来就是羊参，内底的甜瓜吧，啊，外口的黄皮，
0: 系，
1: 哟，啊，来你咧讲西羊参，哦，啊，他都咧讲羊参就是日本人吼咧做上济，所以讲叫做东羊参，
0: 哦，
1: 哟，啊。啊，这个白，这个不要，你咧讲的这个啥，这个西药参，西药参，咱讲回鸡参，
0: 嘿，
1: 啊，当然的，这个灵参有野生的，啊，毛栽培，西药参嘛是啦，野生的呢，应叫做粉贡参啦，啊，咱家迄个野生的呢，灵参的野生的呢，啊，叫做野山参啦，啊，我正来讲吼，啊，恁爱斟酌听，因为恁大家拢知影啊，这灵山灵山冇人讲蛤蜊，你捌听过蛤蜊无？
0: 有啊，
1: 哦，其实蛤蜊是台湾人在讲的呢。啊，因为这灵山哦，你伫这一主要山地是伫东北山，北调线甘啊，中国大陆，迄个界界迄个东北山，
2: 是。
1: 啊，这东北山吼，哎呀，奇怪，遐地全世界灵山诶迄个。
0: 聚集的所在，
1: 伊上盖品质上好的所在。
0: 哦，
1: 哎，品质上盖好啊！这林林山呢，因为拢是各类民族的人来栽。
0: 嗯，
2: 哦，
1: 啊，所以咱拢是讲讲
2: 各类
1: 各类各类，就是底下各类，当台湾人咧讲咧，全世界大家拢讲林山，
0: 哎呀，
1: 啊，所以咱拢讲各类山，各类山。
0: 啊，恁后摆出来啊，爱讲林山。
1: 啊，其实各类山哦，跟林山意思拢同款，
0: 同款啦，
1: 同款。
0: 嗯，
1: 啊，来，咱有一个观念啦，哈，讲各类山都爱食韩国的，恁有捌听过？
2: 哎，对啊，
1: 韩国的，
2: 韩国的较好，
1: 讲韩国的较好，
0: 干嘛呢？
1: 哎，来认真就听，无影哈，
0: 无影哈，
1: 无影啦，因为，我哩阵啊，伫迄个东北山咧栽果咧时阵，哎，韩国拢嘛来遐咧买，
0: 哦，
1: 我伫栽完啦吼，清河遐咧栽果咧时阵，我伫遐四十几岁要五十岁时阵，我伫遐白足一地，
0: 哦，所以韩国是嘛，因出来嘛足出名的呢。
1: 啊，因为因来选的钓，因那么选长钓的，
0: 哦，
1: 长钓的，
0: 嘿，
1: 这长钓的吼，就是讲，
0: 像小姐脚腿，
1: 哦，脚腿较长的啦，啊，脚较条人的啦，
0: 哎，
1: 啊，那是因为一所在吼，
0: 嗯，
1: 如果啦吼，那是这个啥呢？这个跟沙质、跟伊地质有关系，
0: 有关系哦，所以这五分，
1: 沙质有关系啦，哈，有啦。啊，所以讲这个沙质哈，如果啊，你若较沙质嘞，
3: 嘿，
1: 有啊，伊会较长条
0: 哦。
1: 啊，你是
0: 跳弹个生长空间呐、啊，
1: 伊就较矮胖、
0: 哦、
1: 啊，所以跟所在有关系
0: 啊。
1: 伊拢要选择长条诶，
0: 嘿，
1: 有啦，
0: 嘿，
1: 有啦，
2: 嘿。
0: 啊，所以安尼有时拢是同款诶，都对啦，
1: 有。
0: 啊，只是较长，较
1: 较短只啊。对对对，啊，因为选长条较挑人，
0: 啊，
1: 所以因拢选咧起咧做，啊，做诶手法无同，因落诶咧做咧烹料无同，
0: 是
1: 啊、嗯哦，啊，所以因拢讲韩国烤其实咧是公哥诶，
0: 嗯，
1: 公哥诶，
0: 有、
1: 哦嗯、啊，咱讲到这个林三，我底下咧知啦吼，你敢知林三爱知偌久？
0: 林三哦，
1: 有，
0: 可能爱知咧过年哦，
2: 哎吧。啊应该十年八年嘛，哎吧？
1: 林三哦，
2: 系啊，
1: 我跟你讲，林三啦吼，
2: 系
1: 爱栽六冬，
0: 六冬，
1: 六冬，
0: 啊种六冬，才有通去修行，
1: 哈、啊、对，
0: 哇，
1: 这个、林三栽六冬吼，伊爱把这个原始森林砍花掉，
2: 哦，
1: 啊因为原始森林也落叶，
2: 嗯，
1: 啊落叶一切落叶也产生。你发芽的乌头，顶、哦、管有十公分的乌头，啊，即系伊就把这个乌头呢，咁下开
0: 土，
1: 下土了混合，系叫做高丽，叫做人生土。
0: 哦，
1: 对啊，啊，即系栽过的过吼，你记咧，五十当来，
0: 每
1: 当个栽。
0: 啊，迄、那个，迄、那个地都拢了呀！
1: 哦，迄、那個、地吼、哦，过来足厉害，哦，即系林森足厉害，伊会把迄地质。
0: 土气呀、啊，
1: 一挂土气，一挂赞的拢
0: 吃了了，
1: 了了，
0: 啊，
1: 这种叫做，所以前面叫做地精，
0: 哦，
1: 有人讲做土精，地中之精啦，
0: 哦、
1: 啊，土中之王，
0: 哦、
1: 所以啊，这林三就是安尼，你个栽什么都未发啦，
0: 啊，
1: 栽树啊，树啊嘛未大呢，啊，爱个顶挂顶五十担后，
0: 所以安尼就是安尼，即系讲什么遐尼顶贵哦，就是安尼哦。
1: 啊，伊咧栽吼，唔是讲一盖栽了就好啊咧，
0: 嗯，
1: 一栽两担后爱个刷位，
0: 嗯哎，啊，即嘛刷起遐迄位咧，
1: 嗯，迄位吼、哦、布林，个顶栽顶栽咧，迄个树啊，
0: 哎，
1: 有。顶在树啊！
2: 哇，这搞刚啊！
1: 啊咯，
0: 两年就搁换一百位去啊！
1: 嘿嘿嘿嘿！
0: 啊，两年换了去百位嘛，两年搁再换。
1: 哎呀、
0: 啊，搁换到六年搞
1: 啊
0: 呢！
1: 已经啊，两当了，搁再两当，再两当加四当呢？啊，两当加四当还没有，再四当加六当呢？
0: 哦，安尼哦。
1: 有啊，两当了也上路头，两粒路头，造出来我第五当都会发啦。
0: 嘿，
1: 那就是。要生财啊，
0: 嘿，
1: 哦，生财啊，
0: 嗯，
1: 又等于讲要用起用啊，
0: 嘿，
1: 啊，三当四当的吼、
0: 喔，嗯，
1: 会用去做羊山，
0: 嘿，
1: 哦，当羊山，
0: 嘿嘿，
1: 哦，代理啦，
0: 嘿
1: 嘿，哦，啊，你那六当了专门做啊，咱真的用那种歌嘞，昂山，
0: 哦，
1: 啊，六当嘞，伊的气温太巴低，
0: 哦，伊迄个气温的气质中靠完整的对啦、
1: 啊，
0: 哦，你个看真高刚嘞，
2: 系啊，
0: 所以难怪讲这时嘛，你看古早时代吼，你又看到迄阿妈拢有咧干时嘛，
1: 哦，
0: 啊，哥吼，我等下因出去哦，我看因嘴嘛拢咧干物件，我个这，到尾我这知影伊嘛是食时嘛，
2: 伊是咧保冰人。
1: 伊这山嘛吼，栽栽倒的，伊唔是徛的，栽倒的，
0: 倒的，
1: 就倒的，那就咱咧困难咧倒的。啊，怎啊？伊到着这个春天晒阳啊，
0: 嗯，
1: 哦，你啊个看，看迄个啥？看白，看迄个
0: 芒啊，
1: 磅布，
0: 磅布，
1: 叫磅布，
0: 惊寒着。
1: 哦，这唔是讲惊寒着啦，干磅布吼，卡袂日头直接晒啦。
0: 哦，
1: 有啊。水也较袂大，水也较袂大，因为伊无咧饮水。啊，怎啊洗了了，用了了用。啊，到着秋天，
0: 嗯，
1: 哦，到着这个秋天啦，吼，
0: 嗯，
1: 啊，这个磅布爱摕落来，可以暗，可以寒天的时会大一点洗。
0: 哎，
1: 哦，迄、那个洗堪比顶管，
0: 像迄个水气的对。
1: 哦，洗堪比顶管公开保温。
0: 哦，
1: 我洗哩顶管。下开土气呢，特别造成空中迄种什么特别关系
0: 哦。
1: 啊，所以讲在什么是真辛苦，
0: 嗯、
1: 因为伫咧东北山遐拢是野水，野生啦，
2: 野生
1: 啊、哦，野生森林啦，
0: 嗯，
1: 哇，迄几片树啦，有够旺的啦，
0: 嗯，
1: 够大片的啦，
0: 啊，那些一定有野兽的啦，
1: 有啊，
0: 啊，真辛苦，
1: 虎、龙、龙中有，
0: 哎呦，
1: 系啊。 啊，一个过人山呢，啊，爱搭一间寮啊，
0: 嗯，
1: 哇，我咖啡死，我都不躲过，俺躲一面，我都不爱啊啦，啊，啊，搁有蛇，蛇弄入来来滴呢，哎呀，完了啦，啊，有压低，
0: 哎，
1: 哟，啊，搁人家讲比人家强啊，较大只哦，嚯，讲个做袍子，
2: 袍子
1: 呀，嘿，有也是有够济啦，哟，啊，哈苏毛，不然将个四卡哈苏毛，一林蛙。
0: 嗯，
1: 好，迄年我吼掠真济，阿妈食真济，
2: 嗯，
1: 呀，安尼啦，
0: 嗯，
1: 啊，开始做料，
0: 嗯
1: 啊，这灵山呢，啊，就是安尼来完成，所以一条刻的灵山，
0: 嗯，
1: 在在六档，
0: 嘿，
1: 哦，啊，尾是野生的，
0: 嗯，
1: 哦，野生的，诶，伫迄个树那内底，千万做歹吹啊啦，
0: 嗯，
1: 要做歹吹啊，
0: 嗯，
1: 要。啊，即讲即个咧，阮今天要去五十家咧，
0: 啊，你
1: 有伫咧诶，乌龙江诶街之西，
0: 嗯嗯，
1: 哦，其他迄个所在一个名，街啊，街啦，西边诶西，叫做之西，
2: 然
1: 后街，
0: 街西，
1: 不是街西啦，之西市啊，街西市，
0: 街西市啊，
1: 之西市，
2: 之呀。
1: 街西
0: 啊，你又说街西啦？
1: 街西啦，
2: 街西，
1: 叫街西饼啦，街西市。
0: 难怪你讲啊，咱那个那是会用出国遐的时阵哦，这
1: 坐船来，船来，船来，
0: 看见什么啦？
1: 来，我的什么？来，我的什么？哦，一个乌林山。
0: 啊，我那来要大点嘛？
1: 乌的拢好运贴等啊。
0: 哎，安尼哦。
1: 嗯哦，我那一年哦，去乌的乌未了。
0: 哎赞哦最后哦
1: 啊我可以给他进底下啊因为这疫情期间哦我那边当鬼啦
0: 哎
1: 但是我能用来
0: 来
1: 对对的
0: 嗯
1: 啊那在我每一当都爱鬼啦
0: 哎呦
1: 啊给你一个只能当不起
0: 嗯
1: 对啊
0: 哦所以这种这时嘛吼要栽种啊那些真不简单
1: 有
0: 嘿啊是讲五种意思这时嘛吼到底是什么心较好
1: 好来我你讲啦哈
0: 嗯
1: 啊，红衫是较保气，保强。啊，白衫呢，我那是保气，但是较不遐强。
0: 嗯，
1: 啊，洋衫嘛是属于保气，
0: 拢讲保气啦。
1: 啊，拢是保气的，但是红衫较强。
0: 哦，
1: 啊，洋衫第二的，白衫第三。
0: 哦，
1: 啊，
0: 所以第三较俗啊。
1: 不哦，红衫是较贵啵，
0: 对啊，
1: 因为伊拍拍的呢，伊爱过泡者嘛，哈，迄个红衫爱泡者。
0: 嗯，
1: 啊来。迄个飞机衫啦，吼，就是咱咧讲西洋衫，西洋衫是属于凉
2: 诶，凉诶，
1: 有凉性诶，所以也叫做凉薄诶。哦啊，一个连衫诶白拍诶生晒生，就是白衫咧嘛，属于较凉薄。
0: 哦，
1: 啊那是即个洋衫就较白薄，
0: 哦，
1: 啊那红衫就较热薄。
0: 安尼啊，腰衫。
2: 人讲安尼，食这种红衫是会较少吗？
1: 无，我你讲啦，伊咧说起讲食衫啊较少吼。
0: 嗯。
1: 你捌听过讲衫啊做强无做弱，敢捌听过这句话？
0: 有，我听过。
1: 迄是咧讲囡啊，
0: 哦，
1: 囡啊咧强，
0: 哦，
1: 啊咱老人啊，你会做啊，叫做阴中之阴啊，就是会使食。
0: 拢阴吗？
1: 哎呀。啊！我你讲啦吼，就头尾落山，你要过什么火气？我火气，我不是咧吹打，你咧吹打，迄吹打叫假，迄个吹破嘛假，迄叫做虚的破，虚的炎。所以老人大家都会使食，啊！我火也管，我火也管，食人参。哎，我你讲伊双重调节呢？
0: 嗯，
1: 给火也俾人，也夹起来，啊！管咧火也夹起来咧。
0: 哟，哎，人参就是安尼咧。各位啊，别使食人参。
1: 无啦，迄人唔捌我别讲诶，
0: 迄
1: 人真正唔捌叶酸重调节。
0: 好，
1: 啊，人参伫咱诶医药内底下，第一样就是人参叫做药中之王啦。啊，啥叫药中之王？
0: 嗯，
1: 来，以前叫做地精，地中之精。
0: 嗯，
1: 哦，人参栽过，他都我有讲过，五十刀未当个栽。
0: 嗯，
1: 哟，你就是家下想拢去了啊。
0: 是，
1: 来。人参以及最主要叫做花蛹救急，
0: 花蛹救急，我知，
1: 什么叫做花蛹救急？
0: 我你讲， 鸡啊吼，已经啊强要倒落去啊呢，啊甲迄番啊椒吼，甲落落去吼，甲煎落去吼，伊卡顿你只鸡啊被盖条。
1: 哦，来宾掌声，鼓励一下。快点搞搞啊，这个夜班啦。我哩讲吼，啥物叫费用救急？咱人用咩赚啦？用咩无呀？就是滴咩？要惊入死亡啊！咱心脏要惊去啊！因为心脏烧，因为烧火，要啊！你这个火要化去啊！要啊！你这个心脏诶，要惊去的时阵咧，人参经过毒参汤，经改关入边，心脏个刺激个挖起来，这叫做肺用救急。我大官老老啊，你气体要脱来，因为寒得亡羊啊，官那咧老对心脏出问题，
2: 是
1: 哟。啊，寒得亡羊咧，你赶紧连三个关了，也个回魂得来，因为这个医疗真好，你若回魂得来，你就机会啊咧，
2: 是
1: 哦，所以讲这连三哦，你若想要活较久诶，咱古早车拢写个足清楚，
0: 猛食猛干嘛，
1: 猛啃猛干啦，你甲看你。要背关背给你个感觉嘞，哎呦，你惊足远嘞呢。当然啦，骨头歹的人无法度啦，爱食有加之类物件啦。如果你那边有亏蛋嘞，你就是爱食人参这种的产品，还是要惊远的咯。要两个运动家，你个感觉人参哦，结足够早的，结足有亏未？
2: 是是，
1: 因为内底氨基酸28种，完整的。超完整的啦，一旦补充任何营养啦，你甲看古早，这人参是红姜来伊咧用的，
0: 有啊，好野人才有法多食啦，
1: 红姜国食得食会得，啊，饼干咩那食会得啊，
0: 较早拢好野人食，
1: 啊，善良人就好死也无法多
0: 啊，
1: 古早就是安尼嘛，正啊吼，咱的经济才发达，哦，啊，大家拢食会得，确实是的，超好奇的，
0: 真正
1: 好奇的啦，
0: 啊，咱台湾正经是报道，正经的，
1: 正经的。
0: 你想要吃啥吼？几乎都拢有通好吃。你要像迄家，嘛是较早拢好野人，即我都好吃。
1: 啊，
0: 咱即摆你要看咩？嘿，你想要吃都我都啊。
1: 我咧讲到这个人参啦吼，较早用我囡仔时阵啦，伊讲补强无做强无做弱，其实嘛不一定是安尼啦，那是火气足大足大的人啦。啊，那是咱中老年人啊，迄火气足大个，迄个价值。啊，那囡仔就不一定啊，自然公公诶，舌红少苔，卖细卖卖卖，一个一个一个一咩咩蛇个强诶啦，哦纤细啦，哦迄个咩啦，哦迄种卡袂使的自然诶，哦安尼啦，啊你那是讲，咱一般我较早囡仔咧读册时，因为爱补习，啊字写未了，啊写到三个半暝，哪写哪好，
0: 所以我
1: 老母吼，伊就泡一个三八地瓜吃，讲你了，你等下讲说，我吃了精神就继续好，我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内底有写着讲。吃什么延年益寿？就是讲会当延长咱的血寿啦，哦，咱的各器官都会当正常来运作啦。所以，阮一年冬吼，阮什么阮我那拢无断，拢无断啦，都连生我那无断。
0: 啊，我就是说，
1: 哎呀，
0: 人个讲我做些神啊吼，哎，伟人讲我是什么？哎，迄个是去用抽筋去啊啦吼，啊去用安怎去啊吼，啊剩咧就是无落下再提来卖人安尼讲安尼。
1: 迄个很难讲的啦，要抽筋的物件啦吼，你来拍水他抽筋啦，
0: 爱拍水，
1: 啊你
0: 骨啊拍水，
1: 啊龟条是免得拍水啦，龟条是免得抽筋啦，你爱拍个脆脆脆才当抽筋啦，啊你那是龟条的，你那是抽了吼，啊那像咱。物件煮过的暖暖，暖暖啦，有啦。啊，所以讲的是外行人咧讲的。
0: 就这样呀，安尼这样呀，唔知吼，伟人讲做一抽筋过啊
1: 吼，
0: 哎，阿东已经无效啊，这个都泡济吼，这个安怎呢？哦，我讲阿你讲个，你刚未说你就来行咧。
1: 啊，我这算专业的啦，因为迄个中国医药学院，迄当时在我伫东北山咧在做些啥嘛，啊，马龙叫我提下诶，迄个啥嘛，等下互因做资源鉴定，哎呀，资源鉴定呢，啊，搁在啊，叫我去采一挂野生诶，我去买野生诶，等下互因做，哦，做一个资源鉴定做研究，
2: 是
1: 有。 伊有跟阮合作的就是古板跟林山啦，有古板因做国药大学有遐侪个古板，通、嗯、来电视堂写册就是红瓜一体，啊林山。哦、我早拢提林山，等下也好，因做研究用。
0: 啊，咱这个林山吼，红山上好对无吼？
1: 啊，红山是算作上好的调子。
0: 啊，红山上好，啊，这红山吼、嗯，对什么款的人来吃？
1: 上适合。来，我你讲啦，来恁前就听啦，对想要活较久的人啦，有阿基他啦，因为伊，你吃了到底你会？三星咱的气血会旺盛嘛，
3: 是
1: 啊，你活动力会强嘛，
3: 是
1: 啊，所以讲你若气血会旺盛咧，外靠外邪的难易入侵，啊，难易入侵就是你的抵抗力好，
3: 是
1: 哟，啊，抵抗力好呢，哦，自然就无只迄个妖魔鬼怪来，你得活会久啊，啊，搁在病中病后啦，其实呢，老人呢病中买当食三嘛啦，啊，病后。哦，白前白后，食什么较袂破白？啊，白中咧食袂较紧好。
0: 嗯，
1: 啊，白后恢复较紧。
3: 是
1: 啊，啊，所以讲伊就做延年益寿。
3: 嗯，
1: 哦，唯有人生
3: 是
1: 是，就是安尼、
0: 哦。哦，所以呢，心啊，安心。
1: 哦，跑咧跑咧，跑咧跑咧，食较袂破白，较袂感冒。
0: 啊，每一个人来食，
1: 大家拢会当，
3: 拢适合，
1: 拢会使，因为什么补气，
0: 嘿，
1: 啊气会当升天化火，
0: 嗯，
1: 什么叫做升天？人作最大的时阵哦，啊，我食体会，
0: 对，水呐，水呐，
1: 对啦，嘿，迄个白兔神经，
0: 嘿，
1: 哦，什么叫做白兔神经？就是讲什么会补这个脾。脾胃，啊，这个脾呢是土，土会当生金，哦，啊，金会生成丁液，
0: 嗯，
1: 哦，这就是讲啊，背土生金啦，
0: 嗯，
1: 啊，这来呢，咱这个丁液出来哈，结合大气之气，成为中气，哦，生化四肢，你说那四肢，咱才会有力，
0: 嗯，
1: 哦，啊，所以讲。食林山平常时在咧食，就想要活较久的人来食的啦。啊，你若不想要活较久的，你就免食啦，对啦。
0: 啊，
1: 什么人拢会食进？
0: 嘿，啊，咱这里
1: 那四十岁以上，
0: 嗯，
1: 哦，差不多四十外岁，因为古早一句话讲少食不未了，哦，啊，已经咧行下坡啊。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你等于该食什么拢做
0: 不了。猛食猛食，
1: 不管你会啊外管，会啊外家，啊来。这个气吼、
0: 哦，
1: 也生电化火，
0: 哦，
1: 也让你嘴打好，啊，搁在气也当化这烈火，所以欠火人吃什么鬼，火个火哦。
0: 哦，
1: 哦，恶性贫血啦，
0: 哦，
1: 缺血性贫血啦，哦，这一般性贫血吼，拢就唔好
0: 咧，拢会使
1: 哦，啊，所以一姑娘，想要活较久的人，啥嘛你都猛跑，猛食啦，啊，不然想要破病啦，
0: 啊，你起码吼，
1: 来，
0: 有啥咪食法？
1: 哦，来，一般啦吼，咱这啥嘛是用感冒嘛好啦，啊，你别个泡茶吼，用咱正买咧做。做方便咧，
0: 过早用去
1: 杯啦，即个保温杯这个坑了都好啊。
0: 有
1: 啊，里面全家点啊，一两皮肉啊，
0: 贵片啊，
1: 超贵个太贵片啊。你那咱这一罐哈，我你个太五六片啊，只十片啊
0: 了，
1: 啊拢会使啦。
0: 只只拢什么贵什么
1: 贵，啊，是啊，讲什么贵什么贵，叫做高贵之贵啦。
0: 哟，你咁知你
1: 起码贵诶，迄个气啦。
0: 你起码来讲哦，我就足想要进来泡来啉啊。
1: 算唔知，
0: 哎呀。
1: 啊，我的个再处重复啦哈，有些有的写较足清楚啦，这个想要活较久的人，佮较袂破病的人，直接啊，这长期的，来你捌听到人讲上医，哦，中医下医，下医治病嘛，哦啊，上医治国嘛，啊，要治的病就是治病，啊，袂破病以前你来个治啊啦，哦，就是讲。你有咧食这個，啊，就较袂破病，叫做未病之病。
0: 嗯嗯，
1: 啊，未病以前的病。
0: 嗯，
1: 就是讲啊，未破病以前，你就
3: 有咧食这個，
1: 哦，啊，伊就迄个病就袂来，这叫做治未病之病。
0: 嗯嗯，
1: 哦。
0: 哎，那真讲为做个伤心的戏啊，迄嘛爱惊个食这
1: 啦。啊，这无心气，那这是无心气。你做个伤心的，做个心情吧。你什么吃起来心情会好呢？
0: 哦，
1: 心情起来就好啊。
0: 哎，这心啊吼， 泡什么茶用干的啦吼，
1: 要爱用泡的，还是要煮鸡吧？
0: 嘿，
1: 哦，还是
0: 什么鸡？
2: 什么鸡？
1: 什么鸡啦？排骨啦，还是煮吧？
0: 嘿，
1: 哦，啊，未够淋两片，两个不干鸡，
0: 嘿，
1: 足赞的，
0: 哦，哟，好食，
1: 嗯，
0: 个浸酒，
1: 哟。
0: 浸酒，哎，
1: 什么酒啊？真好。
0: 系啊，
1: 有有有。
0: 好，我所以讲，我看到恁公司啊，骨碌红哦，我就记得足想要讲。
1: 哎，我咧做这也新的咧，也新的拢足贵。
0: 系啊，好诶，足想讲来个摸顿来，安尼哦。哎，嘿，我看到真介意。
1: 可能咱的人客啦，吼，嘛，汉滴听着讲这个什么安那在安那做啦，
0: 嗯，
1: 哟，
0: 嗯，
1: 系啊，啊，所以。那这我是真专业啦，
0: 嗯，
1: 哟，啊，你话讲啊，阮朋友咧开药房，哦，去查阮这咧，对什么相识查这咧，
0: 啊，我讲，有足侪
1: 行
0: 中药店，我等下我来讲，有足侪中药店来提咱的心嘛，你就知啊，
1: 啊，咱就是底下咧知嘛，我头咧知，我讲啊，去买韩国的。红阿咩韩国嘅，咁样即唔是同款啦，唔啥，啊你个咩好贵？
0: 系对啊，啊要咩红开啊？
1: 啊饮落全部拢同款。
0: 系啊，
1: 啊大碗一仔了，碗就过好遐个，迄个什么嘅大杯？
0: 嗯，
1: 好，因为收起嘛，
0: 嗯，
1: 收因个袂好，咱咧进出烤箱，进出烤箱过来个袂好，中盘较袂去到汗尿房。
0: 哦，
1: 你伫汗尿房咩什么？贵五六手，
0: 哎呀，
1: 几贵的贵些了。
0: 一定爱红毯啊，哎，不阿多啊，一定爱红毯啊。
1: 哦，爱贵些的，爱红毯嘛，伊算小袂贵。
0: 所以咱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听者，这里由来是阿那样啊，栽种、甲完成、甲成品。
1: 啊，刚才带恁来看。
0: 啊，对啦，对啦。
1: 咱那组织团啊，来我遐学啥嘛？
0: 啊，好啦，卖安尼吼，拍心肝啦，
1: 吼，
0: 听一个歌嘞，再个倒转来。

0: 心啦，无当诶。
1: 哎呀，
0: 不爱好伤心啦。
1: 吼、
0: 哦，这吼、哦、一定爱顾心啦。
1: 卖伤心，就是爱泡什么起来吃。哎、
0: 对啦，对、哦、对，这爱啉落去吼、哦。哦，什么贵什么贵啊？
1: 对，高贵的贵啦。
0: 哦，高贵
1: 贵，哎，什么贵的
0: 贵气？
1: 这是贵气的意思。
0: 好，你莫贵气哦。好来，这个你莫贵气哦。我等于数。
1: 哎哎哎，
0: 今天你来我家吼。
1: 哎，
0: 啊，你要看，你讲要干骨骼干掉，有影真正有影啦。我是吼已经是有足侪年啊，拢保持安尼啦。
1: 来，
0: 啊，人个中药店嘛，拢来咱家提，你就知影讲咱家有俗个有好
1: 啦。我你讲啦，
0: 嗯。
1: 你家的卖批发价啦，按那讲没有人家卖批发价，较早都卖批发价啦。啊，较近要搁咧卖批发价啦，我真正想拢无啦。我真足欢喜的，讲你要来叫我讲常识的，结果吼、喔，我看你这个办的吼、喔，又搁唔知要出什么怪招啊啦，嘿啦。
0: 你有哪知哦、喔？
1: 来药房啦吼、喔，一斤什么？药房我按药房应去问啦，一斤拢两万外块。
0: 嗯。
1: 哎、欸嗯，啊！你条条有迄个好康的呢？
0: 无啊！
1: 哦，
0: 嗯，
1: 哎，你敢想啦？我家，你讲讲，我家己咧栽，家己咧栽，我家己咧栽，免成本咯。我卖别人比卖你，好高好价，不爱卖你啊啦！
0: 哎呀，你看今麦咧讲我拢点点，
1: 不爱卖你啊啦！比别人比你较好价有够济。
0: 啊！我跟你讲哦、喔，
1: 你咪阿看，
0: 我中意。哎，伊即卖表情啊，那小嘴咧，你丢啊咧，你咪给他看，
1: 给他看了点，我个两个啦，即个看，迄个也看，
2: 啊，
1: 你记啊，你记，我看了足多嘢，系啊，哎，
0: 我中意输，我跟你讲哦，但是吼、喔，你安尼讲无唔对啦，你安尼讲我拢点点咧，
1: 嗯，啊，你专门爱点点
0: 啊，我了解啊，
1: 中药包，
0: 一
1: 斤三万两三万块，
0: 嗯。啊，我跟
1: 你讲，唔过
0: 哦，我跟你讲，唔过我跟你讲哦，咱足济咱的朋友吼，你敢知啊？加掉用掉，你敢知啊？对你的感谢有偌济有偌大嘞？你敢知？
2: 有偌深嘞？
1: 我知啦，你咧讲嘞，我拢听得到啦。啊，唔过吼，
0: 嘿，
1: 唔过吼，
0: 我跟你讲哦，人嘛各拢学到嘞，伊讲哦，像你讲，
1: 这么啦，为了一斤三啊七好好，一万，各三半斤嘞，还天啊，干为了代志吗？
2: 我温家，
1: 温家，恁家无当买回啊啦，恁家，没有，
0: 我跟你讲啦，
1: 恁家无当买回啊啦，
0: 我跟你讲哦，
1: 哎呀，
0: 人个哦，
1: 我买啊，有房，
0: 靠
1: 恁。靠人家作者，
0: 我同意输。人个哦，那是规家伙啊，人有无？都咪厝诶。人个咱老点心啊，鸡点咧吼，一家大细拢安尼吼，安尼食吼，诶，家庭多温暖咧。
1: 当然咯，当然咯。
0: 啊，我咧讲哦，即种好因会当来借助温暖是啥物人做诶？
1: 迄个亚迪做诶。
0: 唔是。我中意输，好稳定机会，
2: 过档哎，
0: 系啊，你也看咩啊？
1: 唔系目睭安尼依嚟啦，哇吼！
2: 就你做成书都功德都回向吼，听众朋友
1: 对吧？对啦对啦，
2: 那个听众朋友吼，感受到你的温暖吼，买可以感染，
0: 买
2: 回向好你。
0: 人家洗嘛吼，人家洗嘛泡的洗嘛地吼，安尼蒙哈的哈的吼。偌好嘞！你敢知咱的朋友安那加工嘞？也伫我来讲，咱这心啊呢，正经爱给人五档的鹅肉子。
1: 什么啊？搞鹅肉？五档伊买这个介绍啦。
0: 不晓得我来讲，人伊亲戚朋友来啊！
1: 啊，因为当买了这个介绍，拢也伫海外啦。
0: 因为亲戚朋友来啊！吼，泡心啊，地红啉。吼，大家鹅肉干呢？伊讲哦，这心啊那家伙啊，啉啉的大家拢安尼鹅肉，我讲，哼。你泡的遐上重的物件，红啉人当然嘛，甲你恶露。
1: 嗯，
0: 来，伊讲，唔是哦，你来去泡第一位是干那亲像菜头的哦，五分哦。我讲安尼你捌会，所以人有恶露啊。
1: 啊，
0: 我都爱人恶露。
1: 你的目标意思，今仔又个。咱讲好势啊，讲要我调万字，我咧看无啥机会哦。你又过去播又过出来啊？哎呀，拜托你啦，遐久啊啦，五六档啊啦，哎呦，
0: 五档哎，我咧讲啦，
1: 阿婆卖送，
0: 卖啦卖啦，我咧讲啦，
1: 哎、
0: 啦，
1: 我一讲
0: 已经卖了罐子罐子啊，你。
1: 瓦沙米瓦沙米在一档，你知哦？一斤六千外块，大咩？我这大个灾难，当个什么？地比瓦沙米较无价，你真正我真正我受够做个啦！哎呀，个地东北山运来到这个港，切个好细好细个大，哎、欸，不然斤大六斤大，那做一斤。六斤大的做一斤大的呢、哦啊、我们没有房我们
0: 不要调介绍、哦、我们来买所
1: 以我们来乖
0: 乖听一点嘛我
1: 一斤来买没有房五块、嗯啊、你怎么才切了的更用安呢、嗯哦、我实在
0: 五中医师，我跟你讲啦。
1: 我底下讲讲咩？我调文字，真就个五中医师，五中医师啊，我唔听啦。
0: 我跟你讲哦，即届个安尼啦，
1: 即届
0: 系啦，
1: 你十届嘛，即届就系
0: 啦。即届个安尼个照安尼啦，咱都安尼吼，三阿公阿都一万块，哎，个照安尼啦。
2: 哦，赶快好你五千
1: 啦，两阿两阿啦，两阿
0: 两阿一万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所以咱的好比
1: 我讲，我啥相信你？
0: 相信啦、啊，
1: 你这太吃大亏，吃太多了。
0: 我跟你讲哦，咱的好比你也听
2: 股票吼，就两万点的时阵吼，
0: 嘿，
2: 再来调啦。
1: 没啦，不，这老尾卡出来啊，这以后唔好调，我知。不，
2: 你唔讲这话歌词，
1: 我牛咩？就两万，牛我故意啦。
0: 哎，真的啦，咱的听众朋友，真正我头拄啊吼是。有甲讲啦，甲讲哦好啦，互你调万二块啦。啊，但是我即马我都唔好调啦，啊，所以伊即马都无多咧做这步走未起啊，走未起啊。
1: 三啊比啊，我三比较俗个。
0: 啊，好啦，好啦，无当诶，我听意思，都安尼啦，咱即马就
1: 是讲嘛，
0: 食五千啊，吼，两个一万啦，
1: 吼。啊，就是两个会收会继续等咧，人。贵的卡郎秋
0: 啦，啊，那个凯，
1: 我晒你阿妹啦，
0: 你起码一提来调，哎呦，我等下今麦经过加入去，哎啦哎啦，好啦，
1: 我生气啊，
0: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
2: 空
0: 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
0: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赶快就是叫安尼吼，三几班啊，后摆无这里介绍，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哦吼，三阿多金半吼，电话金卡，好，再见，谢谢哦，
2: 拜拜，
0: 这个啦。
2: 谢谢郭大
0: 爷，好拜叫你屌，好拜叫你屌，拜拜。

0: 爱把爱把，即摆咱来是这样那个争取着安尼吼。
1: 嗯，
0: 这个心嘛，
1: 嘿，
0: 这吼，正天的亚林松，啊，种切片切好好啊，互你看个很很很的吼，
1: 嘿，
0: 互你看个很很很的都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都来想讲吼，难讲难人争一口气。对啊，所以
1: 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
0: 啊，所以有时想到啊，干的干的安尼啊，吼，哎，这袂歹，吼，争出来我咱的好朋友哦。所以咱今麦这安尼是三，
1: 嘿，三二一万，
0: 一斤半嘛，吼，
1: 哎，斤半，
0: 安只一万块呢，所以咧爱八盒安尼吼，
1: 嘿，
0: 爱八盒，啊，一盒是偌济？
1: 一盒只要五千啊，
0: 只要五千，
1: 买两盒，加一盒。
0: 哦，安尼哦，加只，哦，加五千哦，
1: 对，
0: 伊唔是加六千哦，
1: 无加五千，
0: 哦，加五千，
1: 加一只，
0: 哦，安尼哦，好，来，阿兰爸阿伯嘿，有听到电话都要甲卡号嘿，空白空空空，
1: 我数321，
0: 那有真济朋友讲透安尼啦吼，阿公即摆即父亲节啊，对哇吼，啊，犒赏自己者，啊，友好是大人者哩安尼吼，电话再见卡，空白空空空。我数3810800054321。嗨，你好。
2: 嗨，
0: 嗨，你好。嗨，你好。
2: 啊，你昨嘛甲顶座还有同款？
0: 同款啦，一模一样啦，嘿喽。
2: 啊，我搁订一个两大组嘞。
0: 你要两大组吼？
2: 有。
0: 好啊，好啊。来，你
2: 上山哟。
0: 你稍等，你稍等。透透，你去看嘛。安尼搁要想要搁上山，嘿。啊，你个想要上啥？真贪心嘞哦！嗨，你好 ，Will，
3: 你好，
0: 嗨，你好。
3: 哎，请问一下，你那个跟。
0: 来啦来啦，这边不要洗嘛啦，不要洗嘛啦吼，甲听一下哦，空八空空空，
4: 我数321，
0: 正天的亚林松，正天的亚林松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在安尼一日食的时阵哦，哎，为人较无嘴暖有无？
1: 是，
0: 较未生嘴暖嘴啊，干的安尼生嘴暖嘴啊吼，啊，佮上了干的安尼，对着咱的这个气当中尽头啊吼，嘿。这洗马片爱一了丢啊！
1: 嗯，
0: 啊，恁这切个一片一片啊，切个偌舒适的，你看个很嫩的，大家食个偌欢喜的。今嘛父亲节特别个推出咯，虽然好朋友爸无电话在见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321，
0: 0800054321，来来来，听歌听歌哈。

0: 开 FM 八八点七，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聚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多，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亲的宗亲。
3: 伫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来哟，欢迎来朋友继续收听。
7: 忙内家族，
6: 我是雅迪，
7: 我是凯伊。
6: 好来，收听咱的节目，头拄啊，咱的好朋友讲，哎、欸，嘿，嘿，什么是不是拢同款？当然是同款，
7: 拢同款啊！
6: 对呀、啊，
7: 对呀、啊，
6: 所以当然嘛是拢同款的。
7: 没有，他们是头一届啊。
6: 哎、欸，对对对、嗯，所以你个看讲，伊讲哎。电台拢无听人伫咧讲咧，当然咯、
7: 是，
6: 即将你好诶物件哦。
7: 对，而且即马中药材吼，拢咧起价
6: 啊。系啊，
7: 系啊。
6: 啊，我当然都讲啊，啊，袂恁安尼，啊，正物件，互恁安尼当初安尼，安尼伫咧卖，所以变成哦，人别人要搁卖诶时阵哦，要搁介绍时哦，
7: 是，
6: 咱讲啊，真哩价价钱啊，
7: 嗯，
6: 人是要安那谈啦，
7: 是，
6: 对唔对吼、嗯？所以咱诶好朋友诶，爱巴安诶，
7: 系
6: 巴安诶，
7: 是。
6: 0800-543321，所以这样、哦、亲像老大人伫咧食这吼、哦，真好。
7: 嗯，
6: 啊，咱亲像囡仔咧读书啊，
7: 嗯，
6: 哦，啊咧赶赶夜班的啊，赶、夜车的啊，啊，你就往那赶快吼，安尼甲泡一杯安尼吼，安尼什么茶好啉？
7: 补充者，
6: 哎、啊，对对对，
7: 啊，即落热天吼、
6: 哦，
7: 咱得当吼、
6: 哦，
7: 泡一杯凉的话，见咯，你得吼、哦、用常温的水吼、
6: 哦。
7: 泡一瓜什么片，
6: 老
7: 三五片安尼，好，佮加旁边，哦，安尼罗赞嘞，
6: 哦，
7: 哦，那会使吼，佮加几个迄落，好，可以小块泡出味嘞吼，佮加一瓜迄落冰块，
6: 哦，
7: 安尼罗赞嘞，
6: 袂歹哦，哦，嗨，你好 ，hello， 嘿，来，你稍等，你甲听，嘿，我来。 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里，所以咱后边就八啊吼，啊有滴咧介绍，安尼就爱八啊无嘿，0800054321哦吼，所以爱着咱正天的亚林松，哎种七品。这个素食啊，素食啊，然后点个这个卡，0800054321。嗨，你好。
8: 哎，来来来，预备。
6: 来来来，搁听者，搁听者吼，0800054321，0800054321，爱着咱正天的亚林松，点个这，继续个利用。

0: 好，你得爱两组，哎啦，好啦，安尼我知啦，吼，好啦好 ，OK OK 吼，哎，好好好啦好，哎，关完啦吼，来，咱这边吼，
1: 嗯，
0: 一共要两组，是安那样在，
1: 嘿，
0: 一共哦，真正爱友好许多人，
1: 好，没上了，
0: 嘿，一丢人丢那边一组，
1: 嘿。
0: 爱家己这阿爸阿母啊，这边家一组。
1: 嗯，阿家己无拉咧食。
0: 嗯，哎，阿姨安尼都汤我熟掉啊，你。
1: 哦。
0: 嗯，等下就送掉啊。
1: 嘿。
0: 啊，两边拢有。
1: 嘿。
0: 啊，去那讲讨要食，拢嘛有。
1: 哦。对不对？安尼有票哦。
0: 哎呀，熟悉呀，对不？啊，所以也晒你啦。
1: 嘿。
0: 啊，这义工哦。
1: 安尼好。
0: 真正咧，义工今晚咧几万落亏咧了。
1: 嘿。
0: 义工咧几万吼买不起啦。
1: 嘿。好，什么也是
0: 啊！对对对对，我什么也是的。
1: 哎，
0: 我讲会丢哦，你都高升哦。
1: 对，
0: 也是的，也是的。好，后来感谢感谢咱的副编在收听啊。啊，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0800005531。
0: 嗨，你好。
2: 喂，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哦？来，你个空门，这么写不要两组，哎，怎样熟啊？正经的啦，熟啦吼。
1: 嗯。
0: 电话这个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啊，头段吼，咱有朋友啦，伊讲哦，哎呦，阿君这头啊呀，阿莫各番听一下呢啦吼，听一下安那介绍啊呢。
1: 是是是。
0: 往稍等嘞，稍等嘞哦，稍等这个
1: 报。我也不清楚，对吧？
0: 稍等这个报，你听哦，好啦。啊，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啊，咱伫咧报的时阵哦，啊，你听这个健康常识的时阵，我等下咧给您介绍是，啊，您电话拢应该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来哟、哦，这应该兴趣哦。咱阁请一个这吼、哦，正经专家，中药的专家。
1: 中药工会理事长，
0: 哎，对对对对，吼、哦，安尼介绍出来，咱的朋友就知影吼、哦。阿英较早吼，是咧做中医师吼、哦，吼、哦，迄做爱讲赞美啊吼、嗯，包药啊吼，大细汉拢爱去包药啊，哦，还生意偌好，所以到尾做个药厂。安尼你就知影讲，你就知影讲这蒙迄个药啊，蒙遐济条啊吼，哎、嗯啊，对这有偌了解安尼啦？五中医师，
1: 五当事长，
0: 啊、咱立安制药的当事长，
2: 你好，你好，阿凯你好，阿咱空调好朋友大家好，
0: 嗯，对，哎，当请你来我的节目吼，这是我的光荣，
2: 哦，安尼哟，真的哦，
0: 啊，嘛是我听友的福气，哎，因拢真爱听呢，
2: 真爱听，
0: 真爱听，
2: 我跟你讲啦吼。因为人家种啊，常识拢真好啦，
0: 嗯，
2: 啊，地位嘛真高啦。喂，你安尼乌白讲，人伊嘛听有呢。啊，你啊就讲阮这专家呗，因为阮正经啊，
0: 嗯，
2: 阮爸爸嘛是一个做个中医师啦，
0: 嗯，
2: 哦，啊，阮到五六代，
0: 嗯，
2: 哦，拢是中医世家，中医药，
0: 嗯，
2: 哦，正伫咧德公的年间，
0: 嗯，
2: 道观。
1: 道光，哎、嗯，
2: 德光年间呐、啊，
0: 嗯，
2: 阮德拢一直记载落来，
0: 哎、
2: 啊，听讲较早啊，阮是咧

0: 啊，要讲一百位的吼，我看你都戆戆啊！
1: 对，尤其爬起啦，我足戆的啦，我拢未要啦，对啦，
2: 真的足戆的。
0: 是啦，这个是无看到啦。好，啊，我就是讲你，
1: 我那讲了中医哦，你我都唔知是安那，就是点点。特别哈，诶，那个通桥啦，特别的通桥，啊，大家较早起咧，我看人讲，哦，这根本的是名家，讲啥物拢我拢咧通灵，啊，所以我咧定来讲哦，讲阮中医一个叫做入门段，哦，这入门段就是讲，
2: 我真卖你得看会出来，
1: 我这入门段十个诶，准七八个以上，嗯，伊这个入门段就是讲按你几白，按你的面，按你的气色，按你的笑容，目睭。哦，还是你的头髪，还是你的面色、面容，还是身躯的气味，望闻问切，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你讲看，啊，就心内，啊，就了解，大部分了解，叫望，啊，闻就是啊，鼻的声音，鼻身躯的味，这叫做闻。问就是爱问啦，嘿，嘿，那中医师吼，我跟你赞美就知影一切啊，哈，哎，嘿，你茫叫我看呢，嘿，不是安尼呢，爱个问，因为我是咩出来啊，啊病阿未出来，我是病出来啊，咩阿未出来，所以你要舌症从脉，还是舌脉从症，哦，对，讲下脉从经，还是下经从脉，嘿，一定爱问，要爱问，卡别叫老一个两个处理，因为你这个脉，哦，阿咱阿这个时阵，哎，有当时也老呢，经出来，脉阿未出来嘛，哟，啊，搁再有，望闻问切，哦，你问了啊，脉也是无脉，好脉，
2: 有好脉，
1: 哦，存关切，哦啊啊，你来卡，你卡卡好脉，哟，啊，所以我记得咧无脉，哎。蒙咩兼蒙哦，是对，但是蒙咩是上尾啊，
2: 是
1: 伫阮咧恶诶中间呐吼，上尾啊，
0: 所以我讲你也要算命啊。
1: 啊，讲到这个入门段，可是人家礼拜，心内爱有数，哎，大家拢讲好，我意思你拢咧通灵，伊咧讲我通灵，跟我的经验无关咧，跟我的感觉有关。
0: 安尼迄句啊吼，迄个人无动你的刀啊卡刀位吼，甚至看卖有财神咪话
1: 啊。啊，结果呢，哦，足侪拢是种公务啦、庙事的主持。啊，因的主持来吼，因有足侪信徒，啊，信徒拢开台车来，好含心明嘛，请来呢。啊，这请来时阵啊，啊。因一个看了好，因就伫遐来讲讲，这根本就心明，得胡的啦。这人无多人讲到安尼啦，拢跟你讲安尼信徒讲，所以足罕的，足罕的罕噶。这我未晓讲的罕啦吼，所以阮到以前那七八个听药啊，听啊，阮无拢霸听啦，我爱甲你听啦。你讲因的武士啦，讲钱开未掉啦。哎，人规工叉叉叉。哎，我都不要讲了，个菜叫菜市嘛，安尼尔啦，菜市嘛，安尼尔。
0: 你啊，正经病啊，生理好是安尼，哦，真不赢。
1: 啊，所以讲，我咧讲，我咧讲吼，讲一个好诶诶中医师啦，哈，爱有迄个天分，
0: 对，
1: 阿妈爱认真学啦，
0: 对。
1: 啊，较早吼，我那咧。你记一挂数字，我拢记袂起来啦。哎呦，听得够就长仔啦。
0: 正经有迄个天
1: 文，有迄个天文啊，就真个拍手机啊，拍无啥落来啦。
0: 哎，真正呢，
1: 也拍无啥落来。
0: 你啊呢？我看不是嘛，那手机啊出问题，伊含迄落吼，迄落人个奶奶有无吼？爱甲洗掉的吼，无路用嘛，无洗掉。伊安那出国的时阵哦，我啊奇怪，啊真奈安尼，他还弄安尼袂通啊。啊！就转来导游讲，啊！你黑龙江个水
1: 坝起来，讲我会坝，
2: 就这
1: 啊！啊！那不要水，
0: 我一个这怎样？
1: 电脑啊，不要用，
0: 真正有影戆戆呢，跟他中药一样。
1: 啊！这人我就做做不呢。嗯，
0: 就这你这样呢，你就比我较笨蛋啊！
1: 哦，对对，我早行拢属你高行，啊！我就一行一月呀你。
0: 后来我中医师，今天请你来吼，就是讲我要请你来讲讲这里吼。讲一个这个什么？
1: 哦，人参啦，
0: 哈，什么哦？正经哦，有分真济款，你敢知道？
1: 哦，真济
0: 款，有啥物红诶、白啦，吼，啥物冬啊、阳啦，吼，真济。诶，这正经讲未完。
1: 这我听有诶意思。
0: 你听
1: 讲红诶，就是红参啦；白就是白参啦。啊，即个伊咧讲冬，冬就是冬药参啦，冬药参啦。啊，伊咧讲个一个，不要是。

0: 三，就是四幺三啦，
1: 对，四幺三
0: 就是八三啦，
2: 哦，哎，这加亲了，
0: 当幺三就是大力啊，山大力大大力神啦，的当幺三当幺三，
2: 这款哦。
0: 无啊，其实也是两大类呢，
2: 两大类呀，
0: 哦，两大类。
2: 啊，那先啊，分啊，这侪人。
0: 啊，咱今啊先，我今啊先再讲一下，来讲这个灵山，安那在啦，
2: 好好好。
0: 这红山就是咱这条灵山挖起来了，啊，改洗好清气，然后改吹，那日。那日了来给它吹，啊，吹两点钟后起来干燥，啊，伊会叫做泡剂，啊，当然顶管的个人用个人的香味的天然的物件啦，天然的药草，会用熟地啦，会用去用芋头啊，啊，会个人的技术无同啦，啊，用了后伊就会变色，啊，香味就无同，
2: 有。啊、你今天有掉啊？呢，
0: 有旁边就无讲，哦，这叫做红杉，哦，这是会较温和的。啊，那白杉来讲，这条银杉哈，啊，采起来了，啊，你个旁边泡泡的，这叫做白杉。
1: 哦，直接泡泡的，无泡制过的。哦，对对，
0: 这个白杉，这个平和的。
2: 哦，
0: 啊，你有听讲幺三幺三哈？
2: 有啊，
0: 幺三就是呢，啊，三当。人参，哦，啊，来来个洒水，然后起来了，啊，顶完用冷水掉，加冲，哦，还起来就是药参，内底的甜瓜吧，啊，外口的黄皮，
2: 嘿，
0: 哟，啊，来你咧讲西药参，
2: 嘿，
0: 哦，啊，他都咧讲药参是日本人吼咧做上济，所以讲叫做东药参，
2: 哦，
0: 哟，啊。啊，这个白，这个尾啊，你咧讲的这个啥，这个西药参，西药参，咱讲回鸡参。
2: 嘿，
0: 啊，当然呢，这个灵参有野生的，啊，毛栽培，西药参嘛是啦，野生的呢，应叫做粉贡参啦，啊，咱家迄个野生的呢，灵参的野生的呢，啊，叫做野山参啦，啊，我今来讲吼，啊，恁爱真足听，因为恁大家拢知影啊，这灵山嘛，有人讲蛤蜊，你捌听过蛤蜊无？
2: 有啊，
0: 吼，其实蛤蜊是台湾人在讲的呢。啊，因为这灵山吼，你伫这一主要山地是伫东北山，北调线甘啊，中国大陆，迄个界迄个东北山，
1: 是。
0: 啊，这东北山吼，哎呀，奇怪，遐是全世界灵山诶迄个。
2: 聚集的所在，
0: 伊上盖品质上好的所在。
2: 哦，
0: 哎，品质上盖好啊！这林山呢，因为拢是各类民族的人来栽。
1: 哦，
0: 啊，所以咱拢习惯讲
1: 各类各类
0: ，就是底下。
2: 各
0: 类，打台湾人咧讲咧，全世界大家拢讲灵山，啊，所以咱拢讲各类山，各类山。
2: 啊，恁后摆出来啊，爱讲灵山。
0: 啊，其实各类山嘛，跟灵山意思拢同款，
2: 同款的啦。
0: 啊，来，咱有一个观念啦，哈，讲各类山都爱食韩国的，恁有捌听过？
1: 对啊，
0: 韩国的
1: 较好，
0: 讲韩国的较好，
2: 干嘛呢？
0: 哎，来认真就听，无影哈，
2: 无影哈，
0: 无影啦，因为我哩阵啊，伫迄个东北山咧栽果咧时阵，哎，韩国拢嘛来遐咧买，
2: 哦，
0: 我哩栽完啦吼，清河遐咧栽果咧时阵，我伫遐四十几岁要五十岁时阵，我伫遐白足一地，
2: 哦，所以韩国是嘛，因出来嘛足出名的呢。
0: 啊，因为原来选的钓，那么选灯钓的，
2: 哦，
0: 灯钓的，
2: 嘿，
0: 这个灯钓的吼，就是讲，
2: 穿小姐卡腿，
0: 哦，卡腿卡长的啦，啊，卡条人的啦，哎，啊，那是因为一所在吼，如果啦吼，那是这个啥呢？这个跟沙质、跟伊地质有关系，
2: 有关系吼，所以这
0: 有关，沙质有关系啦，吼，有啦。啊，所以讲这个沙质哈，如果啊，你若卡沙质嘞，
1: 嘿，
0: 啊，伊会卡长条
2: 哦，
0: 啊，你若
2: 跳动个生长空间呐，
0: 伊就卡矮胖
2: 啊，
0: 啊，所以跟所在有关系
2: 啊，
0: 伊拢要选择长条诶，
1: 是是，
0: 有啦，
2: 嘿，
0: 有啦，
1: 嘿，
2: 啊，所以安尼有时拢是同款的，对吧？
0: 有有有，
2: 啊，只是较长
0: 加较短。啊，对对对，啊，因为选长条较挑人，啊，所以因拢选咧起咧做，啊，做诶手法无同，因落诶咧煮咧烹料无同，
2: 是
0: 啊，所以因拢讲韩国诶烤，其实咧是广告诶，
2: 广
0: 告诶，有啊，咱讲到这个林三，我底下咧知啦吼，你敢知林三爱知偌久？
2: 林三哦，
0: 有，
2: 可能爱知咧过年哦，
1: 哎吧。应该十年八年嘛，哎吧？
0: 林三哦，
1: 系啊，
0: 我跟你讲林三啦，吼，爱栽六冬，
2: 六冬，
0: 六冬，
2: 啊，种六冬，才有通去修行，
0: 哈，对，
2: 哇，
0: 这林三栽六冬哦，伊爱把这原始森林砍花掉，
1: 哦，
0: 啊，因为原始森林也落叶，
1: 嗯，
0: 啊，落叶一再落叶也产生。你发芽的乌头，顶管有十公分的乌头，啊，即系伊就把这个乌头呢，跟下开
2: 土
0: 的土呢混合，系叫做高丽，叫做人生土。
2: 哦，
0: 有啊，即栽过的过吼，你记咧，五十冬来，
2: 下
0: 冬个栽。
2: 啊，迄个地都拢了呀！
0: 哦，迄地吼，迄个咧足厉害，哦，即林森足厉害，伊会把迄地质。
2: 土气呀，
0: 一挂土气，一挂赞的拢
2: 吸了了
0: 了了，这种叫做，所以前面叫做地精，后人讲做土精，地中之精啦，啊，土中之王，所以啊，这林三就是安尼，你个栽什么都没法啦，栽树啊树啊嘛没多呢，啊，爱个顶我顶我十当凹，
2: 所以安尼就是安尼，即系讲什么遐尼啊顶贵哦，就是安尼哦。
0: 啊，伊咧栽吼，唔是讲一盖栽了就好啊咧，
2: 嗯，
0: 一栽两当凹，爱个刷位，
2: 嗯啊，啊，即嘛刷起遐迄位咧，
0: 嗯，迄位吼布林，个顶栽顶栽咧，迄个树啊，
2: 嘿，
0: 有。定在手啊！
1: 哇，这搞刚啊！
0: 啊咯，
2: 两年就搁换一百位去啊！
0: 嘿嘿嘿嘿！
2: 啊，两年换了去百位嘛，两年搁再换。
0: 哎呀，
2: 搁换到六年搞
0: 啊
2: 呢！
0: 已经啊，两单了，搁再两单，再两单到四单诶！啊，两单到四单还没有，再四单到六单诶！
2: 哦，安尼哦。
0: 哟，啊，两单了也上楼头，两粒楼头，造出来我第五单就会发啦。
2: 嘿，
0: 就是。要生财啊，
2: 系，
0: 哦，生财啊，
2: 嗯，
0: 又就是讲要用起用啊，
2: 系，
0: 啊，三当四当的吼，
2: 嗯，
0: 会用去做羊山，
2: 系，
0: 哦，当羊山，
2: 系，
0: 哦，大力噶，
2: 嗯，
0: 哦，啊，你那六当了专门做啊，咱真的用种歌嘞，昂山，
2: 哦，
0: 啊，六当嘞，伊个新闻台八点，
2: 哦，伊迄个起不嘞起，这种靠完整的对啦，哦。你个看真高干嘞，所以难怪讲这时嘛，你个看古早时代吼，你又看到迄阿妈弄我咧干时嘛，
0: 哦，
2: 阿哥吼，我等下因出去哦，我看伊嘛弄咧干物件，我个在，到尾我才知伊嘛是食时嘛，
1: 伊是咧保平衡，
0: 伊这啥嘛吼，在倒诶，伊唔是徛诶，在倒诶，
2: 倒
0: 诶，要倒咧，那就咱咧困难咧倒诶，啊，今啊伊搞到这个。这个春天射阳啊，
2: 嗯，
0: 哦，你也个看，看迄个啥，看把，看迄个
2: 芒啊，
0: 磅布，
2: 磅布，
0: 叫磅布，
2: 惊伊刮掉。
0: 哦，这不是讲惊伊刮掉，然后干磅布吼，卡袂只头直接拍啦。
2: 哦，
0: 有啊，水也卡袂大，水也卡袂大，因为伊无咧饮水。啊，这个射了了，阳了了阳。啊，到着秋天，
2: 嗯，
0: 哦，到着这个秋天啦，哈，
2: 嗯，
0: 啊，这个磅布爱摕落来，可以暗，可以寒天的时候会打一点雪，
2: 哎，
0: 哦，迄个雪堪比顶管，
2: 求迄个水气的对，
0: 哦，雪堪比顶管公开保温，
2: 哦，
0: 讲雪里顶管下开土气呢，较袂走安空中迄种什么较袂寒死，
2: 哦，
0: 啊，所以讲在什么是真辛苦，因为伫咧东北山遐拢是野树，野生啦，啊，野生森林啦，
2: 嗯，
0: 哇，迄几片树啦。够旺的啦，够大片的啦，
2: 安尼一定有野兽的啦，
0: 有啊，
2: 这个
0: 辛苦，虎、龙、龙中有，
2: 哎呀，
0: 啊，伊咧过阴山呢，啊，爱打一根苗，
2: 嗯，
0: 哇，看到要死，我都要躲过，暗躲一面，我都无爱啊啦。啊，还有蛇，蛇入去要来得嘞，哎呀，完了啦。啊，有压低，有啊，个人家讲比人家强啊，还大只哦。哦，我们说桃子，
1: 桃子
0: 呀，嘿，有压是多些啦。啊，哈树毛，不然种个细卡哈树毛，你莲花。
2: 嗯，
0: 好，迄年我吼掠真济，我嘛食真济，
1: 系
0: 啊，安尼啦，
2: 嗯，
0: 啊，开始做料，啊，这灵山呢，啊，就是安尼来完成，所以一条刻的灵山，才在六档，
2: 系
0: 哦，啊，画是野生的，哦，野生的，诶，伫迄个树那内底，起码做歹吹啊啦，要做歹吹啊，
2: 嗯，
0: 有。啊，所以讲这个咧，阮今天要去五十家咧，
2: 啊，那
0: 个有第一个乌龙江的街机师，
2: 嗯，
0: 哦，其他迄个所在一个名，街啊，迄街啦，西平的西，叫做机师
1: 西，
0: 那街
2: 街西，
0: 不是街西啦，机师市啦，街西区，
2: 街西市啊，
0: 机师市，
1: 机呀。公
0: 鸡赛
2: 啊，你有说鸡赛啦？
0: 鸡赛啦，
1: 鸡赛
0: 有鸡赛饼啦，鸡赛翅。
2: 难怪你讲啊，咱那个那是用出国遐的时阵哦，在
0: 坐船来，来船来
2: 看见什么？
0: 来我的什么？来我的什么？哦，一个乌林山。
2: 啊，我那来要多钱嘛？
0: 乌的拢好用铁灯啊！
2: 哎，安尼哦，
0: 嗯哦，我那一年哦，去乌的乌未了。
2: 哎，赞哦，最后哦，
0: 啊，我可以加进底下，啊，因为这疫情期间呢，我那边当鬼啦，啊，但是我能用来，
2: 来，
0: 对了，
2: 嗯，
0: 啊，那早我每次当拢爱鬼了，
2: 哎呦，
0: 啊，给你个只能当不起，
2: 嗯，
0: 对啊，
2: 哦，所以这种这希望吼，要栽种啊那些真无简单，
0: 有，
2: 嘿，啊是讲五种意思，这希望吼，到底是什么心较好？
1: 较好，
0: 好来，我你讲啦哈，
1: 嗯。
0: 啊，红衫是较薄气，
1: 薄气
0: 哦。啊，白衫呢，我那是薄气，但是较不遐强。
2: 嗯，
0: 啊，洋衫嘛是属于薄气，
2: 拢讲薄气啦。
0: 啊，拢是薄气的，但是红衫较强。
2: 哦，
0: 啊，洋衫第二个，白衫第三个。
2: 哦，
0: 啊，那
2: 所以第三个较俗啊。
0: 不哦，红衫是较贵啵，
2: 对啊，
0: 因为伊拍拍的呢，伊爱过泡者嘛哈，迄个红衫爱泡者。
2: 嗯，
0: 啊来。迄个飞机衫啦，吼，就是咱咧讲西洋衫，西洋衫是属于凉的，
1: 凉凉性
0: 的，有凉性的，所以也叫做凉薄的。哦啊，一个连衫的白拍的生晒生，就是白衫的嘛，属于较凉薄。
2: 哦，
0: 啊那是这个洋衫就较白薄，
2: 哦，
0: 啊那红衫就较热薄。有
2: 安尼，有三。
1: 人讲安尼，食这种红参是会较少吗？
0: 无，我你讲啦，伊咧说是讲食什么较少吼？你捌听过讲什么做强无做弱？敢捌听过一句？
2: 嘿，有，我听过。
0: 迄时咧讲囡啊，囡啊咧强。
2: 哦，
0: 啊，咱老人啊，你会坐啊？叫做阴中之阴啊，就是会使吃。
2: 拢阴阴阴吗？
0: 啊！我你讲啦吼，就头尾落山，你要过什么火气？我有啊，我火气，我不是咧吹打，你咧吹打，迄个吹打叫假，迄个吹破嘛假，迄叫做虚的破，虚的炎。所以老人大家都会使食，啊，我火也管，我火也管，食人参。哎，我你讲也酸虫调节呢，解火也袂人。也压起来，啊，管的火也压起来呢。
2: 哟，哎，人参就是安尼呢。各位啊，别使食人参。
0: 无啦，迄因唔捌我别讲嘅啦，迄因真正唔捌，也酸虫调节。啊，人参伫咱嘅医药内底下，第一药，对人参叫做药中之王啦。啊，啥叫药中之王？来，以前叫做地精，地中之精。哦，人参栽过，他帮我讲过，五十担未当佫栽。
2: 嗯，
0: 哟，你就是家下想拢去了啊。
1: 是，
0: 来。灵山以前最主要叫做灰羊救急，
2: 灰羊
1: 救急来，
2: 我知，
0: 什么叫做灰羊救急？
2: 那个像鸡啊吼，鸡啊吼，已经咧准备搞落去啊呢，啊个迄番啊蕉吼，甲落落去吼，甲煎落去哦，伊卡等你只鸡啊背个条。
0: 哦，来宾掌声，鼓励一下，快点搞搞啊，这个也办啦。我你讲吼，什么叫灰羊救急？咱人羊要抓啦， 用咩无呀？就是点咩咩惊入死亡啊？咱心脏咩惊呀？因为心脏属一个属火，
2: 了
0: 啊！你正个火要化去呀？
2: 了
0: 啊！你正个这个心脏。诶，要掉起的时阵咧，人参经过毒参汤，经改关入边，哎，心脏个刺激个挖起来，哦，这个回用救急，我大官老老干咧，气就要脱啦，因为寒得亡羊啊，官那咧老对心脏出问题，
2: 是
0: 了，啊寒得亡羊咧，你赶紧人参个关了，哦，也个回魂得来，啊，因为这个医疗真好，哎，你那回魂得来，你就机会啊咧，
1: 是，
0: 哦，所以讲这人参哦，你若想要活较久诶，哦，咱古早切拢写个足清楚，
2: 猛食猛干嘛，
0: 猛啃猛干啦，你甲看你。那要背关背给你个感觉嘞，哎呦，佮惊足远嘞呢。当然啦，骨头歹的人无法度啦，爱食有加之类物件啦。如果你那边有困难嘞，你就是爱食人参这种的产品，还是要行远的路。然后你个运动家，你个感觉人参哦，佮足够走的，佮足有开胃。
1: 是是，
0: 因为来得氨基酸28种，足完整的。
1: 是。
0: 就完整的啦，一旦补充任何营养啊，你甲看古早，这人参是红姜来伊咧用的，
2: 有啊，好野人才有法多食啦，
0: 红姜国食得食会得，啊，你干咩那食会得啊？
2: 诶，较早拢好野人，好野人食，
0: 啊，善良人就好死也无法多
2: 啊，
0: 古早就是安尼嘛，真啊吼，咱的经济才发达，哦，啊，大家拢食会得，确实是的，就好奇的，
2: 真就
0: 好奇的啦，
2: 啊，咱台湾今年是报道，正经的，
0: 正经的。
2: 嗯，你想要吃啥吼？几乎都拢有拢好吃。你要像迄家，嘛是较早拢好野人，
0: 即
2: 我都好吃。
0: 啊，
2: 咱今麦你要看买来，嘿，你想要吃都我都啊。
0: 我咧讲到这个人参啦吼，较早用我囡仔时阵啦，伊讲补强无做强无做弱，其实嘛不一定是安尼啦，那些火气足大足大的人啦，
2: 有
0: 啊，那是咱中老年人啊，迄火气足大个，迄价值。啊，那囡仔就不一定啊，自然公公诶，舌红少苔，脉细脉脉脉，一个一个一个一脉脉血个强诶啦，哦，纤细啦，哦，一个脉啦，哦，迄种卡袂使咧，自然诶，哦，安尼啦，啊，你那是讲，咱一般我较早囡仔咧读写先，因为爱补习，啊，字写未了，啊，写到三个半暝，哪写哪好，
2: 所以我
0: 老母吼，伊就泡一个三八地瓜吃，讲你了，你等下个写，我吃了精神就变足好，我个是安尼，啊，所以啊，内底有写着讲。吃什么延年益寿？就是讲会当延长咱的血寿啦，哦，咱的各器官都会当正常来运作啦。所以，阮一年当吼，阮什么，阮我那拢无断，拢无断啦，都人生我那无断。
2: 啊，我丢一束，人个讲我做迄什么吼？哎，伟人讲我做啥物？哎，迄个是去用抽筋去啊啦吼，啊去用安怎去啊吼，啊剩的迄就是无落下再提来卖人安尼干安尼。
0: 迄外行人讲的啦，要抽筋的物件啦吼，你得爱拍嘴，他抽筋啦，
2: 爱拍嘴，啊你是那拍嘴，
0: 啊规条是免那拍嘴啦，规条是免那抽筋啦，
2: 你
0: 爱拍个嘴嘴嘴，他会当抽筋啦。
2: 哦，
0: 啊你那是规条的，你那是抽了吼。啊，那像咱物件做过的暖暖，暖暖啦，有啦。啊，所以讲的是外行人咧讲的。
2: 就这样呀，安尼这样呀，唔知吼，外人讲做诶抽筋过啊
0: 吼，
2: 啊，拢已经无效啊，结果落泡剂吼，结果安怎呢？哦，我讲啊，你讲个安尼，刚刚未说你做内行咧。
0: 啊，我这算专业的啦，因为迄个中国医药学院，迄当时在我伫东北山咧在做些啥嘛，啊，马龙叫我提下诶，迄个啥嘛，等下互因做资源鉴定，资源鉴定呢，啊，搁在啊，叫我去采一挂野生诶，我去买野生诶，等下互因做，啊，做迄个资源鉴定做研究，
1: 是
0: 有。伊有跟阮合作的就是古板甘林山啦，有古板因中国医药大学有遐侪个古板，通来电视堂写册就是按我遐提，啊林山，我早拢提啊提林山，等下也好因做研究用。
2: 啊，咱这个林山吼，红山上好对不吼？
0: 红参是算作上好的调子。
2: 啊，红参上好，啊，这红参哦，对什么款的人来吃？
0: 上适合。来，我跟你讲啦，来恁前就听啦，对想要活较久的人啦，有阿基他啦，因为伊，你吃了到底你会产生咱的气血的旺盛嘛？
3: 是，
0: 啊，你活动力也强嘛？
3: 是，
0: 啊，所以讲。你若去诶王星咧，外靠外下的难易入侵，啊，难易入侵就是你的抵抗力咧好，
3: 是，
0: 吼，啊，抵抗力咧好呢，哦，自然就无只迄个妖魔鬼怪来，你得活会久啊，啊，搁在病中病后啦，其实呢，老人咧病中买当食啥物啦，啊，病后，哦，病前病后食啥物较袂破病，啊，病中咧食病较紧好，啊，病后恢复啊紧。
3: 是
0: 啊，啊，所以讲，伊就是延年益寿，
3: 嗯，
0: 哦，唯有灵山，
3: 是
0: 是，就是安尼，
2: 哦，所以呢，心啊，安心，
0: 哦，跑嘞跑嘞，跑嘞跑嘞，食，较袂破病，较袂感冒，
2: 啊，每一个人来食，
0: 大家拢会当，
3: 拢适合，
0: 拢会使，因为什么补气，
2: 嘿，
0: 啊，气会当生津化血，什么叫做生津？人作最大的时阵哦，啊，我食体会，
2: 对，水呐，水呐，
0: 掉啦。迄个背托神经，
2: 哎，
0: 哦，什么叫做背托神经？就是讲什么会波，即个鼻鼻胃，
2: 哎，
0: 啊，即个鼻呢是土，土会当神经，
2: 哎，
0: 哦，啊，金会生成电压，
2: 嗯，
0: 哦，即就是讲啊，背托神经啦，
2: 嗯，
0: 啊，即个来呢，咱即个电压出来哈，结合大气之气，称为中气，哦，鲜花四肢，你算那数据，咱才会有力，
2: 嗯，
0: 哦，啊，所以讲。吃人生平常时就在吃、
2: 哦、
0: 就想要活久的人会吃的啦、
2: 哦、
0: 啊你若不想要活久的你就不用吃的啦、
2: 哦、
0: 对啦 啊什么人都会吃一
2: 嘿啊咱这个
0: 那四十岁以上
2: 嗯
0: 哦，头四十话，因为过早一句话讲小事不明了，哦，哎，已经咧行下坡啊，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你登记个就什么拢做
2: 不了，
0: 不管你会啊外管，会啊外家，啊来，这个气吼，
2: 嗯，
0: 也生电化火，
2: 嗯，
0: 也乎你吹打好，啊，搁在气也当化这列火，所以欠火人，吃什么鬼火个火哦。
2: 哦，
0: 哦，恶性贫血啦，
2: 哦，
0: 缺血性贫血啦，哦，这一般性贫血吼，拢就有效的，
2: 拢会使
0: 哦。啊，所以一姑娘，想要活较久的人，啥嘛你都猛跑，猛食啦，啊，不然想要破病啦。
2: 啊，这起码吼，
0: 来
2: 有啥咪食法？
0: 哦，来，一般啦吼，咱这啥嘛是用甘的嘛好啦，啊，你要甲泡茶吼，用咱正买的足。做方便咧，
2: 过
0: 早用去杯啦，即个保温杯就扛得就好啊。
2: 有
0: 啊，里面全家点啊，一两支药啊，
2: 几片啊，
0: 超贵个，太贵片啊。你那咱即个一罐哈，我你个太五六片啊，吃十片啊都，啊拢会使啦。
2: 哦，这拢什么亏什么
0: 亏？啊，是啊，讲什么亏什么亏，叫做割鬼之亏啦。
2: 哟，你敢知？你
0: 今晚也迄个气啦。
2: 你今晚讲哦，我就足想要进来泡来啉啊。
0: 算唔知？
2: 哎呀，
0: 哦啊，我了个再次重复啦哈，因为这有点写较足清楚啦，这个想要。活较久的人，更较袂破病的人，直接啊！这长期的，来你捌听到人讲上医，哦，中医下医，下医治病嘛，哦啊，上医治国嘛，啊，要治的病就是治病治病，啊，袂破病以前你来个治啊啦，哦，就是讲。你有咧食这個，啊，就较袂破病，叫做未病之病。啊，未病以前的病。就是讲啊，未破病以前，你就有咧食这個，哦，啊，伊就迄个病就袂来，这叫做治未病之病。
2: 哎，那真讲为做个伤心的啊，迄嘛爱紧个食这
0: 啦。啊，这无心气，那这是无心气。你做个伤心的，做个心情吧。哎，你什么吃起来心情会好呢？
2: 不一样嘞，
0: 心情起来就好啊。
3: 是
2: 啊，哎，这什么吼？泡什么得用干的啦吼？
0: 然后爱用泡的，还是要煮鸡吧？
2: 哎，
0: 哦，还是
2: 什么鸡？
3: 煮
0: 啊，什么鸡啦？排骨啦，还是煮吧？哦，啊，未加淋两片，两片不干鸡，
2: 哎，
0: 足赞的。
2: 哦，
0: 有
2: 好食。
0: 嗯，
2: 个浸酒
0: 有
2: 啊，浸酒
0: 哎，什么酒啊，真好。
2: 系啊，
0: 有。
2: 好，我所以讲。我看到恁公司啊，骨碌红哦，我就去了，足想要跟恁
0: 争。哎，我做这也先的嘞，也先的拢足贵。
2: 哎呀，好嘞， 就想讲来个摸顿来安尼哦。迄我看到真介意。
0: 可能咱的人客啦吼，嘛汉滴听着讲这个什么安那在安那做啦，是哦，哎呀，啊所以。那、啊、这我是真专业啦，哟、啊！你话讲，那阮朋友咧开药房，哦，去查阮这咧，对什么相信查这咧？
2: 啊，我讲，有足济
0: 间
2: 中药店，我等我来讲，有足济中药店来提咱的心嘛、哦，你就知啊。
0: 啊，咱就是底下咧知嘛，馒头咧知，我讲啊，有去买韩国的。空阿咩？韩国嘅根本即唔是咁款啦，冇啥。啊，你个咩好贵？
2: 系跳啊！空阿咩？要咩红开啊？
0: 啊，任何新闻拢咁款。
2: 系啊。
0: 啊，来，阮遐材料，阮就搁好遐个、迄个三马嘅大杯。
2: 嗯。
0: 哦，因为收起嘛。嗯。收因个庙，咱咧进出烤箱，进出烤箱过来个庙，中盘甲未去到海疗房。哦。哦，你伫海疗房买三马，贵五六手。
2: 哎呀，
0: 给贵也贵些了。
2: 一定爱红毯啦，哎，不要多啊，一定爱红毯啦，
0: 哦，爱贵些的，爱红毯嘛，也算小袂
2: 记。所以咱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听者，这个由来是阿那样啊，栽种、甲完成、甲成品。
0: 啊，刚刚带恁来看。
2: 啊，对啦，对啦。
0: 咱那组织团啊，来我遐学啥嘛？
2: 啊，好啦，卖安尼吼，拍心肝啦，吼，听一个歌咧，再个倒转来。来哟、哦，听个讲吼，咱的好朋友就知影讲哦，哦，咱这新买这个好处有遮尔啊济哦，有遮尔啊济哦，你看，乌心气，你食了吼，心情过会好，对不吼？啊，个为人贫血的人啊，吼、哦，安来猛感猛感啊，啊，好咱元气好啊，吼、哦，增强抵抗力、免疫力啊呢。啊，这就知嘛，元气好，抵抗力、免疫力自然好。啊，咱抵抗力、免疫力呐，自然好的时阵哦，哇，你都身体健康啊，都活了比人比较久啊，你吼、嗯、啊，头拄啊，我中医师个讲哦，食这什么就是治病治病，咱就是安尼个食嘞，
1: 嗯，
2: 顾着身体健康啊嘞，
1: 哎，
2: 好，啊，咱这吼、哦，我咧讲，咱这吼、哦，哎，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啊，那好朋友，好的东西，你知影偌济无？
1: 嗯，
2: 知无？等下再跟你讲。
1: 系、
2: 嗯，因为哦，头多咱的好朋友听到，伊就知啊，吼。啊，所以等下再个跟你讲，吼。后来，这部碟进行虽然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来听一下心肝宝贝。

0: 老师要问你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032吼，电话拢继续个利用，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吼，好，你叫我服务着你，爱着咱夏天的哑铃松哦，夏天的哑铃松嘛嘞吼，0800-50320800-5432，所以你也看卖保心气啊，心情好吼。现在我咧讲啊，这就是安尼，对着吼，哎，抵抗力变一点，啊，这就有只招数啊，吼，所以泡一下地甲啉，啉一下洗马鸡咧，哦，浸一下这洗马酒咧，拢总袂歹吼，互咱元气好，互咱安尼吼，生命活较久诶，咱诶正天诶压力。正天的亚林松哦，吼，0800-54320800-54320800-5432哦。嗨，你好。
1: 喂。
0: 嗨，你好。嘿。
1: 要一组人生。
0: 要一组哦。好，来，甲听者，甲听者吼，0800-5432，所以爸爸，今麦这个父亲节家吼，哎，佫特别推出，和咱的好朋友大家呢啊，享用者啊，犒赏自己啊，友好咱的时段啦。我讲哦，爸母吼是咱的啦，啊，所以讲我爱爸爸，爱爸爸呢吼，0800-5432。哦，所以你头拄啊，迄个嘛是爱来能做吼，所以你也看卖，这真会好啦。你也看卖安尼个开落去吼，头拄啊朋友讲话讲浸什么酒啊，浸浸的吼，哼，人啊来讲安尼吼，荷兰食什么酒？我讲伊无彩钱啊，伊讲吼，大家偌介意，加讲诶，对唔对？你泡什么地方食，拢大家嘛介意安尼吼，好啦，啊，这就有时阵吼，家己安尼。这种的这个享受啊，这个享受过分了，把人享受这个、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哈。0800-5432所以电话这个利用，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哦。0800-5432喂，你好。
2: 对，你好。我这个做嘛能做？
0: 咩能做哟？
2: 啊，你能做是两万了。
0: 对喽。啊你较早，但你较早有买过无？
2: 有啊，那买过啊。啊，你去拜拜关，以前那个咁同款。
0: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2: 同款。
0: 所以你看，食了欢喜哦。
2: 对啊，
0: 欢喜哦。
2: 我说我唔来问看来，讲有同款的无？
0: 同款的啦，买着拢赚着啦。头家讲你即马过来起价，袂使安尼啦。
2: 唔通过去啊啦，
0: 唔通过去也无阿多
2: 诶，
0: 伊讲拢起价，
2: 伊
0: 讲拢起价无阿多，哎呀呀，
2: 阿招哈，
0: 阿招哈，对，啊你食起来有赞无？
2: 有啊，真好啊，
0: 赞哦，
2: 个身体真用你无看，
0: 安尼哟，好啊好啊，
2: 我今嘛讲话元气真好咧，
0: 元气十足安尼吼，好啊好啊，足侪拢学了讲这时髦真正好。真正好，
2: 好
0: 来，小等来，我叫你听下嘿，来二三二三，甲听这里。所以你看，这件食了的都饿了啦，哎，家己去感受这个安尼啦吼。虽然你个看，咱前介绍个即卖拢无起价呢，拢无好讲，中医师起价呢，啊，拢安尼人也要起价，咱拢一直讲冻掉了安尼，所以咱嘛无法度过一直讲冻吼。人会干嘛讲哎？这证件是安尼，伫咧介绍荷兰，荷兰都已经足好啊，对不吼？啊，咱即摆中药材，人拢起价起价安尼呢，对不？啊，个咱即个咧切片切甲好细好细安尼哦，互你看甲显现呢。你看有好无好，你就知。中药房甲咱提起个卖予咱的，请人客安尼。
3: 对，个卖给人。
0: 安尼你就知有好啊无好安尼啦。
3: 哦，
0: 所以好的东西唔叫可能。对吧齁、啊、所以咱冇足济讲啊，你无来寄伫阮家来买，咱家不就是拢伫咱家呢吼。所以你都那是讲需要啊参考一下安尼吼。0800
3: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你看头都讲姐姐，身体几多用的？我中医师都讲你，我姐姐身体几多用的你吼，啊个补心气。啊，姐姐，咱那干嘛？哎，心啊开啊呢？
3: 嘿，
0: 你干嘛心情较好？
3: 对，
0: 好、哦、心情
3: 开来较好，精神较好。
0: 啊，元气嘛较好。
3: 嗯，
0: 啊，抵抗力、免疫力拢嘛会较好，
3: 是
0: 对不吼？
3: 嗯，
0: 啊，所以安尼哦，定位这个卡吼，0800
3: 我数三二一。
0: 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啊，你都要电话还敲通哦。啊，那不考不考，那不要多嘿。
3: 嘿，
0: 空八空空空，
3: 魔术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2: 哎，你好。哎，什么都搞到两大桌哈？
0: 你边两大桌，来这边两大桌哈，甲听者甲听者哈。哈，这安尼我哩讲来拢两大桌啦哈。啊，两大桌咱就应该咧享受着啊咧，对不？哦，所以讲咱的副兵爱八无嘿。爱爸阿婆吼，哎，有甲你准备着，有甲你传着，啊，你就完了，爱提着哦嘿。
3: 是。
0: 空八空空空。
3: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点个这个利用好，你机会好不着你哦嘿。空八空空空。
3: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安尼介绍有清楚啦吼，啊，所以你安尼点心啊鸡吼，哎，点心啊鸡一个大小，
4: 嗨，
0: 好来，过来，各听各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点心啊鸡一个大小吼，拢用食，对不？
3: 嗯，对。
0: 啊，你个像，哎，你点的时阵吼，啊，你到那吼高级个掺一个卤。气味偌好，
3: 嗯，阿哥掺暗做，安尼开汤头开甜，
0: 烧酒个滴一滴下落去，哇，佮几偌澎溃的安尼，
3: 嗯，
0: 哦，啊是讲为人哦，得个浸咩的什么酒安尼，
3: 是
0: 啊，
3: 嗯，
0: 素食啦，
3: 嘿，
0: 这个
3: 人，哦，
0: 人要健康哦，
3: 嗯，
0: 就是要养生啊，所以你现在不养生哦，
3: 嘿，
0: 以后就要养
3: 医
0: 生
3: 啦，
0: 哦，所以咱就要开淡薄钱，顾着咱的身体不怪多哦，
3: 嗯。
0: 点回这个卡，空八空空空，
3: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来，买爱心麦片，
5: 对对，爱心麦片，
0: 正天的哦，哑铃松平哦，
5: 哎，最近的心神不宁啊，
0: 心情不美丽，来，甲听者这心情不美丽，甲听者甲听者的安尼吼，嗨，你好，
5: 嘿，你好，你好，
0: 嘿，
5: 哎，我买一桌，
0: 啊，来，你稍等哦，嘿，你稍等哦，吼。哎，啊，恁遐恁遐有严重无？
5: 我阮大家无。
0: 无哦。
5: 阮家无，南部家是足地水灾无，
0: 对
5: 不
0: 对？
5: 系啊。所在无。
0: 哎，你好，哦，平安安尼上好吼，好好恭喜恭喜哦，嘿，来，你稍等哦，嘿。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所以哦，咱来这边爱八阿伯，爱八
3: 阿
0: 伯吼，哦，所以咱这呢吼，你也看，伫咧食的时阵好食。啊，佮顾着这个身体啊，呢吼，定位这个利用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3: 好，
0: 你好，嗨，
2: 你好，
0: 嗨，你好。
2: 哎，
0: 来，佮听者，佮听者哦吼。所以爱着咱的正天的哑铃松，定位继续个利用哦。好，你机会好不着你哦，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再继续利用，红酒也好不着你哦嘿。啊，来感谢咱后边这收听，阿妈祝福咱的后边大家平安哦，
3: 嘿，拢有好运气哦。
6: 看到花香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 花香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氏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抬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站在花坛的土地上，就在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多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 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啊。伫咧专销时期，砖啊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啊，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啊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啊油很贵。花旦的砖油碎瓜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油大汉的花旦人来讲，砖啊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着无要互砖啊伫家己自己代消失，会当影响民众对红砖的喜爱的了解。当地砖啊油业者除了积极研发各式造型的砖啊，为红砖啊注入新生命以外，也和文化工作者共同推动砖啊文化活动。和民众了解砖的历史、优点，甲传统手工做砖的过程。就伫黄昏的夕阳之下，一支又一支烟筒烧瓦起来的遐，已经变成历史的八卦油，也见证过花旦红砖啊过去拥有过的风光。不管如何辛苦，
4: 祖美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哟、哦，亲爱的咱的乡亲士大，咱的好朋友哦，咱的爸爸妈妈、老朋友、新朋友，小组做位来个收听，咱的逍遥世界，
1: 我的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安妮，
0: 咱伫只为咱的士大来做服务，两点钟久的时间，包括伫咱电话边啦哈，阿毛咱迟迟甲咱接电话哦哈，好朋友啊。来来来来来，
1: 进来进来。
0: 听咱今日八月初九，今日啦吼，算讲是这个礼拜日哦
1: 吼。星期日。
0: 星期日啊。嗯
1: ，Beautiful Sunday。
0: 对，讲快乐的礼拜日啦。
1: 系啊。
0: 对吼。啊，张都啊是这个爸爸节呢
1: 哈。是啊，祝福所有天下的爸爸们。
0: 对。
1: 父亲节快乐。
0: 爸爸是山。
1: 嘿，是。
0: 爸爸是这个
1: 山。
0: 后山。
1: 后山。
0: 后山足佳啦。
1: 哦。
0: 哦。
1: 嗯。
0: 把咱安尼有无哈？天落去安尼啦。
1: 是啊，挡风遮雨啦。
0: 不唔对啦。
1: 有啦。
0: 春天这个风台天。
1: 是啊。
0: 哎、欸，这今仔风台有无哈？诶，是讲吼，无对咱台湾礼拜呢？
1: 是。
0: 诶，但是你看买啊，这里吼，虽然是讲无礼拜哦。
1: 嘿，风号嘛介大呢。
0: 闪过去哦。
1: 要闪过去哦。
0: 对不对哈？啊，但是你看嘛，哇，张风号就够大啊。
1: 真呢。
0: 诶，淡水后是不是？哎，水龙卷啦。
1: 嘿啊。
0: 哦，对不对哈？哦，啊，过来这时啊，哦，这雨云啊，吼，变变叫安尼啦。
1: 真呢。
0: 诶，包括了讲吼，从这吼目前就对，雨要搁这落就对啦。
1: 嘿呐。
0: 真呢啦。
1: 是啊。
0: 哦，啊，你也看啦，这那风台有无哈？
1: 嘿。
0: 佮今麦讲吼，这个风台较高，另外问啦，风台季节啦，对不对？
1: 对。
0: 啊，这吼、個，我来讲啦，另外做，另外做不好嘛，来有摸啦，另外那无摸有无吼？讲吼，对不对？
1: 规身躯拢是摸啊，摸嘛太济啦。
0: 对啦吼，无论是乌色的鸟啊，这个白色的鸟啦，不管那黑猫白猫，
1: 黑啦花猫、嗯，
0: 只要会抓老鼠的，
1: 对，
0: 都是好猫，
1: 都是家猫。
0: 好啦，阿许多爸爸妈哈，有影。啊，咱真正啦，咱讲这个爸爸就跟咱秘书，咱这里有无护国神山同款，对不对？
1: 对，保护我们。
0: 你看嘛，这风台历史当中，咱也唔只只山头滴了，对啦吼。侬无咧介意啊嘛，无咧介意，
1: 哎，
0: 无咧惊啦，
1: 免惊啦，
0: 哎啦吼，别人讲无信道安尼啦吼，哎啦，无咧惊，哎，咱这有吼，所以讲这真正，哎，爸爸是山，对不对吼？就咱台湾都只只护国神山同款历史安尼啦，包括咱整个台湾安尼啊，所以有啦吼，两千三四百万人。咱一寡只的吼，台湾善良的老百姓，
1: 可以平安顺心。
0: 有啊，所以讲哦，今日礼拜日啦。
1: 系啊。
0: 啊，朋友咧吼，有啊吼，安尼吼，无些辛苦，风台天就对啦吼，无咧避风台啦。伫厝个天安节目安尼啦，
1: 是啊，
0: 伫
1: 厝
0: 个
1: 避风
0: 台
1: 就好啊。
0: 心机大，你又甲开
1: 落去，对，开个大大
0: 声。逍遥世界有我来陪伴你，
1: 嘛有恁来陪伴我，所以讲吼，心机着，所讯还好啦，要擦擦叫你听
0: 无咧。对对对，哦，啊啦，讲到这瞬当中，因为即马风台天有无
1: 吼？有啊。
0: 就想着讲吼，咱以往有无？
1: 哎。
0: 平日老无咱送着咧有无吼？迄多功能的迄只有无？
1: 大只迄只有无？
0: 迄只有啦，你要伊住啊，迄片吼，声音吼佫清楚。
1: 嘿，所讯佫好。
0: 啊，佫来有无
1: 吼？
0: 啊，免叫人看大。哎，有诶，哪里用啦？说食诶啊！哎，作者诶，好比讲，
1: 啊
0: 阿婷，我咧讲，我着爱你送诶啦。
1: 指定指名诶。
0: 哎啦，伊讲哦，迄个别人送诶有无？
1: 无啊。
0: 啊，讲了啥物啥物，讲口袋型诶啦，
1: 即
0: 个食啦，
1: 哈，
0: 听到倒位，扎到倒位，迄个讲啊，迄无效啦。
1: 迄老死，听到老死。
0: 诶，即人家讲诶啦。
1: 诶。
0: 人家讲哦，哎，有当时啊吼，啊，佮杀杀叫吼，啊，你有当时有无吼？你甲讲哦，就讲话咧。那有当时我到地里处理当中，但是啊，一个角度无同有无？
1: 七七叉叉，
0: 啊，就安怎就走进去啊？就沙沙叫啊？就听无啊？
1: 哦，
0: 哎呀，
1: 怪安尼气到干
0: 咧！对啊，对，讲个歌本来唱好听好听咧。诶，即卖吼，那你有咧播上这条歌好听？啊，对啊，变安尼吼，得插刀啊，插刀啊，安尼就对啦。无来无丢啦。
1: 啊，无丢。
0: 啊，当然较奇怪，伊沙沙叫啦。
1: 沙沙叫。
0: 系啦，啊，迄就是阿婷讲，
1: 迄
0: 就是本身就讲伊个收讯无够好。
1: 诶，
0: 那你用吼品质的安怎？伊收讯低点，收讯爱轻，收讯爱强，
1: 对，
0: 强加就是咱咧，咱咧秘书有无吼？咱手机也同款呐，咱手机也有无？你看，伊来讲吼，迄牌子诶，你看
1: 啥？
0: 人啥咧买了一只一只手机也有无吼？七八万呢，八九万呢，六七万呢，
1: 一定差品质的问题嘛。
0: 秘书直接奥多拜去啊。啊！但是伊啦，伊就是啊，伊个收讯好，
1: 是品质好啦。
0: 对哦，对哦，对哦，吼！啊，收讯然后当中从当年啦，比如讲，
1: 轻松啊，
0: 咱听节目就清楚，
1: 清楚轻松啊，拢嘛听有。
0: 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啦，音质爱水。
1: 对啦。
0: 啊，来个拍话有够大声。
1: 是。
0: 啊，所以话比如讲哦，阿婷， 对了吼，别人送我，唔系我特别爱你送的，安尼就对了。
1: 真真，你送的迄只，我就是爱迄只。
0: 啊，即卖有无吼？我讲到这个部分当中，尤其人话吼，迄有咧手电啊。
1: 嘿
0: 对，你若讲像个风台天啊，
1: 是，
0: 有阵时啊啦，拄着讲阵时啊，失电有无？
1: 对，
0: 啊失电当中的时阵啦，
1: 啊，这个会当手电筒呢，
0: 足方便嘞，
1: 是，
0: 足方便嘞，
1: 都唔惊危险，
0: 帮咱照明就对啦，
1: 对，
0: 好，咱咧有光明安尼啦，哦，啊你得记住吼，风台天必备的啦，爱得爱吼，充电充个吧，
1: 对，
0: 系啊，哦，好，啊，当然啦吼，讲到这个部分当中，尤其今日是这个礼拜日啦。啊，咱爸爸节嘛，对不对？
1: 对啊、
0: 来，啊，咱今嘛风台天，虽然是风台天，但看外靠不管你风雨偌大，
1: 嗯，
0: 这部游玩顺顺那个进行落去
1: 啊，进行落去嘞。
0: 哦，啊，这方面当中，尤其咱话吼，爸爸妈妈注意听，今日来要请点那药师啦，哦，咱的张学礼啊，甲咱呐吼来开讲破道安尼，这方面当中啊，来甲咱做回馈，犹太咱这个爸爸节。庆祝这个爸爸节，
1: 哎啦，
0: 阿咱嘛是得安怎，
1: 一定福利啦，
0: 一办福利啦，
1: 对啊，
0: 哦，阿吉农民当中啦，今毛穿这个盘手咧，
1: 哦，安尼赞哦，
0: 阿这个盘手咧是咱表咱指定的哦，
1: 指定指名的，
0: 咱指定的哦，吼，讲我阿婷，
1: 嗯，无这我无爱哦，
0: 真正，紧来多功能哦，赶紧搞传出来，安尼就对啦，吼，阿这有啊，今日人吼来啊，回礼拜啊，吼，
1: 来呀来呀，
0: 阿等下个报告，
1: 好，
0: 阿这嘛。第四段第一单元啦，赶快要白菜，
1: 要白菜啊！听咱的教材直播啊，
0: 放我轻松一下啊！啊不来，阿舅妈要甲出菜，俾你注意听哦哈。
1: 风台天啦，
0: 哎，
1: 哦，要再话这几只当出门啦。
0: 哦，这风台天，
1: 风台天，
0: 舅妈拄阿外口有通了吼。
1: 对，
0: 啊风台天，
1: 嗯，
0: 要出门来再话这钱，
1: 爱充话这啦。
0: 哦，这爱啦，一定爱在啦，
1: 爱在啊。
0: 啊不然我车开出去有无哈？哎呀，迄个车拄阿抛锚，还给我拖。
1: 脑筋急转弯。
0: 来啦，风台天要出去就好啦，咱自己听节目啦吼，来，
1: 赶快想哈。
0: 风台天，先去赚偌济钱，卡会当出门就对啦吼。这脑筋急转弯啦吼，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啊，咱这第一单元的时间较有限，包括啦，边要点歌，好，咱要点歌。咁我利用即阵当中电话那个卡哦，吼，虽然讲这个风台天就对啦吼，但是我咧讲。哦，阿婷温温的歌咧，现场的电话只能阿拨阿通，
1: 好无？卡啦，先听歌啦。
0: 阿新兵嘛，刚刚阿卡入来哦，来，阿要点歌，较等下哦吼，包括咱这药材东西，做位该进行咯。

0: 你不较平安啦哈、
1: 哦
0: 嗯，好，好，好，祝你平安啦、哦，感谢谢谢，来你去我停
2: 哈，
0: 哎、哦，
2: 喂，
0: 我来那个邵经济啊，你讲
1: 4000万，
2: 4000万，
0: 不4000万没能出门就对啦，
1: 哎、
0: 欸，哦，啊那像我这绝对无可能出门的呀、啊，
2: 我无钱、欸，
0: 我辛苦连续8个月都无当面出门啊。呵，没有4000万啦哈、哦。OK， 好，好，感谢，谢谢。好，来，你好，阿平哦。
2: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我来，收手机啊，你好，来。
3: 要离开。
0: 哦，你讲。哦，4000万的对啦哈、哦。
3: 哦，
0: 没有4000万不要出门啦哈。
2: 你敢有4000万？
0: 好啦，你有4000万嘛，别当动对不对哈？
2: 别当讲啦。
0: 哎呀。
2: 要保密
0: 啊。好啊，感谢啊，平安平安啦哈。好，感谢，谢谢，来。哦，阿金嘛，尤其讲哦，拄啊，陈老师大哥讲啊，诶，但中一平来讲的时阵，号码真大。无风啦，哦啊雨较大啦吼，不要紧，啊咱伫厝诶听节目当中就对啦吼。
2: 较平安咯、哦。
0: 就安尼来讲诶话、嗯、对不对吼？
2: 是。
0: 平安如初啊，过来人五乐啊，顾身体兼顾家伙啊，啊咱今日讲吼，即卖要卖菜时间就对啦吼，包括点歌诶时间，爸爸妈妈时间较悠闲。
2: 有咧天气准哦。
0: 好、哦，啊咱讲即风台天就对啦。
2: 系、嗯、啊。
0: 啊你讲吼，爱辛苦得偌侪钱？
2: 哎呀，爱得偌侪。
0: 爱人出门。
2: 是啊。啊
0: 这我嘛得爱请教咱遮时段咧。
2: 嘿，
0: 阿婷了解一下安尼啦，吼、哦，无我这安尼吼，辛苦，较恐惊讲地无够吼，啊，无通出门的话，
2: 你即摆是可以去安尼调查，安尼有话题
0: 是
2: 啊，
0: 啊，所以讲我是到爸爸妈妈恁认为咧，啊，那这风台天，讲诶，爱有4000万，才能出门，
2: 是啊，
0: 啊，若无4000万，
2: 嘿，
0: 拢唔能出门。哦，安尼我看啦，算算台湾就对啦吼、哦，我看
2: 差不多。就是人会当出门。
0: 诶，不影哦。
2: 不影。
0: 台湾。
2: 哦，好呀，人介济
0: 哦。哦，你唔知道哦，
2: 对
0: 不
2: 对？
0: 对对对，我咧讲，尤其咱伫个有无吼？诶、嗯，像咧田中一平呀。
2: 哦。
0: 诶，产尾一平呀。
2: 大概拢是好呀啦。
0: 哦。
2: 哦，拢900万以上
0: 诶。嗯，你那是900万。
2: 9000万呐、啊。
0: 9000万是算啥？
2: 9000万呐、啊。
0: 对不对哈？哦。哎呀，其实啦，我咧讲啦，咱讲吼。平安上重要
2: 对啦，平安就是好
0: 啦。哦、啊，咱的是做爸爸妈妈、嗯，我是认为安尼啦。风台天不管讲哦，
2: 有钱无钱，
0: 有钱无钱啦，
2: 嗯，
0: 都唔好出门啦，
2: 对，
0: 较平安啦。
2: 是啊，
0: 哦，恁认为是安怎？咁真正讲到爱吼，4000万才能出门嘛？
2: 啊，伫厝诶听节目较好啦，
0: 来，
2: 安全可靠。
0: 真诶有无吼、嗯？尤其有老好康诶啦。听节目一定有好康的啊！啊，是个爸爸妈妈，咱注意听，好不好？啊，咱今麦来，因为咱这时间的问题哈，无咱安尼啦，要袂猜到到家，好不好？啊，今麦时间来讲的话就对啦，哈，等下有无哈？有足侪一挂这個好康的福利，甲咱做报告嘛？
2: 是啊，
0: 后面甲大放送
2: 啊！一定要大放送啊！
0: 啊，所以哈，哈，等下来哦，哈，注意听一句话，来，正确的答案就对啦，哈。
2: 没事，千万不要出门。
0: 哦，没事，千万不要出门。不管有事没事，
2: 通通不要出门，
0: 通通不要出门啦、
2: 啊，安全，
0: 安那较重要啦。
2: 对啊，
0: 哦、啊人来，伊讲无4000万呢，无4000万呢，
2: 嘛是对啊，
0: 无4000万要遵守的对啦，
2: 遵守啦，好啦，不要紧啦，风台天是咧，
0: 啊、是算讲高了一点，
2: 对啊，
0: 对不对哈？
2: 是，
0: 好啦。安尼，到咱那是讲平常的啦，要讲吼，无4000万的啦，还是讲吼，有代志无代志都唔想出门的啦吼，拢算对啦，
2: 对啦，
0: 好不？
2: 安尼上好啦，
0: 对不对吼？搞无搞无大班，是不是？
2: 轻松娱乐嘛，
0: 这招财
2: 那要紧。
0: 钱包就是要咱是做爸爸妈妈，我开着了，反正食好穿好。
2: 不写啦，得可可可。
0: 好，就安尼啦吼、嗯。OK， 来，啊，今晚要来安排听歌啦吼。啊，较等下邀请咱的吼，有书张学礼跟咱来开讲破道哦。

0: 好嘞，非常欢迎啦！咱今日特别邀请啦，吼，就是咱康源国际公司啦，吼啊，咱的张小丽，小丽你好哦，
1: 小丽好，
2: 听哥好，安丽姐好，线顶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小丽，伫恁公司的职务就是这个协理嘛，对不对？
2: 是啊，
0: 但是啦，实际上你啦是这个药师的背景。
2: 不
0: 唔对，当然啦，讲实际咧啦，这段时间跟咱的协理吼开讲报道当中啦吼，其实吼咱今晚嘛算足专业的咧。
1: 是啊，按个地理面头前吼，我唔敢讲专业咧。
0: 对啊，
2: 不敢当，我是吼希望讲利用这个时间来分享一寡观念啦，尤其一寡慢性病的观念。
0: 那讲到这个慢性病，比如讲就对啦吼，协理，咱刚才讲这个糖尿病就好啊、尤其我咧讲，我最近我接触到一寡是多病，电话卡都转来，足多哦。这属实的哦，讲哦，因本身就对啦，那糖化血色素就对啦吼，
2: 是，
0: 那有的吼八点几啦，甚至九点几啦，接近这个血药剂，就讲哦，那医生改讲哦，你若阁继续灌起哩哦，那有可能在血药剂啊哦，结果有嘛吼，讲自从听人讲讲，医生都拢食这血药控制吼。那用种天然的物件当中，因今嘛哦，那个糖化血色素讲哦，从八点几。降价七点几，后降价六点几，甚至迄间嘛人可能讲即马五点几啊，拢因外欢喜点子啊。
2: 因为吼、咱平常时啊得着这个糖尿病吼、
0: 你
2: 若血糖较悬，医生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啦，叫你马上食药啊。
0: 就是食控制嘛，对不对？
2: 对，药控制啊，主要是切切咱的药球来分泌胰岛素。
0: 对啦、
2: 因为西药拢有一个抗药性滴，它都包括西药有一挂代谢物质啊，代谢物质影响到这个药球长期发炎，你一旦发炎落去啊，你的胰岛素的分泌的效果就无好去
0: 啊。所以在控制当中，伊是把咱的血糖安怎甲稳定落来呢啊？
2: 啊，无食药啊，就控制不落来。
0: 对啊，对啊，来控制血糖，唔只简单。你就一天卖食饭，两天卖食，嘿，血糖就安怎？血糖就降落来啊。啊，但是脚拢手拢细心按摩面，你知影？无体难呐，对不对？
2: 是。
0: 啊，你嘛真正讲讲基胸啦，你看咱诶这个糖尿的指标，糖分的指标啦，基胸是爱注意这糖化血色素的变化。
2: 对，因为对对糖化血色素咧观察咱三个月以上血糖变化的平均值啊。啊，因为你啊讲控制不好，就代表你的血糖长期拢降袂落来。
0: 是，所以咧糖尿人吼，时常拢过关咯，会产生什么问题？
2: 糖尿病吼，以肾功是万病之源啦，疾病拢甲有关联。
0: 是，
2: 咱讲一个啦，就讲金钟影帝龙少华。
0: 啊，龙少华，
2: 你敢知影？伊吼血糖吼拢飙到三百去哩。
0: 是，
2: 啊，无咧控制啊，伊的糖化血色素嘛飙到13%去。
0: 哦，还管哦。
2: 啊，所以造成一挂并发症的话。
0: 就因为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就对啦吼，
2: 所以伊嘛过用，
0: 过心过用去啊，
2: 对，
0: 非常可惜吼，无几回咧。
2: 是啊，所以讲糖尿病这影响是全身躯的啦，
0: 所以讲伊是这个万病之源。
2: 啊，伊啊吼控制不好，会产生就足侪并发症的，
0: 是
2: 影响的是全身躯的血管，
0: 对头到尾哦吼，
2: 对，全身躯大大细细的血管拢甲有关联，
0: 是
2: 包括咱的脑部，脑部的血管吼去冻掉的，也讲的血栓，
0: 对
2: 哦。引起这个阿兹海默症、
0: 动工、
2: 动工、失智症，
0: 是
2: 甚至啊，你啊影响到目睭咱知影目睭的血管较细条，
0: 对，
2: 影响到你的目睭的这个血管，
0: 是
2: 造成你眼睛啊眼底的黄斑部病变，说加上讲心脏容易产生到一挂心肌梗塞的问题，
0: 是
2: 狭心症的问题，
0: 哇、
2: 过再来最严重的因为油剂啊，内底就是有超过100万个肾源，
0: 是
2: 这肾源呢会更拢比头毛瓜油，这也擦掉的，你的过路功能就变坏。
0: 好，因为尤其就讲哦，糖尿嘛引起人讲这个高血压嘛吼，
2: 是
0: 所以讲我长期，比如讲你来要吃控制血糖的，要吃控制血压的，即马这伊个拢产生二次的代谢嘛。
2: 是，
0: 你看，从足侪吼，拢食控制，食到时你血可能萎缩去嘛，脆化去嘛，
2: 变硬化去，没有那个收缩力，
0: 较无弹性，
2: 没有弹性，就容易出现栓塞，甚至中风。
0: 对，讲包括白光有无？
2: 咱甲想看卖啦吼，身躯大大细细，这个血管啊，烧烧黏黏，长期泡伫这个汤水内底。
0: 我刚刚在说，咱讲迄李健有无？
2: 是，
0: 你咸有无吼？讲落去你啊，起来当中有无吼？就甲浸咧糖浆、糖膏嘛吼。
2: 诶，
0: 浸到是拢补补有无？
2: 是， 是，
0: 给咱解你咸嘛吼。
2: 啊，这循环一定歹嘛。
0: 对，咱血管内变成阿有嘛吼，尿尿无，
2: 对，
0: 包包有无？包
2: 包摸摸，
0: 嘿，
2: 因为迄渗透压关联啦，
0: 是，
2: 所以水分拢一直抽出去，啊，咱血管内底水分无够，水分拢一直对油脂排出去，
0: 是，
2: 啊，所以尿多会很凶，啊，
0: 造
2: 成着身体脱水的现象，
0: 脱水，
2: 对，脱水，啊，再加上循环不良，水分啊，饮用一直排出去，人长期来脱水，就造成着免疫功能缺乏，体力变慢，容易产生一挂疾病产生啦。
0: 原来其实咱一挂这个身体的一挂病变啦吼，你讲这糖尿病是万病之源，这真正做道理做正确的。
2: 所以讲啊，血糖啊控制落来吼，体内买变好，买改善着蛋白尿的现象。
0: 但是啦，即卖咧吼，我阁有一个问题啊啦吼，咱讲这糖分糖尿的问题有无吼？
2: 对，
0: 咱就讲吼，这个医生开哦，咱的药啊袂当无食。
2: 是，
0: 但是啦吼，你酷酷食吼，伊嘛袂好啊，对不对？
2: 是啊，
0: 刚才许我讲唔免食二三十年，是你食死的人啊。
2: 嗯，
0: 但即卖有无？我讲到同家己讲吼，那针对一寡糖分过高的啦，糖尿的就对啦，经常市面上啦，有种针对这个稳定血糖嘅苦瓜生态。啊，但是我讲到同来有无吼？
2: 嗯，
0: 有足多吼，咱爸爸妈妈打电话同来讲讲，因之前嘛是拢食迄苦瓜生态有无吼？啊，咱保因都食，血糖嘛是无较改善啊，糖化血色素嘛无较好啊。
2: 其实吼，这个苦瓜的品种有足大的关联。
0: 哦，品种关联。
2: 对，因为咱知哦，苦瓜的品种哦，高达五六十种啦。经过这个国科会哦，超过二十年的研究啦，
0: 是
2: 了解到讲，其中有一种品种啦吼，研发出一种品种哦，叫做花莲六号。
0: 花莲六号，
2: 对，伊的大小是一般苦瓜四分之一的大小呢，
0: 是，
2: 伊是唯一咯，经过国家认证的哦，
0: 国家认证的，
2: 国科会哦，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啊，唯一有效会当降低血糖的品种啦。
0: 哦，意思就讲这国科有背书的就对啦，
2: 对。用这个苦瓜六号去萃取伊内底苦瓜酒生态，
0: 酒生态呢？
2: 咱摕这个苦瓜超过325公斤的苦瓜，就去萃取，才会当萃取一公斤的苦瓜酒生态。做这些迄苦瓜拢无迄个效果，因为咱知影苦瓜较苦啦。苦性偏寒啦，
0: 嘿
2: 所以哦，你也苦，你就伤胃啦。
0: 哦，那伤胃，我来烧，你嘛伤腰子，佮愈伤腰子。
2: 对，
0: 食到尾顺当中有哦，迄、那个腰子总歹，讲我那种败身体咧。
2: 啊，主要是讲哦，食这个苦瓜哦，现在愈食愈稀，因为伊内底钾离子都管的啦。
0: 哦，钾离子佮伤腰子，
2: 腰子嘛都伤的。
0: 哎，对对对。
2: 啊，所以讲这唔是苦瓜，咱就哦，外口安尼苦苦买皮来吃哦，买来降血糖，迄种无效的。
0: 哦，所以讲有诶，讲我苦瓜有无吼？哦，做沙拉啦，吼、哦。煮一下苦瓜风啦、啊、吼，
2: 用
0: 一下苦瓜排骨，其实上不是安尼食都有效果啦。
2: 最主要就是咱内底花莲六号经过专利制作的苦瓜酒生态。
0: 哦，人家本身有咧专利的，比如讲提炼的技术就对啦吼、哦。
2: 啊，包括伊临床的研究有超过百篇的文献，内底拢有针对这个血糖的并发症彻底来做一个改善。
0: 哦，安尼意思讲啊，针对一挂这个糖尿的就对啦吼、哦，啊，就食这个花莲六号的苦瓜生态。较正确啦吼，
2: 无唔对，
0: 啊你就算讲咱咧糖分就降落来吗？
2: 无啊简单啦，
0: 哦无啊简单哦，
2: 你啊要求咧发现啦，要求的失去活性的时阵啦，无啊多分泌胰岛素的啦。
0: 哦，有啊对，咱讲哦，迄个糖分啦吼，其实伊需要靠咱这要求内底面的胰岛素嘛，去解分解解全身，咱讲的葡萄糖啊，咱全身的细胞的供应甲需求嘛吼。
2: 啊，咱才有能量，才有体力。
0: 对。
2: 哦，啊，当你的利用力啊变歹的时阵，当然你就无法度产生一寡能量啊，啊，体力愈来愈歹，咱一定要加上讲，会当帮助咱要求这活性恢复嘞，开始卡的肉桂，
0: 哦，开始卡哦，
2: 美国专利的开始卡品种，
0: 是，
2: 这会当为了降低临床哦有效哦，对三高会当做一个改善嘞，高血压、高血糖、甲胆固醇拢会当降低，啊，尤其啊会当将咱失去活性的要求。重新逆转回化
0: 哦，所以讲有影，所以因此讲吼，其实啦吼，咱来讲有糖糖尿，你要改做一个吼改善治疗，最主要嘛先对药切入手就对啦。
2: 对，过来哦，咱使用这五水液。
0: 五水液，
2: 嘿，伊叫糖分的杀手。
0: 嗯，
2: 咱将咱的血糖啊冻起来，卖去收，减少糖分的接触，甚至哦。有一寡好朋友，因为糖分高的时阵呐，连带伊的胆固醇拢变高了。
0: 对，
2: 啊，产生着血管硬化的现象。
0: 嗯，
2: 所以咱会当搭配着这个葫芦巴，
0: 葫芦巴
2: 来甲这个葡萄糖做一个阻挡，甚至会当降低咱的胆固醇。
0: 较袂有一寡这胆固醇，赖胆固醇过高。
2: 对，啊，尤其哦， 一寡好朋友啊，迄、那个血糖伤过高的时阵啊，喙也大啦，
0: 嘿，较会喙大吼。
2: 啊，恁这喝多尿多三多啦，
0: 嘿，
2: 哦，啊，这个时阵辛苦拢挂水啦，心中嘛较无力，一定要使用这汉方的石地黄。
0: 石地黄
2: 会当帮助咱呢，心中较有力头的，
0: 是
2: 哦，甚至会当减少着三多的镜头，
0: 较袂一寡这容易喙大啦吼。哦因为伊讲吼糖糖尿吼，啊甚至影响伊这个放尿的功能嘛。
2: 对。
0: 啊，结果吼，伊水都唔加啉，啊，但是口口喙干，难解单纯嘛。你若喙干，你就想要啉水嘛。
2: 无唔对。
0: 啊，你怎么吼水果啉无够，当顶个时你都因为讲够尿，啊，怎么水啉无够有无？无怪你拄啊讲来讲我下啦，产生讲一个脱水，哎、欸，脱水介危险呢。
2: 啊，甚至哦，你啊糖分啊控制未好啊，一寡查甫人啊。这方面的功能会较歹啊，
0: 意思来讲哦，这个肾功能呐、
2: 啊，啊，因为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影响到咱的这个循环变歹
0: 啊。啊对，啊，尤其我讲哦，咱全身躯你讲有一个微血管嘛，
2: 对。
0: 啊，你看迄血管来讲循环不好，对不对？莫怪啊，不是跟咱讲哦，一挂心血管的疾病呢，对不对哈、哦？你包括有迄个足微细的迄个血管末梢神经，对不对哈、
2: 哦？对。
0: 伊当然嘛是同款循环不好，当然伊就安尼吼，伊都无想法嘛，对不对？介简单讲嘛，对不对？
2: 对
0: 啊，你要安怎啊？
2: 咱是当作使用专利的烟碱酸，
0: 用个烟碱酸了，对不
2: 对？加上锌，
0: 哎、欸，这有啥物好处？
2: 咱是讲烟碱酸，烟碱酸会当改善咱末梢神经的微循环，
0: 可以循环较好。
2: 啊，你搭配着这个锌吼、
0: 哦，
2: 这个锌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荷尔蒙制造更加多出来。
0: 哦，安尼吼。
2: 咱是荷尔蒙啊，荷尔蒙啊，制造更加多出来。咱有想法也有办法。
0: 自然就体力对不对？
2: 对。所以讲啊，咱的循环变好啦，
0: 嗯，
2: 哦，啊，胃口嘛变好，人会吃哩，哦，会更够好，血糖袂过悬，
0: 对，
2: 体重控制好，消化功能变好，吸收嘛变好，西药控制啊，尽量都卖去吃，啊，使用咱天然的来改善啦，
0: 无唔对，所以讲哦，健康的开工这个胃教时间啦，吼，特别咱讲到这个糖分糖尿的问题啦，吼，爸爸妈妈今晚老听听吼，其实上咱能改变一个方式，卖跟他讲哦，这个西药克服吃，吼，袂好啦。啊，只有愈食啊，这个吼愈叮当。人讲像咱协理有无吼？甲咱讲的方式当中，当然啦，你食对啦，
2: 无唔对。
0: 自然啦吼，咱的人生袂讲哦，逐天目睭毕竟得爱食药啦。
2: 正确。
0: 好嘞，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开讲来，感谢咱协理，咱就先讲到这。好，那个安排听这首啊，快乐的叹空虎哦。

0: 好嘞，是多朋友啦吼，咱今日真正特别邀请到啦吼，啊，咱中兴大学中草药研究所的硕士，也就是咱这个康源公司啦吼，咱的张协理啦吼，协理啊，
1: 嘿，廷哥啊，
0: 我咧问一下吼，啊，你生几个呀？
1: 我生四个呢。
0: 你生四个呀？
1: 对啊。
0: 哦，你是真很报国哟。啊，啊，是要你补助？
1: 哎呦，都拄啊吼，人队长上升啊。
0: 安尼哦。
1: 真的，队长上身。
0: 哦，啊，你个真正真搞嘞，真正有影。人诶话，爱做四抓，你做两抓。
1: 刚刚做爸爸的时阵，你要再体会着做老爸的心情。
0: 对啊，有影啦吼。
1: 是啦。
0: 要阿都为着家庭，为着某囝。
1: 是。
0: 阿都阿你吼，逐天出门车拼对不对？
1: 哦，唔对。
0: 身体有重要无啊？
1: 哦，足重要
0: 诶。你爸爸是山嘞。顾身体介重要，对不对？
1: 我唔对。
0: 哦，啊，那无唔对来哦，吼，咱今麦时间的问题哈，来，咱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哈。好来，咱今麦这段广告时间啦，吼，有影啦，平常时啦，吼，迄个食是爱控制啦，吼。
1: 对。
0: 按个控制能力讲较简单嘞，我卖讲些公安节小妹啊，多好啊。哦，我的新闻吼，伊吼对囡仔吼就作细只啊，你怎知啊？啊，伊即卖有无吼？唔是讲伊大颗，咪讲伊肥哦。
2: 嘿，
0: 对啊，伊是安尼吼，安尼算讲亨年亨年安尼啦。
2: 那煮汤诶，
0: 无啦，袂当讲煮汤嘛，伊算福气啦。哎，用听讲啊讲吼，啊我吼即吼无控制袂晒吼，但是吼，伊即个看着物件有无吼？
2: 对。
0: 哦，啊煮都冻袂掉。
2: 嗯。
0: 诶，声嘞有无吼？声嘞，我咧讲话就无多啦。
2: 啊，是讲这新姐姐过来讲啊。
0: 情不自禁啦，安尼啦。我叫我媳妇爱注意我吼。妹妹啊，啊，你存钱嘛？你才几岁尔？对不？啊，你即摆通着都向人家管啊，有无？等下愈来愈误会，当中是废气啊。
1: 其实吼，伊甲一般人同款，一般人啊，拄我开始管的时候，拢无地夹啦。
0: 对啊，啊，我就甲伊讲啊，我吼，就咱有一个产品叫谭博士哦。
1: 对。
0: 我这个产品当中做着，咱经常拢食得有够好诶，好。除了讲我即个。糖分稳定于足啊，袂点咪管点咪加，
1: 对，
0: 控制甲作水于足啊，但我吼迄无算啥啦，糖化血色素你感觉有看的啦，啊，你算讲计较吗？唔是，过来吼，咱做着一个比如讲话，伊咧做迄胰岛素的有无？
1: 对，
0: 愈做愈少，愈做愈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糖博士当中真正连阮小妹仔就对啦，就食咧足好的就对啦，
2: 食几啊组啊？
0: 系啊，
2: 嗯，
1: 所以讲啦，咱糖博士食了哈尼有效，
0: 是啊，
1: 因为咱糖博士内底有一个。避避不起啦，
0: 避避不起，
1: 别当凊彩讲讲。
0: 你要叫你搞讲，我咪讲讲。
2: 哎，老麦讲，
0: 我咪讲讲。
2: 对，未使讲嘅避避。
1: 你这个避避吼，非常嘅珍贵啦。
0: 嘿，
1: 二十年国科会的研究，
0: 哦，
1: 爱投入高千万以上嘅经费。
0: 是，
1: 发现到一种品种嘅苦瓜，吼，叫做花莲六号。
0: 嘿，
1: 伊俗称苦瓜小钢炮。
0: 是，
1: 连全世界专门咧做这个控糖原料嘅大厂啦。
0: 哈。
1: 那来台湾来找这个原
0: 料，安尼，
1: 这都是为什么哦？咱藤博士每一年会当销量超过500万条。
0: 哦，我咧讲卖公司啊，伫咱家就对啦吼。我咧讲真正，咱这个产品啦吼，
2: 嘿，人家变贵啊，
0: 人家变变叫啦，
1: 真正
0: 啊。啊，朋友拢打电话，等下咧讲你吼，做见证有够多多啦。
1: 是啊，那他的初期主要都是因为来对苦瓜九生态也当改成糖化血色素。
0: 你看迄个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有啊吼？
1: 有。
0: 那讲哦。要叫你洗药剂，甲唔洗药剂哦，伊是以这個糖化血色素来做这个哈判断的哦。
1: 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会引起着肾丝球功能这個、肌手变慢，
0: 嘿，
1: 这有连带关系的。
0: 对，
1: 哎啊，所以你阿公糖化血色素控制不好，你的肾丝球过滤功能就会不好。
0: 对啊，
1: 哦，啊造成着蛋白尿，
0: 嘿，
1: 哦啊高血压、最近丁丁的问题，
0: 是
1: 严、啊、重就是爱洗巴肚炎。
0: 我咧半个拢会 keep 住无吼，
1: 对，
0: 有咧 keep 你来注意啊呢。
1: 对，
0: 啊你若有时间吼，可以到两期、三期、三期、四期了，那些比如讲啦，低于哦，咱哪讲像我低于吼15%，迄医生就爱给你洗药剂啊。
1: 所以讲哦，这唔通拖啊。
0: 所以谭博士在这当中就对啦，你都包括讲咱这肾丝球过滤率一对安怎一对变好就对啦吼。
1: 对，你啊，正是有过滤功能变好的时候，你主人你人都袂神神，啊，袂讲常常感觉疲劳，
0: 肌
1: 肉嘛袂起泡，你的肌肉慢慢塑形，啊，你的体力愈来愈好，啊，甚至啊，因为足侪好朋友伊拢会食控制，控制控制到尾啊，一粒变两粒，两粒变四粒，啊，愈食愈重。
0: 有啊，我就讲我朋友讲话，有食到四粒五粒未啊？
1: 对，迄都是因为这个控制二次代谢影响着药效的发炎。
0: 规身躯我咧讲，规组歹了了，我咧讲熟悉咧。
1: 啊，所以要怎解？啊，靠这个藤博士来底 特殊品种的巴比 K 是卡肉桂
0: 的。哦，你这有专利的哦。
1: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同时降低。
0: 啊，我的三高都降下来就对啦。
1: 对，啊，佫唔难呢。我人也无大颗啊，但是胆固醇拢足悬的，主要是讲伊无法度吼。将这个糖分好啊利用，所以个糖分拢变成脂肪去啊。糖脱素内底有一个天然的葫芦巴啦，伊内底有迄个植物黏液，啊阻断这个葡萄糖的吸收，啊连这个胆固醇都会当控制啊好些好些。
0: 这样你也好。
1: 对，咱高血压以上糖尿控长期控制，拢有一个现象叫神经系统的病变。咱糖脱素内底都有专利的酵母锌甲烟碱酸啦，
0: 是，哦，
1: 一个会当过咱的神经，一个过咱的空嘴，
0: 会
1: 当空嘴会收敛，空嘴袂气骨，啊变个体重慢慢变好，啊就是坐吧坐吧去。
0: 无唔对，唔系安尼尔咧，你讲哦，像咱协你讲的哦，你若糖分糖尿该稳定个好就对啦吼，咱就较袂失智，较袂动工。
1: 对。
0: 啊，但是问题这个介绍当中有无吼？哎，有诶吼，但听你讲哦，爱开钱有无吼？
2: 是。
0: 啊，开钱我都开袂啥都起哩。
1: 啊，你放心啦，我今日一定哦。特别为咱的爸爸妈妈吼，尽处更加会好滴啦。
0: 安尼，
1: 嗯，
0: 我咧听个咩哦？
1: 藤博士啦吼，
0: 是，
1: 一克啊六十条针啦吼，
0: 对，
1: 药房是卖2800块啦，
0: 无唔对，
1: 咱两克啊吼，原价5600块啦，
0: 是，
1: 今仔日特价3300就好。
0: 有影，爸爸妈妈的个性都肯冷辣辣啦，
2: 还是，
0: 对不对？
2: 对，
0: 啊，搁一方面当中有无吼，真正咱平来讲吼，阿婷。啊，咁三克啊，咁唔好。
2: 我好喏，
0: 我是好啦。
2: 嘿，我足好个呀、
0: 啊。啊，协你嘛大好啦。
2: 嗯。
0: 啊，你拄
1: 哎，你阿你嘛知啊？咱一日也是足量1500毫米尼克啊。
0: 哦，你直接冻两三两。
2: 对。
1: 啊，都内底材料，美国的原料，你像北美的 K 是加品种的肉贵啦。
0: 哈。
1: 你有些也嘛美国的啦。
0: 嘿。
1: 你烟碱西安嘛美国的啦，烟碱新西洛嘛美国的啦。啊所以讲，我这无甲你起个已经阿弥陀佛啦，你知
2: 道？系啦，卖小
0: 问题啦。这个最主要来讲哦，咱伫家爸爸妈妈大人咧，甲因顾伊的身体。
2: 是。
0: 啊，咱这支产品的姑姑也卖一百年啦。安尼啦，佮你三 K 啊啦，安尼啦，我大胆甲你要求一下啦。
1: 唔好啦，诶，听过啊，
0: 嘿，
1: 今下成本拢未好啊，你安尼，我咧，我上一
0: 个，来来来，安尼我咧讲啦吼，你家己那思考较慢一
2: 点，你
0: 看，你看，来，你听我讲，你看哦，咱吼步步行拢为着平咧设想啦，
1: 诶，
0: 啊，即阵啊有无吼，即一个平个卡定个等咧退啦，就是咱即只哦多功能的充电式的收音机啦，
1: 哦，就是这啦，
0: 啊，几咯，对啊，特别个准备，尤其我讲哦，莫怪因外口门工找无啦，
2: 独家呀，
1: 今日就抢到无
0: 去，啊，咱这个施工哦，独家放送的呀。
1: 诶、欸，
0: 大家看，大家介意嘅，所以咱今日大号要佮传落去，佮敲落去啊咧。
1: 哦，是哦。
0: 啊，所以我即话先甲咱报告哦，爸爸妈妈注意听吼、哦哦。如果若是讲哦，你啦，要爱一只较好嘅收音机哦，来咱去接。哦，我讲得特别用厂商进入来啦，大家买咧上收音机。
1: 嗯。
0: 啊，你听我起比较。
1: 对、
0: 哦。迄、那个音质就对啦，真正
2: 有影。对，是无同款，阮咧有够赞。
0: 我讲调调，伊个声质有够震到诶。啊，这声咪震到咧，最主要伊个喇叭安怎？爱有
1: 大，
0: 哎，爱有个抛啊，对不对？
2: 信号强。
0: 所以讲哦，咱这足侪时代，爸爸妈妈客厅当中，哇，讲这音质有够好诶，好对不对？
2: 有够赞诶，有够大声。
0: 足侪拢卡顿啊，咧干耳朵啦，
1: 甲影响感官啦。
0: 主要即只我讲，伊充电的方式啊，吼，我咧看，第一点，会当用太阳能那听，只要有光线就对啦，伊当充电。
1: 哦，安尼哦。
0: 第二点，我讲伊当换电池，
2: 一号电池能量，
0: 充能量，
1: 哦，
0: 好。啊，来一路面人话来讲，啊，我用这个插头有无？
2: 插电充电，
0: 插来充电的，
2: 那是可以。
1: 哦，
0: 是啊，所以讲伊充电的方式，哎呀，伊啊充电的方式就对啦吼，有够方便的啦。哎，卖讲风台，有当时啊吼，等等，甲你听一下电的对不对吼？
1: 哦。
0: 哎，我讲咱只只电面够手电啊。
2: 哦，是哦。
0: 哦，对不对？充一摆电的，用停几礼拜。
1: 啊，都未插插球啊。
0: 对啊，你伊迄来讲跑啊无够无吼？
1: 哎。
0: 啊，伊的收讯也无，所以
1: 讲啥？
0: 哎，压着台嘛。
1: 哎，
0: 台卡着台，接着台嘛。
1: 接引起啊，
0: 转来转拢无嘛，对不对？
2: 听袂清楚
0: 啊。咱这有无吼？你来甲转当中就对啦吼，一台一杆清清楚楚啊。哦。哎，啊唔安尼尔，伊这人吼 ，USB 插来个能听歌。
2: 啊，是讲听这部 AM FM 有无吼？大声拢清楚，佫好转，真正有够赞的。
0: 啊，比如讲啊，偌大只？来，我咧讲哦，宽22公分，宽13公分。
1: 哦，哈大只哦。
0: 对啊，所以我讲这只当中啦吼，甲菜当中就对，哇，真正有影。有够水啦，
2: 有够大，办够顶到的哦。
0: 吼、哦，啊，对我讲的啦，台湾头甲台湾尾啦，我讲实际的，无用心去上山好的啦。别日你无退客啊，这只只有咱有无吼？真正独家代理入来，平日的节目有卖过啦。
1: 对。
0: 吼、哦， 2500啦，
2: 2500块
0: ，
2: 哎呀，2500啦，
0: 啊，这只我都讲，只个送落去啦，
2: 送落去啦，唔免给开啦，
0: 我唔免吼，我叫你收2500啦，
2: 没事，
0: 对不？
1: 当谁啊？
0: 啊，你今日啊，你看我咧讲嘛吼，2K啊，对不对吼？佮背对佮对一 K 啊，对起啊，对啦。
1: 你无看头拄啊，迄个计算机是边啊哩？你算，我算几百波，安怎算拢袂好啊？
0: 袂好，不要紧，我咧讲啦，
2: 卖
0: 我咧讲啦吼，
2: 一届就好啦。
0: 卖了钱就好啦，
2: 卖了钱就好啊。
1: 啊，都是安尼上来就了钱。
0: 对啦，利润较薄尔啦。
1: 我来即抓是，
2: 那无你做数卖侪无要紧啦。
0: 对啦，你都民间来讲是无大个人物哦。客得啊好，食较买啊嘞，唔捌客过有无吼？
1: 啊无听过你讲你穿几台？
2: 哦，一箱啦。一收50只啦，
1: 50只，
2: 没有50台啊，对，
0: 没有，啊，50只呢？你介绍
1: 啦，不是介绍
0: 啊，
1: 多啦
0: 哦，
1: 50组安尼三 K 啊，关价都爱8400啊，开3300呢啊，
0: 哎呦，我讲我直接2500，
1: 你刚才提这台收音机都交给大家啊，等于我这三 K 啊拢用送的，你知道？
0: 无你若买讲哦，佮背对一 K 啊，我讲无介简单啦，无我收音机有无吼？我嘛卖送嘛，啊，比如明若要念念你啊，看我无讲你啊。
1: 不，你别当安尼啦。这台收音机较好安尼，大家为着
0: 要
1: 这台安尼，
0: 啊，咪等得久个啊。
1: 不，较侪钱拢会开啦。
0: 对
1: 啊，我讲你讲好啊，啊，无一句话啦，因为你50组嘛，吼，50台，我都配50组，哦，啊，我等于我来这抓就是纯服务啦。
0: 系啦，
1: 哦，
0: 啊，你咪要紧啦，
1: 哦，无来你来看好朋友啦。
0: 系啦，啊，爸爸妈妈大家人蛮欢喜啊，对不对？
1: 对啦。
0: 顶哪欢喜嘛欢喜，
2: 哦，安尼讲好啊，
0: 好对不对？
1: 三 K 啊，关价8400，
0: 三
1: 单特价3300，
0: 对，啊，我只只心机有无？
2: 要上落去，
0: 啊，你我咧讲那个50组啦，
1: 哎，
0: 好啊，50组咱计就对啦，咱囤朴素哦，爸爸妈妈，这个真正有影，针对咱本身哦，囤温囤药，尤其我咧讲哦，你若讲啊，你上个保养嘛是非常好诶，
1: 对，
0: 来，咱今日吼3K 啊。三 K 啊，一台给3300块，来，心机上我哩，你爱怎个沟通？以上的广告哈，来，咱讲这爸爸节啦，输人都唔输阵啦，
2: 是啊，
0: 是多爸爸妈妈，你要对得着阵呢，
2: 对。
0: 哦，这个产品哦，这几礼拜平拢一直在问就对啦，啊，但下久吼，拢无来犹太啊，恁就对啦哈，今日啦吼，唔嘛犹太哦，恁过来，咱个穿这个盘手咧。啊，我讲过，咱这盘手咧啊，只好咱独家哦，独家代理哦，台湾头甲台湾尾，伫送这个物件，足侪人咧送的啦。但是哦，这只真正送的吼，宾客着吼，大家吼，耳朵无人拍穿的啦。
2: 干
0: 那直接才提着。而且这吼，会当吼充电的主话，过来有迄什么，会当充电池。吼，啊，过来吼，一个面啦，你来讲吼，伫外口足侪人是大爸爸妈妈伫外口咧做事如无吼？诶，迄个有吼有光线，有日头哦，伊就有来拉充电安尼啦。啊，顺即卖有啦，讲到这个都是风台的季节，对不对？
2: 对
0: 风台天，当唔当三不五时间停一摆下电呢？
2: 哎呦，
0: 啊，找手电啊啦，
2: 找无咧。
0: 还好啊，吼、哦，啊，咱是到爸爸妈妈吼，这多功能的哦，多功能的哦，吼、哦。来，啊，来要爱我讲哦，吼，咱左手较有限。他即阵当中，尤其我咧讲哦，吼，针对咱本身啦、啊，一寡糖分、糖尿的问题啦，吼、哦。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即马个安排听歌，啊，歌那个听，电话那播吼，啊，先甲咱这个斯大哥报告一下哦，你拄啊点的《流浪的一生》吼，应该无这条歌，应该是《流浪的人生》，吼，应该是《流浪的人生》啦吼，啊，等下甲你做安排啦吼，听个麦啦哈，来安排啊，咱个电话那个卡号通。

0: 好了，你又要停一下啊！来来来，洗一嘞，这种戏啊哈，还几分难哈？
1: 几分就起来哈？喂，这广告怎么了？

0: 李华庭，好来，咱是朋友吼，好，你电话下来，我电话下来，我打一下来。来，李华庭，你好。喂，喂，
1: 哎，我喂，
0: 你好，我现在正在上班啦哈，好，你坐，你坐啦哈。来，你好，我田，你好哈。哎，迄个，哎呦，你好，廖祝竹。迄个麦唐博士啊，这个你唔讲有大饼，只饼我食得真好。对啦，对啦。我虽然点在他乡，但当初你食得真好嘛哈。希望你有我知影，哎，我听安尼讲。喂，啊，那个徐大姐，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是。
0: 啊，对啊，杨大哥讲，食咱自己食的足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啊！啊，杨大哥有今日在听这部无啊？
1: 有啦，就是有在听。
0: 哦，有在听啦吼。啊，杨大哥是安怎？你咱甲我讲一下呗。
1: 哦，啊，伊都。
0: 那咱即马算一下广告的啦，哈，来。
1: 汤油啦，对。
0: 吼，伊汤油，嘿嘿。
1: 哎，就以前的一个七点多，一直食啊维持，要即卖几啊摆拢五点七。
0: 哦，因为糖化血色素就对啦。
1: 嘿嘿。
0: 啊，本来七点几嘛，对不对？
1: 嘿。
0: 哎呀，我还记得讲七点六的款呢。
1: 七点六。
0: 啊，一直讲刚刚即卖五点七，过来有较低无？
1: 真五点二
0: 哈。哦，五点二哦，哇啊，够水水的。
1: 嘿，
0: 通常要保证那5.6里面，吼，5.6内底面有无吼，拢总无问题，拢会使。
1: 伊就是小啊烧声，无伊是伫边啊啦。
0: 好，伊伫边啊。
1: 烧声，
0: 好，烧声啊。
1: 啊，咱嘿，咱即摆咧要安怎食？
0: 你可以食保养德啊，食保养德啊。你原本进前拢安怎食？杨大哥拢安怎食？
1: 拢早晚各两颗。
0: 哦，来即摆我咧讲哦，你即摆啊，会当加嘿啊，刚刚遐水啊，你著一工有无吼？加食两粒一顿一粒德啊。
1: 哦，
0: 安尼，诶，加点一半，点掉，对，安尼，这保养安那顾啊，腰翘个顾用，一寡这个腰翘白变，腰翘癌的问题，拢无咱的分啦。
1: 嘿，啊，咱拢大概伊拢伫饭店十分一时阵食，安尼对
0: 无？对，正确的，正讲的，吼。好，感谢啊，啊，甲杨大哥替我问好一下哦，吼，替我问好一下哦，吼，啊，伊的迄个身体吼，啊，勇勇健健，咱足替欢喜的人啊，吼，啊，咱好啦，你电话卖挂，你等下哦，来。好啦，以上这段算广告啦吼。今天啦，我来讲产品会讲话啦。啊，这个产品阿婷吼，自从介绍咱好朋友食，几乎足侪人的一挂这个糖尿病、腰子病啊啦。今天啦，啊，这不是咧食控制啦。阿婷就讲要食你功能恢复的啦，对不？你看像咱这吼，拢是冰糖的卡糖啊，当中伊讲伊食到安怎好，啊安怎食，尤其冰的客糖，我咧讲哦，咱的产品几好甲食饭前哦。哦，咱食饭前哦，像咱这徐大姐讲，因翁食了足好啊，敲电话等下叫，迄翁讲过紧敲电话等下叫，听着。哦，尤其像咱拄啊廖竹竹大姐嘛，拄啊敲电话等下问啊，伊讲吼，伊的朋友食着吼足有效的，讲个医生甲伊讲，讲过继续食哦，真的啊，哎呀，啊拄啊吼敲电话讲吼，伊要甲伊朋友问，看朋友要爱无，伊若要做伙叫。对无吼，啊，较等下我讲话，廖大姐，你老听，较等下吼，较等下我多解讲印度啊，在接电话嘛，我吼较等下吼，你那是会当电话卡等下有无吼，啊，甲咱做分享一下。代表阿婷无黑白讲，无黑白讲话哦，这袂当黑白讲话啊，阿婷有够大啊，袂当打妄语啊，有就有，无就无，有影就有影，对不对？啊，这个产品咧，人讲不能食好药，有嘛好功能咧，啊，这产品当中，尤其我讲哦。这个产品专属的是大好朋友拢总会当食的，知影？你即马目前来讲哦，有一挂这个吼血糖较悬的呀，甚至咧食控制，我咧讲啦，糖化血色素对咱这个产品来讲是简单的啦，简单的啦，上加工有无？这个产品当中足侪我咧讲，迄、那个做迄个胰岛素的哦，拢食甲胰岛素愈做愈少，愈做愈少，真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哦，这个产品来讲哦，是阿婷咧讲的安尼。比如你来讲哦，我讲的一寡只状况哦，比如讲啊，食得好，吼、哦，阿得注意得所弄改善掉的吼、哦，麻烦一下，等你敲一下电话，等下跟人做分享的啦，卖讲哦，阿婷家己伫遐空虚报纸，对不对？人讲不能食好药嘛，是一个功德啊。 那我听你的镜头当中有无吼？啊，改改善，肯定去吃，对不对？改善你嘛是一个工程呢。来，你好，我停改善好来。啊，那个电话吼，那个拨啦，电话那个拨啦，尤其给你啦吼，上这吼，跑起来大台。来，你好，我停，你好啊哈，叶大哥。
2: 哎，
0: 来你好，哎、啊欸，是，我停啦。
2: 哇，你要停啊？
0: 哎、欸，我停啦。
2: 我在唐博士一座啊。
0: 好啊，这给你都接啦哈。
2: 我哎，你都。这
0: 个话费，给三千块、啊，三千块，三千三啦，三千三，三 K 啊，三 K 啊，三千三啦，啊，剩只手机啦。
2: 哦，三千三就对啦。
0: 对。
2: 当时会
0: 到。哦，你差不多我掠差不多两三工啊啦，好无哈？
2: 哦，那是食早餐两粒不？
0: 哎，早唔加食，早唔有啊，食你空白哦哈。
2: 哦，早餐。
0: 哎，对，你等下啦，阿丽，你讲较清楚啦，你等下啦哈，伊不有用啦，哎，这算啊，讲较详细，哎，真吼，哎，讲详细，只要爱咱爸爸妈妈大家人做了解，产品看等于这当中就对啦，尤其阿婷讲哦，这个产品唔是干那针对讲一寡这个吼控制血糖的问题啊，哦，这啊，佮针对咱本身已经糖化血色素诶，对咱来讲嘛简单镜头，对咱讲嘛简单镜头，人家讲可能咧做一寡胰岛素，真诶啦，阿婷无白讲话啦，我无白讲话啦。哦，阿那是个爸爸妈妈，哦，有影无影，较等下恁老公啊，真少甲恁介绍恁一挂阿婷讲的、食的、状况的人，麻烦者，较等下敲电话，等下甲人做分享一下呀。恁讲一句吼，肯定阿婷讲的吼，去甲全破啦，好、哦、对唔对？啊，上面的事实就是有效果的呀。啊，尤其今日老我咧讲哦吼，独家代理哦，咱这家当中哦，真正，这个啥，这咱上这家哦。迄在咧商家讲吼，比如讲吼，真正会套个再套个啦，会指定讲一定爱去食个就对啦，吼、哦。啊，今日啦吼，我咧讲咱进入来，进入来当中啦吼，啊，恁家己家做一下吧，好不好？来，啊，即摆来个安排听歌，啊，歌来个听，啊，听下到接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哦。

0: 啊，停你去哦。好，那你电话记下来哈。好，啊，手机麻烦了哈，停起来哈。好，是到爸爸妈妈那是教讲，那你有你要转个些声一下哈。来，你有啊，停你去哦哈。张叔妈妈，
1: 喂，
0: 我来，你来哈。
1: 喂，
0: 哎，我停啦。
1: 好，
0: 啊、来。
1: 哎、欸，我刚有啊，我出门，我有几多？
0: 有啊，
1: 我有坐，我有坐手机啊。
0: 有啊有啊。
1: 有啊，我当时。
0: 哎，我知影嘿哈，好，来下起来哈，
1: 好。好好。
0: 来，你好啊，田，你好哦。来，你好。你好，来电话接。来，你好啊，田，你好哦哈。
2: 喂。
0: 好，来，我田。好，来，来，刘大姐呀哈。嗯，好。刘大姐的小姐，来，你有啊，田立贺哈。
2: 啊，你叫啥？
0: 来，
2: 田姐。
0: 哎，你讲呢？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好的时段电话赶紧来拨通哦，电话非常的热线吼，要爱就紧，你好啊，停你好吼，来开始。另外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哦吼。这个节目你吃得有效的，爸爸妈妈别怀疑啊，别丢丢啊，紧靠通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
8: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园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林搁一林的东心园，好亲像百花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9: 来，你好啊，婷，你好啊、
10: 哦。诶、欸，阿明啊，
9: 大哥嘿。
10: 诶、欸，是阿是贵了。
9: 后来是阿60粒哦，哈。
10: 60粒哦。
9: 对，你等下你算下，阿你讲啦。

来继续啦吼，咱好朋友呢，咱今嘛呢吼，等下咱呢节目现场所收听的节目，咱呢逍遥世界哦哈。阿婷，阿你电话边，尤其有咱徐徐跟咱接电话做服务啊。免费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也手机啊，摕行动电话，拢直接拨会通0800-88-11330800-88-1133

现在我电话在播，咱的乡亲时代，咱的好朋友呢哈，较有耐心的，电话拨通，好给两句声。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哦、哈，你好，来个电话。

0: 我唔得，但恁有买一买迄一大组诶，即个
1: 肯朴素，肯朴素嘛，
0: 对唔吼？我带你请教一下吼。
1: 你讲，
0: 啊，别无，我即都拢算讲两个格啊，他有那有那桥呢？
1: 我咧讲吼，因为咱讲即个药剂是咱诶命门嘛。
0: 好
1: 尤其是咱命门嘛，啊，尤其咱那误会，咱有机功能一定会那衰退那退化。
0: 好，
1: 你安尼就讲你吞破树给它接顺，咱的这个有机因为一功能的恢复。
0: 好，
1: 你功能那恢复较好的人，功能你就有那感觉。
0: 是啊。
1: 你糖分偌高？
0: 糖分拢头啊百六七百七八
1: 哦，我安较高呢。
0: 有。
1: 啊，你糖化血色素嘛是有超过一克呀？
0: 超
1: 贵啊啦！超贵啊！哈！
0: 有，
1: 肯博士在接，因伊来这边是烟碱素无哈？
0: 哎，
1: 啊，个有一个什么叫做氧化锌，好像会更
0: 啊，
1: 有别的微血管一开始通透。有，哎，哎，神经有无？好开始恢复噶。
0: 哦，
1: 所以咱功能唔只，会讲个恢复到你有看啦。系
0: 啊
1: 系
0: 啊。
1: 你这个产品对你食，你会下食吼？你就以后那个加你食，你知影无？
0: 有。
1: 啊，产品来食，你爱讲多少本呢？
0: 当然
1: 哦。哦，对不对？
0: 只有效无效，我头边个买。
1: 哎，有影。啊，你来讲的时阵，就是迄个吼，两迄个我咧写起来啦，哈，两组啦。
0: 哎，对，
1: 两组啦。啊，我请迄个药房吼，会给你送过。
0: 好，谢谢啊。
2: 喂，我甲你问起，
1: 哎，你讲来。
2: 我以前我甲你买迄个苦瓜顺带，我食了有效啊。
1: 系啊，有效对不对？啊你，
2: 七点三，啊，今麦剩六点三。
1: 哇，恭喜，你本来是迄个糖化血色素是七点三就对啦吼。
2: 哦，啊，今麦剩迄个六点三。
1: 真正咪啊？糖分一百控一条。
2: 哎，
1: 哦，啊，你都够正常的啊，都有打电话等下叫嘛，对不对吼？
2: 好，啊，我今麦。
1: 啊，是啊，是六十粒的。嘿，六十粒的哦，六十粒的哦，啊，那要大粒的哦，吼，那生物够足的哦。嘿，一组你啊，食遐有效，对不对吼？
2: 那我都提一
1: 届啊。好，我知影。好。好，感谢，恭喜，谢。好，以上这个咱奉公就到这哈。真的啦，阿婷就讲啦。这些产品哦，我敢保证啦。朋友咧是多好朋友，尤其是新朋友，你今日听到乖哦，食不好，我你退回原金方案给你，真正啦。这些产品当中哦，无几个电台主持人敢像安尼讲的讲，啊食不好，我你退回，对不对？产品当中哦，你讲尤其是产品哦，真正啦，爸爸妈妈，恁家己家爸无好啦，哦，一言一中啦，千言无用啦，都讲事实的啦。电话恁个记号，啊！咱现场个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这咱个免付费个电话号码哈。啊，这个手机啊啦，去行动电话，拢总直接拨来通，哦，拢免付费个。只要你电话号码卖取唔对，卖字唔对哦吼。卡里边当中，尤其伫咱呐吼，诶，犹太个助手来这边。爸爸妈妈，恁家己做吧，安尼了解啦吼。系啊，啊我讲吼，做对咱是多爸爸妈妈喺肯恁啦吼，然后对个听节目，嘿有拢听差不多吼，二十外档啊。哦，阿婷就讲啊，我对我咧吼，少年家屯啊当中，咱个电台为咱是多做服务啦，至今得对啦，啊今嘛吼六十岁啊啦，对不？甲咱好朋友去做服务就对啦吼，啊运啊吼二三十档啊啦。啊，我来讲哦，真正有影听着作者是寡好朋友讲哦，啊，因本身一寡镜头揣无药通食，嘿，啊，食轻食慢啊，嘿，对少年食甲有无像作对啊？讲伊迄本身来讲啊，到咱的一个说阿姨啊，嘿，七十今年应该算七十一岁吧？哦，我叫阿姨啊，吼，诶，算讲安尼吼，应该可以啦，
3: 可以啦，
1: 哦，要叫姐嘛，差不多，对不对？吼，阿姨讲我嘞，咱说阿姨到底异地啦，到底异地啦。啊，因兜都有啥物有迄个吼，遗传性的啦，家族性遗传啦吼，糖尿病。啊，因我知影的，其实讲吼，本身就包括讲吼，因哥啊，因阿兄，讲干阿做胰岛素做二十外当无滴滴啊。
3: 哦。
1: 我因阿兄五十岁开始做得对啦，啊做二十做二十外当啦，哦啊无滴滴啊。讲唔来因阿兄俩，讲包括讲吼，因包括因孙啊吼，都因厝内边咧。就反正我家族个遗传的那些基因问题啦，啊，伊吼本身来讲的话，讲吼，伊啊，迄本来伊的血糖哦，拢差不多270几哦，二啊七二啊八安尼哦，哦，这边当我别讲的啦，这咱的阿姨啊， 秋风阿姨嘛，我都听到这播啊，多年二跌啊，吼、哦，啊这吼、哦、本身来讲有无吼，就讲啦，自从讲吼，会养家己啊吼，食一寡天然的哦，吼，而且佫用着咱药师啦，咱张学礼就对啦，家己家的步数，吼、哦，一寡遐配方去家压夹就对啦，伊即摆血糖拢控制吼，拢康百，你控制，拢血糖刚好伫饭前拢一百控制，一百通，一百通安尼，你干咩呢？阿姨吼，嘛是听阿婷讲吼，你那稳定的是哪呢吼？今日做咧抽血就对，直接我咧甲咧许多爸爸妈妈讲，一个慢戆戆阿姐，你知影意思吼？同时一部你咱阿讲吼，差不多三个月拢爱等于个病医啦，之所以抽一摆血做一个检查，你话原本哦，有一寡只血糖的人就对啦吼。你慢阿咧洗一口口，我只戆戆阿姐哦，你来讲吼，阿对阿吼检查一转两转，迄个血糖无吼，拢总有降落来啊。有咧降，有咧稳定啦。我咧讲，你爱看这个医生，看你做滴医生就对啦吼。啊，做一个参详，哦，啊，做一个理解，做一个了解，吼、哦。那是不是爱减药啊？安尼，还我都唔知戆戆阿姐啊，吼、哦，戆戆阿姐啊，啊，结果伊公用恢复无恢复，伊蛮知啊。叫咱这吼、哦，像阿姨啊听阿婷啊咧讲当中，伊看伊医生讲，医生吼、哦，本来唔甲减药，气甲哦去换北京啊，气甲讲啊，这个本身咧讲，伊讲伊吼，迄血糖都拢。几下做，拢差不多一拍痛一拍痛尔，叫吼伊安尼吼，我话北京病医检查，我话北京检查了阿孙啊，咱医生改减药啊，讲你吃好死的吼，啊你血糖都向人家低，对不对吼？啊你安尼个食当中是会讲吃四点呢，迄个时阵的医生哦，讲原本的医生无控制，拢叫吃四点呢，叫吃四点呢，真的啊！阿叔我讲哦，卖讲你吼家族性的遗传啦，迄个在做胰岛素的哦。你就同款拢要够见光明，诶，即个希望啦、啊。今日明仔，今日食无着物件呢啊。哦，啊，但是食物件当中，一定爱咱药师张学礼甲咱讲诶一寡配方处方。哦，当然啦、啊，你若讲吼，今日看唔到伊诶话，你就安尼电话卡到转来安尼。哦，啊，咱甲你讲个详细，甲你讲个清楚安尼。哦，啊，包括食法就对。哦，啊，咱呐吼，我咧讲哦，会用食着咱独家哦，独家哦，哦。这产品一定要听阿婷给咱报告的产品啦，咱只要给你保证，吼、哦，绝对没有你吃有效果。啊，咱不是在吃控制，只有你功能恢复的，啊，你了解啦，吼、哦，好。啊，所以咱现场的电话，拢都咱询问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啦，哈、啊。这就针对功能当中要恢复，咱不是跟咱吃一个讲有无甲控制，控制是控制数字的啦。看者数字的哩，啊，无只就压起来，对不对？啊，什么气喘，尤其即马吼，八八节呀、啊，迄个那时阵嘛，总是要出来恁食大餐的呀、啊，对不？要出来恁食大餐呐、啊，啊，但是安怎？这也当食，嘿也袂当食。吼、哦，医生讲啊，气喘哦，系、哎、啊，营养拢无啥够。其实我咧讲吼，做一寡糖分糖尿的无吼，糖分糖尿的吼，做种阿你惊死啦，啊，就安尼吼，营养不良啊，啊，身体当然那虚啊。来，你话停你好哦哈、欸，我来，咱新朋友啦哈，
3: 啊，
1: 好啦，你电话接咧，好，新朋友送下服务，好，啊，咱今日啦哈，尤其老朋友啦，原本咧只有固定咧只，拢总电话卡到电话安尼啦，好，啊阿婷讲下，伴手咧哦哈，客厅当中甲充电，啊充电当中啦，充甲八第一抓甲充甲差不多八点钟时间，哦，啊这个个人放电池诶，尤其即摆风台天有手电啦。

0: 听什么听不到啦，音质是水啦，
1: 听安尼才会享受。
0: 尤其最主要方便啦，多功能的物件，够手电啊啦，好手电啊啦，好啊啦，讲吼，定爱熄电、停电啦，带来咱风台停电，无带来讲什么通气造柜啦，无就讲什么吼物件有无什么，哎，迄加加加电线加灯伊啦，电力公司啊那都，对对对吼，哎，啊你吼，这手电啊吼，你拢免另外传，咱这吼充一摆电当中，甚至买安到电池啦，好，啊我来讲哦。无介济啊！以前我着爱阿婷有落单，人迄边有啊吼，靠寄过来。啊，所以因顺我咧讲哦，真啊吼，送一批了拢爱等等足久。吼、哦、啊，朋友啦是做爸爸妈妈，听只较乐，即只咱平常时咧，平日咧卖吼，一只爱2500块。啊，今日拢无甲你加收即条钱啦。
1: 哦，啊，要摕着啊，紧咯，紧紧咧，我出门话济。
0: 出门话济吼，等下吼，
1: 安
0: 那点出来吼，啊，是用电话咧接服务吼，接电话做服务安尼好啦。啊，你是服务电话0800-088-1133。0800-088-1133啦，好，啊电话甲你甲沟通啦哈，来啊，今来甲听歌，啊，今来四大哥点的歌曲啦，你调恁来啦哈。人伊嘛拢关伊某食，伊拄好见唔做哟，伊讲伊某食得真好咧，伊拢关伊某食，伊某食得真好哈。

0: 动情歌，又来动情歌，我这边来了。来，你好啊，田你好啊，哈。好来，咱那个 C B C 啊，你好。
1: 完了，真是早了。
0: 好，是早来啊，开始啊啦哈。OK， 好，感谢，谢谢哈。

0: 等你来说来。我叫，阿弟我停。
1: 哎呀，
0: 张
1: 我要两组。
0: 张大姐，张大姐我停啦。哎呀好，你爱两分啦吼。
1: 哎啊，唔过我心情真怪哦。
0: 你等下哦，你等下哦，这拢各两个吃，你这支产品吃得袂歹吧？喂，
1: 喂，
0: 哎，这支产品拢在吃哦。哦，你等下好啦，因为我这电话较多吼。来，你等下算啊，你等下来算啊，服务一个来。来，你好啊，田你好哦哈。喂，
2: 喂，
0: 喂，洪娇姐啊，喂，洪娇姐啊。

0: 听到无？喂，啊，拍摄啦吼，你忘记自己电话啦，来，啊，这电话吼，这电话拨通麻烦一下吼，电卡吼，来，来，你好，我停你好吼，你等下来，你等下打，好，我知，好，我你下起来，安尼知影吼，好，
1: 知道，
0: 爱两分啦吼，好，安尼我知影，好，感谢，谢谢，来，咱这拢老朋友啦，老朋友哦，拢知影啦，啊，我讲一声，反一声，我拢知影，好，啊，这电话记好，0800-88-1133 啊，你牙齿要行动电话拢拨会通，0800-88-1133啦吼。啊，都我阿爸去甲阮洪娇子啊问看卖啊吼，阮洪娇子啊，这叫拢两分，哎，这有啦，这作战老会员啊啦，这个产品我食得正，我未去甲问讲食得安怎，互人了解。来，你好阿婷。来，陆大哥，你爱几号？你爱两分了？哦，啊，你嘛是拢食这支啊？哎，啊，拢啊两，啊是啊拢叫啊两分，是拢家己咧食呢？啊是有不能食？
2: 是阮姐姐咩？
0: 哦，是恁姐姐咩爱的吼？啊，恁姐姐是你甲介绍者，还是家己咧听节目？
2: 介绍。
0: 哦，你介绍的啦吼，啊，食你袂歹拢介绍吼。好，啊，你我写个两分啦哈。好，感谢，谢谢来。好啊，爸爸妈妈，你看这种老朋友啦，吼，这吼真正有影。这咱的现场，我定位你家己家把握不好啦。尤其我咧讲哦，哎呀，咱呐吼，这盘手咧有无吼？嘿，干那一只冰你都卖2500块啊，2500块。哦，啊你若买会使啊，对不对吼？一角钱都袂当减哦。哎呀，我是算足犹太啊，但是免啦，你免加这条钱啦。这阿婷送得好啊，盘手咧啊，爸爸姐对不对？嘿，啊所以唔免讲哦，穿一只盘手咧啊，穿咱是对爸爸妈妈会介意的。但我咧讲。今麦做数无介济啊，啊客运都无啊，客运都无啊，吼、哦！我视觉当中，刚才我这只有无吼？迄一只吼，迄阿婷哦，拢无咧加收钱，是不是安尼？迄都阿个办进口入来呢，办进口的呢。比如我问讲阿婷，爱、啊、什么牌子？我嘛唔知影，你等家己看。伊顶面拢写英语字啊，
3: 拢写英文。
0: 英文我看无啊，英文唔捌我啊，英文唔捌我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恁家己看咧，哎，拢专门哪嘛，人拢专门有无咧搞外销诶？哦，啊，这个阿婷独家代理诶哦，今日啦吼，伫咱台湾，你今日听到诶，甲咱家正有名，未互你拍穿啦，因就够水诶啦。
3: 那无人会指
0: 定？人爱别人咧送物件，你开开等于比较较歹啊咧啦。好，你讲阿婷，啊，你送这只当中，我无比别人较好来。我咧讲，你有无吼？去等下提我，我叫人甲你收到，等下免甲你加收钱，对不对？啊，但是我讲即卖产品当中，我咧讲我。十外组啊，尔剩十外分啊，尔差不多即马我叫我预个辞职讲，你电话接伊住啊吼，哎，赶紧有无统计出来？无我是搞无物件通互人啦。你讲拢两分咧叫的呢？迄产品两分咧叫的，芝麻刷咧一空呢，哎，拢有固定咧食。我咧讲啦，卖讲食汤我血色素啦，迄个做胰岛素的，食得样你也好啦，爸爸妈妈。迄胰岛素的，我做胰岛素讲你本身的功能无好啊嘛，已经啊生未出来啊嘛，对不对？过种去啊嘛。啊，所以你做啥物来用煮的啊？无多啊！伊多少无煮食的物件当中无迄血拢飙悬啊，迄个危险啊！来，啊，你注意听，是啊，这个产品样样有效果，是啊，产品一人咧管，一人咧食。来，即马话要肯咱药师，人说药师甲咱介绍的，哦啊，唔那安尼尔，来，你电话先记起来好啦，0800-88-1133，0800-88-1133，来。我见老肯，咱咧张学礼来进一段广告哈。来哦，兄弟，真正咱讲今麦啦，讲哦一三五啦、二四六啦、四幺啊、四八度的啦吼，真正足辛苦的就对啦吼。
4: 我唔对啊。
0: 听讲咱这个谭博士就对啦吼，是这个有教育卫福部所指定的就对啦吼。
4: 卫教师，
0: 像你挂这个腾云腾油对不对？啊，伊拢用咱这支产品当中的做卫教。
4: 哦，因为吼、哦，基本上有拄啊开始啊，接触到一挂糖尿的问题的朋友啦、哦。
0: 是，
4: 这个卫教师咧在介绍的时，爱去调整伊的用药的习惯。
0: 嗯，
4: 啊，伊使用咱这个藤柏树啦吼、
0: 哦。
4: 嘿，好初期咧，要未开始食药啊，进行紧甲你做一个调整。
0: 意思讲，阿未叫你讲一定爱食这个吼、哦，控制进程就对啦吼、哦。其实相当用这个纯天然的草本的，对不对吼、哦？一定先做一下调理。 啊，所以讲哦，你看咱这个吼谭博士哦，这真正吼有认真有背书的啦吼。
4: 你看哈尼侪产品，哈尼侪科技生态一挂物件哦，他都给啦。哎呀，那专栏这个谭博士。
0: 这个啊，而且我咧讲啦，真正市面上哦，足多啦，爸爸妈妈咱食物件，咱来了解，咱来知影啦。地上哦，伊讲苦瓜生态，但是我讲，迄撮撮用苦瓜粉有无？我咧食到那个，你食到欢喜个，啊不怪啊。啊，咱这当中有无？啊，血糖嘛一直飙高，伊这镜头拢无改善，对不对？
4: 不对，
0: 啊，咱这是用这个，包括讲国科会哦，哎，二十万，
4: 要过二十年，哎，特殊兵进花莲六号，
0: 花莲六号哈，在谭博士啊，
4: 这非常不简单，
0: 不简单呐哈，
4: 哎，
0: 尤其就是讲哦，咱这然后用325公斤推出一公斤的哈，
4: 苦瓜九生态，
0: 来，所以讲哦，爸爸妈妈，你针对本身啦，一挂这血糖过高的啦哈，啊，甚至讲哦，要稳定咱的血糖就对啦哈，
4: 尤其啦，一挂糖尿病初期的啦，
0: 哎，
4: 饭前血糖哦，拢超过80的啦，
0: 是。
4: 然后血糖超过200以上的一定啊，马上要来调理啊！
0: 唔系讲等下食食要控制啊！
4: 对，
0: 啊你这几产品大家肯定去吃啊！
4: 我唔对，
0: 而且我讲哦，糖化血色素就对，你讲那个做个好朋友真正，我打电话同我讲，哎，迄个拢十外、十外、十几、十一五哦，哎，刚刚刚刚，只不刚刚五点几足多就对啦。
4: 我哋腰肌功能，我有个少年时阵感觉，
0: 刚刚是少年人诶，对不对哦？最主要的讲哦，咱这超本诶啦，爸爸妈妈，你那是讲哦，日常当中啦，咱唔是讲有糖分糖的啊，还是。可以等较贵人较食，
4: 日
0: 常的保养保，因为咱人啦误会，渐渐渐那个功能无，咱系那健嘛，对不对？
4: 啊，尤其啦，你啊要求咧看下你家己咯。
0: 知影啦，莫怪咱讲一寡这胰脏癌有无吼？
4: 对，
0: 胰脏癌讲这癌王是怎啊？发现着检查着，拢已经是末期啊。
4: 对，
0: 啊，所以咱谭博士你个只当中啦吼，咱就较无一寡这腰椎发炎，甚至有啊较袂腰椎癌的问题。
4: 我唔对，
0: 好啦，好，大哥，
1: 我一组，
0: 哦，你爱一组啦吼。
1: 哎、
0: 欸，哦，啊，你食食这个糯，你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讲有糖较悬的问题无啊？
1: 哎、欸，正常，怎么六六？
0: 糖化血色素六就对啦，吼、
1: 哦。哎、欸、哎、
0: 欸，啊，你本来偌悬啊？
1: 本来七八。
0: 哦，本来七八哦，啊，怎么六就对啦，吼、哦。
1: 哎哎哎，
0: 阿你吼莫怪你今麦吼食完拢要整一趟叫阿你吼，阿你今麦那较正常，佮较正常的吼，佮大概你等食保养就好啊，一天食一摆就好啊。
1: 对对，我就食一天一摆
0: 尔。哦，阿你算作性的哈，好，阿你今日一组人吼，好，阿侬我写起来哈。好，感谢，谢谢哦，哈，感谢，谢谢，谢，好来，这真正有影啦哈，这拢个需要对哈，啊，尤其我咧讲哦，你看买啊一个糖化血色素啦，都不咧讲啦吼，你大家食大家有效的啦，你讲个拢有看的啦。咱这何大哥啊，这种有苗有生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呢，有苗有生呢。啊，所以说你啊，讲要爱哦，吼，你看买啊，就是到爸爸妈妈，做说你个爸和咱唐博士、唐博士哦，这听一下，明明是听的阿婷介绍的，吼、哦，听的，开始阿婷介绍的，啊，开始咱药师张先生跟咱讲，胃服部指定的哦，胃教用药，针对一寡糖分糖尿的，来，啊，咱今日三克啊，一克六十粒装，啊，一粒啦吼，一粒冻人的三粒。
3: 哦、
0: 大粒的、
3: 啊、嗯，大粒的、
0: 啊。啊，所以讲我你日常啊，不拢直接就好，一天一摆一粒。哦，咱就是看八分钟哦，等你个接未来。啊，这啦吼，叫你啦吼，三 K 啊，一 K 六十粒哦，一 K 六十粒哦，三 K 啊哦，犹太价3300块。来，咱这多功能的哦，大只的哦，大型的哦，咱来这里吼、哦，手机充电式的，佮兼会当放电池的哦。来，直接送我你俩电话拨通，以上讲就到这。来阿婷讲吼，阿婷那里呐是哦，客厅当中拢食哩康宝，食哩饭煎，安尼知影啦吼，食哩饭煎安尼啦吼，康宝差不多半点钟前就当食啦。哦，阿那一般滴呐讲保养诶，咱一天食一摆，一摆一粒。哦，阿是讲无我加食一摆啊，反正都阿婷拢讲煎出咧油胎啊，生下星星啊，我咧过较好诶啊。各位啊，你本身来讲的有无功能较好个啊？我正常来讲的话有无吼？迄控制食了几十吨个啊？啊，今麦控制拢哪只拉链条啊？甚至今麦有无作做？我咧讲有停药的机会无有啊？啊，听袂到我袂讲话啊？哦，你拢会通去问医生。我若讲吼，食控制有迄停药的机会无？我敢你讲就卖讲啥？包括啦讲吼，迄咧做胰岛素的就对啦吼，哪煮哪少？迄位吼长效型的主角的生物无？你看卖？迄位吼真正呢？起来讲吼，定系自家一支下当底下堵底下堵有无？迄真正咧，迄介无方便咧。啊，咱电话非常个多，来，我要甲咱来，我先接者。你好啊，婷，你好啊，吼。喂。
2: 我要搁加一组。
0: 好、哦，咱迄个陈大姐遐啦，吼。啊，你拄好加一组着对。
2: 去抓尾，我那说伊有糖分。
0: 哦，恁阿姐有糖分，啊，这个你有咧食呢？ 你这个话、啊，这个你拢食阿妹，恁阿姐食就对啦。
2: 系啊。
0: 阿姐冇糖分咯。安尼有糖分咯，啊！你本身来讲个时，你即摆咱只时，你即摆有无？这个产品，咱咱即摆在只时当中食得袂歹吧？喂，你电话在哪？先生。
2: 袂歹啦。
0: 啊，个不是不能直接食的嘛，吼。
2: 好
0: 啊，安尼我写起来哈，给做得对啦，吼。好。好，好，感谢，谢谢哦，好来。啊，咱这诶，陈大姐给去做。陈大姐，这都我电话什么人接的哦？来。哎，陈大姐哦，陈念子家是做哦，吼，这是我上接的吼，他下接的来。啊，那个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啦。啊，那是做爸爸妈妈恁家己个卡，吼、哦。哎，产品当中都会讲话啦。你看哎哦，弄老朋友，这个产品做对老朋友在叫的，吼、哦。你看啊，你做什么无介做啊？哎，都啊有无吼？迄迟迟讲意思好啊，伊这应该讲产品应该剩，都我讲十二组，啊，今晚我接起来。接起来，按陈大姐个家己做，啊，即马山下个定入来，我话，即只剩到十组哦，应该讲剩十分了哦，应该剩十分了，来，啊，要爱紧啦，反正就是客源就无啦吼，要爱就紧啦，迄种两组两组咧叫的吼，哎呀，像咱拄个阿杜姐嘛叫两组，啊，你话停，你哦，即个剩到十组，你话停，
5: 停
0: 哦，哎，是哦，来大哥，
5: 哎，几组，
0: 好，我咧写起来哈 ，OK， 感谢，谢谢，来，那比如话，咱即马有来，安尼应该剩九组的款。应该从高桌来，阿玲给你卡哈，0800881133，0800881133咯吼，来，阿你用人找无药通食的，这个产品你若食无对，啊食无好，我咧讲你外口找无药通食啦，这卫福部指定哦，这边我别讲的，拢听我一查的哦，卫福部指定哦，指定有吼，药局就对啦吼，迄、那个卫教师的产品用药，叫做卫教用的，这个产品的成分就对，好来。啊，即马剩哦，对，剩九分吼、哦，来剩九分尔，剩最后九分啦。九分客运都无啊，爸爸妈妈，你要来看即阵当中囡仔卡，拄啊是讲有无吼？电话卡你也无甲你接到诶，电话也卡你也无接到诶哦。你电话甲你卡吼，剩九分，剩九分哦。来，你好，我停，你好哦吼、哦，你好。
6: 我好你叫门吼。
0: 哦，你讲。
6: 谈话写作数吼。
0: 嘿。
6: 我都甲支持诶。
0: 谈话写作数安怎？
6: 是啊，
0: 甲起去
6: 啊！
0: 哦，起吼，你几岁啊？
6: 九十岁。
0: 哦，九十岁啊，起吼，起的话，你我讲你过冬有无吼？你一天甲食一粒就好啊。
6: 啊，会这会
0: 杀你啊！会专门干扛我写数数的。
6: 哎呀、啊，
0: 这不是控制哦，啊，停工这不是控制哦吼。
6: 现在写扛我写数数哦，顾顾
0: 哎
6: 顾算数，噶不是这里对哇？
0: 什么物件？
6: 一下一个名啦，
0: 叫唐老
6: 写数
0: 字，古算数。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今
6: 麦吃就对啦
0: 吼。一下吃啦。吼，啊，我讲你去顿吼，一天吃一摆有无吼？
6: 餐
0: 白你一件吃一粒就好啊，看要吃一顿两顿拢会使啦。你若吃了有无吼？我讲伊这工作紧咯吼，你家己你无你先啊吃两顿，你若讲七点对吼，你先啊吃两顿，安怎意思无吼？
6: 哎，
0: 好、哦，阿、啊、你等下，你等下电话下来，
6: 不多要吃就对了。
0: 哎，对，你等下，你等下，这新朋友来，这送下个服务车来。好、哦，阿爸爸妈妈来，恁家的卡今麦有无哈？应该存八分了，存八分来，0800881133，0800881133，家的卡开完就无啊。阿婷，阿你保证，这个产品绝对吃你有效的，我敢阿你保证，我敢阿你保证，来今麦个听。

后来咱的新朋友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

0: 欸，啊，你讲咱这个吃站店对吧？
1: 哎，
0: 哎呀，啊，拢上来吃。
1: 那我
0: 恁
1: 过去就吃。
0: 您先生，伊
1: 也住胰岛素呢。
0: 住胰岛素住偌济？
1: 唔知住我唔，我唔敢问呢。
0: 嗯，也唔敢问过吼。
1: 哎，
0: 哎呀，哎。
1: 伊就讲袂歹，叫我过
0: 买。哎呀，啊，尤其今咱今麦有无吼？大油菜
1: 啊。有啦，我是啊，有我等会买嘛，也有啊。
0: 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啊。
1: 好
0: 好，别你免怀疑啦。产品若食无合，别等会变咧吼。亮亮叫啦，徐大哥，徐大哥你好哦。
2: 咱们在卡电咧咧，我咧我那给你等
0: 一下。哦，阿你吼，你要跟俺做见证就对啦吼。好啊，你等下我来，我要今麦来个进一段广告啦哈，来。我徐大哥，你讲系安怎？
2: 进前只吼，迄阵啊吼，
0: 嘿，
2: 迄阵啊。10.2
0: 吼，十点二，糖化血色是10.2，
2: 糖化血色是，
0: 嘿，
2: 加上你个加上起码吼，
0: 嘿，
2: 降到起码存6.8，
0: 哇，10.2降到存6.8，哦，你降掉偌济啊呢？
3: 好多呢，
0: 对对对不对？
3: 对啊，
0: 啊你之前关灯你拢安怎食？
2: 关灯机啊，我拢食两摆啊，
0: 哦，食两摆，一摆食几粒？
2: 再一食两粒啊，暗时食一粒。
0: 哦，哎呦，你来讲哦，糖化血色素10.9有嘛吼？哎，安尼家己也无唔对啊，啊，即马刚刚从你讲偌济？
2: 6.8，
0: 六点八，十点，哎，降降四趴呢。
3: 一
0: 只
3: 食一周年呢，一周年呢。
0: 你看一周等于几年嘛？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对啊。我做食了年啊，我就直接等恁过杯
3: 哦。哦，就是等今日啦，吼。
2: 过杯，过杯。
0: 安尼吼，哎，等咱这犹太的啦，吼。哎呀，哦，我恭喜你！啊，你糖分糖尿医生有甲你讲无啊？
2: 有啊，
0: 有甲你减无啊？
3: 有减药啊啦哈！
2: 我注胰岛素减吗？
0: 哦，你本来有注胰岛素。
2: 嘿啊嘿啊，拢在注胰岛素。
0: 对啊，胰岛素我讲，你本身吼，哎，注胰岛素就是代表咱本身的要求的功能，胰岛素分泌袂出来啊。
2: 嘿啊，啊，我就是检查吼，检查医生就是讲要求，功能较低去啊。
0: 功能已经功能较差呀，已经较低啊，也指数较低啊啦。
2: 嘿啊
0: 嘿
2: 啊。
0: 哦，啊，所以本身你注胰岛素就对啦吼。
2: 啊，胰岛素。我那有住，
0: 有住
2: 啊，有拢拢减少，
0: 拢家己减少啊，吼，
2: 哎呀，拢
0: 减少
2: 啊，
0: 有
2: 啊，你起来，有啊，你起来是刚才春节时间
0: 的，有啦，家己减掉啊，吼，
2: 朋友，我嘛是30斤
0: 啊
2: 嘞，
0: 对啊，啊，今麦你看，伊都，
2: 我今年我70几岁，
0: 70几啊，伊都数你看吼，和你愈住愈少啊，死狗，我咧讲，代表咱这要超功能经费哦，伊家己去生伊都数出来。是的，咱的命门个恢复倒转来，安尼对不对？
2: 嘿，
0: 恭喜你啦，恭喜你啦！
2: 谢谢啦！
0: 好，好啦，啊，你今日咧，今日有要爱无？
2: 有啊，有啊。
0: 好，啊，你我咧写起来一组啦，哈。
2: 他拄仔恁真无写个。
0: 好，我拄仔写起来哦，哈。
2: 再讲写起来哦。
0: 好好好，啊，恭喜你，祝你哦，哈。
2: 好，拜拜。
0: 嗯，好，拜拜，谢谢，谢谢，来。以上广告哈，真的啦吼，这个熟悉的，你看卖一个阿婷的讲话有听吼。哎呀，我拢伊讲，比如讲你若讲本身有对啦吼，食对啦，改善嘞，尤其来自胰岛素的，打电话等下跟人做分享一下呀，对不对？我咧讲啦，甲讲先食一个吼，这边糖化血色素更糖化血色素的，我咧讲啦啊，这个产品来讲的时候哦，干等镜头，那咧倒电年干的啦。那讲干咧要食一个降一个糖化血色素，那咧倒电年干的啦。你著本身来讲个时阵吼，一工来食一顿就好啊。卖讲食三顿，食光食饭哦，三顿哦，咱三顿啊，一工有无？你甲食一顿就好啊。我咧讲啦，你吼，糖化血色素吼，下面就降落来啊啦，对不对？啊，但是有无吼？两工三工你著吼，腰甲剩皮包骨啊啦，营养就不良啊啦。唔是糖分糖尿吼过悬有无吼？产生的死亡率啊，是你本身来讲吼，营养无够，抵抗力无够啦。等下感冒，等下什么你好看的啦？你个都要吹牛你呀啦！所以讲哦，咱呐吼爱会当针对营销恁咯。你看卖啊，就有影话听讲，做做拢做胰岛素，你看，加接了连上两通卡，等于讲胰岛素的问题改善掉啊。哦，这熟悉的呀。啊，停这吼，拢别等我别讲话啊，佛教徒再等我别讲话。哦啊，所以讲哦，爸爸妈妈来吼、哦，来，啊，今麦我来讲哦，后手剩最后的三分尔，哦，这爱报告，剩三分哦，啊，这客运都无啊哈。客运都无啊，哦，客运都无啊，吼，我无用收音机去送啊啦，吼，迄收音机吼，平时咧卖一只卖2500块啊，吼，啊，所以讲哦，这三组客运都无啊，你阿未记着来，三组剩三组，等我甲你卡，好无吼？嘿呀、啊，你老做一个手诶，谈我写色素，来，你好啊，婷你好哦吼，
4: 喂，
0: 好来，那你的简大姐你好，
4: 我要订一组，
0: 好、哦，你爱订一组啦吼，
4: 哎、哦，我请问伊个保值期限个长？
0: 我讲咱咧有吼，无三年冇2年半，你知影无？
4: 因为我厝诶要搁三暗咧。
0: 哦，厝搁三暗，你拢哎呀，你之前拢关，拢关迄两座，两座咧关咧。
4: 对啊，对啊。啊，我食了有差。
0: 有差吼，你安怎差啦？不然即卖算即段算广告，你等我一下算广告来。
4: 我进前拢六点半，六点半拢降袂落，落尾我食恁的了，即卖剩改检查剩六点。
0: 哦，原本拢降袂落对啦。
4: 嘿。
0: 哦，你进前拢降袂落，啊，即卖算讲食咱的肯博士了后。有降落来啊，就对啦吼。哦，六点来讲个时阵会动啊，真水啊，系啊。
4: 我拢中昼食一粒啊，尾啊嘛搁食一粒。
0: 哦，安尼可以啊。
4: 系因为我拢有伫上班呐。
0: 好，伫上班吼。啊，你即摆算讲糖化血色素无吼？
4: 嗯。
0: 我讲啊，别人食无效个，降袂落，你食咱即支已经降落来，对唔对？
4: 对啊，对。
0: 对啊，啊你所以讲吼，即摆搁要加一组啦吼。
4: 好，
0: 安尼我写起来。好。
4: 啊，你教我写拜六收。
0: OK， 冇问题啊。
4: 我拜六到休困。
0: 好，拜六好，感谢谢谢哦，好来，爸爸妈妈来，咱这段吼广告到这啦，吼广告到这来。啊，这吼爸爸妈妈有听啊啦，吼。哎，你好，我停你好哦，吼。
5: 你好。
0: 哎，我停哎呀。
5: 哎，我知我。
0: 哎呀，啊你讲嘿，安那要爱。
5: 有听到。
0: 哎。
5: 在要
0: 做啊。哦，早起要做啊哟。
5: 哎，王经理不。
0: 哦，王经理都有叫吗？
5: 没啦，等你啦。
0: 哦，等你到叫啦。
5: 啊，你是讲苦瓜生态龟啊？
0: 来，你等下六十秒吧，你等下我算下，我讲下查一下哦，吼，有我会顶抓叫的啦，顶抓叫的啦，吼，来，啊，拄啊，咱迄个那是咱的迄个，六十一七，敢那是咱的什么人啊？哎呀，六十一七，应该是咱迄个玉林子啊，吼，我查一下，伊讲，去一组哟。我先来试下，给不要跟大家查来。啊，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哦一一三三，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啦，好来。啊，咱是到爸爸妈妈，今天啦，我咧讲啦吼，你如果做营销的，尤其啦讲经贸哦，咱啦讲哦，都谈话显示数较悬的啊啦，迄位九点几的、四点几的，迄个就是医生讲你准备洗啊呢，你爱家己本身赶紧爱家己注意啊啦，阿婷，咱家己讲是安尼啦。吼、哦，迄来洗药剂，迄是足艰苦的啦。是卖讲啥？迄个厝内面的人，是不是对你咧受苦啊？啊，咱家己本身有无吼、哦？有一个真好诶一个药剂啊，幸福人生靠家己啊，对不对？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吼、哦。
5: 你好，
0: 哎，来，咱是朋友吼、
5: 哦。我拄上有卡，
0: 啊，你还袂甲我回呢？啊，袂甲你回哦，你拄啊有卡哦。
5: 有卡啊。
0: 那恁哪算我甲讲啦？你甲讲一个啦，来啦，迄新朋友啦。系啦，阿爸问自己，落节目对后只问啦。来啦，阿、啊、你爸爸妈妈来，我咧讲哦，拄我讲剩三分了。但系啊，今麦我咧讲吼，电话说伊接不要话你讲哦。来，我今麦看情形一下啊，看什么情形？来，今麦来安排听歌啦吼。我今麦来个安排听歌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吼。这拄我剩三分，这八面超过啦。阿爸爸安怎来？不要紧嘛，我讲我是我爸爸妈妈，你怎会听到哦？趁这后手哦，剩无几分钟的时间，家己家包哦。你电话先那个卡，电话那个卡啊！我看诶，那你有无？我有取巧无吼？那你有我想看要安怎取巧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咯吼。

0: 点住啊呢？
1: 伊啊，哦来来来来，来我听一个啦，我听一个，来来来来，等下，咱来听分享一个哈。喂，张妈妈，啊你讲你原本你耳朵少，今晚嘛点住啊哟？你本来是我管，你本来是谈我写说书啊，今天八点嘛是八点几的呀？
2: 十点的
1: 哦，十点几的哦。
2: 啊，今
1: 嘛
2: 七点。
1: 哦哦哦，咁热啊！啊，你进前咧做这个胰岛十点起拢爱做胰岛素啊啦。啊，你今嘛胰岛素今嘛咁讲有减哟。
2: 哎，有减。
1: 哦，本来咧做偌济？
2: 我哦，做济咯，做拢五十外，今嘛唔免。
1: 啊，今嘛唔免啦，对啦。
2: 嗯。
1: 哇，恭喜你啦！你看，这吼、個、我讲这腰子吼是咱的命门啦，腰子若好动嘛好啦。
2: 哎、欸、呀，我
1: 四包嘞，我哦，四包啦，我是用四包嘞、啊，四包、啊、这四包来客呀啦，
2: 系啊，
1: 系啊，
2: 啊，
1: 彻底
2: 嘞，我较安心。
1: 啊，你我来试下起来哈，好，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来算，好来算个接了哈，来这算啊，加做服务哇，啊这电话哈，真嘞，今麦拢做着一个这朋友，又是个新朋友哈，真嘞啦，桂林都强都强啦。哦，即若讲以往讲食无，全部也通食的吼。啊，你看今日又嘛做着新品喎，即拢是你看，像咱这曾妈妈，曾妈妈伊嘛是共款啦。伊讲吼，伊即嘛是胰岛素的营收链的问题，营收链的问题。啊，拄好咱就新品嘛，讲阿问讲，哎，即当过药剂，主要个过药效往下啊。伊咱的药效，就当讲个胰脏啊，其实上就讲吼，你老糖分糖尿病，你药效长期咧慢性发炎啦。好、哦、啊，我来讲啊，做着做胰岛素的，拢食个改善掉的，做少的。愈做愈少个呀，即代表功能当中咧恢复啊。即阿婷如我白讲啊，来，我今麦吼先讲报个重点啦哈，报个重点啦吼。因为呢，其实阿婷嘛电话一接吼，我做到毛灰呢，我惊讲有些咁多讲到搞个讲讲好，阿种无写啊到伊个即个吼，会员的号码，等下吼今日就真正吼电话拢一定爱查。好，啊我先讲，产品哦，只卖到无够，好卖到无够。啊，我讲啊，八八折嘛，对唔对吼？八月份八八折当中啦，安尼啦。我咧讲哦，伊拄啊，比如讲阿婷啊，我爱咧，讲你大家即摆卡来，还讲我咧无用刷是拄啊听到，哦，反正就是吼，做做一寡咧以为对啦。
0: 哎，伊迄个啥物有追加，你有写
1: 着？我甲佮讲啦，你等下查啦，我即摆无想安尼讲起啦，你得爱查我啦，知有写着无写着，我拄啊咧讲尔。好、哦，啊，我讲重点，即摆要讲重点就讲吼，拄咧讲吼，啊，迄、那个阿婷，我需要啊，伊要注意多少个啊？你话后壁即几段拢讲伊多少个问题，吼、哦？爱讲听人讲质量也好，伊讲啊，我真有需要啦，电话先接起来。伊讲我啊，我咧胰岛素，我咧做胰岛素，我足需要的啦。安尼啦，我咧讲啦，搁加十组啦，安尼好无吼？即马电话开始算起，搁加十组。啊，这拄啊陈大姐唔收着啊，你好。
3: 哎，
1: 陈大姐，你拄啊咪叫啊？
3: 我拍摄我这。
1: 我知啊，陈志业，我知啊。
3: 等
1: 于
3: 讲
1: 你
3: 还
1: 讲
3: 两罐
1: 呢。哦，还两罐，你即马要收销
3: 掉
1: 哟？哎，收销掉。好，安、啊、我咧出销啊，我嘛无够物件通我人吼。好，安、啊、我咧出销掉来，好。好、哦、来，啊这吼、哦，搁两罐的啦，啊两罐的吼、哦，好掼起来，穿起来扛的啦。无咧讲你思考教人当中哦，我咪等下先宣教袂，我唔知影啦。好，啊出小条不要紧，我产品比较无够吼。那你药，尤其那你药，我送啊无够来。安尼啦，阿婷哦，今麦甲你讲啦，尤其拄个比如讲哦，啊伊都吼足需要的，真正的阿婷我足需要的，啊可能食你遐尔好啊，吼、哦、啊。真正啊！做胰岛素当中，就食到会当胰岛素愈煮愈少，代表这个产品真正的有效果的啦。我讲这个唔食控制，安尼啦吼。即马听电话你讲啦吼，佮加一个五组就好啦。安尼遐无吼，加五组啦。啊，拄咱这陈主任拄要退掉吼，可以安尼拄要佮加伊一组，拄六组，好无？剩六组，最后的六组，爸爸妈妈，你要爱紧。六组客运就无啊，无我时到时唔去，真正我无通处理哦，吼。来，即马开始存六组，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即马甲听歌哈，呀，即马甲听歌，啊，咱就存最后六组，哦，听完就无哦。那你好啊，电力好啊哈。
4: 我卡一下，别回电。

0: 情你好。
1: 我都叫叫你有机会吼。
0: 你拄好叫唔？
1: 啊，我真真有啊。
0: 我知我知，有叫啦吼。
1: 哎、啊，你
0: 有八八五五啦，我有去写啦，有啦。哦，
1: 我都记得讲，我写一句，
0: 我写起来，有啦有，好好听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咱剩最后的两组尔啦，哦，啊，这两组那无得妙啊哦，哦，这电话搁你摆哈，哎，拄啊咱，拄啊咱嘞刘大哥啊，刘大哥对，刘大哥讲哦，哎，阿婷，啊，你有搞我记起来无啦？啊，我底下看，紧看上有啦，伊电话拄啊我接袂咧，伊讲哦，我听恁讲，惊讲哦，总袂给你抄，啊，惊讲我记着，有啦，我有写啦，我有写啦。哎啦，啊，我是咧讲真咧，后壁只有几通电话当中有，我等下录节目才查，吼、哦，我才查，我来查，因为我有录音了紧，吼、哦，我有录音了紧，吼、哦，系啊，啊，有影当我今晚后就电话去接啊，啊，今晚人就讲我讲因好好好，一组，吼、哦，好好好，啊，总哦，佮只后通，啊，叫手吹因好啦，啊，手拢无动作啦，手拢无动作啦，袂叫你写，系啦，啊，所以讲哦，今晚后就剩两组。现在这个是没有卡的牌了，还能存一组而已，就存一组而已，啊，你自己卡要爱，自己卡，阿婷说，给你自己本身一次，不要说给你一次机会，哦，给我们啊，整个家伙啊，一个机会，真的啦，咱来说哦，这糖分糖油的问题有没有，你若是说哦，会让自己做一个预防，对不对，做一个预防，出来面当中都开花呢，不然等到真的有一天，咱就真正说哦，啊，糖分糖油的问题啦，哦，对不对？啊，今麦食，哎，今麦吼，讲个呐，食药的人伊就讲一句，食盐，我食盐比食的饭较多，对不对？一定定讲这句嘛，我食的盐比食的饭较多。我你讲真无同啊嘞，即个是讲，我食的药啊比食的饭较多就对啦，我食的药啊比你食的饭较多就对啦。真的呀、啊，哎呀、啊，来你我评你好哦吼，哎呀、啊，喂，
1: 来
0: 你哦，哎，我停啦，哎，等你阿姊。
1: 我
0: 叫
1: 你知啦，
0: 我知啊，我都唔知。你做你民，你民间的朋友啦。
1: 我知啦，啊你，
0: 你讲啦。
1: 我是无称呼
0: 咧。从个个保养啊，顾啊，你从我嘛拢保养咧顾。
1: 啊，冇好遐。
0: 哦，好啦。
1: 我是做你当时
0: 的教。差不多，系啦，差不多三四天啦，好无哈？
1: 你讲，你讲，使你教加讲完。
0: 你等下，你等下哦，你等下来。阿姨，咱这时间嘛差不多啊，来。阿咱时到爸爸妈妈吼，你家己卡哈，系啊。拄仔你卡电话来问讲哦，诶，一个人卡要几日通？阿都讲讲了几日卡，来，不要紧哦，今嘛哦，存一桌，存一桌。阿姨啊，存。没有接到电话。吴玉哦，吴玉我你无接，诶，吴玉吼，吴玉吼无接你电话，系吴玉我无接你电话，这吴玉吼，我给吴玉嘛，我接你介绍，系吴玉我这边的资料。哎，伊讲伊本身有无？食了食了，伊食个伊肾丝球有无？诶，过滤率啦，拢改善掉。伊本来有迄个吼，卖甲讲名吼，卖甲讲名。伊本身来讲吼，诶，有迄个吼，伊禁卡袂掉，禁卡袂掉诶问题，尿啦，吼，失禁的问题啦，系啦，来，来，你好，阿婷，你好哦，吼。
1: 诶，
0: 我在叫阿婷，嘿，多，嘿，我是。
1: 诶，系啊。来者一个
0: 五
1: 个多，
0: 按咁
1: 好，五
0: 个
1: 压啦，
0: 五个压啦，五个压，你即摆关啊，你即摆关啊。
1: 哈，
0: 你即马够五压对唔对吼？
1: 系我有五
0: 压。哦，佮有五压尔就对啦吼。
1: 系。
0: 诶，啊你即马今日又听到你个挂起来啊？咱这种上新的啊。
1: 我挂起来。
0: 系个挂，你拢有咧食这个？你咪讲食做个你肾丝小过滤率即马安怎？诶，
1: 未歹啦。
0: 未歹啊。
1: 诶，医生都甲讲诶有进步啦。
0: 有进步啊。
1: 但是我都无甲家己做转来啊。系啊。
0: 啊，家己安怎？三
1: 个针扎
0: 针。好，三个月啦吼，嘿。啊，医生啊，甲你讲讲有进步，真好啊，非常好啊。
1: 嘿，伊讲过得未歹。
0: 好。安尼吼，
1: 伊讲拢嘿，拢未歹。
0: 好，安尼就。
1: 啊是，安尼，我是佫一五三五压啦。
0: 你等下，你算来吼，讲身边的朋友算好我来。啊，咱来好朋友啦，好来，咱来时间的问题啦吼，感谢啊，谢谢，尤其啦吼，伫咱这个爸爸节，八月份爸爸节，爸爸是咱的靠山，啊，咱做爸爸的人是对买个雇佣。出来民间的事实当中，有一个挖课，吼、哦，做翁嘛同款啦，做某嘛同款啦，对不对？心中啊过好，来，啊，咱即马时间的问题到这，嘛要跟讲感谢，谢谢。
2: 听见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 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是出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界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为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到今日行行看看咧，大家见面拢会笑笑问。除了真高的人情味，二水人对故乡的认同更加凝聚成强大力量。二水乡民成立了二八水文史工作室，整理家乡的历史资料，定期举办。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多足水耶！
6: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7: 最会来收听
8: 空调会员。
6: 今天这部是由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物，中心学习这部所提供，欢迎收听。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田园甲老家，歌当中有咱的故事。

就听台湾歌谣乡土情。本系本名王水河，笔名秀林，出世伫个台南麻豆。传世知名的歌曲，大家上百首，有报道歌王、国宝歌王、台湾歌神等等的称号。三岁随着爸母迁居伫个台南市，五岁加入台南圣教会唱诗班，就读刚刚好好时期，发现有唱歌的天分。国小毕业了后，就去日本东京就读着中学，拜入日本音乐家宫下长雄门下，学习着声乐、作曲、钢琴加吉他演奏。然后回来台南，入学国立台南国际商业职业学校，开始和同学展开了音乐活动。二年级的时候创作名曲《飘浪之路》，组作叶芝乐团演出，常常在温和和朋友弹吉他唱歌，特别爱唱着意大利民谣。另外还有南国梅花姑娘、碧鸾、梦乡等等的作品。这当中，咱就先来欣赏伊着本系创作苦拼顶做事的飘浪之路。

从1955年开始，在亚洲唱片公司发表了唱片。1957年了后，发行长时间专辑唱片，开始翻唱了日语歌曲，以了秀玲为笔名改编台语歌词，保留原味，开创台语诗歌的新情调，累积知名歌曲真多。文学嘛，转型为以了流行歌曲演出为主的专业歌手，享受流浪歌谣成为伊的作品特色。早期代表作有《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也保重》《心心第五心》以及《迄个小姑娘》等等。文学成名了后，在作曲家黄斌的建议之下，招募着查某歌手，组成了文学四姊妹共同巡回演唱，开始加入的成员有文香、文清、文丽、文英等等。在1962年，文学主演电影《台北之夜》掀起了热烈的票房。在几摆趁钱的拍片经验了后，在1964年，自行投资了文氏影业公司，兼编剧、监制、企划。编曲以一心，更加全面甲观众来接触，以着娱乐人间的阿文哥形象演唱亲切活泼、带动闹热气氛的歌谣，甲电影随片登台赶场演出，上届国内纪录一天会当演出18场。到了1972年之间，总共主演过11部台语电影。李文晓嘛，伫咧后成为着文戏的太太。文戏总共录制过大约1200首的台语歌曲，伊的音乐人生等于是台语歌的全盛时期，创作着丰沛文戏。到了2002年，伊还创作新曲。第2003年，主破着词曲，写下着向顶族群融合的《大台湾进行曲》，被尊称为台湾国宝。也2005年举办了文学梦幻演唱会，巡回全国演出。2016年出

拜请咧，拜请拜请咧，东海岸、西海岸，用阿哥咧咧出啦土啊船啊，用平山咧出草山，北斗出温泉啊咧。拜请咧，那拜请咧，一请咧苏茂峰啊，二请伫北街，三请你落车，我是。

讲咧，北海岸咧十八王阿公哦，红青咧咧红青咧，往来是贵平啊，欠钱平大兴咧。去了红旗那不拉家人敬啊，在家里就家己敬咯。暂时是过，比时是番啊，中悄悄是枇杷，四角的是豆干，白底是米线啊。三碗两碗做你摆咯，连结果你有来睇啊，无钱我无爱。

0: 伯认同，讲话真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姨呀、姨姨啊啊，恰恰躺在伯认同。
1: 第一步，躺在你听处，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今仔日娃娃煮饭。
3: 哦，真好啊！阿公等你吃大餐。
2: 哎呀，搬上来啊！哎呦，地个脏嘞！哎呀，哎呀，哎呀啦，水个吃个鬼肉顶。
3: 哎呦，你是咧煮饭还是咧拆厝？
2: 啊，我唔是挑工的嘛。
3: 啊，这都是台语讲的哦，粗卡当地。
2: 啊，阿公，啊，我煮一个饭，为什么跟我的粗卡有关系？
1: 第二步，做代志恰恰到。
0: 三、二、一 ，Action！
3: 错啊，当地哦，不是在讲真正的卡啦，是希望一个人做代志哦，安尼恰恰到吼，卡手吼无灵活，小我动一下还可以弄一下啦。
2: 原来就是在讲我嘛。
3: 系啊，你就是做了伤过急啦，所以才会安尼摔破碗，啊水会安尼吃倒去，很多物件。
2: 阿公，啊，你哪会全部拢有看到啊？
3: 因为我一直在闪你吼，今日你弄到啊。
1: 第三步，袂当凊彩对人讲。
0: 三、二、一 ，Action！
2: 弟弟，啊，你真正是粗卡当地呢？
1: 嘿，啊，你哪会嫌我囝？啊，囝唔只是啊。
2: 唔是啦，我唔是咧嫌伊。
3: 哎呦，这个话袂当随便甲人讲啦，尤其对小朋友吼。大家感觉讲你是咧笑伊，
2: 那安尼啥物时阵才会使讲咧？
3: 啊，都家己讲家己啊，或者讲实在人哦，来观生笑比较较适合。

0: 奶奶上好。
1: 第四步，唔通赶，较未出错。三、二、一 ，Action！
2: 来，我考你哦。那是讲要搬迄花杆哦，爱安怎做？
3: 两只手提下好，慢慢来搬。
2: 啊，来要烹烧汤呢？
3: 未使一边行一边看手机。
2: 啊，哪讲哦，做代志一直咧赶时间呢？
3: 先停起来，慢慢来，才袂出差错。
2: 系啊，安尼就袂讲安尼粗卡当地啦。
1: 第五步，做代志早早啊来。三、二、一 ，Action！
3: 阿公，今仔日够轮到我煮饭啊！这摆无打破碗，嘛无弄掉伊啊，水嘛无破出来哦。
2: 真正哦。
3: 阿公，你看，啊，我就细伊，就细伊的把菜。空落来，你看我是不是有进步？
2: 系啊，原来你唔是笨，你是以前伤过急。
3: 粗卡当地，原来唔是笑人无路用，是咧提醒家己做代志爱比较慢一寡，细心一点，代志就会愈做愈好。
2: 对，细只的人哦，试过都较少，要那豆豆来哦，人都会成功。
1: 每一个人拢卡忙手乱的时阵，真正重要，唔是哦，一摆拢无犯错。你是每犯错一摆，都愿意学了更加细腻、更加稳重。手卡当地提起着咱，一个无一定做了好，卡慢一淡薄啊，卡细腻淡薄啊，反倒等会当把每一件代志做了更加好。因为做代志，可谓唔是亏的。咦？
2: 你是爱多用心，
4: 为什么
5: ？Why？
6: 不理解。
7: 为什么？
8: 都是的。
9: 为什么
10: ？Answer coming soon。
11: 这些台语俗语粗糙重题，对应的成语就是笨手笨脚，动作迟钝不灵敏。如抢你笨手笨脚的，可别把老爸的古董花瓶摔破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六回，我婆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笨手笨脚，不似的不称心，所以留他在这里住下。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院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了乡镇沦陷防空饮食，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管制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古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兄弟。在咧古味时代带动之下，古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古味的风光的岁月。古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古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褪开，会当。
10: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惠恒。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色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惠恒由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831，呀，手机啊，还是我关机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礼拜日你有去到位佚佗行行咧无？有运动无？还是带囡仔去佚佗咧？即马也算是放暑假的时候哈。哎，阿哥有一两礼拜时间咧啦哈，会当好好啊佚佗一下哈。啊，两个月安尼休一下嘛，过安尼，时间过得真快哈。人讲啊，暑假两个月，用讲诶较紧吼，啊，不过时间咧过，真的哈。你甲想看买个两礼拜？暑假就即将结束了。即卖人吼，囝愈生愈少啦哈，啊，大家拢安尼干宝宝啦，宝妮妮啦哈，金甘啊藤哈，阿妈的金甘啊藤，笑咪咪啊，哦，阮较早吼，那有啥咪，那有啥咪去佚佗，啊，啥有啥咪出国。无啊，什么迄落国际观呐、啊，看世界无啦，迄拢是较大汉的时阵，吼、哦、啊，慢慢的接触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啊，人家才讲哦，原来是安尼吼，啊，细汉呐，食饱就好啊啦，古早古早，韩籍食咖饱，迄个年代吼，即句话由来唔是无原因嘞，真的，以前吃得饱就很好了，还想读什么册，吼吼，愈读愈册。好啦，来讲回家来咧吼，阿公就休困，恭喜在囡仔上欢喜，两个月诶暑假寒假差不多三礼拜，也很开心啦哈，反正都是休假嘛哈。好啊，休困即将要结束哈，啊无啦吼，迄是即马咧讲啦吼，其实够有两礼拜我。呵呵，安排都对啊啦，毕竟哦，一年才一拜年嘛哈。不管吼，你是开车是骑多摆，拢爱做细里的吼，卖安尼客气讲哦，我误会啊，恁大家拢爱尊重我，千万唔通安尼想吼。其实人是平等的啦，我定讲众生平等吼，众生道理去想着嘿吼。好啦，大家拢平等啊，啊那是讲真正咱做唔着代志，回事咧就好啊。讲到难道啊，这个五十外岁诶，这个太太哈，伊伫个顶礼拜。骑一台迄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吼、哦，还两轮的嘿，有无？电动两轮的迄种微电车，因为伊迄个不守法，逆向行驶的对啦，哇！这个时阵警察看到，就赶紧给抓落来，抓落来爱开单告发啦，因为你逆向行驶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太太已经不服，已经不服，不服什么呢？竟然就是警察给他炸下来哈，也就是讲不服取缔啦。这个时阵，警署非常的激动，啊，竟然呢激动噶，把这个巡逻车动下来，无要让警察离开。啊，不是安尼了，搁伫个这个车路边吼，安尼啊大声喊、大声叫、大声哀，哦，警察吼安尼个口供你拢无要听。啊，这个时阵呢，警察伯伯惊讲会发生意外，就安尼将这个太太。带回去建筑保护管束，等他以情绪稳定，才让他离开啊。人都是这样啦，啊，轰炸下来，第一，无民主，足见笑的；第二，就是爱罚钱，啊，其实讲罚钱嘛，罚无济，你敢来偌济？300块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理条例，开单各罚300块，嘛才300块尔。你安尼伫啊，哦哦，种安尼大声叫大声哀，成何体统啊！所以只有改错，等于警察局保护管束哈，莫安尼啦。这个妇人人哦，这个太太哦，伊讲伊是做老师的啦。伊方开单，真正就唔甘愿咧，唔只系情绪只激动，所以警察车甲动落来，无要互伊走，无要互警察走，哦，啊，但警察嘛是足好咧，甲伊讲讲，哦，你唔好安尼啦，甲阮咧巡逻车冻掉咧，阮爱过去巡逻呢，但是太太伊都唔听，哦，伊讲，吼，恁甲我开罚单，我趁钱足辛苦的呢，吼，你甲我罚300块，我实在是足唔甘愿的啦。对安尼，大声嚷，大声叫，大声哀，哈、哦！啊，警察当然蛮欢乐，但呢，你哪发生危险没安怎？所以只好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哈、哦！但你心情呢，较平静了哦，才可以离开。来，朋友，要甲你讲哦。
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能量的黑哈，但是伊是电动的啦，电动车，伊这是电动是慢车哦，慢车的概念，逆向行驶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代志，所以呼吁大家爱遵守交通规则，伊是慢车，好，微型电动二轮车，黑是慢车哈，赶快爱遵守交通规则，唔是有啲乌白乱乱撞的，安尼知吼，嘿，你哪安尼无遵守交通规则，比如讲闯红灯啊，比如讲逆向行驶啊，安尼都可能危及到家己自身的安全，甲别人的安全咯、哦，哈啊，阿伯那是你开这种车哈，咱得爱甲家己动作是咧桥多迈，安尼意思哈啊，一定赶快爱遵守交通规则，等人顶停落来哈。单行道爱注意，哎、欸、嘿，这袂使哈，这单行道哦，单行道定义是逆向行驶啦，哈，定义甲闯红灯的概念嘛差不多哈，啊，这东西违法的，这东西就危险的代志，唔是你去弄人，就是人来甲你弄哈，啊，这就是车祸啊，车祸严重者，当然就是造成两个家庭破碎，这是让人足痛苦的代志哈，所以咱一定爱遵守交通规则，连讲啊，警察伯伯甲你走。下来时阵，300块开就好啊嘛，500块嘛开嘛不要紧，加上你啊乌乌将哈，加你带登去保护管束，安尼咪啦，安尼影响到警察伯伯啦哈。好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下再回来哦。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烈安。现在人哦，愈生愈少，甚至是不生，所以就是少子化了哈。无要结婚，无要生哈，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啊！啊，这搞好政府啦哈。不过真济做人大家官嘛，拢希望讲家爹新妇会当给生过哈。不过你敢知影？因为通膨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关系，起码要饲一个囝真的是不容易呀哈！唔是像咱较早呢，生生的呢，生一大生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然后呢，大汉的娶，细汉的细汉的佮娶，无啦，细汉的免娶。欸，较早真正是安尼呢，阮阿母啊生较少生三个尔，啊阮哈阿姆生五个，阮阿妈迄个年代生差不多七八个，所以我因为姨婆啦吼，舅公啦吼，哎过来，阿母啊生较少啦吼，阿姆哥，我是感觉讲有兄弟姊妹真好，会当加生个就加生，但是即马。生两个介少啊呢，连一个都真少吼，甚至不生啊，有结婚也不生，当顶客族啊，不爱生吼，更何况是无结婚无生，无结婚无生一大堆吼啊，有结婚呢，啊嘛无爱生，生囝咁真正真痛苦，也不是啦，就是惊饲未起啦吼，这样我咱咧厝安尼贵生不生，得阁饲一间厝，得阁饲一个家庭，啊。莫怪吼，即卖人选择无结婚，无买生。除非那是有兄弟姐妹跟你讲恭喜哦，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段缘分哈啊！咱这世人会当来做兄弟姐妹，就是咱有迄个缘分，真正爱好好珍惜啊，这份缘分。但是那是讲各自成家立业哦，就是讲姐妹啊嫁出去啊，兄弟娶某啊哈啊，大家拢家己的家庭的时阵，大家就是拢照顾家己的家庭。未去想到兄弟姐妹就细汉到大汉迄种感情啊，未记了了啊，因为有伊新的家庭啊哈，所以这足困难的啦。要宣导说要好好的珍惜兄弟姐妹的这一段感情，其实宣导呢，宣导嘞很困难。除非你真正有心，你是做大兄，你是做大姐的，你会当甲规个家族啊，甲靠我来安尼靠做伙。嘿，啊那无食，你边啊迄长头鬃的迄个金头神吼，欠卡就甲你欠死啊啦，那有可能对不？你爱为这个家庭，唔通个为你的兄弟姊妹，拢安尼金头神的力量真大，唔免拜，伊都有甲你保庇啊。金头神听有啦哈。哦，讲上济啊，来。未来讲兄弟姐妹谁比较聪明？这有兴趣，我嘛想要知影，我有较巧无哈？其实呢，排行老二的那个人，我觉得真的会当娶结公，伊是排行老二，安尼你也就感谢你的大家官，还是讲感谢你的丈人丈母？老二其实是最独立的哦，吼！奇怪，阿明明拢是共爸母生，是安怎？那个性拢无同款，吼！阿迄头壳嘛无同，智商也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同款拢是爸母饲大汉的呀，那安尼呢？吼！无唔对啦，拢是爸母饲的，拢是共一个环境大汉的，也唔过吼，因为出世的迄个顺序不一样，吼，头前啊。啊，是讲慢阿囝，嘿，拢无同款哦。迄个聪明才智到脾气，拢无同款哦。哦，一般来讲，大汉的伊较有担当，较巧，啊嘛较有担当。啊，那慢阿囝咧，慢阿囝就是较随性啦，较幽默啦，安尼。有无？你想看嘛？领导的囡啊，啊，不过这。参考啦哈，因为各有足侪因素诶啊，家里有一些长辈的因素，还是讲教养、教用的方式，还是讲环境啦，环境嘛有关系吼。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个囡仔个性，白白是兄弟姐妹。

因为是那刚一间工厂出来，迄个性差遐尼济，甲环境有关系，甲北部的高用有关系，所以呢，你的出生顺序老大老幺啊，安尼都是甲你的智商、甲你的个性息息相关，哈、啊。根据国外的研究调查，啊，这是有数据的吼，进行了一项分析，讲大汉的，哈，这只大只的，平均智商103，啊那老二的101，啊那万那囝的老幺都是100，哈，安尼讲起来，老幺的智商稍微低一点点，一点点，哈，一个随性啦，老大的智商比较高一点，哈，但是呢，这个大囝的智商较悬，唔是虾米基因较好，吼，唔是虾米有较优势，无是因为父母对待第一胎的教育方式，因为第一胎嘛，教育的迄个方法甲陪伴经验无同款。咱讲一句，大家拢知影，叫做第一胎叫啥？赵书阳嘛，找安那嫁，咱就安那娶嘛，不是这样子吗？哈，赵书阳，啊那第二胎、第三胎叫赵朱阳哈，底下安那大汉的，咱就安那娶。这虽然是笑话，咱无可能啊，真的都是叫找安尼讲的来娶嘛，无可能叫底下安那娶啊，无可能哦，这是笑话啦哈。不过咱会当看出点，对第一个囝。真的不一样，因为头前啊，你安尼哦，干宝宝、宝妮妮吼，这袂当好热着，袂当好寒着，袂当好枵着，是不是？对不对？哈、哦，第一嘞，真正是吼，安尼我袂晓讲的迄种干宝宝就对啦。好，对待第一胎是安尼，第二胎当然就无啥讲咯吼。所以对个智商啦吼，对待囡仔的迄个看法啦，对待囡仔的教育完全拢无同款。所以第二个、第三个安尼陆陆续续的出世呀，哦，囡仔嘛有伊的个性就对啦吼。过来就是你对待囡仔的方法，当然都是较无同款。环境的关系、智商的关系，还有个性的关系。父母的教养环境的关系拢总互依着大汉的第二个囡仔囝拢无同款的弟兄加个性，咱讲老大的大汉的这只呢，伊就会较外向、较亲切，啊，敢若外形较好安尼，啊嘛较有责任感。而且各有领导的架势吼、哦啊，这主要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吼，会较侪唔忙，因为大汉的嘛，你看大姐，你看迄个大兄，是不是伊拢会带细汉的？因为爸爸妈妈互因较侪唔忙，你大汉的哦，你爱带小弟小妹哦，你爱做好榜样，互你的弟弟妹妹看、哦，比较多的期望得到。好啊，这个大汉的嘛，扮演着照顾弟弟妹妹的角色。啊，那是讲第二个嘞。这个第二，我就真正足介意诶，为什么咧？因为父母共五忙拢伫个大汉诶，所以第二个因所得到诶关爱较少，伫个不知不觉之中，因就较独立。因为囡仔是安尼吼，你若是得到更多的关爱吼，伊就敢那较摇摆一束，较畅秋。啊那。那较无得到迄个关爱，没有得到关爱的眼神，他就会比较独立。哦，你无要睬我，无我家己做就好啊。安尼，因开安尼，除非塞奶啦吼，啊，你要弯，你要叉，安尼，除非是安尼。要那么通雄哦，这个老二啊哈，获得的关爱比较少，不低不高，伊就会非常独立。不只是安尼哦，佫有一件好人真甘心的，就是讲伊会伫兄弟姊妹之间、手足之间做一个沟通的桥梁。安尼，这个是老二伊的个性。我以前看作者老二，拢是这种经营吼，拢是这种兄弟姊妹之中诶迄个润滑剂了对。啊，那是万那囝咧，啊，讲到这个万那囝吼，啊，爸母上介意，啊，那大孙咧，大孙就是阿公阿妈上介意。你看，啊，那这第二个咧，家己上介意，没人爱我，我自己爱自己。但来讲到万那囝吼，就是天生的好奇心呐、啊，伊都勇于挑战。也较想要去试看嘛咧，试看嘛，这种好奇心哈啊，唔过呢，因的是天真活泼又可爱，做幽默的，啊，做随性的安尼，这就是万那囝哈。虽然是兄弟姊妹，刚一间工厂出来，爸爸妈妈生，刚爸刚母哦，个性无同款，智商也不一样，好，表现出来的行为也不一样，后摆做的工课嘛无同款，吼，无你只甲看嘛咧。
心理学家跟咱讲哦，袂当讲跟他边着出事的排行哦，这个老大、这个、老二、这个、老三，袂使边着这种排行，就断定一个人的传播，因为父母灌溉太多，个童年成长的环境，细汉时阵大汉的环境，一个手足之间，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年龄的差别，有会差一二十岁，你个想看卖吼、哦？所以年龄的差别，甲家庭的期待，哦，希望大汉的安怎，希望把那囡安怎，这种期待，拢会给一个囡仔造成真大影响，哈、哦。所以不是绝对，哈、哦。亲像我都要讲，地理较独立，这嘛唔是绝对嘅，吼、哦，就是讲以咱的研究的一个数据，大部分是安尼，但是绝对唔是绝对，嗯，安尼知吼、哦？你是排行第几个咧？排行老大、老二，还是万阿囝咧？还是老三、老四呢？迄拢算中啦，吼、哦，迄拢算较独立嘅安尼啦，吼、哦。我嘛感觉我足庆幸咧，我会当排行第一足。独立呗，老二、老三、老四，哈、哦，这个排行榜来的，不管老大，还是老二、老三、老四，还是把他囝，拢好啦，身体健康就好啦。

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我是丽安。那是六十年初以前诶，就是讲六十年初、五十年初、四十年初诶，六十年初以前诶吼，对着较早你拢较会怀念，唔知你有这种尴尬无？有没有？你感觉较早迄个时阵哦，好像唔免伤侪科技诶发达，咱都有法度活甲足好啊！我唔是讲叫你一定爱迄啰。回味过去啊，都没进步哈，都没往前看，不是这个意思的哈，不是，我就要让你知道，有一些行为，一些行为已经证实是科学的。咱若回归自然，包括咱的身体，包括咱的心，回归自然，其实就是最好的疗愈。咱听人讲疗愈身心，哇，看到狗狗好疗愈哦，看到一朵花好疗愈哦，对，就是这种。回到当初，回到自然，那种的感觉，这就是最好的疗愈。哦，安尼哦，安尼我嘛想要怎样呢？有哪一些行为是可以疗愈的？较自然的啦，回归自然的。嘿，咱今晚来听看嘛咧吼，咱今晚来了解一下。拢总有十点十种行为了，对。第一种行为就是讲哦，烫正卡啊，打叠涂卡，哦，这哦，这真正是足考验的。是安怎讲呢？像我就好，我细汉的时阵，我听我阿母阿讲的，明明都会惊咯，啊是安怎拢唔敢惊嘞？哈，其实不是唔敢惊咯，是因为我无穿鞋。我若无穿鞋，我都唔敢惊咯。自细汉就安尼，所以我脚步，我脚步足细，因为一直穿袜穿鞋。安尼咁好，安尼是若讲搭配衣服是很好看，但是唔通袂记啊吼。你若要回归自然的，是爱烫正卡，打涂卡。烫正卡走路就对啦吼，安尼唔那是讲会当家你脚底按摩一下，佮会当吼接地气，家你所累这个静电传播释放出来，规个人会佮较轻松。所以你伫厝诶吼，偶尔吼，你嘛会当安尼烫正卡伫个拖卡行，无一定爱穿拖鞋啊，是唔是？哦，所以那是没关系，小关系一下安尼好不好？第二种回归自然的方式，就是伫个树啊卡度过，真卡做侪迄种老树，几百年的迄种诶树长嘿，无老树长嘿，你伫个树啊卡吼，安尼打顿一下，小度过一下，这毋是平淡，这毋是偷懒哦吼，是要互你家己本身会当树立起这张树啊所散发出来分多精，互你的身体诶防护力、保护力慢慢啊顿来，慢慢啊顿来，所以常常听人讲啊，要去南岛诶溪头吸收分多精吼，诶树啊这样子，啊你得找一张树啊，啊伫个树啊卡。小肚子嘞，小鼻子嘞，安尼吼，唔是叫你倒立啊困啊，小鼻子嘞，安尼，这个呢也是回归自然上好的一种疗愈哦。第三种回归自然的就是。就是伫个溪啊边放空吼、哦，听到迄溪流的声安尼，这不是讲叫你伫遐发呆，不是哦，是迄个水流声会互你的脑波变甲搁较稳定吼、哦，啊，你的迄种焦虑感就慢慢慢慢降落来，特别迄年啊着急，迄年啊焦虑啊了着，迄明仔载还未发生的代志，你就先想好边吼、哦，你这个时阵，请你不要那么焦虑吼、哦，慢慢慢慢，让你的脑波稍微稳定一下，安尼焦虑感就会跟着降下来吼、哦，在溪仔边放空。第四种就是搭头看天顶，头仰起来看天顶，这不是无聊哦，吼、哦，这是要让你下当个较放松你的这个目睭的睫状肌，咱目睭是个白白家哈，因为你向天顶看，你是不是你目睭会向上啊？那个肌肉呢，眼部周围的肌肉睫状肌就会当放松，顺刷把你大脑加进眼的神经切回来正常。切回正常，是安怎讲呢？这时阵你一定会继续轻松诶，因为你专心在看天顶嘛，哈、哦。这时阵你会发现讲，哦，你整个人拢松落来，拢凉落来啊，
安呢就是把你的大脑切回来正常的模式，不要太紧张哦，回归自然。第四种，第五种回归自然的方式，就是讲你在公园慢慢啊行，慢慢啊行。这不是浪费时间呢，这是低强度的有氧，嘛是种有氧运动，只是较低强度的，会当让你的压力下降，情绪嘛变个更加稳定。所以你若感觉你安尼切切掉的时阵，公园行一抓，哈，一抓无够，行两抓，两抓无够，行三抓，哈，这就是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第六种方式，第六种方式行为就是说，这不知道有人说无聊吗？就是说，那个落雨过了后，那土的一种味，飘上一股那种泥土味道，就是落雨了后，这个不是矫情，是一种大自然的味。大自然的气味，这种会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安定下来，心也会当较稳定踏实。你有发现无？那是足热的时阵，熊熊来一阵雨，你那里外口你会闻到一个迄个为涂骹飘上来的味道，为涂骹起来的一种气味哦，真的。我们说的泥土味就是这种味道哦，就是讲大地的味道。去品迄种落雨了后的土味，哈，这就是回归自然的一种。第七种就是大家拢知影的吼，晒日头啦，晒日头唔是讲你要取暖哦，不止，也是取暖啦，不止，不只是，好厉害嘞，修罗修罗，你其他各会当合成维生素 D， 你看晒日头有好无？真正就好，唔免惊晒日头，取暖各会当合成维生素 D， 你的精神甲你的心情拢会变甲加真好哈。第八种回归自然的行为，就是看一片绿。你看啦，看一片绿油油，你感觉心情够好诶无？哦，这不是讲你在发呆呢，不是。哦，你看头前一片青淋淋，哦，你的心情对你好起来，哦，这个绿色就是青色啦。本来就是有这种安达的好个地咧，会好你的心跳慢慢变慢，慢慢变慢，哦，你的喘气脉变得比较深，就是深呼吸。吐气，慢慢慢慢慢慢，安尼吼啊，所以绿色本身就有这种安大的效果。看头前一片青淋淋，这就是回归自然上好的疗愈啊。再来讲到第九种回归自然的风的行为，就是靠近海边听浪声，去海边啊听鹰的声。这不是叫你装文青呢，不是呢，不是叫你假浪漫呢，不是哦，这是有规律的浪潮声。好，那个鹰的声吼，是一阵一阵，等那产生天然的白噪音，会当好人真紧就进入放松的迄种状态。所以暗时啊，那较袂困的人。你看有的人就去听那个海浪声，在那里听咧，走去海边啊，有人在海边的边啊做民宿啊，听浪声，说这样就可以睡着，吼啊，不一定爱走去民宿啦，不一定你厝爱住海边啊，起码做方便的呀，吼，就是手机也有，或者说收音机打开，吼，而且你的什么 MP3 啊，拢会当听这个海浪声，吼，会当好你规个人放松，这就是回归自然上好的疗愈。最后一种，第十种回归自然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手去夹土啊，这我捌讲过，就是放土炮，手去摸遐土，去整理掉遐植物。你看哦，人拢讲绿手指，绿手指，绿色本身，咱都话讲过安大嘛，有迄种会当互你，互你的行为，你的心跳慢慢啊变慢，呼吸变深。那么植物也是一样哦，就是讲你手去摸遐土啊，去整理掉遐花花草草，这那是讲。无用出来的代志利益呢，而且呢，在园艺，在回回草草，会好你的大脑切回疗愈的模式，这不是在做家来事咯，吼、哦。
啊，你要讲家来书也可以哦，但是伊会当互你感觉足快乐诶，足疗愈诶。这些植物，花花草草，啊，搁只土哦，互你手脑并用，安尼你会感觉哇，叫做轻松诶呢。所以不只是家务，而且呢，也是疗愈的一种行为模式，互你诶心愈来愈平静，愈来愈平静。总共一句啦，这些小花代志都是上天然的永生的方式，亲近大自然啊，跟大自然连接，这样可以降低压力，提升你的幸福感哦。所以也就是说适度的活动会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身心更加健康，精神更加稳定，拍一下日头咧，阳光、空气、绿色大地，都是可以提供你的身体和心灵充电的来源，让你的感官、让你的感觉回到当下，让你的五感感受当下，让你的大脑放轻松，回归到平静和专注。说起来很简单，要做也是很简单，拍你头哪有什么，对吧？走路哪有什么，听水声、听海音的声，这都是很理想的、哦、找个时间就可以做得到，这些行为都是让你回归自然最好的疗愈。

今嘛，咱就来讲一个超暖心、足感动、个足温暖的故事。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真的是真的。这一位白波波来头可不小，差不多有十八年的时间吧。十八年的时间，一开将近百万的一项神迹，也都是以帮助贫困的囡仔读册，伊就是中华新港生人纺织的董事长北灿莹。白董事长看到一路为国小到大学领奖学金的黄同学，如今通过医师国家考试，伊表示讲，这真正是太有成就感啊！希望未来的黄医师有能力的时阵，会当把善心搁再传落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来讲到这位白波波，就是新人汤吉的董事长北党的。北党的哦，伊讲伊因为马占经半工半读，当伊伫个新港设厂了后，就决定要对新港乡乡内的五间学校发放奖助学金。这位黄同学非常特别。因为自细汉伊的成绩就特别好，一路上为国小得领奖学金，一直领到国中。当黄同学要读高中的时阵，伊为着要让对方会当专心读册，卖个烦恼钱的问题，就决定要继续关注奖学金予伊。同时包办伫学校内底读册的学习所有的费用，拢是北党的赞助的。北党署长伊讲，这位黄同学非常的争气，高中的成绩会当读任何一间大学的医学系。原本有意要做公费生，但是伊对黄同学邓兴坎挂保证，会补助读医学系所有的费用，希望黄同学直接填写自费生，让未来做医生这条路，还是说要走学术的路，可以有较大的空间。黄同学接受北党署长暖心的建议，如愿走入医学系的第一志愿。北党的说，只要是上课该买的书，还是练习需要的器材，那是跟学习有关系，伊通通买单。但是黄同学本身非常的勤俭，该开的则报销，也过的每学期拢该报告伫个医学系顶面的成绩，予伊非常引以为傲。北党署长讲，最近伊接到黄同学的电话，甲伊报告讲已经通过医师的国考。这位学生也真感恩，对伊讲：“白波波，唔知要安怎报答你长久以来的奖助学金。”但是伊认为这拢是黄同学的努力，希望会当成为人心人术的医生。未来若有能力，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北党署长表示讲，伫黄同学国小到国中，拢是透过学校来帮忙发放奖学金，或者是讲代替缴纳相关的费用。上大学了后，伊依着老爸名，伫个管户社会处设立北田木基金。由社会处来代转学杂费加生活费用，伊就那参像伯乐同款，十八年来看到黄同学即将升为黄医师，内心是满满的成就感，好想要读册囡仔如愿升学读册，这就是伊投资教育的初衷啊。谢谢你，白波波，白董事长。

感恩的回礼，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今日直播就进行到这咯。我相信真侪人伫下载吼，拢会接受着迄种早安的贴图。我简单讲一下吼，其实我们要感谢发早安贴图给你的人，为什么？表示讲因心内有力。因即马也个健康，所以嘛是爱随时有感恩的心哈、哦。一张贴图，你爱回给他们，表示讲你即马嘛是健康，你即马嘛也个存在。有一讲这个人，那是突然间，怎么没有发早安图给你？这时阵你就爱烦恼啊，是恁感情无好，还是伊有啥物代志？哈、哦，所以心中一定爱随时保持感谢，谢谢你发早安图给我。最近我的早安图就是多喝开水，好朋友真正有够热，要记得多喝开水哦。是嘿，爱对到位去。第二空2015年，新北市的八仙乐园发生着真严重的尘爆意外。钟伯宇先生，伊迄当时规身躯大约是70%的烧伤，双手重创，经历足济摆的植皮手术、清创治疗，甲足久足久的复健，伊伫个疼。甲挑战当中，身体一步一步恢复功能。今年32岁，伊手的功能已经完全复原啦。那会当重新登去厨房来展现着伊煮食的技术，买当重新投入重训甲路跑，展现惊人的韧性甲重生的力量。伊讲，伤痕只是提醒，坚持会当让你重新站起来。你心内有伤痕无？每一个人拢有过去，可能有一段让你真伤心、真叫要行袂落去的路，也毋过拢过去啊。虽然伤痕也搁伫咧，伤痕只是提醒。坚持才是让你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大家互相勉励。谢谢，感谢朋友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顺遂，大家都健康幸福。下礼拜咱再继续来空中分享，再见，拜拜。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透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道上，是魔幻的象。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集集之选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全国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因个到了礼拜日啦，今日是新历的八月初九，
1: 对，
0: 昨昏多过了八八节，
1: 是。
0: 各位时大，恁有去吃好料无？
1: 有去吃大餐无？唔
0: 难讲，唔难，纯难讲来讲哦。啊，母亲节
1: 吃两下，
0: 啊那爸爸节讲早我无半下。
1: 对啊。
0: 恁是讲有拄到这款状况吗？
1: 无、啊、啦，
0: 无哦、喔，
1: 没啦。
0: 好啦，不管啦，身体过好开要紧啦
1: 吼。这是有影。
0: 感谢了全国好朋友，感恁收听，恁礼拜日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讲到爸爸节哦，
1: 嗯，
0: 这个长哦，爸爸可能较有营养啦吼。
1: 是，
0: 红胎这个白海豚啦吼。
1: 有白海豚，
0: 白海豚俗称讲叫做那
1: 白底，
0: 白底，
1: 白海底啊，
0: 海底啊吧，
1: 白海底啊，
0: 对对对对。啊，爸爸较有营养啦吼。
1: 爸爸较严重。
0: 我看新闻哦，哦，这后新北市的吼，
1: 有
0: 较严重哦。
1: 有呀。
0: 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啦
1: 吼。是。
0: 啊，礼拜日收听咱下晡时诶两点甲四点。好看的在哪里？
1: 隆重在这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阿董主演做服务，阿咱的民富的传说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电话表人阿鲁阿姑那个阿吉三个电人电话表来跟人接听这线民富的传说电话。用咱出来电话，还是用咱的行动电话？0800710123，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今日无请上来。
1: 无
0: 啊，长八月八号父亲节、
1: 是，
0: 但是阿董做会到，我嘛无甲你闹开。
1: 对啦，
0: 昨拄拜六，咱无法度，
1: 是，
0: 甲你做优惠，
1: 是，
0: 但是我有先甲恁印起来啊。
1: 对。
0: 我有先甲恁应该，我甲阮头家讲，啊，昨拜八号，啊，今日拜九号，咱买单做一工啊，昨个优惠啊。
1: 对啊，爱报啊。
0: 就、本来就爱报。
1: 系啊。
0: 练啊破空爱报。
1: 系啊。
0: 该当报未报，恁再来换新呢。
1: 哎对。
0: 这公师傅啊，今年36报、72报，嘛是爱报。
1: 对啊。啊，
0: 我今日嘛是爱优惠哦，恁。
1: 是。
0: 哦啊，所以咱老今天有，但是我先讲个哦。
1: 嗯。
0: 过去多边，我无法度补上做哦。
1: 啊对，
0: 哦，头家有和我讲好，安尼你咁要庆祝爸爸节哦，长个嘛哦。
1: 哎对啊，
0: 哎你来讲受下，哎当啊，但是唔是讲规工个哦。
1: 啊对，
0: 哦数量有限哦。
1: 对，一定爱有限量啦。
0: 有限量，所以哦，唔通讲想讲哦，哦安尼我就较慢嘞。那听了较等嘞，那恁有听到咧广告，还是讲哦，哎啊，这个产品哦，啊新产品、旧产品哦，拢有难做个，为第一代来，佮进入佮第二代。好、哦、啊，所以哦，古产品吃了真好，
1: 是。
0: 咱今麦过进入第二代，我那一段时间啊，
1: 对，国家成分加效果，
0: 哇、哦，国家成分加效果，加火焰草树啦，哦啊，这绿蜂胶 PPLS 哦，
1: 对，
0: 咱有加几个行咯，
1: 是。
0: 啊，所以呢，啊，所以哦，真侪好朋友吃了那袂歹，
1: 嗯，
0: 特别有改善到咱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这方面有甲冻掉的，
1: 是。
0: 啊，是讲我把酒生涩喇叭以为乌蚊啊症的。各位许多好朋友，哦，还是讲我老花眼呢，哦，视力神经衰退的，
1: 是
0: 这方面呢，啊，包括咱那糖尿病啊，黄斑部病变的啊，
1: 对，视网神经啊，
0: 对对对，那、这方面呢，恁那特地有吃咱的，啊，然后吃了袂歹，有要搞我做见证的。希望小蛋呢，哦，阿林再来，咱拢讲老实的，
1: 是，
0: 哦，咱拢讲老实，食好偌济，咱讲偌济，
1: 对，
0: 咱卖夸张，
1: 有呀，
0: 哦，阿林若有食了袂歹，咱再来讲，
1: 阿林
0: 好不好？谢谢，啊，今日无想象，但是来，啊买柚皮菜哦，
1: 对啊，柚皮菜、啊，
0: 来，进来注意啦，进来柚姐啦，
1: 啊，你看小弟哈，
0: 哦，什么？
1: 犀牛龟半斤头。
0: 像犀牛龟，
1: 嘿，犀牛龟身半斤头，
0: 啊，你啊，迄个头遐大了
1: 无？嘿，可能要一句立起来俗语，
0: 哦是哦，要一句那要一句立起来俗语，
1: 嘿对啊，
0: 犀牛龟，
1: 对啊，
0: 半斤头，
1: 对啊，
0: 犀牛啊，半斤是八牛呢，
1: 对啊，
0: 啊犀牛加半斤头，
1: 哟，
0: 可能要一句立起来俗
1: 语，我咱常在讲的呀，
0: 我知，
1: 嘿，
0: 我知啊啥，我你最近我在讲我那媳妇，
1: 我相信我
0: 定你讲，
1: 系我今日吼，我已经甲阿董考到啊。
0: 咁有人讲什么？
1: 一句话阿董一定你讲，但是呢，伊今嘛我想用这个立起俗语要学伊用。
0: 犀牛龟半斤头， 啊，我常常在讲。
1: 丢啊！
0: 啊你哦，啊我在乡村在想无，我常在讲的作数的，我乡村。
1: 丢啊！所以讲你。
0: 不要紧，那机会留我恁。
1: 好。
0: 哈、啊，咱各位石头表，啊，这有会员的再来要。
1: 啊丢啊！别这个六月份、七月份。有提过许多啊，再麻烦机会让别人。
0: 对啦，咱六个七个闹要掉啊，阿童给你送礼物好你啊吼。啊，恁的机会再让别人啊，你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啊，好，恁家去动动脑，咱先听歌，听一首啊，丢丢蛋。这本是我歌讲丢丢蛋啊，来，大家共同做伙收听，谢谢。

0: 来啊来啊来啊，要来丢丢档啊！
1: 哟，
0: 我拄啊想一困，
1: 嘿，
0: 主人啊，佮唔甲我讲，
1: 唔啦，
0: 什么四牛龟半斤头，
1: 有啊，
0: 一块啊，给客家小鱼，但是啥来？要看嘛，来你好，来你好，
2: 哎，
0: 你好，
2: 你好，
0: 哎，江大哥你好，
2: 我叫头壳大心，
0: 头壳大心啊，哎，有虾就钓的哟，哎，头八牛啊，身骨四牛吼。
2: 对
0: 啊，
2: 就是头
0: 发
2: 大。
0: 哦吼，安尼哦，好，好，谢谢，好，谢谢，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喂，
3: 喂，
0: 哎，
3: 头壳大心掉，
0: 啊，头壳大心掉，好啦，好好，来，好，来，你好，来，
3: 哎，
0: 哎，来，哎，徐大哥，你好，哎，
2: 哎，大头鸡啦，
0: 什么大头鸡？
2: 哎，
0: 大头鸡就对啦，
2: 哎，大头鸡，
0: 啊，就各个鸡是
2: 金，不对啊，
0: 哦，大头鸡啦。
2: 加了，
0: 加
2: 了。
0: 哦，加，好好，
1: 好
0: 啊，好啊，好啊，你好，你好，
1: 哎，
0: 好，喂，
1: 好，
0: 啊，
4: 头卡大心呐、啊，
0: 哦，头卡大心就对了哦，
4: 哎，
0: 哦，好啦，好好好 ，OK OK， 謝謝好，谢谢，好，来，你好，金明呀，
5: 哎，我被那个，我被右尾猜，
0: 哦，来右看嘛，谢大哥，右看嘛，来，
5: 头卡大心呐、啊，
0: 头卡大心呐、啊，哦，对了，我听个嘛，感觉脚下哈。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来好来你好哎张大哥
6: 哎
0: 张大哥你好
6: 头
0: 壳
6: 大心
0: 头壳大心哦哎这个靠下吼哎呀好好谢谢头八牛啊身骨四牛啊来你好
4: 我有大头鸡
0: 大头鸡就对了大头鸡就对了好谢谢你谢谢哦来喂小丽姐
7: 我要头
0: 壳
7: 大心
0: 哦头壳大心啊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8: 阿总啊，
0: 哎，邱教授啊，
8: 头头壳大过心啦，
0: 哦，头壳大过心啦，哦，好，好，好，好，袂歹，袂歹，感觉有理，有理，嘿，来哦，来，你好，
2: 头壳大心啦，
0: 哦，廖大哥哈，哎，哦，头壳大心，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来，你好，
1: 喂，邵书记啊，
0: 哎，邵书记啊，你好，嘿。
9: 头
0: 壳
9: 大心
0: 哦，头壳大心哦，好，好，好谢谢，来了，
10: 阿总，
0: 嘿，陈大姐你好，
10: 你好，
0: 啊，来请讲，
10: 头
0: 壳
10: 大心，
0: 头壳大心哦，哎，哦，好好好，哦，下面三十二个啊，来，来，过三个，过三个，来哦，来你好，
10: 喂，
0: 是了，
10: 大心，
0: 头壳大心哦，哦，好好好，好谢谢，好来，过两个，过两个，好来你好，
11: 喂，
0: 哎，是了。
11: 哎，头
0: 壳
11: 大心，
0: 头壳大心哦，恁黄大姐哦，
11: 嘿嘿，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喂，来了，喂，
11: 喂，
0: 是王小姐，你好，
11: 头壳大心，
0: 哦，头现在听起来靠下哦，你也想辛苦四两啊，头半斤，半斤就八两啊，
11: 对啊对啊，
0: 啊一定头。头大诶，啊人，较早人讲我头大面四方，道大记载哦。
11: 记载哦。
0: 好好，谢谢你哦。
11: 谢谢。
0: 好，谢谢哦。诶、欸，有听个古话
1: 没
0: 有？哎呀、欸，啊，什么大头鸡？
1: 嘿，
0: 大头鸡。
1: 哟。
0: 诶、欸，人伊是辛苦，讲辛苦四两，头大八半斤。
1: 对啊。
0: 头壳大心就对。
1: 头壳大心呐、啊。
0: 那个头。给细腻的嘛，
1: 哎呀、啊，
0: 阿东你嘛一定较大，
1: 你起来俗语有啊，
0: 头壳大心哈、
1: 就是哦，你等下你讲啊，阿头壳大心
0: 啊，这就那啊那个人讲头鬼心的鬼，
1: 哟，
0: 头鬼心的鬼，头壳大心，哎有影，听个句啊，唔知是对唔对哦，
1: 正确答案是头壳大心，
0: 哦，安尼对啦，
1: 哟啦、
0: 哦，我做烦恼呢，我做烦恼规定拢干那拢要头壳大心。跟他三个又大头鸡吼、哦，我昨天三个掉、嗯。
1: 是，
0: 啊、来，我内部就省偌济啊。
1: 咱第一只咱规定下吼，规定下跟咱这个我看咱这个少主机啊，
0: 哦，
1: 代理的少主机啊，
0: 哦，少主机啊，跟咱规定下，
1: 规定下那个吹气有退过，
0: 有来，
1: 少主机啊，那个礼拜有退过啊，
0: 规定下哦，自在参加，
1: 不在
0: 不在礼品啦。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哦，这两位我无讲哈，
0: 好，啊，感谢哈，感谢吹吹石头边。来，恁来动动脑，加减摇。啊，后日人啊来讲啥？啊，你啊头壳大心，暗四年过。
1: 系啊。
0: 啊，半斤头。
1: 对啊。
0: 哦，对哦。
1: 是。
0: 嘿，啊，恁恁老人人讲头壳大心，啊，恁甲讲啊四年过，啊头、嗯、啊头咧咧半斤半斤头。
1: 是。
0: 诶、欸，听起来佫好袂歹呢。
1: 对啊。
0: 感觉恁可能是有较悬哦、
1: 啊。
0: 好啦，谢谢啦。好啊，来过来听歌哈。来，咱来听一首啊，饮杯酒，这高向鹏、高向鹏加这个方一平。共同来甲恁唱的哦，啊，歌完咱再过来点歌哈，谢谢。 啊，你要点歌，我来跟我卡起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

0: OK， 拄只人就卡电话啊，讲哦，阿东啊，你今日要过去哦，
1: 嘿，
0: 勇敢的对不对？讲很对，我跟你做见证，讲小胆的啦，
1: 小胆的啦，
0: 卖一急啦，最多还会点歌的啦，等歌红点完再来呀、啊，你对不对？来哦，来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哦，来你头一个来，你讲。
2: 哎呀、啊，就无聊了，路经就无聊了。
0: 啊，你有你要在路吼？
2: 哎呀、啊，够好啊！
0: 哦好啊！
2: 哎、欸，那个最学民俗风，
0: 你讲啥？
2: 最学民俗风
0: 啊！
2: 哎，对啦！
0: 好啦，你懂我，我也懂你啦啊！
2: 哎
0: 哦，来好啦，你好，
3: 你好，
0: 哎，固定啊，你好喂，
3: 我来点。怀春
0: 桥，好 ，OK， 好哈，来后来你好，
4: 阿东师爷你好，
0: 哦，大家好，嘿，
4: 阿天，笑笑看一切，
0: 什么？笑笑看一切哦，好，笑笑看一切哦，好，来你好，
4: 阿天，
0: 喂，
5: 怎么啊？
0: 哎，来点过来。
5: 没醉
0: 啊！啊，那啉烧酒，那啉到要醉啊，都唔能啉啊吼！啊，停下，好，好来咯，来你好。哎，不客气啊，你好。
6: 阿东阿爷你好。
0: 好。
6: 点歌做排点
0: 诶。袂啊，俺都卡起来，过来发排点。
6: 我大概卡拢。
0: 啊，你都起来，较紧。
1: 来，你讲来。
0: 后边卡袂起来，嘿来。
6: 哦。风从
0: 哪里来啦吼？
6: 风骚你要来。
0: 哦，风骚你要来，好，OK。好，来你好。
7: 喂，你好。
0: 嘿，盖不你好。嘿，来你讲。
7: 哎，我你敢不敢？
0: 我不敢。我不敢。好啦，好，我给你安排齁。
7: 好，谢谢。
0: 好，来你好。喂。
8: 喂，你好。
0: 嘿，大家好，嘿。哎。
8: 爱表。
0: 啊。
8: 爱表。
1: 爱苗啦齁、
0: 哦、爱苗喔、哦、
1: 嘿
8: 嘿好回去
0: 喔爱苗好来好来你好
9: 哎我播着歌
0: 好来
9: 哎白鸡亲情
0: 白鸡亲情啦齁、
9: 哦、哎对
0: 好喂来好来你好
10: 喂
0: 哎比较去啊你好董
10: 你好
0: 好大家好
10: 哎我今日在说中行
0: 好咱两个要唱的喔请咱两个要合唱的，对不对？
10: 我未晓唱的。
0: 啊，你未晓唱哦？
10: 会啊。
0: 哦，我是讲，我就是讲哦，点咱两个要唱的。
10: 我
0: 未晓
10: 听
0: 啊，
10: 未
0: 晓
10: 唱。
0: 哦，阿弟哦，未晓紧，阿就加减唱，卡在哪里播吼？哪里播你就加减唱的啊，吼。
10: 都未晓唱了都。
0: 阿弟哦，好，不要紧，咱加听嘛，不要紧哈。
10: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阿弟点歌好啊啦。

0: 刚小瓜给
1: 脚小跟，
0: 哎对哇、啊，
1: 差几点嘛都洗转洗米。
0: 哎呀，无啦，我今讲不敢欠欠欠几顿工。
1: 我今日那不回去嘛
0: 吼。对啊，我敢欠，歹势。
1: 普通时啊，我中昼是十二点到两点。
0: 对。
1: 第一，咱这个中南部拢有在做节目吼。
0: 是。
1: 啊，再欢迎咱各位乡亲、许多好朋友，甲咱多多支持爱好。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咱这个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咱南部嘛有嘛吼。
0: 南部嘛有对。
1: 嘛有啦吼。
0: 是。
1: 我袂使去。哎，
0: 咱南部这边只啊，甲中部。地区
1: 啊，一直拢受到咱南部乡亲、甲中部乡亲哦来疼惜啊。
0: 是
1: 啊，那礼拜日是全台湾的啦，
0: 全台湾下晡两点甲四点。
1: 哎，那礼拜日你从今日礼拜日就咱北中南
0: 是，
1: 包括外岛，
0: 对，
1: 拢有咧甲咱爱好收听，谢谢你们咯，
0: 感恩啦，
1: 嘿，感恩多谢。
0: 是，
1: 好来啊，听歌啦哈，啊，笑笑看一切，这谢金莲唱的笑笑看一切，我感觉我讲国语的哦。您敢跳舞？
0: 有啦，跳舞啦！
1: 好，您那跳舞就笑笑看一切啦，哈。

0: 甲恁报告一下哈，恁主要所点的歌哈，拢总甲恁切出来啊！我希望在四点以前，恁九首歌即马剩八首哈。
1: 对，
0: 我希望在四点以前，我拢甲恁播完。
1: 是啊，
0: 麦尽量麦欠恁啦。
1: 嘿啦，
0: 今天的工作，今天把它完成。
1: 对哦，今日事今日毕。
0: 对，这样子就 OK。阿秋，等下我准备要进广告
1: 哦。是。
0: 但是哦，看到我那进广告，恁老婆搞啊，见证的拢 OK 哦。
1: 对，
0: 好、哦、啊，简单扼要对啊。
1: 是，
0: 好，谢谢，感恩多谢。来，咱的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唔过哦，我先要不进广告进前，我先甲你讲，我左手吼，我有甲恁争取到，
1: 是，
0: 哦，有加甲恁争取到啊。
1: 对，
0: 但是呢，数量无多哦。
1: 哎、欸，有呀。
0: 哦，数量无多，只有哦。一百，
1: 对，一百分了啦，
0: 一百分了，
1: 没啦。
0: 哦，啊，恁都爱家己，爱家己，那感觉正经有吃了，那袂歹哦，恁家己袂较紧的哦。
1: 是，
0: 因为伊最主要，讲我叫你保存的期间，老你也免烦恼。
1: 对，有两年的时间的。
0: 两年的时间保存的期间有两年啊，所以你绝对你免烦恼啊！哈。
1: 是，
0: 空八空空，七日空，七两三哈。好来啊，咱准备个进广告，谢谢。来，您应该拢会知啊啦吼，我拄啊片头都咧讲，飞燕草树就是咧顾咱的目睭诶，
1: 是
0: 增加咱的目睭，咱目睭吼，够是多标，大家都感官永久拢会退化，
1: 对，
0: 啊永久的退化当中哦，看严重性，有诶讲哦大眼睛诶嘛有啦，
1: 是啊，
0: 有诶白板啊睛诶嘛有啦，有诶目油细细多嘛有啦，有诶视力咧看了会雾，看袂遐清，较早细里细啊里啊看雾，即满咧。较大哩一数啊，嘛是看个相影，即款的状况之下，甚至真侪有诶较严重诶，五十外号了哦，都啊白内障啊，吼、哦，五十外号、六十外号、七十外号，有白内障、青光眼的即款的状况来。啊，故啊故，这种就是啥呢？哦，咱糖尿病，糖尿病所慢慢啊引起起来，
1: 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
0: 对哦，啊，这拢会引起起来。这都来讲个糖尿病，你若控制了无好些哦，目睭上明显，
1: 对，
0: 看到看到讲，哎呦，安那一步去，一步去啊，啊，手一直抖嘛，无路用，
1: 嗯，
0: 哦，啊，有时啊，那惊青光，嘿，电脑上红，坐入去个房间个客厅，电暗暗暗嘛，电脑开过，哦，目睭安尼过，看到光亮，天未金，包括。出去个外口看日头，安尼啊，我呀，哦，日头更加贵啊，目睭我听袂见，这就是种目睭的问题已经达到咧变化。来，各位是代表，咱来做清楚。
1: 第二代，
0: 第二代，
1: 嗯，
0: 除了咱内面哦，玉米黄素啊，叶黄素拢一定有诶，哦，黄金比例、十比例诶，吼、哦，黄金比例，咱内面佫添加晒飞燕草素。这个飞燕草素会增加咱的内液分泌，啊，包括会当改善到咱的大眼睛。而且经过实验过，经过实验的当中哦，吃四礼拜哦，吃四礼拜，咱这个目睭的飞燕草素哦，会当帮助咱的大眼睛哦，会当来慢慢啊个改善起来，吼、哦，会当和咱的啊增加咱的咱目油些细细度啊。啊，起码你若更加吃咱的飞燕草素哦，吃四礼拜了后，伊会当89%。彻底给你做一个改善，咱内面唔呐，干那飞燕草素，故内面故即个绿蜂胶
1: PPLS
0: 啊，即款的精油哦，伊会当 PPLS， 真侪咱的许多拢有在咧甲问讲，啊，还是要创啥？那我简单甲恁讲，讲者较紧的。PPLS 啊，咱这就是要甲咱改善咱来视网神经修复，视网神经修复，咱就是那会退化，啊，退化伊就慢慢啊甲你修复，医术我。针对到咧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就是人脑较不好，伊即嘛有帮助，即唔呐，甲咱看目睭，包括失智症，好、哦，包括失智症，移除我，你像中风诶，大脑诶脑神经应用修复，哦，啊内面过者即个枣红素，枣红素会当，哦，各位是倒未？枣红素哦，即款物件，伊是素食诶哦，哦，伊是素食，所以咱即个做清楚，素食诶好朋友。当中会当吃，唔啦，甲咱咱内面佫添加这个欧叶莓、欧叶莓啊，加这个三桑子、决明子、枸杞精、烟碱酸，啊，佮玻尿酸、玻尿酸彻底都是要甲咱锁水，因为真侪时段吼，有目油细细度啊，吼、哦、啊，吃八种白煮的，讲啥偌好都偌好，吃起来嘛是无效，到尾啊。来吃咱的，因为咱的有玻尿酸，也将把咱的目睭甲迄水甲收起来。你唔再袂流目油细细多，哦，即款的情形来。 啊，效果好看，我今日甲恁加一百分了，
1: 一百分了。
0: 咱一盒伫外口市面上药房的介绍，一盒是1800块，
1: 对，
0: 哦，一盒1800，2盒就3300嘛，
1: 是啊，
0: 啊，三盒就5400，
1: 对，
0: 三盒5400，来，我甲恁讲，我甲公司有啊经过讨论过了，特别甲恁做者预约，今日左手。那么冷静性嘅，咱故事多变。那三盒5000是按咱六盒嘞，
1: 六盒1800
0: 对不？
1: 对。
0: 啊，1800，咱那佫加一盒落多少？
1: 7盒126，
0: 12600块。
1: 对。
0: 来，我甲恁清楚这个吼，这天哪感到上优惠啊！
1: 是。
0: 七盒无，12600，直接甲你。存3000，
1: 又带3200块。
0: 你3200块摕7盒，食3.5个。
1: 对，
0: 啊，食3.5个，咱一天2粒。啊，你若较严重的，会当增加2粒，哦，变4粒。啊，你若较轻症的，咱就是2粒。啊，若较重症的，咱就是4粒。啊，你若逐天按家食，食一组了后，一组7盒，特别优惠3200块，买3送4。哦，买3盒，骨给3盒，骨给1盒。上上上，庆祝爸爸节，昨昏的爸爸节，今日嘛是爱上节，哦，啊，所以7盒特别优惠3200块，但是只有100分，哦，啊，你若要爱的人，咱就转算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足清楚，个人的目睭诶，和咱目睭会见金四四四四金内面，我拄啊讲过成分，玉米黄素。啊，有叶黄素，这种基本的，咱内面添加上介好的飞燕草素、绿蜂胶、PPLS， 啊，佮有咱这个啥啊，玻尿酸，啊，佮有三桑子，这种加新的咯，这都是要完全把咱的目睭原对旧的而且成分拢袂歹，咱即马还佮添加新的咯，啊，好咱的目睭完全拢顾较早掉，你像目睭白茫啊净啦，目睭惊青光啦，目油细细度啦，包括迄有的话呢。嘿，糖尿病啊，引起的啊，你啊，目睭啊，雾雾啊，嘿，吼，你来，一工两粒来，家吃，就慢慢啊，就家己改善，愈来愈金，来你好。
2: 哎、欸，阿董啊，
0: 嘿，是你好。
2: 哎、欸，我请问你哦，
0: 好，
2: 在内面是粉的，还是哥哥的？
0: 我来讲，
1: 这是粉的，
0: 粉的，胶囊的，青色的，
1: 是。
2: 我内面是粉的
0: 哈。对对对，嘿。
2: 那粉的我多，我多，那哥哥都袂。
0: 粉的，
2: 嘿。哎，几多？
0: 好，几多？7盒3000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喂。哎、欸，蔡大哥，你好，嘿、
3: 欸，你是做阿家的用花油，
0: 好，好，座位，座位，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吴大哥，嘿，
3: 对，
1: 是，
3: 坐，
0: 哦，你坐了，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安尼三桌啊，吼，
1: 是，
0: 咱安尼100桌，剩90，吼，剩97，97，吼，啊，若要挨电话联络，搞，哦，咱大姐来啊，咁么甲做见证，来啊，来啊，坐，拄只，也未晓做咧卡。好来来，喂，
3: 好，
0: 你好，
1: 喂，你好，嘿，蓝大姐，你好，
4: 阿主任，
0: 嘿，是哦，嘿，
4: 目睭啊，吼，
0: 嘿，对，食目睭，嘿，
4: 一组啦，
0: 你，安尼听起来，你目睭食了真好，吼，
4: 诶，有差啦，
0: 有差，有差啊，我问你，吼，那你有起来啦，吼，
4: 诶，
0: 你差是差在倒位？
4: 较轻啊，
0: 有较轻，我你管在六百油位，
4: 还好，
0: 还好，哦，
4: 嘿嘿，
0: 啊，无本来是咧看是较雾就对啦，吼，
4: 诶，啊，都老老花眼啦，
0: 哦，老花眼，啊，即马食食诶，目睭比较轻啊，吼，
4: 啊，回温症。
0: 嗯，
4: 他
0: 就猪猪啊啦！哦，陪伴我舅妈妈较少啊吼。
4: 哎、
0: 欸、哎，啊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吼。
4: 好好，
0: 好谢谢哦。
5: 电话给你备唔吼？
0: 嘿嘿，
5: 叫我抓暗2粒吧。
0: 咱食过把机会做清楚啦吼。
5: 做清楚，我本来有陪伴陪伴我舅
0: 啊。哦，你本来有陪伴我舅就对啦哈。
5: 啊，今嘛吼，茶足济啊，啊小花。
0: 哦，啊，即马小瓜，啊，你一工拢食四粒就对啦。
5: 我一工
0: 拢
5: 食四粒。
0: 对，啊，即马，哟，啊，即马陪伴啊钱较少啊吼。
5: 哦，就差足多啦。
0: 阿姑，啊，你个干目睭，干那陪伴啊钱，阿姑什么竞争无？
5: 好嘞，贵，我都无什么竞
0: 争。无啊吼，啊，你干咪大白油买吧？干咪大白油？
5: 没，我没大白油。
0: 哦，你没大白油吼？
5: 我干陪伴啊钱。
0: 哦，啊，陪伴啊钱，啊，你我讲刘大哥，你今年几岁啊？
5: 我今年哦，
0: 哟，
5: 你要80啦？
0: 哦，今年要80啦哦。啊，你敢有老花眼？
5: 无老，
0: 无
5: 感觉，我
0: 无你
5: 过
0: 目
5: 镜，
0: 无
5: 那
0: 话
5: 拢
0: 无。好好好好，安尼哦，安尼好好，安尼。喂，
6: 好，
0: 来你好。喂，老乡。哟，是我导航你好。
6: 哎啊，祝你今仔日在。
0: 哦。
6: 诶，人啦，去开刀诶，较好。
0: 诶，你开刀开完，等来个吃，效果更加好。
6: 我是在送人家啦。
0: 哦，安尼哦，啊，我
6: 家己，我家己嘛要。
0: 哦，啊，你家己买吃呢，嘿啊，吼。
6: 我是
0: 白
6: 毛精了。
0: 哦，白毛
6: 精，你是讲哦，有
0: 条，嗯。
6: 有差
0: 别数啊！有啦，有差，真正有差，系啊。好，啊，你来，开到大灯好吃，大灯好吃，系啊。
6: 嘿，
0: 阿
6: 来，你叫
0: 我
6: 来。
0: 好好来，你个来，做你个下个，好来，好啦，谢谢。有啦，这恁啊，目睭有去手术过啊，吼，有开到灯来哦，一灯好吃，紧好吃。吼，这真正足需要的吼。电脑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七六特别优惠，今日哦。刚才给你七百块了，七六特别优惠3200块。喂，来来来来来来，你讲来，林大姐你讲。
7: 我买两组去吼，啊，食了真好，今我手术白内障。
0: 哦，你买两组，你原底是有手术白内障啊？
7: 对。
0: 啊，你手术白内障了后，你再买咱来做清楚，买两组去都等于只
7: 啊？哎呀，食两组去，哎。
0: 啊，食两组怎么嘞？
7: 今
0: 嘛，安尼加多金咩？加正
7: 金
0: 吼。哎，对。对，安尼你内行，你会晓疼惜家己啦。
7: 啊，我搁一撮
0: 嘿。哦，你今日要搁一撮吼。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7: 好，
0: 啊，之后再甲恁到小报吼。好，谢谢你，感谢恁林大姐吼。安尼你甲看，哎，手术了后。哦，手术了后吧，手术了后，人一连续食两组，两组食了后，啊，你看呢吼，啊，看几多好呢？啊喏，什么代做啦？
8: 你
0: 去
8: 做见证啦？
0: 哦，要做见证啊吼，李山呢？哦哦，喂，来了。啊，阿拉别爱吼，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来听歌，今日最炫的民族风吼。但是我七到啊，七到3000里哦，干那一百组尔，恁家己爱改较紧了，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

0: 等等等，喂喂喂喂，
1: 我要
0: 两分，啊，
1: 我要两分啦，
0: 你徐大姐，
1: 嘿嘿，
0: 哦，两分好好，给你记起来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多谢啦，啊，登记掉了，登记掉了。

0: 哦，咧播这首歌哦，还几下卡电拢要来甲做见证，你甲看卖有好无好哦，敢那看就知啊啦。你甲看各自各位许多朋友，电咧今年都交代要爱卡紧的哦，来哦，来你好。
1: 喂，我还是做。
0: 好，是做八只歌无？
1: 我拢不是
0: 叫
1: 你买
0: 哦，啊，安尼哦，不是叫家买吼、哦。
1: 嗯。
0: 好，谢谢你，啊，咱就照起刚刚吃，好不好？
1: 好。
0: 好，吃吃，把酒再金试试，试试金哈、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723，电话金卡，吼、哦，电话金卡，只有干那一百分啊，我特别，这一百分哦，今日是加一压，本来是六压一组掉。啊，三千嘛，
2: 是啊，
0: 啊，我今日是七压三千哩，互恁加一压吃半个月，啊，再加互恁开200块，看你要倒车。这是庆祝昨昏的爸爸节，我甲恁争取的，哦，我再甲恁争取的。好，来你好，喂喂，你好，嘿，
3: 好你好，
0: 嘿，叶大哥你好，嘿，是你好，
3: 我甲恁买第一届啊，迄只吼较袂老朋友啊。
0: 你买，你已经食两遍啊，都对啦。
3: 呀，第一
0: 届。哦，食一遍过，即马买第二遍的都对啦。
3: 第二遍的后尾是要购物的啊，
0: 较
3: 袂迄落。
0: 啊，你原底是老朋友都对啦。
3: 对嘿，本来拢系老诶，啉烧白啊，伊都拢系老朋友，啊，即马较白啊。
0: 哦，即马都较袂啊吼。
3: 诶、欸，我拢食一粒尔路。
0: 即食一粒就安尼啊。
3: 哦，
0: 啊你拢啊你那买食两粒，佫较紧，效果较紧啦，较紧改善啦。是啊。
3: 是啊，佮食八方茶。
0: 不然你两粒做伙佮食就好啊。
3: 哦，是讲朋友来做伙来泡茶，有时啊佫袂少食嘞。
0: 啊，我讲，你困起来就佮食两粒嘛咯。
3: 困起来要康巴哦。
0: 嘿啊，康巴就挺好食啊，嘿啊。
3: 哦，别生胃啦。
0: 袂保证袂解胃，保证袂解胃，你甲试看嘛就知。
3: 哦。
0: 嘿，安尼好不好？
3: 好。
0: 感谢你哦，叶大哥，谢谢你哦。
3: 食来较袂大包少。
0: 食了较袂大包，你刚食一粒就较袂大包油啊，讲吼。
3: 啊啦，食了啦，看好后日啦，那个别那个家己买啦。
0: 哦，啊再那啊那朋友底下再搞多多介绍者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4: 同学。
0: 西瓜同学，你好。
4: 哎、欸，我结婚啦！
0: 哦，你要结婚咯？咱春季季也结婚啦，吼，好。
4: 有啦，
0: 好好，谢谢。
4: 食了有较差是啩？
0: 食了有较差吼。
4: 文正啊，还会文正。
0: 哦，你是背房啊种的啦，吼。
4: 对啦。
0: 哦，你是。
4: 一香根啊，那吼，那阵食了有较差嘞。
0: 哦，咱春季季啊，你食咱的过把酒的是食背房啊种的啦，吼。
4: 啊，各位是哪能闪电那个？
0: 哦，香根，嘿，香根啦，吼。加起羹啦，加起羹，这款嘞，食食拢有差吼。
4: 哎、
0: 欸，
4: 有差啦。
0: 哦，好，谢谢哦。啊，你拢两粒还是食几粒？
4: 我拢食两粒嘞。
0: 食两粒哦，好啊，好啊，食了袂吧？嗯，对哦。
4: 早起食啦。
0: 嗯，啊，你暗时啊，那要困之前，你嘛会使骨甲食两粒啊。
4: 哦，食啊，第下食袂起。
0: 我讲，啊，你效果，你的目睭咧改善的骨较紧啦。
4: 好、
0: 哦。嘿，安尼较紧啦，嘿，目睭咧改善的骨较紧吼。
4: 好、
0: 哦。好、哦，安尼好不好？
4: 好
0: ，谢谢你哦。好，啊你，诶、欸，啊你今日有无买无？
4: 今日你问要一组咩？
0: 哦，一组你有甲写起来，好，谢谢你，好。
4: 好，看我写起来无？
0: 有写起来，写起来，好。好，谢谢你哦，
4: 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嗯。
0: 诶、欸，林大姐，你好嘿。
5: 我
0: 叫
5: 一组。
0: 好，你我来叫一组吼。
5: 我得爱食那那哈蛋哦。
0: 你一工食几了？
5: 我一天吃四粒的，吃一天。
0: 啊，你是今麦是吃安怎？什么较慢？你是今麦目前什么状况？
5: 啊，都我那黑料给你买的呀。
0: 我知啦，啊，我是讲你这阵是什么情形啦？
5: 我有手术等啊，啊，手术了吼。
0: 嗯。
5: 未去挂目镜。
0: 哦。
5: 啊，就是讲无挂目镜，呆滞的。
0: 哦，你手术白内障对不？
5: 啊。
0: 你是不是手术白内障？
5: 嘿
0: 啊，手术白内障回来，你未记得挂目镜？
5: 啊，无人甲我讲，
0: 都未晓哩。啊，伊个医生无甲你讲哦。
5: 无啊。
0: 哦，爱挂乌人个啊，唔则未去叫光线伤害着。
5: 是啊。
0: 嘿啊。
5: 无甲我
0: 讲啊。哦，医生无甲你讲
2: 啊。我甲讲林大姐，你即马
5: 就是无，你无看咧讲啊，唔则咧甲我讲啊。
2: 对，林大姐，我甲你讲哦，你即马你个即个目睭。
5: 啊，你甲我讲我。 我
2: 无挂目镜。对，你因为你无挂目镜，这个日头光已经伤害到你的目睭。
5: 啊，今日买这地啊，食了都唔知
2: 咧。不是，所以讲我唔知讲你赶快继续两粒安尼个食有啊吼。因为最主要一点，你即马无挂目睭，你无挂目镜，你即马已经变成是大干
5: 啦。挂目镜，即马食他唔知啊。
2: 会丢啊！
0: 你目睭是咪会较大涩啊？对不？
2: 对不？
0: 哎喂！
5: 医生
2: 甲我讲
5: 大
2: 干鱼啦，对，啊，就大干，所以讲你一定爱耐心食。
0: 我讲哦，你即马哦，伊是甲我讲的同款啦。你即马你无挂目镜哦，即马目睭较大干啦，有无哦？
2: 对，
0: 你即马同款紧继续甲同款一天四粒的甲食吼。
5: 对。
0: 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啊，你即马目睭有咧挂目乌林的目镜有咧挂无？
5: 无咧。
0: 啊，你那无紧久甲挂咯。
5: 目镜我
0: 都有，我都无挂。你都唔挂，我哪法度？
5: 哦，爱挂，
0: 爱挂，紧甲保护起来。啊，你即马一天四粒，你甲食食食，卖好目睭睁。无你即马后日就变大眼睛呢。你若甲后日，
2: 我伊即马已经大眼睛。
0: 系啊，
2: 你即马已经大眼睛。即
5: 马人就
0: 甲
5: 讲
0: 大眼
2: 都对。对
0: 啊，
2: 所以讲你继续安尼甲食我吼，你食搁再使用一个月过了后我吼，伊本身内底有添加这飞燕草素吧，会当帮助讲吼，你恢复这个内线我89%的成分。
0: 诶，你今日经过食，你忙等我，你忙等我，
2: 等
0: 等食哦吼。
2: 等等食吼。
5: 啊，我大概嘛甲你买啊。
0: 我知
5: 啊，
2: 我知啊。我讲你爱耐心食，因为你去伤着因变大。眼睛啊，开刀完的人哦，你目睭若无保护好哇哈，侬一定会变成大眼睛。
0: 安尼你知影无吼？
2: 哈，
0: 你有手术，但是你回来你无保护好，
2: 是
0: 啊，变大眼呢。
2: 对，哈，
0: 你了解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喂，林大哥，
6: 哎哟，
0: 嘿，是这个我同系你好。
6: 哦，因手术未歹啊，
0: 我未歹吼。
6: 较早暗时啊吼，目睭拢点足涩诶。
0: 较早目睭足点足涩诶，
6: 嘿。诶，暗时啊起来点未涩，因为暗时啊起来未涩未涩嘛。
0: 哦，啊你食偌久都感觉发现讲未点未涩啊？
6: 我食一早过就知啊。
0: 食一早过啊，一早过你六啊七啊，你食完你都发现着啊吼。
6: 诶，
0: 未歹吼。
6: 对，未一早来。
0: 好，过几一早好，好，谢谢你哦，感谢哦吼。好，感谢咱林大哥吼，你甲看卖啊。咱林大哥安尼，要不食咱的火焰草树，即个目睭过目睭的哦，伊是生个涩啦，
2: 对，
0: 哦对，拄在都讲啊，
2: 是，
0: 食一早了后，就明显足明显的改善啊，你甲看卖啊，啊，所以咱讲是多病，你爱家己较紧的，来好来你好，
7: 我要一起，
0: 哦，你恁陈大姐哦，要一早啦吼，
7: 哎，
0: 哦，拢啊不食个无，啊，
7: 啊就是拢的。
0: 喇叭
7: 油啊，
0: 食
7: 这
0: 食
7: 好
0: 起。哦，你陈大姐，你管对喇叭油对不？
7: 对。
0: 啊，食咱的竹青草、火焰草树，啊，食一早了后，即马卖油就好起来啊。啊，即马变换食保养诶。
7: 对。
0: 哦，啊，你看多好，真好吼。
7: 哎，
0: 嘿嘿，好啊。
7: 要买，再买一组。
0: 好，再买一组哦。啊，无你管对喇叭油留偌久啊？哈。
7: 两个
0: 诶，老白油，你家己发现讲已经两个月拢老白油啊吼。
7: 对。
0: 啊，食咱诶食一早了后就拢完全改善啦吼。
7: 对。
0: 哇，好恭喜你哦吼。
7: 啊
0: 那有机会再多多介绍一下吼。
7: 有，我有介绍朋友了。
0: 好，谢谢你哦吼。
7: 好，
0: 谢谢咱陈大姐哦，你甲看嘛，事实证明一切。
2: 对。
0: 物件有效无效，各位是都好朋友，唔免收钱。你都袂等于甲食，绝对要顾咱的目睭，和咱目睭金细细细细金，一寡小毛病，咱就是爱逐工紧甲食，食食才发到慢慢啊甲做改善。啊，你像恁拄下迄阿妈去手术了，回来医生也无叫讲挂乌林的，哦啊也无甲保护，唔知我咧想应该是医生有甲讲家己袂记的。
2: 对，无我算落去一般吼，咱若有去手术过这个白内障，
0: 还
2: 是这个
0: 子宫
2: 癌的人物吼，我甲你讲，侬一定买一送一啦。
0: 对啊。
2: 为什么讲买一送一？你知无？
0: 因为你这你若开车路哦。你若无保养哦，倒累就过来啊！
2: 来，这是基础哦。买一送一，就是讲我原本是白内障去开刀，但是开完刀了，我会变成个 白来将我加这个什么加这个打干净，
0: 打干净，
2: 就是佫送你打干净啦。
0: 无啦，你都过唔好，唔再变打干净。
2: 啊，我唔只讲为什么开刀完的人，我一来使用这这项物件，我吼是非常好。
0: 你像咱多少人台中的林大姐啊，伊讲要买送我们朋友无？
2: 对，
0: 伊讲啊，为朋友都要手术完回来一张照，绝对一定爱吃。
2: 对，
0: 哦，包括阿爸嘛。你过去已经有白内障啊，好还是切这青光眼，已经手术半年啊，一年啊，这个时阵你心肝想讲啊，我已经手术这久啊，爱保养，绝对爱保养，
2: 一定爱顾。
0: 你若无顾，我惊后日会变第二遍，啊那第二遍就足麻烦啊、哦。
2: 是，
0: 第二遍的手术咯，各位是多表哦，所以恁电话赶紧联络交代哦。来好来你好，喂喂，
8: 我要直走。
0: 好、哦，咱陈大姐哦。
8: 哎，
0: 好，咱阿米姐啊，一早好，谢谢你哦，
8: 对，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8: 喂，
0: 哎、欸，三姐兄你好，
8: 嗯，
0: 没事，
8: 我一早，哎，
0: 好，你一份好，啊，一天两粒哦，啊，那较严重的，一天吃四粒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好，谢谢，今天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来，安排一首《怀春曲》。刮完咱买哦，电台刚上啊，好谢谢。哎呀，恁那不买人哦，你啊看，大家起来，大家都俄罗斯特鸡，吃个俄罗斯特鸡，那把以为啊吃好去啦，啊青光的嘛吃好，白毛啊种的嘛嘛拢改善啊啦，啊白来种的有去手术的嘛拢达达会恢复的，较紧的要吃你就较紧的，电话今年都交代，七盒特别优惠3200块呢吼。

0: 日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保岩青，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保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保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保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个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
5: 山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三点正正正哈，来来过来，继续个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啦。每礼拜日两点进行个四点，啊，咱电台边有人阿卢的阿姑呐，姑阿吉，你个人接听这线民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7103，咱每两点进行个四点，啊，今日的优惠是要个人过把机会。好，咱来把机会当安尼一寡只小毛病，赶紧吃啊，赶紧甲改善起来。较袂安尼把油洗洗倒啦，乌芒啊净啊，包括惊齿根啦，啊最近机关，你看物件吼，咱愈看愈无下，吼更衰问题。你像哪根足恐怖？手机的哪根？电脑的哪根？包括电视的光线，迄嘛是叫做蓝光哪根？啊，包括佫有糖尿病的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啊，这款的情形哦，慢慢来引起的。来，各位许多朋友，紧的量查吃，量查紧改善。尤其大眼睛的哦，我跟你讲，你唔通去用迄个世间上血管的管白药干啊，迄白药注意无？咱若大眼睛大大小小，啊，佮有的迄目睭皮痒的吼，啊，这拢去眼科看哦，啊，你嘛眼科医生哦，看迄管。把油水啊，啊，互你邓子公，你那打下，啊，就掉啊滴的滴的滴的，甚至有诶，清平清又去日本哦，啊，去日本佚佗哦，佫感觉委托拜托哦，佫感觉拜托讲哦，你若日本哦去药房啊，搞买一罐你点把油水啊，哎，转来哦，紧来紧点者，我甲咱侪许多好朋友报告，目睭你那打眼睛，打了伤久无药医。这全世界医生拢同意的啦，哦，这无法度，这内眼线呐叫打薄去，内眼线呐打薄去哦，
1: 你就无快呀啦，
0: 你都搁叫什么人来医都无效啦，
1: 哎有影，
0: 你都搁叫什么专科啦、权威啦、名医啦，啥来都无效啊啦，嘿哪讲的这条内眼线叫脱掉，叫打去啊，哦，你安怎通都通袂过啊。哦，这款的经营要小心哦，这严重性，这足严重，我已经甲恁报告，互恁爱知影，爱互恁开钱吃好掉，目睭才有法度经过甲救转来，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你唔通哦，安尼叫无药无医啊哦，等啊叫唔知哦，目睭啊等个灵光哦，安啊我全拢无看半项啊，看过万诺啊，迄阵啊你就惨啊，人讲一句话真正。天重地观吼，
1: 人重两眼，
0: 这两日目睭吼，你若原地出事都无看，迄阵都无会讲。
1: 是啊，
0: 吼，啊，你若讲哦，已经来个两分八、三分八啊，我跟你讲嘛，已经嘛真歹看啊。
1: 是啊，
0: 趁即阵冇啥一寡小毛病的状况，紧处理。人讲小毛病紧处理，紧吃，
1: 对，
0: 唔当地拖，
1: 是，
0: 唔当好好好。阮海口人讲的一句讲好好好，大家晒哪老的，迄都是安那小毛病，你惊开钱，啊，佫暗吃，啊，即嘛安尼啊，一工拖个一工拖个尾啊。哦，啊惨嘛！迄个是你那话惨嘛，严重啊！迄阵就足严重啊啦，迄不是钱会当解决啦。
1: 对，要见那糖尿病的人哦，98%啦，
0: 拢
1: 一定会得着什么白内障、青光眼。
0: 对，白内障、青光眼，然后你去糖尿病，你也特别注意哦，哈。
1: 是。
0: 喂，好，来你好。喂。
2: 啊懂
0: 了。哎呦，是阿秀智啊，你好。
2: 嗯，
0: 要食过目睭的。对，食过目睭的，对，你目睭安怎？
2: 我食
0: 一个。啊，我问你，你目睭怎么安怎？
2: 我呀。
0: 哟。
2: 我是
0: 去开白内障嘛。你偌久去开的？
2: 已经是还没开的时阵，做人还治。
0: 哦。
2: 哎呀，啊，我到今麦都无啊，无都听着你。
0: 哦。白房啊，你原底是白房啊症。啊，即马无啊！啊，即马即个有去手术白内障啊，就对啦吼。
2: 嘿。
0: 啊，你手术白内障手术偌久啊？
2: 五年
0: 去手术的就对啦吼。
2: 哎。
0: 啊好，啊你过来讲你。
2: 啊，即马就无
0: 恁的目睭了啊。哦，啊你即马经过袂到遮吼。
2: 嗯。
0: 好，一天两粒都加遮，好不好？
2: 哦。
0: 嘿，一天爱上少爱两粒哦吼。
2: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好，感谢咱啊，咱这啊叶小姐哈，好，谢谢你啦，伊原底有这个白房啊症，啊，今嘛姐姐也无啊。 啊无啊了后又迄白内障有无？啊白内障伊即马去手术，伊讲旧年去手术嘞，啊旧年去手术嘞，起码手术好啊，啊即马无空吃啊，
1: 嗯，
0: 爱买多吃，
1: 要爱过啦。
0: 咱这保存期间两年，
1: 是，
0: 啊你咱有即个即个竞争力爱紧吃，唔通拖。
1: 对，甚至讲哦，阿伯阿妈，恁即马有去检查着白内障有无吼？你不惊开刀的人？
0: 我讲恁阿公进去检查初期的，
1: 嘿，
0: 医生跟你讲，哎，你有小寡白内障的状况，
1: 是，
0: 你无想要开刀。无想要动刀，
1: 嗯，
0: 我讲一个方法，即组我今日咧介绍这项物件，你经袂到吃。
1: 对，我已经冻八年哦。
0: 你较骨来吃的吼，
1: 嗯，
0: 伊会甲你即个白来从遐甲冻掉的。
1: 对，
0: 那个冻起来后，你都袂愈来愈严重。
1: 是啊，
0: 安尼你都后日都，你像阮隔壁即个，
1: 系啊，
0: 冻八年
1: 啊，我冻八年啊，
0: 伊八年前哦有白来肿，
1: 因为我有糖尿病，
0: 对，伊糖尿病引起的白来肿，
1: 对，
0: 啊，伊八年前，咱这个产品哦，咱第一代伊就主要就开始在吃，咱这个第一代介绍到即阵啊变第二代啊，已经十年啊。哦，咱这个产品在咱节目中已经卖十年啊，但是哦，主要呢吃八年啊啦。
1: 是啊，
0: 拢个冻掉，白来从个即阵还佫保持八年前迄款的状况，
1: 对，
0: 无恶化。
1: 全对全，拢全部拢无，包括讲哦，咱这个糖尿病常见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0: 嗯，
1: 黄斑部病变对吗？
0: 嘛无，
1: 我嘛拢完全拢无。
0: 啊，控制了真好些。
1: 是，
0: 好、哦、啊，这都是时间啦，时间来换啦，你都是爱逐工爱个吃啦，逐工个吃就是个控制掉，啊无你。那唔吃，我系讲一定爱去开刀。啊，开刀，我系讲哦，唔是百分之一百，
1: 是啊，
0: 哦、这你爱了解。开刀完了后，你术后那无保养，后你嚟去开第二遍哦。哦，这我系甲咱全国嘅许多好朋友报告，有嘅真多，拢去开刀啊。开刀了后，有嘅哦，未晓要保养，啊，有嘅哦，三只四药群。拢错误，安尼拢唔对，一定爱阁继续甲保养了，安才对吼。今日联络交大好，要来听歌《雪中红》啦，今日更新来听一下歌啊。啊，对，诶，我先讲，我拄只吼，恁电台刚上时，我有统计甲算起来啦吼，剩几分呢？剩55分尔，咱100分，啊，我剩55分，啊，即马拄啊，即马过礼拜三通，咱咧讲话当中哦，过礼拜三拢55，啊，恁即马剩52分尔，好阿伯嘛，恁剩52分过来，我就无法度优惠啊哦。

0: 哦，要甲做见证好，等下吼，谢谢。我先进一下广告，要甲做见证，稍等下再来吼。我先进一下广告，谢谢。啊，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哦，真侪人讲食这个食了，改善了有够好，慢慢啊来，都无副作用，保证无副作用，慢慢啊来吼。您提渣食，提渣筋甲改善，啊，要做保养的会用的啊，会使保养的啊，这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包括吃素食的好朋友都可以吃、哦、这大人孩子包括吃素食都可以吃、哦、来哦，大家来跟进一个广告、哦、来谢谢。我们很清楚第二代了啦，为第一代进行到第二代时间差不多十年了啦，十年的时间了啦、哦、十年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个产品介绍十年了，以前我们是都叫做清楚嘛，啊，现在也是同样做清楚的。我们第二代添加什么？添加火焰草素，火焰草素、啊、还有我们的绿蜂胶。我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的火焰草素它是专门要给我们改善到我们的大眼睛、哦、改善我们的大眼睛，让我们的你连续要吃四礼拜、哦、连续要吃四礼拜，四礼拜我们是不是多一个月一天两粒，两粒在吃，啊，如果较严重，你可以吃到四粒，不要紧，保证不会改味。哦，如果较严重，你可以早晚一天两粒，两粒都吃，吃吃，赶紧改善咱的啊大眼睛，啊，可以增加咱的泪眼线，伊的89%。好，咱安尼，啊，佮而且我内面佮添加这个玻尿酸哦，会当佮你佮你白油哦锁掉，佮锁起来，你则袂白油公公老，哦，则袂白油公公老。包括咱的叶黄素哦，佮许多片，咱的叶黄素佮玉米黄素，唔是一般哦，伊咧是有比例哦，黄金比例哦，10:2的哦。哦，唔是干那一般啊，讲简单的叶黄素，咱就说无哦，咱这是加强，加强迄个成分，和咱10:2，咱内面添加的咱的叶黄素加玉米黄素，包括咱我拄下咧讲的，咱有个绿蜂胶 PPLS 绿蜂胶，这支嘛正出名，这支哦是要专门要改善到咱啥视网膜的神经修复，视网膜神经修复，包括咱的啥咧啊黄斑部病变的哦，这方面呢拢会用的，尤其咱那讲。阿伯阿嬷，咱若讲有轻功，咱有白内障。不管你是开刀前，也是讲哦，开刀后，哦，你像咱主演啊，一开刀前发现到伊白内障，因为伊是糖尿病，伊糖尿病啊引起到白内障初期的影响。我发现到你啊，伊赶紧食咱足清楚第一代，真的个只食个只的时阵，食八年的时间，伊得到效果是啥？把那个白内障冻掉的，
1: 我不用开刀。
0: 到这阵去检查，我跟你讲，医生讲，哇、哦，啊、你奇怪，你那这厉害啊！
1: 对啊，当冻八年啊，
0: 冻八因为迄去挂号，咱有资料嘛，
1: 对啊，
0: 啊有资料，咱拢共一间眼科去看，啊医生看，哦，八年前你就发现到白内障，到这当今八年后，你的白内障依然同款，安尼无恶化。啊嘛，免过去动到刀，医生才个俄罗讲，啊，恁来遮厉害，啊就啊，医生我就甲讲啊，啊，我就本身我嘛咧做电台，我嘛食健康食品啊，食我咧做清楚，啊，恁我内面的成分嘛，大数据讲我医生听啊，医生讲，哎呦，啊，恁的产品哦那袂歹呢，讲真正袂歹，真正咱食八年啊。

0: 做一个改善。啊，咱的作成做第二代吼，我甲咱全国好评报告，即马剩47分尔，最后剩47分，积分就是7压，积分7压，特别优惠3200块，3200块咧当摕到7压，咱一工啦保持两粒个食，会当食3.5个，哦，会当食3.5个，啊7压。好、哦，7压特别优惠3200块，专线电话你赶紧来联络交代，剩47分，最后剩47分，专线电话0800-719-723。
1: 哎、欸，你之前是发现讲有白内障就对了。
2: 哎、欸、呀，有小看啦。
1: 有轻微的白内障。
2: 哎、欸、呀。
1: 即马咱食咱这个过目之外，这个食起来，即马有久尾后久去检查无？
2: 无，我无去检查。
1: 你无去过检查？嘿、
2: 欸、呀，我感觉真紧嘛。
1: 啊，你我讲你若有时间哦，你去去检查看嘛者。
2: 哦。
1: 去检查，啊，你唔知查讲咱食咱这个过目之外，这个效果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2: 好安尼
1: 哦。对、哦、咩？去检查者。看问医生跟你讲话，哦，啊，你个白内障冻掉的无？
3: 是啊，
1: 哦，对吧？你嘛要加减了解一下，吼、哦。
2: 好啊，好啊，好。
1: 虽然你食这会较紧，我拢知影啦，这我早就知影啦。
2: 哦，
1: 系啊，吼、
2: 哦哦，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你讲目睭讲食了袂歹，是安怎袂歹？袂歹，
2: 真歹啊！吼，我有手术过，我最久吼开刀吼，啊，无听你电台嘛。
1: 好好好。
2: 今麦你又吹着，我听伊个外边做真听。
1: 哦哦哦，
2: 啊！这下就烧吼，我打眼睛就不好了。
1: 哦，你原对有打眼睛就对啦。
2: 嘿，打眼睛对。
1: 哦，啊，你食进前食，
2: 啊，这下哈。
1: 啊，你进前食我一早食这下。
2: 好好啊。
1: 嘿嘿嘿。
2: 无听啊，最近才听，听已经听你个来宾，哎，我一早来。
1: 好，是哦，赶紧的，买就较紧的。咱今麦一早吼就是7压，一早7压。特别优惠3200块，特别优惠3200块，较紧的哦。咱拄啊47，即马来已经大家剩42分啦。拄啊47，即马剩42啊，可能今日能够来买5个去啊，也无买的人较紧的。吼、哦，这食素食的，大人囡仔拢会在吃，包括囡仔都顾目镜啊，啊囡仔拢爱看手机啊啦，咱大人嘛最爱看手机啊，看到目睭酸涩啦，看到目睭乌的乌啦吼，作疲劳的，我甲你讲，较紧的。唔通哦，做咱的目睭伤艰苦，咱的啊，咱做清楚，紧甲食两粒，一斤甲食两粒，上少两粒，啊那较严重你食4粒，咱即马特别优惠7压无，一压原价1000，咱即马特别哦，啊7压都要12600嘛吼，对不？啊大家拢会晓算，啊我即马甲恁优惠7压，食3.5个。特别优惠3200块，3200会当摕到7压。专线电话0800-719-723。后来广告完毕，谢谢。您袂改加较紧的哦，拄啊啊，即马在哦，只能啊，你即马剩39，最后剩39分了吼。我即马拢有咧甲你算吼，即马剩39分，袂较紧的，来不来听歌？听一首哦，风骚你要来了啊！风讲不来啊啦，唔通来啦！北部在咧做风台，哦，啊来，风骚你要来，龙飘飘唱，来，大家共同做一首呢。较紧的，剩30几分，恁若要爱较紧的，电话赶紧搞，7压3200块，7压3200，一天吃2粒，咱会当吃3.5个，专属的，专属系统会当起来。

0: 哦，你原底都糖尿病就对啦。啊，你的目睭咧退化，啊，你食咱的做清楚，食食即马视力无。
1: 来，那个进广告。
0: 电脑咧看物件，加正清就对啦。
2: 对对。
0: 哦，啊，你好，恭喜你啊，阿妹阿姐，谢谢你呢哦。
2: 我
0: 给
2: 你介绍朋友哦，要你咧。
0: 阿你哦，你我来给你介绍朋友，讲叫进来食咱的做清楚吼。
2: 对对对。
0: 哦，阿你哦，多谢哦。嘿，阿你如果继续个保养呢哦。
2: 有啊有啊。
0: 你
2: 因
0: 你安尼讲哦，是足侪人拢听会到的呢。系啊，你甲看有诶真侪哦，有糖尿病，哎，即马拢家己咧目睭咧雾拢唔知啊，看我讲。啊，你即马听你哦，你阿妹姐也听你安尼讲哦，即马会当哦，较侪人都会当听到啊。哦，你安尼一句话救足侪人诶呢，吓。
2: 效果真好，
0: 好。Yeah, 效果真好哦。好，好，谢谢你哦，哈。
2: 欢迎啊，阿导。
0: 好好。
2: 先讲者，谢谢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讲落来，蔡小姐来者，请讲。
3: 喂。
0: 嘿嘿。
3: 阿物件就是足好啊。
0: 嗯，
3: 我食食了足好，啊个报人啊吼，今仔个定就是报人，别人要爱。
0: 哦，对啦，啊你原对目睭是安怎？
3: 啊目睭都拢有啊，
0: 目睭会雾哦。啊你食咱的做清楚，食偌久目睭都袂都改善起来，袂雾啊。
3: 三吧，
0: 食一针吼。
3: 我拢食较少啊，我拢食一点的。
0: 啊你哦，食一点都达达，啊我讲你，我建议你食两点吼，你改善骨较紧。啊你食一点效果就较好啊。哦，好你啊，咱的最主要咱是重成分啦。
3: 有啊，因为安怎嘞？
0: 嗯，
3: 我家己买，啊，我搁掺人
0: 家
3: 的呢。
0: 哦，好好，安尼哦，啊，你嘛算，你安尼好心呢。
3: 啊，我就是，我啊食掺家。
0: 好好好好。
3: 食了伊就是讲未歹。
0: 嗯嗯。
3: 未歹就讲做阿无诶，帮我订，伊进前做捌买过啊。
0: 好好好好。
3: 别行啦。
0: 嘿嘿嘿。
3: 讲宝宝，你帮我订啦。
0: 是是是。
3: 好啊，
0: 安尼哦。好，谢谢啊！那啊，你这都要跟咱台中的林大姐赶快啊，买买好朋友寄来。好心，大家共家做哈、哦！啊，那讲话好朋友，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啦。啊，吃了真正袂歹，这件哦，咱今日哦，各位是多朋友，咱这个足清楚，针对着个把机会啦。那讲话上简单呢，我今嘛讲者上简单的，互恁听啦哦。来，目睭模糊的，目睭酸涩的，目睭的蜡白油啊，白芒啊肿，目睭的点点涩涩痒痒的，拢会当吃。包括你有青光眼、白内障的，来。哦，啊，青光眼白内障，慢话，你若初期发现到，哦，来较紧的，你逐工紧甲食，食了，你学阮主任啊，一工两粒两粒，逐工就甲食，伊食八年啊，伊白内障全动起来，拢唔也佫免动落刀，你甲看嘛，八年前就发现到白内障，甲自动经八年后啊，你甲看嘛，感官甲动起来。免烦恼，啊！免烦恼，去烦恼，去动刀。啊！那讲哦，啊！我都已经开刀完啊，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啊，爱保养，爱嘛是爱保养，哦，一定爱保养。因为咱即个目前当中哦，咱的生活当中哦，手机啊啦、电视啦、电脑啦，迄光线拢会伤到咱的目睭啊，目睭的水晶体哦，蓝光伤到我们的水晶体啊，所以目睭也破受到伤害，嘛是爱保养，一工两粒即个做保养着。咱即卖咱的优惠，今日七盒特别优惠3200块，特别优惠3200块，要爱较紧的电话改紧卡，数量要无啊，0800710023，后来讲完毕。剩无侪分啦吼，各位时代好朋友，剩无30分啦吼，啊恁若要爱的人，恁家电得较紧的哦。
4: 对，但是你一定爱认明哦，最清楚第二代是爱第二代哦。
0: 对对对，
4: 还有添加飞燕草素，
0: 啊、
4: 这家是阮今嘛今日咧甲恁介绍的。
0: 喂，我咧做清楚有写第二代哈。
4: 对，第二代飞燕草素，
0: 对，
4: 这家是哈。
0: 来好，来你好。
5: 喂，
0: 是的，
5: 你好。
0: 嘿，咱刘小姐你好。
5: 嘿，我是讲哦，我完了。完了，我手术啦，
0: 哈、啊，
5: 暗度哦，已经啊，我来手术了，啊，怎么样？我半肥，啊，还讲我好。
0: 你讲啊，手术完了啊，安怎？
5: 你讲我目睭让我破皮，啊，我警告他，我唔得。
0: 目睭破皮。目睭医生跟你讲，你手术白内障了后，目睭破皮。
5: 嘿，啊，没办法。
0: 破皮你当吃啊？
5: 啊？
0: 这谁吃啊？
5: 对哦，
0: 哎呀，会用啊！你一天两粒都甲吃，两粒四粒拢不要紧，那拢会使吃啊。
5: 啊，
0: 你若要较紧好诶，我建议，我你若要较紧恢复回来，你一天吃四粒。
5: 啊，
0: 好，你听有无？哈，啊，你若较紧诶，咱就是一天四粒都甲啊吃。你这咱即马一早七粒是咪3000粒对不？
5: 嗯。
0: 你一天吃四粒，连续 一组你甲食完，七盒甲食完了后，你过来买一组，后日我若过来买，你过买一组啊，等于食两粒的做保养，安就好啊。
2: 好，
0: 哎，足简单嘞，足简单嘞，工课。
2: 好啦，买一组。
0: 好，好，安尼我甲你。
2: 几工的？
0: 啊，几工会到诶？喂，两三工就到，两三工就到吼。
2: 好，阿只卡。
0: 好好，哎，我再甲你买果物，甲你联络吼。好，好，好，好 ，OK， 好，来，你好。喂。
2: 哎，你够神经无？
0: 什么够神经？
2: 哎，那是那种够神。
0: 视网神经拢有，拢有搞掉。
2: 拢搞呀。
0: 哎，视网神经，伊拢是跟人搞的，那是视网膜、视网神经啊。哎呀，
2: 神经有啊哦。
0: 啊，但是我甲你讲，你顶礼拜甲我买物件，你都甲全部全家取消啊，你敢要去买？这有很糟的呢。
2: 好啦。
0: 啊。
2: 哎，是的。
0: 安娜。
2: 你等我。
0: 有啦，你都我这都有电脑有登记，你顶回我咧卖银珠咧，这人诶，迄家政老师来啊，你敢敢人有订租诶？你敢订订要又敢退掉啊？
2: 啊，心里的苦你都不知道诶。
0: 啊。
2: 我
0: 来，你甲讲，你甲讲，看伊这有很装无？
4: 哎，老张，
0: 那会用的再来无无就卖卖勉强。来，你好，来你好。喂。是的哦。哎、欸，林大哥，哎、欸，
4: 那个
0: 在
4: 视神经跟这个 P P L A，
0: 喂，
1: 我去管，
0: 好、哦，我去抓了哈、哦，来那个下来，林大哥来，哦，三刷三刷，给下给给下给哈、哦，好 ，OK， 啊，这两间啊，这叫我不给你上哈、哦，哦，信号那遐歹呢，啊，哦，要爱人家卡电话，你啊，咱从咱我拄啊听迄个黄大姐啊，咱顶间啊是不是啊，家政老师来啊？哦，对不？家政老师来时阵啊，啊，讲介绍下，讲会不会让虽然老家政老师姐等于代办娘的是对后边是讲特刁，不来用啊，不用的啦。咱你若真正有要顾身体，啊，我一定会甲恁争取较少互恁。啊，恁都恁买买，恁有要顾身体，恁才点的卡来还侬，吼、哦，对不？我这电脑拢有登记的啦，哦，嘿呀、啊。卖安尼吼，卖安尼，咱定定卡在这个特调安尼唔好，安尼因公就别人啊，哦，是不是因公就别人会订单啊？好，安尼那边还订了再改卡，空白空空七厘口七两三，较紧嘞。那好几日我忙到，只忙到剩几组，我可不报挂了，我紧过来送看嘛，来买醉，来紧嘞。来，听一首啊，买醉哈，啊，我紧来看剩几组，啊，我会甲恁讲，啊，恁要买的人，恁改较紧嘞。电力改进卡，空白空空七厘口七两三，今日上少，今日咯，上少十个，超过十个，甲咱讲俄罗斯机过目睭的俄罗斯机，你甲看嘛，你也无买的人，经买到遮。

咱过目睭的七盒三千里的吼，我跟你讲，无甲二十组啊，剩无二十组啊，剩十九分尔，最后剩十九分，吼，我呢楼顶楼下撞去撞到，撞我皮皮出来，足惊共超过的，啊，即马剩十九分咯、哦，七盒三千里过目睭的卖较紧的，等于改进价，空白空空七里空，只能。

0: 安尼剩十八啦，哈、哦，最后剩十八分啊，过来无啊？哦，我先跟你讲，十八分啊够，咱就是剩六盒三千，啊，最近是七盒三千两百块，加一盒给恁啦，啊，再给恁剩两百块尔啦，加一盒再加给恁两百块尔，还有少无？恁未改较紧嘞，剩十七分尔，啊，十八分，十八分，剩十八分，哦，电话改卡吼，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剩十八，剩十七分。我即马吼，估计做安子咱剩十七分吼，剩十七分哦。噶，啊恁电话恁家已经考，最后剩十七吼，最后剩十啊保养会当吃。好、哦、保养的，你个想，今日老来甲咱做见证两个啦吼，两个一个哥哥啦，一个阿姊呀吼，一个查甫一个查，拢甲讲拢啥，拢吃一粒。两个今日有两个去搞做，伊讲哦，食一粒效果都袂歹。我讲买啦，你著归去食两粒啦，食好去紧好起来，卖佫拖啦吼、哦。啊，你顺后听到哦，阿东咧家己家叫你讲哦，爱食两粒。你甲想你食一粒都感觉效果袂歹啊，你奈不甲食两粒，咱紧甲食好等等去，哦哦，等滚，食好完全拢好，后边。咱三国时啊，加者做保养，安尼是唔继续开话，卖安尼一粒一粒安达达拖吼。哦，我尤其我这，你若像我这我这急性的哦，那拄着小毛病哦，我拢赶紧的，今仔好紧处理你的，卖去拖。小毛病若无紧处理哦，后日哦，我讲会引起大毛病。大毛病就是拢，但就是拢拄着咱啥小毛病，阿你慢赔。啊，就是讲哦，一天拖一天拢没有关系，拖来啊，拖到尾哦就不行啊。来，来，你好，
1: 你好，
0: 是黄大姐，
1: 嗨，
0: 你好，
1: 啊，
0: 好，好，你要结婚哦，好，安尼啊，八只去啊吼，
1: 有啊，
0: 这八只啊吼，
1: 有啊，
0: 好，安尼结婚我甲你登记个吼，好，谢谢好，安尼剩十五吼，即马剩十五分啊，来哦，来你好。
2: 哎、欸，我结婚了。
0: 哦，那姚大哥哈、
2: 欸，
0: 好，结婚哪里？十五剩十四号，剩十四分好，好，谢谢你哦哈、欸。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哎、
0: 欸，徐大哥你好，
2: 这没啥啦，
0: 过吧，机会啦，把酒过好哈，小姐再快清啦。
2: 哦，
0: 要要，
2: 安尼我喂，安尼敢拢喂酒呢？
0: 好，喂酒，安尼小姐看了看做清楚哟。
2: 好啦，好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好好，啊，结婚，安尼才剩十三，安尼剩十三分哦，你来看，都安尼，咱得减未减，你那剩十三分，结婚七盒，结婚七盒，三千两百块，要来听歌啊，剩十三分了，过来我无还给啊，过来十三分啊够，你要买，我你先讲的哦，阿边嘛，卖讲哦，你新听又是老听，大家拢同款，无分好也散。我会当熟熟好恁，啊好恁把手去顾好，吼、哦！啊恁那边电话再改卡好来，你好，吼、哦！好、啊，俺来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八，听北京情起码来来。啊，恁老村早十十多十三条，啊，即嘛人即个阿洪志也无来，啊恁咱村十二，村十二分了，过来就是变六啊三千啦哦。咱即马目前是七压三千二，准目前是七压三千二。即马十二分啊高，就变六压三千。哦，安尼讲，安尼后下两百块差价掉啊，我就是八八折，我优惠好恁的，就是第一家，安尼了解吼、哦。

你们若要出手要买，过把机会较紧的，剩七个鸟，剩七分。有空七压优待3200块，剩七分鸟较紧的哦。

0: 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拍拼为彰化。再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剩五分咯，即马时间大概对着3:41，剩五分，看我做一回，七压会当摕到3200个，剩五分了。过来，我是无法度啊，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1: 李娟姐，你好。
2: 那个马杰啊。
1: 嘿。
2: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我甲你登记起来，七压3200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1: 好，拜拜。好，安尼剩四个，5-7剩四啊，过来都气温高，过来都变6-3000啊哦，安尼改去个算啊，6-3000，7-3000的，啊嘛再加200块，够讲加开一压来赚一半个月啊，一工两粒无，吼、哦。咱够是多片，你若较严重的，我建议你一工四粒，你卖去心疼，卖讲哦，我食遐多，哦，安尼较紧完嘞。紧好起来较要紧啦，无其他拢无重要啦。咱开始就是要把咱的竞争金甲改善起来，和咱的竞争金哦完全甲消灭掉。咱唔再开挖，卖干咩规工地咧喇叭油啦，哦，我那小我下一个小鸟嘛喇叭油，我拄啊对大哥嘛咧讲啊，伊嘛起甲咱见证啊，伊讲哦，起来咧泡茶啦，啉着烧哦，啉茶啊来下着哦，就喇叭油啊，啊，即马食咱这食这即马好啊。哦，你甲看，人伊佫讲食一粒尔咧，我讲恁来买食两粒，较紧嘞，紧好好起来，两粒要紧哦，食好起来，较骨力嘞。啊，尤其阿伯阿妈，我甲恁强调者，尤其咱俩最近哦，你要追啊，即嘛糖尿病引起的黄斑部病变啦、视网膜病变啦吼，还、啊、是把油细细都啊，佫尤其一种。一种目睭哦，已经看出去的光线范围愈来愈歪啊！迄叫做哪种？剩2-3分哦。我甲你讲，你若剩2-3分哦，足歹处理啊！咱讲坦白的，那实在讲啊，你若讲剩2-3分哦，要讲完全食甲讲变5-6分哦，足困难啊！哦，我讲的足老实的，但是哦，你买当个食看卖啊！哦，我讲话做老实的，你若讲剩2-3分哦，要讲食到讲按食到变5-6分、6-7分哦，我来讲应该是较困难。啊，你若讲哦2-3分个食来讲啊保持掉的，哦，卖过好安尼阵完全拢无去啊哦，迄有法度个冻掉的2-3分啊，你阵来个食啊个冻掉的，有还佫有法度冻。哦，真有法度冻哦！我甲你讲安尼，恁听有无？卖讲哦，我唔敢像别人讲2-3分，有啦，有法度啦，我倒有法度。我食甲讲，目睭敢会金丝丝看更加大条，迄无可能哦，迄绝对是无可能的哦。安尼来讲哦，冻起来，卖骨好愈来愈恶化。你像白内障，阮主任啊，8年前的白内障，因为伊是糖尿病引起的，啊，大部分糖尿病的好朋友哦。各位是的，糖尿病哦，引起白内障的有够多哦，你要家己要注意一下哦。你若前主是有糖尿病的人哦，你若无白内障，你要这方面你要我家你提醒，你要家己去注意一下。你唔通急哭慌慌的，那不要紧，等下讲白内障来啊，你再哎呦，啊我白内障蛮多。我讲你像阮主任啊，初期的发现到，啊人伊就安尼赶紧甲冻8年啊，这个土墙嘛甲冻8年啊，啊你要记里面。是第二代哦，咱即卖已经进入个第二代哦。为第一代进入个咱第二代就是加成分加效果。啊，我今日佫无甲恁加介绍，佫优待好恁啊，7-3000啊，但是要说啊，都要介绍啊，吼，恁若袂跟恁加更加，来不来听过来听歌，听一首啊，爱你，你敢好，你敢敢？这条歌完哦，恁爱去传别个做啊啦，好、哦，紧去传别个做啊啦，哦。爱我，你敢嫁？你嫁无？你敢爱我？啊，要爱我，你把酒爱先标金，好。第二代爱人民，第二代，这是我阿董介绍的。七到3000里，较紧的，不。

0: 专硕士的会当吃。国校啊，国中、高中、大学，小朋友、大人拢会当吃吼，专硕士拢会当吃。啊，一般咱两粒，一工两粒，卖嫌少咯啦。你紧甲嚼好，安较要紧啦。哦，咱啊嚼好吼，啊后日咱这保养，啊唔是加较费用，我听你讲的啦。卖拖家吼，会当保养，咱就紧保养，卖一直拖拖到尾啊吼，再来咧开刀来咧治疗吼，你加艰苦诶。啊，开刀治疗无一定会好哦。
1: 对哇、啊，你像咱拄啊大姐啊，哇、啊，去白内障去开刀啊。啊，我讲我拄啊都唔是讲家己咧鸟，你像咱阿菊姐嘛是同款。
0: 对啊。
1: 伊本身白内障去开刀，结果目睭阁无顾好，阁去拍着日头。
0: 外公拢无好好啊保养。
1: 即马规片拢白茫茫，春枝簌簌啊光线咧。
0: 啊，你啊话啊，你甲看卖
1: 啊。啊，说讲人生。
0: 所以哦，咱各位时代，我第一只借这个机会，紧甲恁讲者，恁老去开刀啊？
1: 对，
0: 目镜一定爱挂。
1: 是，
0: 啊，咱的产品，咱第二代爱紧吃。
1: 对，爱顾。
0: 一方面挂目镜，一方面紧吃。啊，你逐天拢爱甲顾掉，无你后日目睭哦开刀了后哦变大眼睛哦，你就惨。
1: 有影。
0: 哦，咱讲真，这都感觉是你啦，不是我啦。
1: 对啦。
0: 嘿啦，吼。好、哦，啊啦，这你听到，你希望这句话，恁爱记爱听入去，爱好好保养。来，阿达，即马紧嘞，我阁一首歌爱苗，也要甲恁播，较等我来甲恁播吼。来，恁别个做拢传的话吼，来，这个柴油甲汽油哦，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哦，保持介绍，无起无落柴油哦，甲汽油吼。啊！你要买较紧的，七盒3200块，七盒3200块，剩两三分就要结束啊！哈，来539，22，27，37，22，27，37，22，27，37，这是招牌。你今日下起，你今日有听到应该下起，明仔再拜你不，免过卡来问啊。22，27，啊，了解。哦，你这哪有六百以为哦？咱那边有加这个玻尿酸，第二代就是有加玻尿酸，会当甲咱锁水锁起来。啊，咱那边冇枸杞精，哦，拄下人个讲冇三桑子，话冇过敏素，冇烟碱酸，啊，佮有咱枣红素，枣红素。啊，酵母咪群哦，啊，還有飞燕草素，啊，還有咱的绿蜂胶 PPLS， 啊，還有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叶黄素十比例的，所以咱第二代效果加比一代加好作数呀，吼、哦！啊，恁的也要看好吃，吼、哦，也要看好吃。电话0800-7200-7200来。啊，咱普通时啊，中昼的12点跟2点，啊、哦，拜一至拜六中南部拢听得到。啊啦，暗时啊是11点加12点，暗时啊11点加12点，吼、哦，继续甲阮支持爱哦，谢谢。半暝啊，半暝爱2点加5点，咱五三大哥春夏秋冬甲阮支持听秀，谢谢爱苗，凤慧慧爱苗。这条歌完了嘛，准备他下班啦吼。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什么问题要找阿董找主任啊？每天下早是10点30分，你再卡电话0800-7200-7200。每天10点30分过再卡电话，安尼有我看最近这几天啊，拢为7-8点都在卡，为6点外都在卡。拜托，迄个时阵我无阿到吼，啊，咱的539号码，22273722737，较紧嘞，剩一两分尔吼，剩一两分足清楚，第二代足清楚，第二代顾目睭，顾目睭的，目睭内边有生涩的拢会当来，下班啦，感谢恁的收听，谢谢，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翡翠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里花，同款是由花坛来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里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里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芳，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共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桂叶的彩绘姑娘。虽然这些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加万里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因为要分万里花，爱蝶的花苞也未完全开放以前来进行，所以北部的三峡、龙潭等等的地秀山区，拢会配合着万里花季，将地秀运到花坛来分茶。这时阵的花坛，都亲像伊的名同款，充满着美丽而温柔的万里花地芳。由红砖啊到万里花，花坛的人那亲像含着离袂开关系。不管是高温的砖啊油，或者是大日头，
3: 小头有三节，巴拉节，尾啊节，棒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午4点，你做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请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相信讲所有的人，包括讲我讲的这个观光客，来到台湾一定爱去花莲佚佗。
1: 哦，这开心呀，
0: 太赞了，啊、对不？七星潭、太鲁阁、海洋公
1: 园，
0: 佚佗没料啊！
1: 不管是大人囡啊，哈，拢去这个景点真好的所在。
0: 是啊，
1: 是，
0: 我够赞的。
1: 对啊，对啊。好，阿良今天哈，既然来讲到花莲哈，然后咱单独啊小孩去讲一个重点嘛。开始华人哦，不管你住在北部，吼住在中部，住在南部，绝对一定爱去华人的，
0: 一定爱去。
1: 好、哦，那个华人是咱的台湾的后花园的，对。
0: 我告诉你，
1: 啊，所以讲进前吼，大家讲有一句话在开玩笑，讲华人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0: 没无聊
1: 了，没无聊了，没啦。说讲无聊是讲吼，少年啊。好、哦，那就咱这华人毕竟看不下人家像都市和老人啦、啊、哈、哦，所以讲一点暗时的音，比如 KTV 啦，电影院啦，拢较早休困啦。
0: 哦，
1: 好、哦，不在，因为咱这台北市哇，哦，这无个凌晨，拢肯定无可能休。
0: 是讲少年拢也行哇。
1: 哎呀、啊，对啊，对啦、啊，好、啊，好，阿、哦、咱、啊、今天哈、哦、来去这个华人哈、哦，咱卖去咱多啊，真系讲起大家较熟悉的景点。咱来去靠一个文化特色一个景点，咱来去一个将军府。
0: 将军府，
1: 将军府啊，
0: 是。
1: 而且将军府啊，一是一个，但顾名思义的，大家一是一个，加这是一个府邸的对了哈。
0: 是。
1: 你大所在哈，而且现在叫将军府啊，就这较早是呢，这个府邸哈、啊，这是日本人起的
0: 哦。
1: 好，这日治时期的时候，一是咱台湾哈，尤其在华人。然后咱花莲是靠什么？靠海嘛，靠太平洋。
0: 是，
1: 爱是这花莲港呀吼，去当阵时日本人吼，伊去为着要震惊嘛吼，所以我伊个真多真多这个运输的这个海港的对啊，武器也爱历代嘛吼，还是出去拢来就对了吼、所以讲伊必须要有人去管理吼，所以讲印度的要附近吼，推荐一下，推荐咱这。阿平哥吼、哦，去军事宿舍的军营的大姐宿舍解说仔，而且将军府顾名思义就是阿平哥的大
0: 哦，阿平哥的大，
1: 啊，现在叫将军呢，因为黑带队哦，相关的这些位阶是将军
0: 哦，
1: 将军嘛大的来对，所以讲咱叫将军府哈，一些特色啊，那个啥子困难啊。尤其是咱这个台湾朋友一起台湾啊，现在去日本佚佗，
0: 对啊，
1: 好、哦，咱家一起来去滴，咱家日本吼，你也去日本佚佗，日本吼一般咱个除了吃美食以外吼，过来去泡温泉，
0: 马上去泡温泉，
1: 对、哦，日本的温泉嘛是世界闻名吼，啊，想到去日本泡温泉，咱个啥日本泡温泉，那是一百股凝血股，
0: 嗯，
1: 啊，下面说一百股凝血股，
0: 对，
1: 讲你也去日本吼泡温泉是嘛？比方讲呢，带团体的先哦，拢去这饭店哦泡温泉嘛
0: 哈、
1: 哦，啊饭店泡温泉，伊拢食两顿，就是食暗顿甲隔顿讲的早顿，嘿，就这个一般你拢知有印象哦。你要去日本佚佗，伊去北海道，拢头四点、三四点都爱入去饭店、啊，主要因为天气啊，较早暗以外，个都是必去泡温泉，好、啊，而且泡温泉，咱都讲伊是一百个人小个，爱食两顿，食暗顿，所以讲哦。导游就带你去遐吼，去冲呀，去食暗顿啊，准备遐泡温泉。
0: 嗯，
1: 好，食了头泡温泉，休困就泡温泉哈。所以讲，这个所在哈，然后咱这个主要这一环哈，啊，咱这个宿舍哈，啥不特别讲这温泉，因为本因的泡温泉这个所在哈，木屋嘛哈，都是用那台湾的 Hinoki 所起的。
0: 嗯，
1: 好，然后咱台湾哦，在阿里山哦，出名这 Hinoki 嘛，快木嘛，
0: 是，
1: 而且本来一张通底咱台湾国产也行，一扎这快木是好的物件，这个伊就个真侪快木啊，个固掉哈，哎，运去日本去一座小木屋。
0: 台湾的呢？
1: 啊，主要这一晚，咱这将军府哦。这些所在哈，嘛是拢用咱的台湾的 Hinoki 哦去起的，所以讲你那去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去闻到那个啥 Hinoki 的那个味，
0: 就香
1: 的，就香的，好啊好滴哈。然后在 Hinoki 这味哦，会让好咱心情放松，好、啊、而且感觉你心情真好滴，真美好滴。 啊，这个将军哦，以前日本时都去啊，哈，伊在1936年都去好啊，好，阿姨当阵是伊是日本的第三大队在躲啊，苹、果节。这所在啊，哎，一直跟日本吼战败了吼，因为咱的国民党以外吼，咱的政府以外，那政府都改这所在改做啥？改做咱的国军的宿舍。
0: 嗯，
1: 好啊，宿舍哈，所以讲因为伊在日本时代1939年就去啊，所以这个所在嘛，一定是咱的地面是的文化部甲变讲是咱的一个古迹就对了，好，就历史的古迹啊，哈，这个。主要这一晚啊，后来进入哦，包括开真多钱去干啥，去个点欢就对了。
0: 嗯，
1: 好、啊，有一块因为震惊的先去破坏去啊，
0: 做
1: 个点欢去。这个因为一切所在修复掉哈，又结构一个名称叫江津湖的1936园区。
0: 中分户，
1: 嘿，
0: 1936，
1: 嘿，园区啊，现在叫1936。
0: 是，
1: 对，咱都要讲诶，这个所在是在1936年起的。所以说就1936延续、
0: 哦、
1: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宿舍他都是用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平常去去的所以说他也是木造的一个黑瓦的一个洋式的一个建筑物的、啊哥说这所在我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去华人不像刚刚去咱都讲迄几个所在，
0: 嗯，
1: 我感觉江津湖哦，是嘛是一个真好去旅游一个好所在。
0: 对啊，哇，真个无同款
1: 的。对对、嗯，啊，重点是这个江津湖哦，伊、是咱一个文化古迹哦，啊，买门票。
0: 哦，赞哦。
1: 嘿，买门票哦，啊是一礼拜哈、拜一个礼拜都有开。
0: 特工
1: 诶。嘿，特工开放诶哈、哦，啊是唔过是为10点才开放诶。
0: 冇紧啊。
1: 好、啊，所以讲买门票伊咪10点才开放。
0: 是是。
1: 啊，这个所在哈、你刚好你看这个厝呢啊，一个一块厝哦，一个坐起来坐比瓜比瓜，但是是个欧米亚的一个所在，比如咱家去金蛋，咱们爱去买一块伴手礼、对不？
0: 是。
1: 好、啊，爱带这毛一块买一块伴手礼。
0: 嗯嗯。
1: 好啊，其中有一个啥、冰淇淋我感觉真好食。
0: 好、
1: 啊，我顶下去也想带人家去食，人家讲真好食的。
0: 哦啊，有时间立马带咱大家做伙来
1: 看。好啊，是啊是啊。
0: 华人的将军府，
1: 1936，是
0: 日本时代去的，
1: 是。
0: 为咱嘛社会来去佚佗，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内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播给你的单元。
1: 黄教授你好，
2: 哎，小爱你好。
1: 黄教授真无用嘞吼，要找你真困难啦，最近才找到你哦，非常无用。
2: 是啊，
1: 大哥大姐拢打电话来问你，讲黄教授哦，你的偏远偏远遐尔济，我打电话来讲，要怎样搁较济安尼啦？
2: 最近哦，一挂青草啊吼，哇，都给人来来客啊。哎呀，这青草的行动袂当讲，你要爱我了，搁随便好你，那一段时间啦，
1: 是啦是啦，
2: 跟无用在草本草药啊吼，有较无用就是啦。
1: 是。黄教授，
2: 哎，
1: 我看你报纸在看哦，是按照讲，这几年当中哦，《西游记》人影响讲差不多有十万人遐尼啊侪呢，
2: 恐怖不？
1: 恐怖
2: 哦，是啊，听到口袂念语啦。
1: 啊，《西游记》嘛辛苦啦，咱讲坦白嘞，
2: 一书七二五八，
1: 嘿呀、啊，哦，
2: 后世拜二拜二拜那个，
1: 对啊，
2: 后世拜拜三，
1: 嘿，
2: 拜五的，
1: 哇，安尼几礼拜时间，一礼拜洗三工，浪费真侪宝贵这个时间。
2: 全世界，全世界哦，
1: 对
2: 哦，那是《西游记》哦，台湾算排第一名。
1: 全世界哦，台湾排名第一名，
2: 第一名，
1: 哇，俺都是喜胜王国啊，
2: 算唔知
1: 道？哇、哦，恐怖！
2: 干那这个进保费哦，开销啊，政府啦，
1: 哇塞，
2: 一年啊，450亿啊。
1: 450亿，
2: 你听这个恐怖，
1: 真恐怖！
2: 你看这《西游记》有够可怜。
1: 哇，哎，根本负担遐尔重吼。
2: 无人买，无人开销是基础啦，
1: 是啦。
2: 《西游记》人痛苦啊。
1: 对啦。
2: 你看我一日排洗三摆。
1: 是啊。
2: 你洗了面拢乌黑乌黑。
1: 乌打散。
2: 对。
1: 精气神个虚弱。
2: 对，领导个无力啦。
1: 对啊。
2: 大家《西游记》这个程度吼，人生实在已经变乌白。
1: 是啊，迄《西游记》吼，唔那会会愈来愈咸哦，会变黑，会感染着鼻肝细菌的哦。
2: 是啊，
1: 哦，
2: 是你讲得正确，小爱。
1: 嘿，
2: 所以咱人就这个游记，这个游记，这路游记，爱个过掉，
1: 是
2: 爱个过掉，
1: 对，
2: 是是
1: 是。
2: 啊，所以这个游记吼，是用。人皮肤的金的水，精气神八倍，你的目睭水汪汪哦。
1: 哦，
2: 系啊，
1: 你真好呢。
2: 是啊，
1: 行。
2: 啊，你有失败的人吼，面白啊，啊皮肤无好，尿色干，
1: 行。
2: 啊，人的疲劳欠身啦，
1: 都
2: 搞嘴大，
1: 对。
2: 啊，皮肤佫较无好哦。
1: 系。
2: 啊，这个有失败吼，是安尼叫只大个大叔，这个有志爱较够用，因为你啊呢，食食无了注意啊，等下血糖起起落落。
1: 哦，
2: 你买注意，
1: 安尼吼，
2: 尤其上惊啥？尤其生水泡，
1: 对，
2: 水泡啊，
1: 是，
2: 而且这个尤其房啊，
1: 买
2: 生水泡，
1: 哦，
2: 这个房啊生水泡，也这个水泡哪来哪大粒？
1: 哦，哎，愈来愈大粒吧？
2: 对，
1: 哦，
2: 它差不多一般在10公分啦，吼，啊，就破呀，
1: 破破起时阵，
2: 啊，破起咧尤其就听个贵个贵。尤其人啊，生水泡，为家己唔知，因为无去病医检查，无去照这个超音波啊。
1: 是是。
2: 啊，所以迄个水泡啦，甲10公分劈破吼，迄位两边的尤其听，我大哥大嫂无去照这个电工超音波吼，伊当作腰咧疼。
1: 哦，当作一般腰酸咧。
2: 对啦，当作腰咧疼。
1: 哦吼。
2: 哎，应该讲伊尤其人啊，生水泡又劈破。
1: 嗯哼，
2: 不过咱两个瓜买生水耙呢，
1: 瓜完了也得掉。
2: 哎呦，
1: 哦吼，
2: 瓜生水耙，但是瓜贵的贵白的呢，贵咩呢？
1: 嗯嗯嗯，
2: 还照枪跑到家里惊着讲，哎呦，我把瓜啊贵拢水耙啦，
1: 哇，
2: 那恐怖，
1: 是，
2: 那水耙那破呀，瓜哦，贵的不多，胃疼啊，贵高的拢疼。
1: 哦哦哦，
2: 哎，还以为，你给你抽水呢，还插针了呀。我喺度痛苦，
1: 跳不到嘅罪嘛，
2: 跳啊痛苦，痛痛苦，
1: 是是，
2: 都痛啦，都痛死啊，
1: 是，
2: 所以人还是健康上好啦。
1: 当然啦，我健康吼，咱日子真系规划啦。
2: 对，你又要讲，我就来拼拼拼，今年要拼一间大后生，明年要拼一间了第二个，啊啊后年要个拼一间第三，我拼是我。

0: 哦，
1: 所以人家更爱做不做好，其实爱咱家己，
0: 开始有影，
1: 多一点爱自己啦，
0: 对家己较好咧，
1: 对啦，我小爱讲安尼，就对啊啦，
0: 是啦，
1: 对家己较好咧啦，
0: 我讲话安尼，这些人吼，干那为着家里事事安尼要盼自家照顾啦，无需要啦。
1: 哇，你讲，你做友好感恩咧，特别要紧，
0: 嗯，
1: 你咧做了不好诶吼，家你家老母做事啦，家老母剁头壳诶，家老母安尼剁脚剁手诶吼，你就看新闻媒体咧报道，听到起鸡毛皮啦。真在恐慌啦！老哥，老师，我这讲讲实在代志啊，所以吼、哦、啊，囡仔那大汉，就安尼有一个头路，哦啊，直接可以做，安咱就放下啦，哦，莫谈那操心嘛咧。
0: 你大学毕业都可以自己去拍摄
1: 啦，可以家己独立，安尼囡仔唔带成功，
0: 对啊，
1: 你安尼个啊过条条。你来给他憋跟那草莓呢拢没看你拍你没看你拍一套
0: 不看你夹扣啊
1: 没看你夹扣啊对不我说你的时代所以人家找不到
0: 是
1: 请你来过用
0: 行
1: 行那请他说啊黄教授你在说游戏哦
0: 对啊
1: 你要过
0: 到底要怎么过呢
1: 你游戏要过我跟你说游戏如果过用你骨头就不算呢
0: 哦和骨头有关系哦
1: 嗯啊找不到是你问说啊游戏过用和骨头哪有关呢我跟你说这两个休息吼，就咧借着这个骨伤啦。
0: 哦，原来是安尼。
1: 系啦，啊，人大个大叔会唔知咧？
0: 是啊。
1: 我甲你简单甲你开破者。
0: 嘿。
1: 你囡仔若跋倒吼，正常一个月吼，伊骨头连磨咧。
0: 对对。
1: 对，惊啦吼。是。啊，你以为来较有啊吼？五六七啊，七七七八十。
0: 哦，嘿，有当时一年半年哦。
1: 哇，都只那个咧未惊。
0: 是啊。
1: 因为骨伤无啊，骨拢怕讲去啊，骨质拢流失去啊，因为腰椎歹啦。有几摆啦，都无法度生这个骨浆出来啊啦，所以你有几个用，骨头生长它未来催你啦，
0: 这属实啦。
1: 有几人用通药片嘛，未来催你，有几个过用，如果你讲，小爱，足济人食物件好啦，食西药中药好啦，不管啦，拢问讲啊，这个有几呗？
0: 有啊，诶，安尼问都表示讲，怎样有几对咱真重要。
1: 哦，
0: 嗯，
1: 譬如讲，一个几天来啦，消炎的吼，一两种来有几，我跟你讲真嘞，
0: 西药这方面的啦，他相信对不对啦？
1: 你个看吼，一只几天吼，一次安尼讲的，西药几呢？因为伊两个写起来毒药，你又唔敢写
0: 啊？是啊。
1: 啊，西药我咧讲几天是咧算毒药呢？
0: 哦。
1: 你食阿个药剂，你未使食假啦。
0: 是啦。
1: 哦，你甲看啦，啊，西医人开开个消炎的，好你食吼，类固醇哦。
0: 对哦。
1: 龙头吃了一排三根，叫你跟食假好了。
0: 哦。
1: 唔敢好你食长期嘅。
0: 哦哦。
1: 你熟悉嘅啊？
0: 是啦。
1: 一家即一家关个药剂啊。
0: 对啦。嘿。
1: 所以咱药剂爱甲够用。
0: 是。
1: 所以你拢大家查甫查某好我。我吃爱马小刚，侬讲讲吃的物件，西药中药家的药剂也对不对？
0: 对，
1: 大部分啦，西药是较 A 啦，啊，中草本的哦，都 B 啦。
0: 哦，
1: 哦，
0: 安尼真好。
1: 是啊，伊皮肤作用啊，我大概爱吃中草药啊。
0: 是是，
1: 啊，别过药剂有用，有没有大包？
0: 是，
1: 哦，血糖无爱起起落落，尤其过岁人精神都未贴未鲜未疲劳，皮肤坚固，较未老化哦，头毛较未拉哦，头毛较乌。嗯啦，这熟悉的啦，皮肤亮亮亮的哦，
0: 那
1: 就水汪汪哦。你无听讲心啊，白闹就害
0: 哦，
1: 对不？
0: 嗯，
1: 油脂最重要诶。
0: 对啦，
1: 这大不大事？你个照一个超音波，病人家挂好一个，好，来检查一下，看你油脂有生水泡无？你油脂房啊生水泡无？哦，那生就你要注意哦。我讲我最近咧不跟那里细讲去啊。
0: 是啊，为什么？
1: 可能你油脂房啊，跟生水怕破了起来啊，
0: 塌
1: 掉了呀啦。油就你大讲啊啦。你该看诶，诶，指导过嘛就讲。
0: 对。
1: 那家人塌掉，你搞装了，哎呦，啊，虽然变成细讲，可是你装细辛苦了。
0: 大讲。
1: 你水就大讲呼呼叫咧。
0: 对对。
1: 啊，起码水，那你装咧出细讲。我跟你讲
0: 哦，
1: 那你热水炉吼，嘿，有那水袋呢，水袋呢，还一个鼓哦，你唔从前咧水炉头啊，拔起来解决哦，弄一个、一个、一个水袋吼，弄卡卡贵个网啊，那个水炉头的网啊，有无？你甲看到有啊？可就看到咱两个兄弟弟带安尼啦，
0: 哦，
1: 卡卡贵个啦，
0: 是啦，
1: 你个甲拔起来，你那个面面的，搁个收起哩，水个状况卖嘞好。做大工诶，
0: 是啦，
1: 我讲个原理你都听有啊，
0: 是是，
1: 所以有时人啊都是一叫水怕唔得变细工，
0: 是，
1: 所以大家都说，有时要过用，心情也好。 人主人就被披露。

0: 都未够脆大，哦，啊，回个清，人哦，弯起个八杯，这油脂足重要诶。咱两个寿命称个油脂哦，是中源头啦，哦，新阿伯哦，让你都嗨啦，
1: 你别卖啦。咱妈唔爱讲我后半世人吼，洗油脂来过日子啊。
0: 安尼有凄惨嘛？
1: 哦，是不是？
0: 对，我多数唔爱洗油脂，
1: 对，
0: 唔爱带糖尿病人。我报你啊，这几味啊，你该吃。
1: 是，
0: 好，有够好的好。
1: 嘿，
0: 注意听哦。
1: 好，
0: 这中草本的哈，零作用的哦。
1: 嘿，
0: 第一味叫做杜仲，
1: 杜仲，
0: 杜仲。
1: 是，
0: 第二味，
1: 嘿，
0: 叫做田七啊。
1: 田七，
0: 田七，改叫做自产的产，
1: 对，
0: 田哈，
1: 嘿，
0: 叫做田七。
1: 嘿，
0: 第三味叫做肉从容。
1: 哦，肉从容。
0: 嘿，肉从容足贵啊。
1: 行。
0: 卡在一斤啊五千，即嘛一斤头一万啊。
1: 行。
0: 起对杯啊。
1: 行。
0: 哦，啊，连气萃取的哦。
1: 行。
0: 佮再来用专利的哦。
1: 嗯哼。
0: 那是鹅蒜头萃取的。
1: 鹅蒜头真好呢。
0: 真好，真好。
1: 是啊。
0: 佮肉米烧啦。
1: 嗯。
0: 哦，啊，佮这个肉加较多浓啊，这真好的对话呢。
1: 是。
0: 内面都数十米，这个红头。
1: 哦哦哦。
0: 这几味啊，你佮吃。
1: 是。
0: 也过油气。我哩油脂未生水怕，有迄个油脂未生水怕，精神也好，油脂过用，糖尿病，洗油脂，做个大手，
1: 就
0: 别来催咱啦啊！做好哦，真是破病在吃，好人在那个保养，人个精神也好，未欠未生，未疲劳，油棒会大降，会清，放会别个疲劳，哦，别个放个头先个胃，感谢，谢谢。
1: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但是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他等你家都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卡来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来进一段广告。
1: 黄教授，咱要用什么产品来过咱的油气呢？
2: 这个我都过用心啦，
1: 过用心哈，
2: 过用心，
1: 谢谢，
2: 这个做好，
1: 谢谢，
2: 过用心啊，是会得，
1: 嘿，
2: 感谢。两三罐啊，贵吼！
1: 嘿，
2: 你们买黄金，
1: 人
2: 买油，
1: 是
2: 人精神的好。
1: 对，
2: 朋友别个怎么摇，怎么摇，一金骨，
1: 哦，对，
2: 也较少年哦，较未得考生。
1: 对，
2: 他们开乌心心，
1: 开
2: 金骨，
1: 这熟
2: 悉的，
1: 嗯，
2: 所以这两个油脂出重要啊，够用，骨头嘛较未酸疼，所以较未脆大啦。大人囡啊，拢中也在吃，囡啊，上到八岁贵哦。就一下个价，就好。
1: 安尼，
2: 八回归就个价，
1: 零
2: 三一粒，
1: 是
2: 大人要吃，
1: 嘿，
2: 零三两粒，这两个有时个过了用用用，
1: 嗯，
2: 哦，就每天每天每天都，
1: 是
2: 精气神大杯，接着俄罗个再去，
1: 是
2: 哦。
1: 黄教授，你拄刚讲的这个够用心，一支罐有六十粒，那安尼大哥大姐希望来做体验的时阵，安尼一罐要算偌济？
2: 一罐这个够用心是。一罐2200块，
1: 黄教授，那这固油剂来讲吼，唔是讲一缸两缸得过啦，真侪大哥大姐拢希望讲安尼长期吼来过咱的油剂可以健康嘛，上起码以后吼未行到讲吼爱洗油剂迄个程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2: 两罐四千四啊，
1: 两罐四千四，
2: 是啊，
1: 黄教授对啦，两罐四千四较省是安尼啦。黄教授，啊恁都好，大家安尼吼来做伙来体验，你较油台一点嘛，安尼好不？
2: 安尼，我个减四百啦，
1: 减四百，
2: 两罐才算四千啦。
1: 无啦，啊四百少少啦，你减一个较济嘞啦。大哥大姐即马来讲，无啥物收入啦。大哥大姐先讲吼，咱这雇佣是听真久啊啦。我希望讲会当吼利用这个机会，黄教授，啊你要较优待、较牺牲的，和大哥大姐拢会当做伙来做体验。
2: 这个雇佣是是即马台湾上吃香的、上行的产品呢。
1: 嘿，
2: 真正这个雇佣是做皮肤真好人啦。
1: 嗯哼，
2: 大家都在买，大家都在吃。一般拢买几啊组，
1: 是
2: 嘞，尤其大家拢惊洗，尤其惊在汤药被足困扰的，
1: 对，
2: 大家都爱炸一个，第一他妈擦擦擦，
1: 这
2: 个下针炸了一直擦，对不？
1: 是，
2: 啊、哦，大家爱针炸这个尤其针炸沸腾关来给，就足困扰，所以大家对尤其吼足过足保养的，惊在汤药啦，
1: 对对，
2: 安尼话你讲小爱，
1: 嘿，
2: 你买个出几两给我拜托啦，
1: 你讲来我听看卖嘞。
2: 两罐啦哈，
1: 两罐
2: 我个剩三千啦，
1: 两罐三千啦，
2: 因为中药起大价，你就知呀，
1: 我知啦，
2: 就是啦，
1: 起价我知啦，
2: 起大价啦。
1: 黄教授，啊你都吼开心心一个啦，大家吃好，给你报广告啦，你都减钱五百块，安尼好不？
2: 我
1: 两罐两千五百块，
2: 我谈那个，
1: 还好咱这大哥大气啦。
2: 减，我谈了我跟你讲，唔能够减嘛。
1: 哎呀，开心一个啦，既然来到家对不？这里无简单，才找到你，嘿啦。
2: 安尼我来讲，
1: 嘿。
2: 今天记得哈，中暑啦，
1: 哇塞，
2: 三十二组啦，
1: 三十二组，
2: 三十二组啦，
1: 嘿，
2: 哦，两关啦，今天卡起来啦，多少个算两千五啦，
1: 算呢，
2: 好，阿姐好，拜托大哥大叔哈，
1: 嗯，
2: 到广告一个啊，
1: 是，
2: 有在洗耳机的，有在通风的，甲关的人起起落落的，这个够用心，你就该吃啊，
1: 这
2: 个哦。
1: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一把呢，咱两罐只要2500块呢，咱一罐有六十粒哦。雇佣信息晒老中医师更济哦，非常的赞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
2: 电话先卡起来，
1: 嘿，好、
2: 哦，三十二组，有台湾的无啊？有够好用呢。雇佣信息就嘛出去产品，比百里大文是第一年的啦，真正好用，足多人在吃。我都讲哈，有啊，出品这边亲戚来到广告这里做些好代啊，哈。
1: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来看人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2: 点来金卡起来哦，三十几张。
1: 还没够用心吼！
3: 哎呀，
1: 好，稍等一下。

0: 我跟我家人看
1: 好吃冬季流你好飞过有几个好
0: 我这两款的
1: 好吃冬季流哎，你好
0: 哎，我们要一起高
1: 好吃冬季流好来好我帮你下点位
0: 好好

0: 小三子刘。哎，你好，
1: 王教授。
2: 哎哎。
1: 嘿，我之前哦，你转电台哦，拢找无你呢。
2: 哇、哦啊！你这么吹着啊，好气啊！
0: 谢谢。
1: 啊，啊我进前吼，那买你的产品吼，也是拢食了足好的。
0: 安尼吼，跟你讲嘿。嘿。
1: 啊，今仔个转电台吼，转着我听着。
0: 啊，谢谢。
2: 好，
0: 谢谢你。

0: 我想请问一下，我爸爸晚上会上厕所好几次，是这个有没有效果？
1: 比赛
2: 可以哦，
1: 你应该能量啊，
2: 再听两遍，
1: 本钱哈，
2: 好，安尼哈，
1: 本钱哦，
0: 好，
1: 好，
0: 他解释好了哈，
1: 谢谢，
2: 好好。

0: 你好，
1: 系你好。
2: 啊，呢只只句吓，我做冇得嗰只直播先
1: 吓。好，谢谢啊。
0: 等阵你帮你先定位
1: 吓，感
0: 谢你。哎，你好，
1: 你好，
2: 是李爱吗？
0: 嘿，是你好，嘿，你好，你好。
2: 我请教黄教授啦。
0: 好，先请教黄教授呀，你讲嘿。
2: 黄教授你好
1: 哦。哎，你好，你好。
0: 嘿，
2: 对哦，那个放个有配的，食这有效哦。
1: 会使，放个匹配的白肉的哈。
0: 嘿，
1: 用三两粒，一粒白的开心啊。
2: 哎，
1: 好，好，好，哎，叫他放来滴嘞，滴嘞，啊，滴嘞，说你这个吃哈。哦，
2: 哦，
1: 半个星星，你个臭破逼，
0: 做个人做游戏哦。先下定位哈，
1: 是不是啊？
0: 先把定位啊，嗰啲乱耍啦，
1: 乱乱耍哈。三十二组，
0: 对对，
1: 进来做个助手。
0: 是，
1: 这三十二组呢有材料，啊，恁就四组诶，就无啊哈。
0: 是啦，
1: 好，啊，开手较好诶，
0: 是，
1: 然后特别，好，即个过游戏诶，
0: 是，
1: 游戏个过用，什么钱哦？爱欠这个过境的游戏哦，唔好欠爱过用啦，
0: 对对对，
1: 游戏呢用半病就无啦，什么病就别来催人啦，
0: 对对，
1: 哦，游戏呢用一身骨枪，骨头酸疼都别怕讲，都别抽别疼，别把别逼啦，你游戏人把半病就拢来啦，游戏别把酒也摆呢，对不对？你为吃吃什么都把酒油啊，吃足些吃叶黄素，吃足些那不好，啊你游戏都摆别吃好好，游戏过用，把酒数人就水汪汪，就
0: 是
1: 被蒙蔽，知道吧？有了无力魂，
0: 是啦，是啦。
1: 现在游戏对咱人是足重要哦，
0: 是
1: 生命之源哦。游戏个够用啊，都被披露、被看、被先。游戏来用，皮肤水、皮肤
0: 哦。好，好，阿兰，好，大姐，稍等一
2: 下，游戏
1: 来了。哎，够游戏，够游戏，专门够游戏。
0: 阿兰大姐哈，稍等一下，游戏来用哦，
1: 三个半杯都无哈。
0: 好，感谢。啊，我得玩耍啦哈！
1: 电力警察，你三十二组啦，有材料就结束哈，感谢。
0: 嘿，全国大姐哎，赶紧了哈，八几岁，兰姐免付费专耍，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今天特别优待哈，
0: 是啦哈，
1: 两关两千五
0: 百块的哦，
1: 关系六十多倍哦，
0: 咱大关的哦哈，是。黄教授是吼无少重注啦，有迄个药材拢非常的赞啦，而且是经过三老中医师鉴定而成，非常无简单的这个机会，大哥大姐爱把握。
1: 今天同高福气高，并且嘛出运呢，
0: 是
1: 哦。听到黄教授一声，你放一百心，
0: 是
1: 买药如买电，哦。咱出出望心肝，左右要贡献社会，绝对袂乌白来，不给资产咱无爱啊。我卖产品唔捌浪费。拢大家学了噶，食好要找我拢找无啦，因为有时我较无闲啦，来主持这个节目，所以今天你听得到，从你出文，并且么啊，拄着贵人啦，安心哦，我做的产品你放心，绝对赞的，绝对的学了，好你教好的，好你钱钱老关钱赚来，别再你咸灾啦，咸灾我良心可惜，买药如买电，放心嘛、啊，大哥大嫂你。行以外吃不好，你唔无咧烦恼开两千五百块，对唔对？你放一百心，哦，绝对好你吃咧，有信心，好你个加检查，但要加检查指数，好你稳定啊。哎，我指数都悬咧，哎，收有限，咱个检查拢两百块咧，
0: 哎，
1: 这两三关啊关吼，好，加检查拢更加有看，红衣拢无用咧。来讲一讲你游戏用起来啊，糖尿病、无力分、这游戏无力分。
0: 你稍等一下哈，好，我
2: 再来
0: 嘞。好好好，感谢你哈，
1: 谢谢哦。
0: 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慢些调哈。小哥大姐爱打机哦，打机会哦，每一回转耍打金八，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1: 我想要跟你订吼，最多一桌，
0: 最多一桌了，
1: 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吼，来，助理做起来哦，好，你先切掉吼，赶紧下电话吼，
1: 好。

0: 我转接关心班的机会哦，看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1: 咱来进一段广告。
0: 黄教授，
2: 是
0: 大哥大姐有点问讲，黄教授是不是讲这边吼有当提供给大哥大姐来长期做使用？啊，那讲大哥大姐一摆飞两座、四座的，安尼拢总四管。黄教授，唔知有开犹太迄个方式，和咱家大哥大姐做伙来体验无？
2: 哦，所以吼是四管嘛，两座、四座的嘛，安尼还算5000嘛？
0: 5000哦，
2: 两管2500嘛，四管5000嘛。
0: 黄教授，安尼就无开犹太，我是希望讲，和大哥大姐吼，安尼做伙来体验啦。这个油脂吼，如果讲万一有一天要变成爱1350-16来洗油脂的时阵，迄、那个人生的这个品质吼，讲实在，非常痛苦啦。
2: 你鲜花品质都败去啊！
0: 真的啦，
2: 洗油脂，现在人生洗油脂了，现在鲜花品质都败去啊！
0: 嘿，饮食爱加控制哦，加袂加哩，遐袂加哩，痛苦啦。
2: 即阵吼，脑里食降糖药片药啊吼。
0: 嘿。
2: 你自己雇佣行李队搞我吃，我给你保证哦，你的血糖稳定啊，别人起起落落哦，你敢怎样讲？哎呦，黄教授啊，啊我唔单自己雇佣行李员啦，真正你笑我自己雇佣行李，半个白白罗，白匹配，白香，白潮，又会大干哦，有气也用起来哦。把肌肉呢，金当当水汪汪哦，你个大把又未崩布哦，你吃什么叶黄素帮忙啊不好。因为你的油脂败，你吃一黄素都不好，你油脂个够用，白酒都白打白油，白酒都金嘛啦，
0: 对呀、啊，
2: 真正的啦，
0: 嘛是顾着咱的骨头掉，
2: 掉啦，你骨头的生条条把皮，啊骨质拢退化呀，拢流失，你油脂都无多，这就骨质弯啦，够用先个吃来啦，油脂来用啦，一家生咱两个骨清脆啦，哟，你身体都无裂痕啦，人白天白身白疲劳啦，他们白搭，他们乌金啦。腿会筋骨，你个他妈像个别的腰嘞，过敏啦！你这个油脂是有够重要的，所以人家来吃什么药品，拢问讲爱加油脂未？你看，咱人对油脂看，我连那重要啦，
0: 对啦，
2: 过用心，过用心个吃就无唔对，
0: 是
2: 哦，我买柚子白的，做柚在咧贡献社会，无好产品，黄教授无咧推荐，你安心服用，绝对好你俄罗斯得志。你吃好，咱有七分之心，拢会主动哦，会跟赵公公、赵小婆啊，感谢。
1: 以上算公告，
0: 黄教授啊，如果讲大哥大姐安尼一单买两种四座的，安尼拢种四罐嘛，安尼有较优待无？
2: 四罐都5000啊，
0: 四罐5000，黄教授，你搁加上一罐啦，
2: 搁上一罐咯、
0: 哦，那好不？和大哥大姐安尼吼，大家做伙吼来过咱的游记啦，卖讲以后吼行到这个地步安尼啦。
2: 安尼话你讲，
0: 嘿，
2: 真正无洗游记的，游记别够用，
0: 对啊，
2: 我带糖尿病，
0: 嘿呐，
2: 带了空调回来，加一罐吃我的，我你吃好哩，哦，若要大多四罐三加一，
0: 搁
2: 加三十罐。五罐好哩，
0: 哇！安尼赞啦，是啦，安尼算
2: 讲十多了哦，
0: 十多年，
2: 十多哈，
0: 哦，
2: 几十多啦，
0: 嘿，
2: 有代了完，
0: 嘿，
2: 都无啊哈，感谢，现场开起来，哦，
0: 嘿，
2: 你大多一组50004罐，搁特别送一罐好哩，还多5罐，
0: 是，
2: 一罐是多罐的，66升的哦，谢谢，感谢，只好拜托到广告局里哈。
0: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2: Number one 线哈，点点金卡起来，
0: 哦，
2: 多多十桌，
0: 是啦哈，多四桌一杯，
2: 四桌送三桌，三桌你啊，
0: 完了一张卡电话来哈，感谢你。

0: 你好，
1: 哎、欸，你好，你算定了哦。
0: 我
1: 嘿，
0: 真的不，哎、欸，你去不报销？我跟你问我，那个方案，你进来报销，跟方案有不同款不？
2: 是啊，
1: 沸腾的嘛嘿。
2: 啊，这个。
0: 哎、欸，我有记，可能我听，那医生讲讲，我有记。
2: 跟
0: 那萎缩一公分，
2: 啊，
0: 搁底下
2: 搁
0: 有水泡。
2: 嗯，安尼哦，哇，我见，这里大叔，你得对那个吃哈，
0: 我拜托。我这来吃糖安龙
2: 的。别紧，你糖安龙两粒，加加落，因为你有水泡，啊，搁萎缩一公分呀，你紧个吃啊。
0: 我讲什么呢？萎缩一公分。
2: 好，啊，你我拜托。身体够用，这个浓度中草药。
0: 这是中药还是那个食品？
2: 不，这中草药啊，中药，中药的。
1: 中药，
0: 哎，
2: 中中药，中药哦。
1: 那大姐先干几的哈？
2: 做好，做好。
1: 我帮你做好不哈？
2: 啊，做好啦，做好啦。
1: 好，你好。
2: 小姐，谢谢。
1: 是嘿，好，我卡哈，我点卡嘿，谢谢你哈。你好，
0: 多多麻烦些。
1: 好，稍等一下哦。

0: 快先跟你哦。哎，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1: 恭喜你爱吗？
0: 嘿，是的，嘿，对。
1: 我个请教黄教授一个问题，刚才
2: 在。哦，你讲，
0: 你
2: 讲，
0: 好。
1: 黄教授，
2: 嗨嗨，
1: 这等于检查出来为了慢性肾衰竭，假设刚才改善。
2: 哎呦，
0: 好，安尼，
1: 对啊，
2: 同高养生就是准弄治这个病啦。
0: 好，安尼，
2: 但不爱说药剂，药剂不爱救伊。好，该说说，好，
0: 谢谢，谢谢，好，好不灵，帮你做好，
2: 舒服啦，舒服啦，好好感谢。我家姐大哥大叔讲吼，
0: 你好，
3: 喂，你好，我妹妹，
2: 好，感谢，好，谢谢，
0: 大姐，稍等一下，帮你收电话哈，感谢你啊哈，
3: 哦，好好，
0: 谢
3: 谢，
0: 好，好，好，啊，因为今麦电话还在晚上了哈，嘛非常感谢大哥大姐这么支持了哈，
2: 家姐敬爱好朋友讲哦，
0: 谢，
2: 你来有志。不爱萎缩，你自己高养生来增加。
0: 是，
2: 那来换油脂哦，一百换来几啊百万，不一定比对下下，会员下下不一定啊。换来会嘛是要错起来。我跟你讲，油脂高用，唔当油脂萎缩就麻烦咯。大哥大嫂，你从话这啦，那油脂萎缩就不好。刚刚这个换油脂的程度吼，
0: 是，
2: 要再三几啊亿啦。出杂话讲的做了嘛不好啦，
0: 是啦，
2: 讲到这个地步都害伊啊，所以大哥大嫂，我会请你啦，我未害你啦，这个高龙心你个吃啦，这种三个老国语哦，含某你个感谢啦，你安心啊个吃，这中草药诶，所以罗罗安呐，建议西药啊，这根本治疗，食高血压喝高血压，尤其不要练你，尤其不要萎缩，尤其不要生水怕，尤其房啊不要生水怕。你自己够用心，你就应该这样啊。好，有买今天就对我啦，无买今天你也断掉啦。钱生活之物啦，生无带半身来，死无扎半身等于啦。身体加够用，你个吃成百回啊，七八万回啊，无啥困难啦。有心来用哦，寿命就长啦。
0: 是啦，
2: 有心来买吼，你会收得对啊。你真正好，多多说，会记哦。这个请你啊，会顾你健康哦。把你油脂的够用起来啊，够用心，就你个吃无唔对，应该能力本钱本澳拢总不要紧哦，这边副作用啊，吃愈吃愈用，吃愈吃愈健康，
0: 是
2: 哦，感谢，谢谢。
0: 广告大姐，赶紧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点来进口，
0: 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你好，还没够用心吗？
1: 我多了。
0: 好，稍等一下哦。

0: 大哥一寸两双哈，
1: 是啊，
0: 啊，这摆又在玩的无啊，
1: 对，
0: 哦，啊，所以给咱一个机会，
1: 是，
0: 大哥大嫂，抗酒的汤，抗病的汤，哦，愈抗愈严重，
1: 是，
0: 小病医，小病唔医哦，
1: 大
0: 病关当去内服啊，大哥大嫂，
1: 爱做大生啦，
0: 对，未阿未落爱抗酒症，礼物。先丢人，
1: 是啦，
0: 爱个过过起来扛下，好人无变个吃，好人有事个过好用哦。咱一个老来，就免惊死有事再糖尿病，咱就无了压力，再糖尿病足痛苦足困扰，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足歹，自己过用心就你个吃，好、哦、拢是中草本的，足好的浓缩的哦，修身的哦，精华哦，三道国语感谢哦，安心服用啊。买药组买的，买别话产品，你放一百心，这里罗罗安，你以前老外钱刚过上来，你少你现在，现在黄金退行，这行李爱公道合法，别骗到怪，这个套路，黄教授绝对无咧做，你相信我人格，相信我人格啊！我做，比我做五十多年啊，专台湾。会使讲足侪人，甲咱比大头，要甲咱肯定恶了。
1: 是啦，
0: 咱推荐的产品唔捌咧浪费的，所以大哥大嫂，你买足侪啊，食好我甲你恭喜，药啊乌白白规大堆的，食不好的换一个套路，随黄教授买，随黄教授买，绝对袂买唔到的。够用心，有事这两粒甲够用起来，万变都无啊，身体就健康，人的青春就快乐，就美丽啊！感谢，
1: 谢谢。

0: 来宾朋友来。
1: 好啊，哎，好。
0: 一爽一爽，来给他听一下哦。
1: 哎、
0: 欸，大哥你好。
1: 哎、欸，我在说。
0: 大哥你说在解答一下电话哦，来收线了，好不？你来关电话。阿哥在玩耍了哈。
2: 好，等下金卡又在了，就结束哈，感谢。
0: 大哥大姐，哎，关键了哈，把机会哈，咱这免付费的专耍，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2: 今天特别优待哈，
0: 是啦哈，
2: 关系六十了没有？
0: 咱大关了哈，是黄教授是哈，无少重注啦，落去的油菜拢非常的赞啦，而且是经过三楼中医师鉴定理性啦哈，非常的无简单的这个机会，大哥大姐爱把握啦哈。
2: 今天通告福气告，病情嘛出稳呢，
0: 是
2: 哦。听到黄教说一声，你放一百心，买药如买铁，
0: 是
2: 哈、哦。咱出去望心肝，做药要贡献社会，绝对袂乌白来，不然资产咱无爱啊。我卖产品唔捌闹亏的，拢大家学落去，食好要找我拢找无啦，因为有时我较无闲啦，来主持这个节目，所以今天你听得到，
0: 从
2: 你出门，病情好啊，拄到贵人啦，安心哦。我做的产品你放心，绝对赞的，绝对的恶路，
0: 是
2: 好你超好的，好你热钱、老干钱赚来，别再有你钱唔知啦，钱唔知我良心可惜，买药如买药，放心啊，大哥大嫂，你放一百心，吼、哦，绝对好你吃的有信心。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哦，这免付费专线，赶紧把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2: 来，那这大哥大嫂有在点歌，咱来个放一半首歌较好听嘞，大家来共同欣赏哦。
0: 是哦。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哎，啊，我打错几座好不好？
0: 打错几座，好，你稍等，姐帮你下电话哦，好，来三线了，好不？你玩挂电哦。
3: 哟、oh, 欸，我大组的一组，
0: 我做几桌了？
3: 哎、
0: 欸，哇，大姐你秀蛋姐，把那笑点位哦，来三线哦。
3: 好，
0: 谢谢你。
4: 大哥大姐，咱穿的衫，颔棍迄个所在，手腕迄个所在，特别垃圾，特别歹洗，有时阵搁滴着豆油，滴着果汁，甚至有老花的痕迹。洗不起来的时阵，规件衫都爆销啊！实在是真无彩，买的是贵三三，单调个真唔甘，继续穿个垃圾款。这个时阵叫起来啊！今日你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甲这款五百毛的酵素一零金送好你哦。酵素一零金专门洗咱的衫，洗不起来的污垢，里面的成分有椰子油系界面活性剂。还有高效能界面活性剂，还有污垢混钙酵素，还有柠檬油，垃圾的所在给喷一下，十分钟以后把衫放进去洗衫机里面，把一些洗衫粉轻轻松松就把衫洗得像新的一样，而且还有玫瑰花的香味哦，香香让你好心情。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把这罐五百毛的玫瑰花旁边的酵素一零金送给你哦，要让你每天那穿新衫同款，要提升大哥大姐生活品质，机会就难得的，送完就没啊！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0800-588-133，电话赶紧卡哦，上完就无啊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对咱看到一支过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油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计图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不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油很贵，花坛砖仔油细瓜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益，也是记忆。为着无要让砖仔被家己自己带。
3: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最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童。
0: 咱那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童，
1: 是，
0: 听讲你爱啉咖啡嘛？
1: 对。
0: 如果今麦有一个套路，伊的工作内容就是一直啉咖啡，气啉咖啡。咖啡四合员
1: 啊，你的意思讲，不管怎，反正要啉物件都爱啉咖啡了，对
0: 啊。你慷慨啊，
1: 哈，
0: 是啊，这口感如何？你写报告呢？
1: 听起来是袂歹啊，
0: 是啊，啊，
1: 但是呢，一直啉咖啡，我应该冻袂掉
0: 啊。啊，你不是爱啉咖啡，起码头路都是啉咖啡，够有钱，我念哪会歹？
1: 啊，但是这感觉就刚才讲吼，可比讲我嘛爱食排骨饭啦，
0: 哦，
1: 啊，那一天三顿挂宵夜，拢和我食排骨饭，我应该嘛冻袂掉。
0: 看了排骨都会惊。
1: 对啊，可能今天你食完，可能一个会晒，明仔再去又个是排骨饭的感觉就恐怖嘞。
0: 真济人嫌腥哦。
1: 啊，食排骨饭还是啉咖啡会使你阿钱
0: 对。对对，套路嘛。是啊。
1: 其实讲起来套路百百种啦。
0: 是啊。
1: 小爱讲的这吼，其实。那介意的人是还不错啦、
0: 哦，
1: 其实一个有足特别的工作、哦嗯，这工作咱想拢想袂到的、哦。
0: 比如讲呢，什么款的？
1: 比如讲哦，第一类吼、哦
0: 嗯，
1: 工作哦，伊需要唱水去水来对哦。
0: 啊，你真侪人无法度啦。
1: 系啊，爱新科的唱水的技巧。
0: 是啊。
1: 啊，为什么爱新科的唱水技巧呢？因为伊的工作是做这个路线的服务员。
0: 唱水跟路霞有什么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哦？
0: 是、
1: 啊。你讲合到底，你得怎样？因为这个路霞的水底啊。
0: 这样
1: 你很浪漫哦！嘿，这个路线哦，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啦。
0: 嗯、
1: 哦，这个所在，伊这个路线叫做朱尔斯，伊伫海底十公尺。
0: 是。
1: 所以你，
0: 嗯，
1: 你要带这个路线哦，嗯、你马上也要唱醉啊！
0: 是
1: 啊。因为你要先炸这个氧气筒哦，加请这个潜水服哦，你要先得去路线来对，你才有法度里面来对躲哦。
0: 啊，那你当底下停留多久的时间呢？
1: 你要带多久都可以。
0: 啊，你勇气够有够？
1: 有，它有机器在打里面，因为原本是一个海底研究室、哦、所以你可以从那个窗子门看到鱼在外面游、
0: 嗯、
1: 啊，因为、哦、后来没研究了，它就改成路线、嗯、
0: 哦
1: 啊，当然带你来对，咱讲唱水落去啊，是第一个困难俩、嗯。第二是，嗯、咱带路线总是爱食物件嘛。
0: 是啊。
1: 啊，可比讲我那点一个简单的披萨好啊、嗯，啊，伊到底要安怎来上这个披萨？
0: 是。
1: 所以这时阵就需要服务员请这个潜水服哦，把这个披萨上了海底给人家。
0: 就出名嘞。
1: 对啊，甚至有点背后。这个披萨卖浸着水，应该设计这种防水的箱啊。
0: 是，
1: 但是不能坑下来对。
0: 对啊，披萨是大，你看浸着水，那都根本都没吃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你看有厉害不？
0: 明白哦。
1: 对，就特别哦，你若爱受水的人一定就欢喜的。
0: 对，
1: 大家拢伫水来对安尼。
0: 重点是够有池塘好谈咯。
1: 对，啊，另外一个哦，嗯、可能更加特别啦，
0: 嗯，
1: 跟家有关系啦。
0: 安尼好啊、
1: 哦。咱即卖人拢爱饲这个宠物对吧？
0: 对
1: 啊，咱不管是狗还是猫还是其他的宠物，咱拢会准备这特别的食物来吃嘛，够也健康啊。
0: 较早是咱食啥，伊嘛对咱食嘛。
1: 对啊，即卖无讲啊，即卖讲究的健康，伊的心情口味啊。
0: 哦，我那有宠物的食物的对。
1: 对，所以有高级的宠物的这个食品公司吼、
0: 哦。嘿
1: 为了满足主人的需要、
0: 嗯，
1: 所以的聘请这种叫做宠物食品的饲食员啦。
0: 啊，那咱人吃落去会安怎无？
1: 袂安怎，因为这嘛是会使吃的，
0: 这嘛是会使。
1: 但是因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因爱饲食每一种无同的配方的物件。
0: 可能无好吃哦。
1: 伊的意思讲，我爱甲饲出来，讲我每一种配方吼，吃落口感啊、滋味啊，什么感觉啊？
0: 只有淡薄困难
1: 呢。对啊，因为
0: 你有法度接受讲你吃。宠物的食物
1: 对啊，对，想讲我食的不是人的食物，我食的是这个宠物的食物。
0: 是，
1: 对，你另外个补出一种感觉，想讲想象讲我是狗还是猫啊？呢，我的感觉这个口感如何？
0: 对啊，关心报告。
1: 对，啊，但是哦，你也想嘛，这只工作有些糟蹋人对吗？对，但是哦，你若想到伊在英国哦，一年会使吼领到两万到五万的英镑的钱。
0: 啊，你算管理薪水吗？嗯、
1: 我甲伊算者，40倍。
0: 四十
1: 万差不多。意思就是讲哦，一年会使领到80000到200000。
0: 一年管理薪水。
1: 嗯，所以吼、哦，虽然这個工作听起来有点奇怪，嘛是足多人会去做。
0: 嘛是会使考虑啦，薪水这样管嘛。
1: 对啦。 嘿，人家好处是讲你若习惯了以后，甲领导会教甲鸟拢会使食同款的食物，会使斗阵分享啊。
2: 行。
1: 嘿，啊，第三种哦。这就很轻松啊，你若想到，因为很轻松的。
2: 好啊，三明。
1: 但很多人都想要躺平，对吧？
0: 免上班，可以过日子，没办法
1: 啊。那有一个工作，可以让你一直倒，这样好不？
0: 也不好呢。倒太久，腰酸背痛。
1: 这样小爱跳，这个工作确实要倒很久的。
0: 有啊齁。
1: 这个工作要一次要倒七十天。
0: 七十天这么久的时间
1: 啊？对哦。
0: 倒什么意思呢？
1: 因为齁，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齁，美国的这个航天局啊，他就研究这个太空的。伊希望帮助太空人哦，伫个外太空的时阵，迄外太空是会飘起来
0: 的，
1: 伊希望吼，会使让伊适应这种飘起来的感觉。
0: 哦，
1: 所以需要吼有人啊，趴伫个眠床顶七十天，七十天诶，这真正就恐怖。
0: 是，
1: 不管食饭、便所、洗身躯，拢爱趴伫个床顶。
0: 哦，这有困难、
1: 啊。嘿，就困难的。
0: 是啊。
1: 啊，当然伊呢，上大的贡献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哦，会使帮助太空人伫外太空的时阵哦，知影安怎适应这种生活。
0: 那这种的头脑先生应该就管就管。
1: 薪水真高，但是一般人拢做袂到。你叫我多一天我都冻袂掉，多七十天是要安怎办？
0: 我都。
1: 啊，最后一项哦，是有一点仔味道的工作。
0: 什么味呢？
1: 就是爱去骗人的叫耳康的味啊。
0: 安尼刚好。
1: 你若当然，你普通时行过去讲啊，我要甲你骗一下，叫伊看，但是感觉你头壳有问题，叫伊惊着。但是这个工作伊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去骗人，叫伊看个病。
0: 啊，你伊家己本身算讲有病的人，伊嘛会歹势呢。
1: 嘿，啊，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
0: 是啊，
1: 因为咱讲哦，有一寡人身体的病较重嘛，伊惊讲这个。和别人骗就拍死，所以喷一罐体香剂啊呢。体香剂的公司想要确定讲，我这个体香剂也在和所有人的味拢扛过去，所以
0: 过去了原本的体味的店。
1: 是，
0: 简单讲就是伊要了解讲伊的产品有好无。
1: 所以就爱伫个这个设计一个吼，就热的房间。大家里面拢会流汗，可以流汗以后，这个骗的这个专门的人，就里面开始骗每一个人的味
0: 啊！哇，这个套路嘛困难做啊！
1: 我想着要做这个工作，我这太痛苦了。
0: 估计来莫整啊！
1: 对啊，薪水个广告嘛，我爱做这个。
0: 对啊，因为这是算讲体内这个毒素排毒这种的迄个方式之一嘛。
1: 对啊，
0: 是啊，
1: 啊所以你才一直骗人的这个味啊！
0: 所以我当时为着要趁钱，无法度嘛是真济啦。
1: 是啊。
0: 提供给我们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我们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待会再回来哦。

0: 这边咱来进行用心播给你单元，大哥大姐，咱今天邀请到清洁达人陈经理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哦。清洁大哥大姐拢足期待的，希望陈经理来到节目当中，甲咱这大哥大姐介绍讲，变那从出来底看个足清气足清气的。当然今天的小爱嘛，赶快了哈，再次邀请到清洁达人陈经理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陈经理你好，
1: 哎，小爱你好，是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这大兄大嫂大家好。
0: 陈经理非常的不简单哦，出来的是足清气的，顶回大家聚会小酒去恁家的时阵、哇，一当恭喜一点啊灰尘拢无啦。
1: 我你讲啊，咱人身体要健康啊。一定都要对厝内边的环境啊，先来啊，改做起。厝内边啊，变有清气啊，啊，人多了爽快，
0: 对，
1: 身体自然都会健康。
0: 是是，这个观念相信大哥大姐拢了解，但是厝内底要保持清气，确实也是无简单的。厝内底表面上看起来是足清气的呀、啊，但是实际上呢，看未到的灰尘呐、啊，啊，个迄个皮屑有无？啊，咱邋遢摸安尼鬼头卡拢是，也个有尘螨，有够恐怖。所以啊，偏隔壁的人嘛，足济足济的。尤其加上台湾的天气，湿气比较较重嘛。台湾的天气就是潮湿嘛，湿气非常的重。
1: 较重。
0: 黏鼻黑手，黏鼻呢，目睭哇，安尼一直落。够困了的啦！
1: 有的人这个囡啊吼，迄、那个鼻啊过敏，透早就困起来喔，下像安尼怕未刷，
0: 对，嘿，
1: 啊，有的这个目睭会肿，这东西啊，跟咱厝内面的环境有真大的关系。
0: 陈经理，啊，我明明都出来对，逐工拢有扫涂骹呢，啊，为什么吼灰尘原来是遐尔济啊？
1: 啊，当然啦、啊，刚才就你拄啊所讲的。你表面上你甲看起来讲啊，我都变甲真清气啊，
0: 是啊，
1: 但实际上呢，有真侪即涂刷粉啊，逐工都伫咧产生呢，吼、尤其是咱人人体哦，拢总有产生了即啥，即、这个啊皮肤油啊，即爸爸妈妈皮肤油会听较有，
0: 皮屑都掉啦，
1: 皮屑就是皮肤油啊嘛，
0: 皮肤油啊，
1: 咱人大家拢会产生出来，
0: 是，
1: 所以无论你安那病吼，诶，出来边都是拢有这物件，啊，你就讲咱咧衫裤啦，棉被啦，啊，个窗帘啦，
0: 卡垫吼，
1: 啊，卡垫啦，拢会产生了这纤维啦，或者加上咧，咱咧开门，只要你门一开开啊，会带入来就即啦，会带入来即个风背刷，
0: 风背刷过会走入来哦。
1: 是咯，哎呦，兼着即拖刷粉啦。
0: 是哈、
1: 所以呢，这并不是讲啊，你甲变少一摆，伊就未过再出现啦。伊是安尼规工的累积起来。
0: 啊，每工拢有哦，不时拢有啊。
1: 大路边的人，
0: 系啊，
1: 你住在大路边的人有无？迄特工车安尼过有无？啊，迄拖刷粉啊，背甲规厝内面拢是啊。
0: 陈经理，你讲皮肤油啊，还佫有烘焙刷，还佫有涂刷粉呐、啊，迄哪要紧？
1: 啊，迄个不要紧呢。我咧讲啊，
0: 是，
1: 这就是咱直接看到的，引起到这个过敏的问题啦。
0: 过敏的问题，
1: 哎，当然拢是对这来啊。
0: 有影吗？
1: 你要注意吼、伊就会产生了这个过敏的问题啦。
0: 哦，
1: 你讲这涂刷粉啊，内底吼，伊拢含着一寡只，一寡只细菌呐、咱用目睭。其实你看不到啦，啊，咱讲存螨，什么叫存螨？这就是营压啦。那你跟我讲，哇，营压呢？你喺桌顶那营压应该呢？这就是营压。过来呢，咱的头髪会烂嘛？
0: 是啊，
1: 真侪人啦，啊，那些只头髪啊，那个鬼畜啦，
0: 对对，
1: 啊，佫刷入这个灰粉，啊，佫这个呀，啊，这个灰烬，诶，这个泡子，这拢总是引起到这个过敏。这个源头。
0: 陈经理，安尼我甲你问哦，真侪人算讲吼，透早起来都在拍卡球，啊，这和这有关系无？
1: 啊，当然嘛是有关系啊。你个看讲啊，即系小朋友啦，吼，啊，个即年岁较济人，吼，啊，个即个过敏性体质的人，伊更加拢会受到影响着哦。哎，真侪人你甲看，透早就起床啊，就是一直拍卡球，拍未煞嘛。
0: 对。
1: 其实可能哦，甲咱的啥，甲咱的棉被、枕头，
0: 是啊，
1: 甲你啊， 啊，这个啊，厝内面的家具啊，啊，拢做有真大的关系。
0: 嗯嗯。
1: 上界大的原因就主要咱所讲的，嗯，土沙粉啊。
0: 土沙粉呐、啊。
1: 对，土沙粉呐、啊，一土沙粉呐、啊，一、看，一直对外靠那个背的吧，
0: 在
1: 厝内面那背来背去。
0: 嗯嗯。那呢，陈经理，咱厝内底上容易有土沙粉的所在是伫倒位呢？
1: 真侪人当作讲，干那土卡才有啦。其实这个土沙粉啊，真正容易哦。啊，和咱好的所在就是咱这个碰叶的芳，
0: 碰叶芳嘛有啊、
1: 哦。咱到碰叶的芳啊，哦，迄上界济啦。
0: 嗯
1: 啊，个呢，就是咱这个碰层的边啊。
0: 啊！
1: 面层碰层喎，
0: 面层碰层边啊，满屋啊！
1: 哦，迄足多诶多哦。
0: 嗯。
1: 过来这窗啊门喎，等你开窗啊门，迄不是一个轨道？
0: 是。

0: 啊，愈来愈济啊，咱到老的囡啊，我拄啊伫咧讲诶，即、這个开贵宾的人，老大人长辈，
1: 是，伊
0: 就啊，连咪遐无爽快，连咪无爽快，
1: 安尼来，都、就是安尼哟，无、怪安尼透早呢，黑潮黑潮安尼
0: 哦，
1: 哇，原来是安尼，啊，这是咱客家的部分啦，啊，如果讲，比如讲咱即马出门拢真侪拢有开车嘛，
0: 对啊，
1: 啊，这车底环境不要紧吧？
0: 哎呦，那车底环境个重我咧讲啊，
1: 安那讲，
0: 这车一人一开车落，弄下一两点钟的时间，
1: 是，
0: 啊，你唔是讲啊，伫咧隔壁呢，伫咧隔壁你就免开车，啊，你开车落，迄个个塞车落有哦，有诶，规工咧车顶吼。啊，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啊，但你车来机室哦，那是一个吼封条的空间，
1: 哦，密闭空间呐，
0: 一种封条的嘛，你要车来，车门一定关起嘛，对不？啊，所以讲呐，你老公吃这四修啊，
1: 是啊，
0: 啊四修啊，去那个的医院落去嘛，
1: 对对对，
0: 啊，过来拖沙粉啊嘛，啊，而且啊，咱老公啊，譬如讲有这妈妈哦，坐过我，拢会落头脏，啊，拢会累积起来，好。如果长时间呢，你无改变啥，
1: 会有啥物影响呢？
0: 不但容易产生了这个臭味出来，嘛有可能影响到车内空气的品质咯。
1: 为啊呢，因为咱开车是窗啊门一直拢关起来嘛，
0: 对对对对，
1: 哇，啊，这个垃圾这空气，这个有味的，这个感觉，确实有影无好呢。是啊，
0: 尤其是热天啦，
1: 是啊，
0: 你开车无可能讲无开冷气嘛，
1: 对啊，
0: 开冷气都规个窗门拢加起来嘛，
1: 是啊，
0: 啊，内底冷气也直直加。啊，当然，伊个细菌愈生愈侪嘛。
1: 啊，那这种品质确实有影无好呢。但经理，咱嘛无希望讲出来对这样垃圾，车底嘛安尼这样垃圾的时阵，啊，免咱来清洁咱这个垃圾的这个问题呢。
0: 讲到这个问题吼，真重要啦。起码有真侪家庭哦，拢会搭配了咧无线用手机啊，这个吸尘器。
1: 对。哦，
0: 因为呢，有一挂所在啊，咱用这个扫帚根本都弄未入去啦。
1: 对啊。
0: 哦，你用刀薄，你嘛切未掉。
1: 是啊。
0: 所在啦，啊，你来当利用这个两端无同款吸力哦，用这个棒来底。这拖沙粉啊，
1: 咱
0: 直接就解样咧吸出来，哦，维持着咧厝内面，诶，这个清气，哈，迄就足方便的啊。
1: 安尼听起来，真正足需要这种诶，吸力遐尼强诶吸尘器呢，够这种诶产品。
0: 当然嘛是有啦，哦，起码啦最新诶哦。这是咱2026年啦，台湾人的智慧
1: 哦，
0: 这个台积电的科技，
1: 伊
0: 所做出来哦，咱这代上界大的特色哦，就是世代，
1: 世代，
0: 你知影拢？这代吸尘器个奥克，都多跟咱的手机啊，变大机，
1: 方便早出门啦，
0: 哈、哦，不但世代哦，而且佫真轻呢，
1: 是哈、
0: 哦，妈妈哦，你来家己啊，伫咧吸的时阵呐、你的手袂酸啦，
1: 这你大心，
0: 而且呢，一个是无线。唔免让你啊电钻插掉掉啦，伊这是用充电的
1: 哦。
0: 你一摆充落去，一旦连线用半点钟。
1: 传统的吸尘器来讲，都足重的，足大台的声音，佫真大呢。
0: 对对，你若是讲啊，咱啊讲厝内面都无咧电钻通好插，你根本就无法度用到这个吸尘器啊。啊，因为这电钻无落拖，一世界去行嘛。
1: 对对。
0: 哦啊，所以讲咱这个物件都是世代，
1: 是
0: 啊，个轻，
1: 对，
0: 啊一个唔免，何里插电线，
1: 真理想，
0: 何里用充电的呀？啊，连续一摆得用半点钟，哦，你是要用个多，吸个多，拢中足方便的方便呢。
1: 啊，那你车底也无插座啊，啊，这充电要哪充？
0: 你车底咱怎啊？车底有无？你会当充手机啊？咱这支吸尘器就会当充啊，
1: 充电的这个头是甲手机啊同款的就对啦，
0: 只要拢装同款，
1: 安尼太好啊！
0: 车底一旦充这个手机的电，咱这台你就会当充啊。
1: 陈经理，这台吸尘器来讲，伊还佫有甚物款的特色？
0: 那工人这特色吼，迄你无用着，你唔知啦。
1: 安那讲，
0: 伊的吸力偌大，你知无？伊只有分做两段。
1: 哦，功能端，
0: 对，你手进在那些个刺咧，
1: 伊
0: 这是头一端，啊，你若要较强咧，你就个刺第二端，
1: 哦，
0: 你吸到偌多。

0: 我你知影无？
1: 嘿，
0: 就敢那像砖卡哦，嘿，搞啊来滴个乌皮啊，你讲树会啊，甲你树条条，
1: 哇，
0: 拔都拔未开啊，
1: 就
0: 敢那像迄个磨子啊，
1: 嘿，
0: 啊你甲你黏条条了，
1: 哇，强劲的吸力呢，
0: 吸力有强无？
1: 是啊，足强的啊，
0: 比你哦，遐个大鸡咧吸的吸力也够较强，
1: 哇，
0: 真好，
1: 嘿。
0: 即快速哦，一旦甲你啊吸毒掉咱的啊，这个脱沙粉啊，八卦啊，这个呀啊，这个咱食的这个吼细修啊，这个油啊，啊你吸个清气淡淡，最主要是无损的设计。
1: 哇，安尼太赞啦！你意思就是讲，伊唔拿出来的会当用，车底嘛可以用哦。啊、
0: 当然咯、哦，车底应用，咱车底。你一般的吸尘器，你无多提入去车底嘛？
1: 对啊，
0: 无多去吸嘛？
1: 是啊。
0: 啊，有个人哦，爱用变一个车，啊，就安尼跟你吸吸的，一摆开了爱五六百块，几千块呢？啊，你老接待时，你车底吸吸的，车底是安吸个清气淡淡呐、
1: 啊。
0: 而且呢，咱这个多功能的吸头，
1: 这里你想有几来种无同款的吸头？
0: 嘿，咱这总共哦，有分做四种。四合一，
1: 四合一，
0: 四合一哦。来，咱爸爸妈妈注意听，超强多功能的吸尘器哦。第一当吸，一当吸，
1: 一当吸。
0: 就将你厝内边这垃圾啦、拖沙粉啊啦，把你吸个清气淡淡。
1: 太赞啦！
0: 第二一当吹，
1: 安那讲？
0: 对，一当吹当作吹风机。一旦动作咱来教我，一旦动作电风来吹，
1: 太方便啦。
0: 又过来一旦抽，
1: 过来一旦抽。
0: 你若甲讲啊，像讲热天啦，即、這个寒天过吼，啊要将咱的棉被啦，
1: 将
0: 咱衫裤解收起来，
1: 用
0: 这個真空的有无？
1: 收纳袋啦，
0: 丢啦，啊就来这空气甲抽掉无？
1: 哎、
0: 欸，啊你即个甲抽起来，来这空气哦。隆重给你抽掉了，你家未占着这个空间，
1: 这么好用啊、
0: 哦！对，过来就是当充气，
1: 充气安那讲咩充气？
0: 咱家的囡仔老会爱分家鬼啊，有无？
1: 啊，
0: 咱做爸爸的人，怎么分家鬼啊？分家
1: 是是是，
0: 阿妈分这么大条，
1: 唔
0: 免啦，咱这直接你当啊分家鬼啊充气。所以是啊，这个吸、吹、抽、充四合一。对哦，一机就把你搞定了。
1: 哇，这你要赞有四种功能的吸尘器，一旦恭喜四合一就对啊。
0: 对，
1: 唔那一旦吸，过一旦喷，底下过一旦抽，过一旦充气。
0: 所以讲咱厝内面啦，你像这个碰衣棒啦，
1: 哦，
0: 也是讲这个壁格啦，的所在较无容易讲啊，用这扫帚去扫的所在。
1: 对，
0: 你只要有一台这个吼，清洁的吼、哦，咱这吸尘器有无？
1: 是。
0: 你安尼个吸吸的了，吼吼，真正厝内面哦，一点啊涂沙粉都无。
1: 哇，你足赞的呢！
0: 为厝内面是安清气沾沾呐。
1: 陈经理，咱用这吸尘器吸涂沙粉啊，吸皮肤油啊，那这垃圾是走去倒位呢？
0: 一件垃圾吸起来吼，就是咧头前这个啊，这个所在，这个讲的所在啊。啊，所以讲咧，咱这啦，你若要倒这个垃圾有无？
1: 哦，
0: 你就轻轻啊，轻轻啊，甲起落有无？几贵啊？
1: 哦，有集成盒就对啦。
0: 你有集成盒，就甲起落去，一自然咯，啊，就几贵啊？啊，几贵你就甲倒落咱的粪扫桶内底，安尼就好啊。
1: 哦。
0: 要甲扛起来，没用手哦。
1: 怎
0: 啊甲用起来，安尼好势啊？
1: 这么简单哦。
0: 嘿，怎啊甲压关起来，爱主动就收倒登去啊。哦，啊，这呢，咱这内底哦，佫有加这个安全网啊。
1: 安全网啊，
0: 吸了垃圾哦。
1: 是啊。
0: 你这当佫会当清洗，
1: 佫会当跳来洗哦。
0: 再跳来洗哦。啊，你跳来洗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汤用无？
1: 对。
0: 那如果另外佫加一个网啊，好哩。
1: 我这个设计真理想，佫加大心呢。
0: 就跟那亲像啊，咱那啥，咱的这个啊，电子零件啦，上惊就是讲你内底垃圾要洗顺，啊你个无底吼，通去换，
1: 对，
0: 啊咱这个加一个网啊，好
1: 嘛，哦，
0: 啊咱这哦内底这个组合就是有这个吼、哦，内底总共倒起来，有四种，吼、哦，一旦吹。 会当吸的，会当补呢，啊，这个物件，这贵组哦，搁挂这个充电器，一支内底是有三粒的莫打，
1: 一支吸尘器内面有做三粒莫打，
0: 又做三粒莫打，这是台湾人的智慧，台积电的科技所做出来哦，而且哦。有三粒的莫打，咱这个莫打，把你保证半年，保固半年。
1: 莫打个保固半年哦，
0: 当然当然，咱这个哦，吸尘器个把你保证一年，
1: 吸尘器个保证一年哦，
0: 当然当然，
1: 公司真正有够用心的啦。有三粒莫打，这无怪吸力这么强，免惊讲脱砂粉啊，皮肤以外吸未起来。
0: 嘿，你放心，
1: 尤其碰伊迄个所在有无？
0: 丢
1: 哇！啊，那太赞了！
0: 嘿，碰一碰吼，上界歹吸的所在。
1: 对啊，碰一碰上垃圾。
0: 你来用咱这几家吸的，保证你的金满意哦。
1: 啊，那这算是上新型的无线的吸尘器就对啦。
0: 对对对对。
1: 哇，新木科技就是这么厉害。
0: 那科技就
1: 发达哦。轻轻啊，要扎出门嘛，介方便啦。
0: 是啊。爸爸妈妈吼，那嘛要对时代对调呢。咱有遮设计遮尼好诶物件，
1: 是
0: 啊，咱买个用看嘛咧，唔免像较早吼，
1: 对，
0: 哎呦，要吸遮物件有无？变遮厝内面，花个一台蛋壳壳，吸这哦吸尘器，
1: 是啊，
0: 叫囡仔甲你斗搬，哦，足费气诶，
1: 肯想会啊，
0: 起码拢唔免。
1: 安尼真好呢，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咱的生活品质嘛，对的进步哦。
0: 当然，当然。
1: 今天也非常感谢陈经理提供这么赞的这么新的家里的车底都可以穿得很清洁变得很清洁的好方法，
0: 咱有好的方法就是要跟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来分享、哦、
1: 非常感谢陈经理，咱先和陈经理稍休困一下，稍等都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2: 大哥大姐，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做询问，拢让卡兰姐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抓过大事，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做询问，都让卡兰姐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陈经理，清洁达人确实厉害，电话已经满锁。咱的大哥大姐就想要了解讲，你都要讲的吸尘器来讲、嗯，哇，你讲是有四合一的功效嘛？
1: 四合一的功效，哇，主要吼就是会当啊，吸啊，
0: 是，
1: 哎，当吸嘛，啊，过会当啊，冲，啊，过会当啥？伊最主要呢，就是会当吸，啊，过会当抽。还可以当吹做吹风机，
0: 哦，
1: 做那电风来吹，哦、还可以当充气充气，
0: 是
1: 那个半截骨的孙，当充气。尤其是呢，
0: 伊
1: 这内底吼，加十项配备好哩。
0: 内底有加十项的配备，
1: 对，因为你若要，比如讲要吸啦吼，
0: 还
1: 是讲要啊这个抽啦，哦，还是要吹啦，
0: 哦，
1: 还是要这个冲啦，这拢有这个配备好哩，
0: 哇，好
1: 哩应用，
0: 太赞啦！按这些神盾吸尘器来讲，是四合一耶，
1: 对，
0: 真赞哦！咱出来底会当看个足清气耶，而且未成就一只吸尘器，真哩当，
1: 好丢。天色大，何你要炸出我真方便，
0: 车底阁会当使用哦，去过足清气的哟、
1: 哦。
0: 今日赞你三片神盾吸尘器，陈经理，大哥大姐拢在问呢、
1: 嗯。
0: 今日边那犹太和人家山顶的大哥大姐，
1: 嘿，这是咱2026年台湾人的地位，台积电的科技啊，你所做出来特色呢，就是世代轻卡。你只要讲哦，碰一碰，领导啊，这个壁角啊，扫未掉的所在。要接待隆重给你搞定、
0: 哦、
1: 所有这么好的东西呢、一定要来分享我们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呢来个应用看看
0: 重点是讲，伊内底有集成盒，会当跳落来洗嘛？
1: 对，会当跳落来洗。
0: 都免买成像古早的传统的吸尘器，内面挂一个集尘袋。
1: 咱
0: 古早的咱的吸尘器都是爱安尼嘛？
1: 对啊。
0: 咱这集成盒会当跳落来洗的，对啦、
1: 嗯，
0: 非常的赞、
1: 嗯。
0: 但经理，咱拄啊讲的神盾吸尘器，伫外口一台是卖偌济？
1: 目前咱即话伫咧外口一台，咱咧卖吼，定价是3980元。
0: 定价是3980元，
1: 哟，这拢不离价。
0: 但给你迄是外口的起价，啊，你来到小爱家，你们犹太和咱家商店的大哥大姐，这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呢。
1: 嘿，对，因为这好物件，就比如咱空中这爸爸妈妈，
0: 是啊，
1: 大家拢用得到啦。
0: 对，
1: 所以我今日到节目中来，我一台犹太1000元，恁这爸爸妈妈算咱2980元，
0: 减1000元就对了。
1: 1000元，嘿。
0: 变2980元，
1: 对，
0: 哇，那非常感谢你这么有诚意，减1000元，给咱家山顶的大哥大姐啦，
1: 嗯嗯，
0: 但经理，安尼无够啦，
1: 安尼无够，
0: 嘿啦，佮减一个1000元，咱今仔日一台这么赞的神盾吸尘器，都直接犹太给咱家山顶的大哥大姐一支神盾吸尘器，1980元啦，
1: 无这款计小啦，
0: 好啦，因为
1: 我佮上十项配备啊呢。哦，你呢，小爱，你拢系为着咱空中只爸爸妈妈的争取安尼吼，但是安尼啊，我你讲啦，爱限租啦，
0: 限租，
1: 系限租啦，吼、哦，50租啦，我对外口咱通路咱有一个交代嘛。
0: 50租咪哪有够啦，全省放送的节目，50租伤少啦。
1: 嘿，
0: 国计20租，
1: 无法度啦，即个你讲正经，咱外口。一支啊，一定要3980元，你才买到。咱是伫小爱你的节目中哦，来给咱这空中爸爸妈妈这个优惠价，1980元，所以咱只有是50租啦。
0: 所以只有50个名额利益。
1: 对。
0: 安尼嘛是有开犹太梦掉啦，神盾吸尘器确实有影好用。
1: 拄
0: 啊，陈经理嘛有甲恁讲强力吸力啦
1: 吼，
0: 强劲吸力，
1: 这个力量吼，实在是足强的强，就跟那睁开的搞完乌气，甲你吸掉掉，跟那墨子甲黏掉掉的吸啦。
0: 是啊，主要也是轻巧，会当扎出门盖方便，车底嘛可以做使用啦。
1: 对，
0: 这里赞的这个产品，出来的会当用，车底嘛可以使用的时阵，陈、经理，你拄啊讲1980元，是有开犹太梦照啦。
1: 对，已经做犹太啊。
0: 陈经理，顶回咱的大哥大姐买产品的时阵，你有送清洁布，
1: 哦，
0: 大家是介意噶？
1: 对啦，
0: 今仔日来，你唔多个送一个。
1: 咱咧算天然椰子油落去做起来清洁布。
0: 对。
1: 伊个哦， 特别加大，搁加高诶，这就跟咱一般豆腐同款，
0: 你现
1: 在搁重复使用，
0: 是啊，
1: 你像平常做面筋啊，你大家弄一条新的面筋通搁用嘛，伊一包内底有80条啦，
0: 对对对，
1: 俺顶回呢，咱就特别哦，送咱家爸爸妈妈4包啦，
0: 今仔你嘛爱，
1: 啊、今仔你就咧安尼咧讲啊，好啦好啦，小爱，竟然就替爸爸妈妈咧庆祝啊！在哪里喽？咱们买一台第三代哦，神盾超强的哦，这个吸尘器1980块，我搁送你4包的清洁布，天然的椰子油的清洁布。
0: 清洁布一包都有40条哦，
1: 哇，
0: 有够好用的啦！
1: 嗯，
0: 所以今日赞的三遍神盾吸尘器，多单经理我刚刚讲个足详细诶，咱的碰椅啦，咱的灶卡啦，垃圾的所在弄个当变个足清洁诶，有4合1的功效嘛，吸。多定垃圾的是会当吸嘛，会当吹，而且垃圾分掉的掉啦，
1: 哦，
0: 会当抽掉哦，哇，会当充气，比如讲吼，咱厝内底小朋友在生气球的时候呐，啊，咱个充气一个盖方便呐，啊，囡仔因在厝的充气，啊嘛，趣味趣味呢，
1: 对啊，
0: 所以呢，神盾吸尘器开始有样足赞的，而且呢，陈经理哦，今仔日个破天荒，咱的大哥大姐在吐嘛，讲顶回上的清洁布有够好用的，好用啦，所以今仔。你小爱嘛，赶快了吼，加蛋经理进出上4包4K 啊，就对啦。
1: 哎，赶快50组照上吼，
0: 50组照上。
1: 哎，丢，
0: 最近无多增加吗？
1: 啊，无多无多。
0: 是啦，大哥大姐已经尽量进出啊了，今年难得的机会，咱出来对框架较清洁，啊，咱的身体嘛对你健康啦。
1: 丢，
0: 因为居家环境清洁的时阵，
1: 哇、哦，这足重要。
0: 哎，咱人身体要健康对不？
1: 嗯。
0: 大哥大姐，千里难得的机会，神盾吸尘器一台只要1980块，另外单经理阁送咱4包4K 啊，1K 内面都有80条的清洁布哦，送好你4包哦，安尼隆重加起来，只要1980块利益哦，限量50组利益哦。大哥大姐，咱的优待不止安尼哦，神盾吸尘器一组是1980块。如果大哥大姐一拜买2组，拢总是3960块。小爱另外阁送你一罐500ml的酵素伊林精。咱穿的衫，颔管迄个所在，手腕迄个所在，特别垃圾，特别歹洗。有时阵阁滴着豆油，滴着果汁，甚至有老花粉渍。洗袂起来的时阵，规件衫都爆销啊！实在是真无彩，买是贵三三。单调个真唔甘，继续穿个垃圾款。这个时阵又起来啊！小爱就把这款500ml的酵素伊林精送给你哦。酵素伊林精专门洗咱的衫洗袂起来的污垢，内面的成分有椰子油系界面活性剂，还有高效能界面活性剂，还有污垢混盖酵素，还有雷梦油。垃圾的所在给喷一下。10分钟以后，把衫放落去洗衫机内面，加一挂洗衫粉，轻轻松松就把衫洗干那新的同款。而且还有玫瑰花的香味哦，香香让你好心情。今天你一拜买2组的神盾吸尘器，今天拢总是3960块。小爱就把这罐500ml的玫瑰花香味的酵素伊林精送给你哦，要让你每天那穿新衫同款，要提升大哥大姐生活品质，机会就难得的，送完就无啊！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电话赶紧敲，送完就无啊哦。以上算广告，非常感谢陈经理。
1: 好，感谢小爱哈，我这个机会啦，感谢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好的物件，咱一定要甲使用看卖咧。
0: 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敲电话哦，前50名利益较这个优待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陈经理谢谢，感恩，
1: 好，
0: 谢谢，
1: 感谢小爱哈，感谢咱广东这爸爸妈妈，
0: 外国大姐，把握机会打电话哦，将出来的看看足清气的，身体嘛对你健康哦。外国大姐，一支吸尘器加上四包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有够优待的。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一支洗清器加上四包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有够优待的。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亲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0: 吸尘器哈、
1: 哦，能多能两个啦。
0: 哦，安尼好，大姐吸尘器吸力足强的呢，将出来得看个足清气的哦。稍等一下哈，把那些刷卡来做登记。

大哥大姐，厝内底桃山粉啊、皮肤油啊、烘焙霜，实在是真困了。常常造成咱的皮啊过敏，呼吸都无爽快，然后咳咳，尤其厝内底是碰一碰、垫脚、糖啊，无容易用扫帚扫的时阵。今日呢，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使用上新型的无刷的，而且佫轻、佫细机的神代吸尘器。这个吸尘器正讲足厉害的，有三粒莫大伫内面，吸力有够强的，那吸，佫会当喷，而且佫会当抽，佫会当充气。这个吸尘器是适合于台积电的地位，轻轻松松就会当甲厝内底、甲车底变甲清气淡淡。集成盒佫会当拆来洗哦，手机啊充电的线都可以充电。这么赞的吸尘器，一支只要1980元，另外佫送你四包清洁布哦，一包清洁布内面都有80条的清洁布。一支吸尘器加上四包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有够优惠的。要让咱的大哥大姐轻轻松松都把厝内底、甲车底变甲清气淡淡，只有前50名才有送四包的清洁布哦。大哥大姐，今年难得的机会，电话都要赶紧卡，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0: 尘器哈，
1: 不要煮好吗？
0: 好啊、哦，大姐吸尘器吸力足强的呢，将所有地看个足清气的哦。稍等一下哈，把那些刷卡来做登记。

大哥大姐，一支洗清器加上四包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有够优待的。要让咱的大哥大姐轻轻松松就把厝内底、甲车底变个清气淡淡。只有前50名才有送四包的清洁布哦。大哥大姐，请你难得的机会，电话都要赶紧卡。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亲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

山高大志，厝内底土山粉啊，皮肤油啊，红背山，实在是真困扰，常常造成咱的皮啊过敏，呼吸都无爽快，脑壳咳咳，尤其厝内底是碰一碰、变角、糖啊，无容易用扫帚扫的时阵。今天呢，小爱要来推荐介绍你使用上新型的无刷的，而且佫轻佫细机的神盾吸尘器。这个吸尘器正讲足厉害的，有三粒莫大伫内面，吸力有够强的，唔难吸，佫会当喷，而且佫会当抽，佫会当充气。这个吸尘器是适合于台积电的智慧，轻轻松松就会当甲厝内底。甲车底变甲清气淡淡，集成盒阁会当拆来洗哦。手机啊充电的线都可以充电。这里站的吸尘器一支只要1980元，另外阁送你四包清洁布哦。一包清洁布内面都有80条的清洁布，一支吸尘器加上四包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有够优待的。要让咱的大哥大姐轻轻松松都把厝内底、甲车底变甲清气淡淡，只有前50名才有送四包的清洁布哦。大哥大姐，这里难得的机会，电话都要赶紧卡，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0: 么吸尘器哈、
1: 哦？哎、欸，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我要集中。
0: 集中呀。
1: 可惜。
0: 大哥，这是无线吸尘器，肯定足强的哦，足厉害的。大哥，你稍等一下，好，帮你下电话哦，来，
1: 谢谢。
0: 好，不离开，关机哦。

小姐，一间吸尘器加上细胞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电话拢满线。如果卡未入来，给单一下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

包够大只，一支洗尘器加上四包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有够优待的。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亲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广告大姐，一根新陈器加上细胞的清洁布，只要1980元而已，纯自由的五组，再来就没送清洁布哦，赶紧把握这最后的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亲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只话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食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温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啊到家。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西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7: 客客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嬷，
6: 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富乐邦。

0: 节目由利安生意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利安。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金，
1: 咱的大健康
2: 俱乐部
1: 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
1: 0800-800-631。
2: 哦，来看这个风光明媚的
1: 风光明媚啊！
2: 哦，这个真正非常炎热的天气，
1: 用看是风光明媚，
2: 对啦，
1: 用感觉是天气酷热，真正热。
2: 哎、啊、呦，这个风台要来嘛？
1: 对对对对，哦、
2: 啊，哎，这边北边唔在讲哦，北部啊，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啊，这三天爱特别注意。
1: 北部在冲过来
2: 了，对对对，
1: 但是面些转向无，佮唔
2: 知，哦，
1: 这风台就无人抓到你。
2: 对啊，哦，咱人都抓袂到家己的心嘛，
1: 佮你讲个，你系风台，
2: 哎呀，对不？心是。真歹滴啊！个风台对不？
1: 对啦，系啦。
2: 哦，啊，所以讲，咱就讲啊，大家哦，出门就家己家，即几天吼、哦，可能会落雨。
1: 哎。
2: 哦，啊，不管风台去倒位，咱就雨具甲扎起咧。
1: 对对对。
2: 哦，啊，就无代志，就莫出门啦。
1: 对啦，
2: 就宅在家里嘛。
1: 对啦，基本上这个雨伞你就先扎着。
2: 对对对。
1: 那讲骑车啦，还是讲这个开车人就是要这个雨满雨伞先盖上。
2: 哦。啊，咱那爸爸是要庆祝，无咱就要等下厝家己住啊。
1: 哎呀，两个都家己晒晒，莫晒起啊。
2: 对啊，对，清蒸啦，
1: 莫讲
2: 晒晒，清蒸啦。
1: 清蒸。
2: 哦，还是煮迄个米素汤啊！
1: 清蒸清蒸米素汤哦。
2: 哎呀，
1: 我刚刚用咱的公司酱料也是来一个
2: 买起来。哎，晒你啦，当然买晒，但是伊是咯，哦，可能清蒸啦、味噌汤
1: 啦、
2: 味噌豆腐汤啦。
1: 嗯，对对。
2: 哦，咱袂晓煮，咱袂晓煮去餐厅人安尼煮，咱嘛爱会晓
1: 啊。其实迄料系味噌汤吼，有够好食。
2: 对呀，对啊，对啊。
1: 啊，够好。
2: 嗯，系啊，啊，所以讲啊，再家己注意这个天气状况
1: 哦。
2: 啊，咱啊，这个风台天了，卖出门都宅在家里庆祝。八八节就好啊，
1: 够像你讲啦，但是你爱去看电影，去去去，
2: 八八节八八节要去看什么电影啦？
1: 大伯叫去啊，
2: 还是人去，不是八八去。
1: 八八未去啊，我不知八八未去啊，
2: 对啊，
1: 八八未去。但是咱事实嘛，哎，弄个制造出来，唔好啦，唔好啦，八八节你找陪爸爸较好啦。
2: 哎啦，
1: 哈，无人帮人讲讲，这里妈妈吃落去，爸爸走个无半日，你直接走去，从台起嘛走去。
2: 啊，你也要去吼，要走去进行先给恁阿爸的登录准备哦，
1: 好，
2: 回来过健康的食品来给准备哦，好。
1: 哎，对。
2: 哦，啊，你就是。安心去吃到
1: 健康就好
2: 哦，
1: 不管好几多好，老了那个就不管你就对啊啦，
2: 对啦，
1: 来来，
2: 好来，好，阿兰一开始我两个先来一首歌，
1: 诶，再顾无唱一首《真爱无假》
2: 哦，《真爱无假》
1: 哈，
2: 好啦哈，阿基加凯哦，对恁的真爱是无假
1: 哦，
2: 希望讲大家人拢个身体非常勇健，来唱歌同时爱吉林歌的破声，0800-800-631，
1: 0800-800-631。

0: 感谢着咱这个小玉姐、小兰姐、小兰姐，个咱这个赖爸赖妈、维金妈、金丸姐、月盼姐、月娇姐，个咱这个简大姐，嗯，感谢着咱好朋友透早鼓励婆声。
1: 有当时啊吼，有当时人嘛是慌神啊，有慌神是一定的啦。嗯，我这条慌神你袂记？
0: 哦，对对对，
1: 我这条慌神。
0: 哦，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咱伫家吼，咱哦，家己这个吼，这个爱。套炸都爱精气神哦，
1: 哎，充满精气神，
0: 哎，都等到爱个充哦。
1: 啊，你到暗时爱困了吧？哎，对吧？哈，啊，困暗时困无饱，你就是第二天开始，你就这里当时啊，这里做代志无专心
0: 啦，吼，
1: 所以这里还无注意到啦。啊，向向未记你啦。
0: 尤其咱有咧开车的司机大哥吼，咱大家拢爱更加注意到这个出门的这个安全啦。
1: 是是是。
0: 啊，咱就讲爸爸妈妈套炸，你若要出门去菜市啊啦、公园，你赶快哦，嘛爱注意到
1: 咧。对对对。
0: 哦，左边右边嘛是爱看一个呢。
1: 有阵时年纪大嘛是拢会安尼啦。
0: 哎，对啊。
1: 就咱年纪较小的时阵，大家开始就你今天嘛，你今怕表鬼要，个今天你也弄个先放下、嗯、放轻松一下，都有东西大些了嘛呢。
0: 对了吼、哦嗯、啊，无代志，咱就卖出门，伫厝门口靠买晒运动啊，伫厝买晒行路啊。人我拢无出去外口晒日头，但是我都伫厝咧行楼梯、落楼梯、行楼梯、落楼梯，当作运动啊。
1: 有些人吼、哦，出去以后吼，伊、啊、本来是足紧，真正足紧真嘞，一个人本来无钱嘛，去要跑着嘛，去丢钱嘞。
0: 哎呀，
1: 是啊，像我那姑就是安尼啊、嗯，哦，就是去运动，本来无钱，去吃个弄来啊，那根本无可能。
0: 因为吼、哦，有些你看你。最近哦，毒驾足济，哎，足恐怖的。
1: 对
0: 哦啊，哦，这昨到一个新闻，讲一个公车司机甲一个迄落客一台车啦，去烧龙，结果哦，烧龙了，两个拢上那个那警察就来测量嘛，结果两个验出来拢有这条喏毒物测试。
1: 然后毒物测试，哎呦，
0: 啊，迄、哦那个公车司机都讲伊做运动，伊无咧吸毒，伊可能伊讲伊吃一挂西药，哦，什么止疼啦、镇静啦，一挂西药啦，哦，这个还有待这个
1: 各自说法、
0: 哦、在检查啦，
1: 各自说法。
0: 但是另外迄个应该就是确定少年
1: 男的、就是，
0: 哦，开车迄个少年的确定就是这个哦有吸毒啦。
1: 哎对，所以讲这就是看伊当即卖有毒测嘛，看一下毒测伊安尼可以去测量啊，
0: 哎呀。所以讲，咱若讲出门上好。有人陪一个，咱的时代上好有人陪一个，卖讲家己出门，因为上起码少年人个会家己较注意一
1: 下。对对对，哎呀，你不做歹代志，你就卖出门干嘛？这是上紧的代志啊！哎，
0: 还一寡接到来都唔知影人啊，是变哪讲卖出门？
1: 不一定啦，不一定是安尼、哦。
0: 大部分拢安尼啦。
1: 你再要出去，一定是有代志要出去啊，对吧？
0: 系啊。我哋家讲，伊就接了都唔知影人啊咩？
1: 所以讲，这个代志卖太歹代志卖做上。
0: 对啦，对啦，
1: 哈、
0: 哦。好来开向咱的好朋友来这里开讲，来这里点歌，看咱这个感情的。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欢迎咱再起来哈，开讲起来，刚熟悉起来，
0: 对哦。咱遮热的天气，大家最爱加啉一罐，水加啉会使排毒，吼，会使甲咱体内垃圾来排掉。尤其咱若讲有的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甲一个年纪，咱的功能较失调的，有的人可能较无得大补的啊，较袂大白的，哎，你的垃圾拢无排掉呢。
1: 对啊。
0: 不管有的都是这个结石啦、生歹物啊啦，这种是跟咱的无得正常代谢有连带关系啊。
1: 来，强迫自己来啉水。
0: 对，来，你讲。
2: 啊，你好，爱你哦，
0: 爱你哦。嗯，哦，啊，有较舒服吧？
3: 系啊，
2: 啊，麻烦，有较舒服就舒服啦，嘛、
3: 哦，舒服哈。
0: 叫你爱休困啦，卖那遐做啦。
1: 啊，你无叫医生看？
0: 有啦，啊，无在在流感。
3: 哦，流感
0: 啦，
3: 系啊。
0: 对啦，都家己爱休困啦，多睡一下，补充睡眠哈。
3: 对啊。
0: 水加啉一罐，温小茶加啉一罐。
2: 嗯，有啊，
1: 没得拍片做啦。我你讲你无做，别人袂得该抢啦。
0: 对，哦，一年刚无做，无要紧啦，咱用家己较轻松的啦。对，嗯，哎啦，因无做，无人甲咱
1: 吵。休息过一天啊啦，
0: 对
1: 啦，
0: 哦，对啊，
2: 哦，所以咱家己先唱歌。
0: 哦，对，安尼你都是内底在烧白来啊？你迄个用泡的遐啊，一粒啊，泡在水内底，我唔知你有买无？你都甲泡来做茶啉吗？
1: 系啊。
0: 啊是咱迄个家有无？
2: 嗯。
0: 房家的啊。后来做茶你弄个生
1: 意啊，嗯，哎茶啊，人阮大家讲茶啊，你咪提一碗出来，
0: 系啊，碗啉啊，吼，水加啉一罐，吼，即个病毒紧挂掉啊，
1: 嗯，
0: 吼，家己个保重个啦，吼，啊，你有要听到一首歌无？ 好啦
1: 一定一定有的嘛，吼！你一家对伊做什么人，你嘛唔知，吼！叫为人嘛唔知，
0: 唔知啊！
1: 所以讲，咱家己为这个口罩挂好，啊，那个你先要给你防护做好啊！
0: 哦，像即阵啊，咱讲新冠病毒过来啊，哦，即新闻弄报，大概都是即个卫生。环境爱做好，出门吼、哦，你也使即个等下紧来勤洗手之类，吼、哦，要食物件尽量手甲洗之类。今日时势啊，对外口上班等下你嘛甲提醒之类，吼、哦，手洗之类，吼、哦，啊，咱再来再食物件，吼、哦，再来抱囡啦，安尼较安全啦。不管是咱的流感，不管是新冠病毒，不管是即、這个吼、哦、一寡病毒，拢嘛是爱个啊啦勤洗手。
1: 对，是啊，施工台的这个啊，拢爱注意，
0: 拢、哦、爱注意，大家拢爱。
1: 对，这样对，你家就开自我。自为之啊！
0: 哎啦，真正好自，都爱家己。
1: 家己这样锻炼，只有家己
0: 对对对，
1: 有好啊。
0: 哎啦，已经爱注意啊，无咱那得无爽快，先干那一个人咧，无人家己关心。
1: 有人家己关心，佫袂歹。啊，若无人关心，你嘛写家己过期纸啊。
0: 对对对对，吼，大家拢爱注意啦，吼。哎，咱老的过好。今日是谁才袂烦恼啊？
1: 对啊。
0: 哦，咱上班咧才袂烦恼，讲啊，阮阿母即几工安怎唔知有舒适无？
1: 对对。
0: 哦，对不哈？啊，大家才互相即个哦，啊，来关心即个哈。
1: 对对。
0: 啊，提醒着咱的即个亲戚朋友啦，咱的时段，哦，加个关心一寡哈。
1: 赖几卡一寡啦。嗯。哦，即摆无都卡电话，大家拢卡电话无迄习惯啦，拢卡啦，赖啊
0: 吼。那为阿母也无用赖。
1: 啊，那你把佮电话叫一个网卡，
0: 对对
1: 对。怕朋友话靠你这事实，拢忘记
0: 电话拍，忘记电话哈。好，然后阿伯阮。过来一首歌，哦，爱吉林，哦，鼓励婆声，哦，哦，我要找，安尼又欠人歌，哼一个嘛，无要紧，哦，啊，无就咱家己来一首啊，哦，啊，咱伫遮吼，其实吼，咱哦，食到一个年纪，咱的功能拢会失掉，哦，啊，有些人营养食了有够，啊，伊的功能佫会使，保养佮做舒适，
1: 哎，对，
0: 但是有些人就讲啊，唔甘啦，但拢唔甘，哦，伊的功能都比别人较退化，
1: 对对对，
0: 哦，这种哦，拢家己伫个一念之间
1: 啦，是啊，
0: 你想要讲吼，家己这个，我的这个后半世人不要有不健康的余命，哦，想要吼家己这个。吼，爱卖输个别人，吼啊，身体勇勇行行，那么叫你忧伤万岁拢无问题。哦，当然你平时家己嘛是爱来保养
1: 的。对啦，啊那鬼日子子拢使，哦，你若讲要这个好也贵，还是讲要这个轻巧鬼拢使，
0: 吼。拢会使。
1: 有当时啊物件派去，你无想要换，卖嘛其实鬼日子啊。但身体派去，你若不换去，我讲你日子不好多贵。
0: 身体派去要换就派换。
1: 对啦，不要换。
0: 上好是卖好换掉啦，
1: 吼。但是保养一定要做啦，
0: 不
1: 管是咱这个咱用的物件，是咱个身体嘛是利用啊，
0: 哦，
1: 而且是要保养一下。
0: 是啦哈，来，好来，好阿我两个先来，
1: 来，袂当无你来，
0: 哦，袂当无你咯，那爱吉林歌的婆声哈，0800-800-631，
1: 0800-800-631。

0: 来
1: 来哟、哦！感谢秀兰姐、江小姐、刘小姐，跟咱这个梅子嘛、简大姐来吧，来嘛！秀兰姐，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这个捧花香。
0: 今天刚稳当呢，就上这个八八七抓的。
1: 哎呀、
0: 啊，哦，他们家有人踢掉，有人踢掉，有人不踢掉，哈、
1: 哦哦。嗯，对。大部分的那全拢阿未踢掉。
0: 对，阿无踢掉，你不许、嗯，你许不踢啊？
1: 不啦，伊都依然的有先踢掉。
0: 踢掉哈，对，阿这两个我未踢掉，你就独在见
1: 了。对啊，因为今仔日是阮甲五等讲，阿咱哦一讲了，有个人听都无听。
0: 对
1: 哦，啊，过来问啦，吼，啊，会使今仔日个教阮的，咱的听友个个优待一工
0: 嘛，
1: 所以讲今仔日这个安那是最后一工啊，
0: 对，
1: 哦，啊，大家这个安那，哦，爱来把握着来详细听，其实这个大家拢有切身问题，
0: 有啦，对，
1: 你只要放疗的功能的人，真正哦，阿基会甲你建议爱来保养，
0: 对对对，
1: 不管是大哥大姐、爸爸妈妈，拢总会杀你，
0: 对，
1: 保养你就讲纯粹讲少年的保养一工一点，
0: 嗯，
1: 但是咱若讲哦，有一个年纪啊，咱功能拢失调，无都是会放尿自如的，想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哦，阿姐咱就爱安尼家己加强一下。
0: 两到两日个三日，两日个四日拢无要紧啦。
1: 对对对。
0: 重点是讲咱大家人吼，唔爱惊歹势。
1: 对。
0: 咱当然今日节目当中呢，咱都拢未叫你个名。
1: 哎。
0: 阿弟讲真，你有直接个听到你讲，你有这个问题，你要乱讲，紧卡电话来。
1: 对。
0: 好，等下帮你来解决。
1: 是啊。
0: 而且不过生意真哩好，
1: 真好。你高枕无忧啊！
0: 哎
1: 呀，哎呀。阿弟如何来高枕无忧，达到好困的这个困眠？
0: 来。
1: 好，阿哥等下就来，然后跟你分享啊！
0: 是来。
1: 来，好，咱哥等下先来一首歌。
0: 来，精锐。
1: 哎，爱吉林歌的破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0800-633

0: 来哟、哦！好、啊，感谢咱这个郑大嫂、刘小姐、蔡锦来、岳顺杰、赖爸、赖妈，哦啊，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这个婆阿兄。
1: 啊，查甫人啦，就摄到什么？
0: 没念嘛？
1: 哦，你没念，你那些大声，
2: 我都取消
1: 你。你这查甫是啊，那那这分布啊？你这查甫吼，会使讲一下，拢甲查甫人笑。
2: 哎，对。
1: 少年放尿转过去啦，食啦放尿滴尿的
0: 啦，
1: 常常伫遐臭尿香味
2: 啦，系啦，
1: 对不对？啊，敢笑？
2: 系啦。
1: 啊，查某人不是同款，
2: 系啊，
1: 迄走路的时阵啊，哎呦，放尿会疼啦，放尿会挂啦，
2: 哎呀，
1: 臭尿香惊惊啦，
2: 系啊，对吧？
1: 卖你一面笑什么呀？
0: 笑你笑
2: 啦，
1: 哎，妈妈吼，绝对即马伫空中绝对伫咧想啥？我当然你卖搞我笑啦，食老你就什么呀？
0: 食老你就知啊，
1: 食老你就知啊，你看这阿弟咧话遐大声，食老你就知啦，哦，我他妈跟你讲，你是笑掉啦，
2: 哎呀，
0: 对啊，哎，阿母阿老公个咧啊，
1: 哎呀，阿不用老岁人。一定拢安尼，
0: 哎、
1: 啊！你食到我这年岁，你就知
0: 啦，
1: 卖到我笑啦。我呀，首先我若出去佚佗，有人要看到迄阿伯啊，我都吓到迄壁。啊，放尿吼，即马啊，我讲一、奇怪，啊，恁都放尿时啊，都爱套裤头套
2: 背，
1: 啊，都安尼解裤，啊，半蹲的啊，卡成背安尼，很快的。一讲吼，安尼吼。迄度就讲较未地
2: 调，
1: 较未吼，安尼浪起来了后的时阵，有无吼？较未够，迄度就去地调。啊，伊来讲，那鸟啊吐出来了后啊，是那修长了后啊，吼，莫大可能较无力，迄度大腿就搁斜落去。
2: 哎，对。
1: 我讲我真的会安尼嘛吼？哎，啊，我就捌一届试看卖咧，像牛啊壳有无？我就半空中有无？甲着啊，摕出来就甲放
2: 咧。
1: 啊，是不是牛啊壳迄度拉链拢较短？
2: 对对对对。
1: 啊，咱个修长了后啊。哎、我就故意吼，老子做做的时阵啊，卖大那个地，你知道吗？吼，哎呀，我也是地地地唔差地啊嘞，真的啦，哎啦，
0: 我不会食了臭流烟嘛，
1: 哎，食了然后会臭流烟，
2: 哦对，
1: 啊，家己古来都未叫你有这个
2: 味啊，对对对，
1: 同款啊，你当初要嫁翁的时阵，爱有食荤，有味，有槟榔味，对不对？啊，你又讲啊，荤嘛，莫食槟榔嘛，莫食，啊，古来嫁完了哇，迄个味你就感觉
0: 惯习惯习啊，
1: 对不对？啊，你即马恁兜那臭，恁的查某人也好，啊，查甫人好，像用那臭流烟味，你就加念啊念古。来了就变惯这边，惯习一个你都偏无啊，啊个你偏无的当中就无尴尬。为恁的囝啦，恁的孙啊来吼，就来讲阿公啊，恁来安尼拢偷抓尿味啊，阿母啊阿妈你拢偷抓尿味，无啊无啊，那有哦，那无啊，对不对？你讲咁无，啊恁孙啊都无爱去啊。阿去阿公呀，拢阿公拢臭流烟味，我真无爱去嘞。啊，你这些孙嘞，拢乌白人讲，地位你得用啥？你敢知？用钱来怪来，
2: 伊
1: 就要来啊！
2: 啊，
1: 客完一完就走啊啦！哎呀，啊，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当然我时阵来要讲这段故事来听。因为爸爸节的当中，我拢真的希望讲，咱大家拢老啊，年纪有啊。我知影讲，我有一项物件是足好的物件，对着咱查甫人的弟弟啊，那弟弟大大，
0: 弟弟
1: 的弟弟哇，过来放尿头、闪尿
2: 尾是啊。
1: 我敢讲，这个物件我是予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也好，足济囡仔大人也好，同工无力的。
2: 对。
1: 啊，我感觉爸爸节当中，我是要揢啥物来照顾咱所有的爸爸妈妈。我感觉，对着咱查甫人的猎户双剑，
2: 哦，照顾。
1: 对着咱查某人的同工无力，紧要的。阮自己的商品吼，我甲你报告者，等下爸爸妈妈你起来吼，唔免搞诶。
2: 哦，是。
1: 前面咩呢？你无听咧主持人咧解讲一句，爸爸妈妈你唔免起来，唔免搞我咩？
2: 哎，
1: 大家拢讲啊，拜托你也搞我咩？
2: 啊、
1: 我今日偏偏要甲你讲，你唔好搞我咩？
2: 哦、
1: 啊，
2: 是，
1: 因为今日你我要卖特别优惠。
2: 哦，
1: 因为我今日特别要卖优惠，要感谢爸爸。
2: 哦，是哦，
1: 啊，妈妈你卖咩？
2: 阿妈咪，
0: 阿妈妈冇放尿问题。
1: 阿冇啦，我如果妈妈你冇俾由恁嚟爸爸食，
0: 哦，你嚟隔离食啦，
1: 系啊，唔是啦，何恁何恁翁去一直偷出尿啦，
2: 哦，
1: 何恁翁一直滴滴答答啦，
2: 咩啊咩
1: 啊，啊，因为今日我要半夜半小时送伊滴，我要准备一个爸爸要送嘅物件，送起讲爸爸即当个送起吹球球
2: 啊，对啊，
1: 冇感觉，为什么？
2: 对，
1: 因为咱嘅枕头嗱咧困，固会流吹暖，
2: 对，
1: 啊流吹暖会去洗洗佢拍你头，
2: 对，
0: 嗯。
1: 所有咧卖枕头的人讲，因的枕头会当起去洗，
2: 哎对，
1: 啊洗洗了会使个用，
2: 哎对，
1: 迄家里都嘛招精去，
2: 哎对，
1: 对不对？啊，咱倒不如单调，
2: 单
0: 调，
1: 话先呢，
0: 对，
1: 为什么单调话先呢？因为你老来会脆烂，老来会干，你就是因为安尼生迄个霉菌，
2: 哎对，
1: 个霉菌就是你点点你的孙仔边啊过敏，你老边啊过敏，啊过敏伊的原因就是迄个枕头，
2: 哎对。
1: 就咱人咧困会流嘴暖无？
2: 会啊
1: ！会流嘴暖诶当中，其实咧都是拢会造成着咱一寡食诶病菌。
2: 对、欸。
1: 我要送一项物件叫高枕无忧、
0: 哦。高枕无忧、啊，
1: 高枕无忧，这个物件是人咧用过未？
2: 对、哦。
1: 我要来用过啥物？
0: 送诶！
2: 我不用过送诶吼，咱等下要送就是高枕无忧，等下咱等下吼，咱先听，等下去就甲起来，咱伫康笑帮，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米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今天拍破吼，两声挂掉就衰哦。

来，感谢郑昌大哥，感谢就秀妹姐，来秋兰阿姨，来韵小大哥，来春香姐、秀兰姐，感谢金环姐，多谢阿邦姐，感谢月云姐、淑清姐，来多谢你华夏哦，秀兰姐谢谢，宝伦姐谢谢，啊，郑旺大哥，啊，过来丽清姐、丽梅姐，好，拢多谢你哈，感谢大家默默华夏，小敏大哥谢谢，微信码谢谢哦。

0: 哎，感谢
1: 来哟、哦，哦，感谢了阿菊姐，哦，彩云阿姨，哦，阿格兰姐、简大姐、赖爸、赖妈，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捧我声。
2: 现代人你所面对着有足侪的问题，
1: 对，
2: 你根本就对不着时代。
1: 嗯，
2: 为什么讲咱人这个的细胞也必须爱来活化？
1: 嗯，
2: 亲像你甲看这几年的时阵吼，电视都一直咧报告一个物件叫做 MMM，
1: 对
2: 吧？哈，迄种是香港李嘉诚有吧？哈，要如何可以逗笑咧？
1: 逗笑咧，
2: 喜怒欢笑。我咧想过咪讲，啊，人来个逗笑咧，喜怒欢笑咧，咱人个就。到咱两个膀胱咧，是因为低尿低固来了后啊，你的尿是生成了破坏掉伊的纤维，造成掉伊的膀胱伊的老化。
1: 嗯，
2: 因为是生碱的关系，膀胱就是亲像迄底啊，迄点的尿啊，尿袋，好不好？好不好？还有一条点那那个小刀啦，小刀就是讲咧，伊伊啊咧一条把剑，好不好？一条讲出来啊，过来就对面挖地边啦，
3: 好不好？
2: 迄就是腹嘛，对不对？迄就是小刀，你个注意个看咧，你。个扭开伊个肩骨，啊，个放咧伊个个断到断
3: 来，
2: 所以咱人内底伊个弹性都是会愈来愈少。
3: 嗯，
2: 所以讲个我发现就讲，哎、欸，这个 MMM 当中是个啦，家里这个物件是最好的当中。哎、欸，我就去想啊，哎、
3: 嗯，
2: 那、欸、是安尼想，我就看我甲博士咧研究讲，如何可以膀胱裂合栓镜会好的情况之下的时阵，有。爱用一寡只方法，如何割掉膀胱？
3: 哎，
2: 咱来尿壶酸更会好。
3: 哎，
2: 如何可以活化？
1: 嗯，
2: 如何会当变个少年？
3: 哦，
2: 哎、欸，这才是一个完整之道。我看即摆人外口的时阵哦，拢讲啊，什么蓝桂枝啦，安怎样安怎样的啦呐？我感觉安尼吼，拢也无够。因为我发现到一个造型，啊那尿道嘛爱个割。膀胱嘛爱个割，尿壶栓镜嘛爱个割，甚至着你腰子嘛爱个割。
3: 哎、欸，
2: 这叫做这叫做是一个完整的配合啦。
3: 哦，那
2: 就
3: 好。
2: 哎、欸，阿、欸啊、我着安尼想办法，我着把这样物件个做出来。
3: 哎、
2: 欸，家你食看卖啊咧。
1: 对。
2: 我要甲大家报告，好用。
3: 欸、
2: 我敢讲吼，所有来个家咧卖物件的人也好，来这做广告宣传的人也好，无客家己的来做。人讲啊，这个物件食了安怎样？欸、我甲你报告，我搁安怎讲都无效。
3: 对。
2: 咱这。爸爸妈妈，咱只阿伯阿姐嘛，好不好？不管查甫的，不管查某
1: 的，
2: 你拢爱放尿。
1: 对呀，
2: 好，咱人爱有入，就是爱有出，你拢一定爱放尿。
1: 那更加摆出来。
2: 我要跟你讲者，你今日有入有出，一定爱放尿，情况之下，今仔日你若听得到这个节目。买到这个物件，我敢给你保证，你绝对学了解得志啦。
3: 哎、欸，老师，啊，家里好物件，我嘛是不了解这个。
1: 啊，你莫当时啊，大家人拢一直看来问啊。
2: 我今仔日这个物件，你揢到完了后啊，你也甲我讲一句话，记得。
1: 记得
2: 这个物件你若接到了后啊，你也做一句话，那也不爱卡炸嘞。
3: 哦，很好。
2: 连我的朋友都甲我讲一句话，你那不爱卡炸
3: 嘞。
2: 所以你甲看吼，咱咧食这个啊，对着你的尿壶栓镜当中，其实我有自己的商品，我加工。我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第二
3: 个。
2: 你甲看嘛，咱伫即几年啊当中，咱的爸爸嘛老啊来啊了后啊，放尿就像我讲的，颈椎做那头做
3: 尿呢。对，是。
2: 过来就是讲，爱来放尿头闪尿尾。过来，咱的妈妈有人生囝生较济个啊，啊，食老来的时阵吼，拢有较早生囝生较济，拢灵气啊。
3: 对不对？
2: 啊，拢了呐，禁未掉。啊，像有诶爸爸妈妈啊，我出去佚佗，哎呦，我最近拢膀胱足无力，拢禁未调，拢安怎样？我讲哦，爸爸，你爱食着对诶物件，像有诶真侪人讲出去外口，拢干那食迄个蓝桂枝啦、蓝桂精啦，迄美国诶蓝桂枝啦，无效啊啦。因为为什么？因为咱即马所有诶人所有食诶物件，已经爱换方法。
3: 换方法。
2: 你甲看啦，食安的毒药啦，对不？空气的环境的污染啦，这我爸爸妈妈啊，我请问你，都拢已经都拢无同款啦。
3: 对对对，
2: 你搁用传统的药方，传统的做法，已经对你已经无帮助啊。你甲看较早股票才几点，万外点、两万点，
3: 对对对，
2: 即摆股票四万外点嘛，来我请问你，股票四万外点嘛，对你较有帮助？
3: 诶，个了解无？
2: 我今仔明仔载我再甲你讲者，是安那股票四万外点，台湾人无看较好样。
3: 哦，对哦，
2: 股票较 早办外店了后，大家感觉台湾最好呀、
3: 哦。是啊，系啊，不是
2: 的。我跟你讲啊，这就是跟咱人的辛苦同
3: 款。哦。
2: 今仔日你所食的物件，
3: 嗯，
2: 你对着时代嘛，
1: 嗯，
2: 一时代一直在演变，一直在变化，
3: 对，
1: 嗯。
2: 所以讲，咱人的猎户山径是对咱人所谓，你敢知影猎户山径伊偌重要吗？
1: 最、哦、重要的呀、
2: 啊。来，伊偌重要的都会打项目重要。
1: 啊，你如果放未出来，就是做。麻烦的呀、啊，
2: 这不是就放未出来，啊就放未出来，啊洞口洞坑里在放尿嘛。啊你等下我就放未出来，嘿、哎、就讲早就发炎啊，早就发烧啊，早就已经冻未掉啊。我要讲意思讲，咱人伊的尿道伊那有问题，伊会先出来一个啊那信号哩。
1: 信号。
2: 这样放尿有无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过来就是讲，伊水龙头准备打。
3: 对对对。
2: 放完了已经嗨啊，嗨嗨嗨来嗨去啊。修理你家属堆下来的时候，个地归啊地，这不是讲你安尼啊，这就四十多岁、五十岁拢硬 A 哦，你别强求，我无当个嘛 A 哦，阿凯也嘛 A 哦，阿基也嘛 A 哦，恁这哪里有头前这爸爸妈妈，你嘛 A 哦，为什么？这就是机能的老化，
3: 哦，老化，
2: 啊，机能的老化，甲恁一间厝用完了后，还是用三四十年啊，难免有滴水的会变嘞，就爱甲剥土一下，就甲抹掉一下，还是电线解的修补一下，
3: 是，
2: 你的厝唔只当用这
3: 条，对对对。
2: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就是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的当中，今仔日这个物件，是会使讲是我用心在研发的当中，因为这个物件一来对所有的物件是无同款的。会当让查甫人强过用，
1: 是，
2: 会当让咱的血管变大条、
3: 哦，
2: 因为血管变大条了后，流通伊的速度才会变好，
3: 是。
2: 过来着，咱的放尿卖会臭尿香，就是会尿底啊清，会清气。你唔只未臭尿香，啊未臭尿香，啊你加啉一挂滚水咧，伊唔只有帮助。
3: 是。
2: 所以讲，因我讲这个爸爸节当中、嗯、我惊讲有诶爸爸妈妈吼听不着，啊你过去。那、有买到的当中，因为今仔日因为就是想讲，这礼拜就是爸爸节，
3: 对对对。
2: 啊，爸爸节的当中，我惊讲恁大家拢走到无半、
3: 啊，
2: 所以今仔日我就提早给大家优惠，
1: 对对对，
2: 因为我无足早就优惠啊。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好的物件来优惠给你，但是我今仔日我要找这样物件来优惠给你，我送你一句话叫。高枕无忧，
3: 哦，
2: 好，咱的爸爸妈妈唔免去烦恼着泌尿道啊那泌尿道的问题，
1: 問題嗯、
2: 不管查甫的，不管查某的，妈、
1: 嗯、
2: 妈我等下要进一下广告，啊，你若讲那内行的，那会晓，
1: 不
2: 搞阮买过这个物件啦，你起来搞我娱乐者，
1: 娱乐者，
2: 啊，但是你今仔那抢会掉，我跟你报告，看下高道换一只，
1: 是啊，
2: 安尼好不好？
3: 切身问题啦，
2: 哈，你那会晓的人，你都爱赶紧抢哦。
3: 是是是，
2: 那不赶紧抢，你就无这物件
3: 哦。对对对，
2: 这不是咧跟你开玩笑的。
3: 是啊是啊，啊，咱先注意广告时间啦哈。
2: 系啊是啊，
1: 好啦哈，
3: 来，
1: 来哦，定位足重要，爱甲记要好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3: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喽。
3: 我小学那爸爸妈妈就切身问题，上对阿问题就是棒球这个问题。
1: 哎、
3: 欸，不要来给你棒球棒到地，棒到顺，棒到这正常。完了，老师才给你介绍出来。
2: 今天哩，我要教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的当中，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叫做猎火刷，
3: 猎火刷。
2: 因为是啊，是咩啊？我甲号这个名叫做猎火刷。咱人的雨伞镜，那我都控制个自如的当中。你雨伞镜要好开，尿就走出来。啊，个缩起来了后，尿就进去。你看有真济爸爸的时阵的话，拢那伫公共便所的时阵吼，拢趴伫迄个啊呐尿桶的面头
3: 前。对
2: 啊，拢徛拢徛足久的。
3: 是。
2: 我那去放尿吼，我要徛伫囡仔后边，我绝对唔爱徛伫老人。
1: 哎，是。
2: 因为为什么？因为老人的时阵，唔是讲伊袂放紧，因为伊内底就膀胱伊无力，那无病个袂惊。病个小大的，伊就缩死。所以伊个自然慢慢啊，可以放老。伊若无自然慢慢啊，可以放老的当中，伊就出力都无招。 啊，就是咱老岁人讲的，要放放无，唔放紧啊咩啊，
4: 紧紧
2: 啊！你嘛无自然放老的时阵，哎，你就感觉讲，伊就安尼自然放老慢慢啊，就是后边迄个莫打，
1: 嗯，
2: 哦，莫打伊无就出来给你安尼杀，啊，你是不是？那出来落去了，伊就多揪起，对不对？啊，你即嘛嘛无爱放了，你就安那，来个修理完了，伊就怎流出来？因为就是括约肌都灵异啊嘛，对不？伊就怎都流出来嘛。所以我真济爸爸妈妈当中，其实阮即关即个。烈火山的当中，其实不要你热天个大白一点啊，该放的放，该修的修。有足济老伙人要放尿的时阵，哎呦，要放紧紧紧紧，啊，走到到位啊，靠腰是怎无的？
4: 哎呀，
2: 他们走完了后啊，是靠腰就这
4: 个来。
2: 所以有足济老伙人，伊唔敢出去游览。
1: 哎，对对，
2: 因为个唔敢淋地，出去游览个唔敢淋地，个唔爱淋水，会压到欠管。像讲我出去嘛是同款，我嘛出去有阵时去游览的时阵坐较远道，啊我请问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啊你当你出去外靠铁道，你都唔知讲迄啰消费站伫倒位，
1: 钓
2: 过站伫倒位，啊你唔加啉，啊
4: 唔
2: 加啉，你的血都愈来愈落，你的尿都愈来愈落，所以血压都会欠管，紧张起来了后，你血压都会欠管啦，啊你血压欠管，有人足侪人出去外靠的当中，啊血压欠管，什么抓对了了后，抓足侪人抓，安尼抓什么呀？
4: 人造血啊，
2: 没造起啦，是讲足侪人是因为这慢性病造成着伊的痛苦，所以今仔日的当中，爱甲你的裂喉栓和你啊大，
1: 哎，
2: 细，要放放有，卖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何里安那放尿注入，安尼唔得掉。所以讲，阮内底当中有系一个物件叫精氨酸、黑玛卡、蓝桂枝，上介重要罗麦花粉伊滴话，写啦，我当何里变个少年，内底个掺一样物件，足特别的物件 ，M M M 诶，
1: 哦
2: ，M M M 咧，就是咱即个嘛，香港的好野人，阿马斯克啦、李嘉诚啦，因为着要何个个少年。弄个产这个物件，我无咧算，啊那无咧计较呢。内底个松树皮的时阵，内底个那茄红素的当中，这都是要予咱人该放就放，该收就收。所以今仔日的时阵，有真济爸爸妈妈的时阵，那过去食了好的人，你起来搞我饿什么呀？
1: 饿肉
2: 食，饿肉食。但是今仔日我要送你这项物件，这项物件就是咱要收送你这项物件，叫做金头。
4: 金头。
2: 这个金头的当中有一个特色，
4: 是
2: 也当帮助和你困足八点钟，
1: 困足八点钟。
2: 这条的金头是有特别一个设计伊地瓜，内底有做一个特别的调整，就讲，和你会当减少食野外风险，会当和你困八点钟。
1: 哦，
2: 当你外靠说买着什么记忆枕、乳胶枕、什么空气中空丝膜枕，迄拢无一样。这个金头伊的特色就是和你困八点钟，
1: 八点钟，
2: 和你困八。点钟自然就冲一百。
4: 哦，
2: 今仔日我这个枕头我唔是要用个病，
4: 哦，冇病哦，
1: 咪送我。
2: 我当然咯，这个枕头咧，我要起来用个十个。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这你要坐的人客对我的照顾。
4: 是，
2: 所以今仔日你要搞我买一罐这个烈火山的当中，啊，大家拢足侪人要搞食过，食了后起来搞饿了，
4: 对。
2: 但是今仔日咧一罐内底拢总共有六十粒，
1: 六十粒，
4: 就是。
2: 啊，我定价是偌济钱？2800，
4: 2800一罐。
2: 但是我今日冇卖你。一罐我卖你1600块，
4: 一罐1600块，
2: 是啊，我一罐1600块的当中，我就是要让你唔捌食过哈，2800优待你1600块，
4: 对对对，是。
2: 早暗酒啊，那要保养的食一粒，
4: 是。
2: 你若讲较有问题咧，冻甲袂调，你就早暗甲我食两粒，
4: 是。
2: 啊，你你来加食，伊效果伊就自然，让你腰清大白，要棒棒的啊呐。顺便饮禁的掉，好，这就是再来买一罐的一个优惠，对不？啊，你搞买两罐爱3000二，
4: 对
2: 不对？今天搞买两罐3000二的人客，给你报告200点掉，
4: 又
1: 带三
2: 千，因为这个这里的当中，我给200点掉，我要给你收，给你搞买两罐的人客。对不？200点掉出3000块，我送你一粒金头。
1: 哦
4: 哦，啊！你金头，
1: 这这没上贵呢。
2: 这粒金头，我跟你讲，和你困8点钟，你就记得啦。
4: 是，
2: 买两罐3000块，我送你一粒金头。
1: 哦，
2: 也是金头啦，买人我给送你一罐。
4: 我给送一罐，安尼哦。
1: 哎
4: 呀，
1: 哎，
4: 反正也反目啦。
1: 八八节呢，迄个两行拢要爱变咯。
4: 你两行坚持啊，不爱接个啊。
2: 啊，两行拢要爱哦。
1: 哎呀，
2: 这个节日的当中，爱疼惜咱的时段。
4: 对啊，
1: 对啊。
2: 阿基讲两行拢总爱
1: 啦、啊，
2: 其实我要甲恁报告者，两行我拢总要好。
1: 哦
4: 哦，今日
2: 我买两罐3000块，伊滴话加送一罐，伊滴话搁加送一粒的金头。
1: 哦，
2: 但是哦，我今日甲你报告者。因为我有足济盘爱做，
1: 啊、对啦。
2: 但是今仔日即盘我只有会当互你30个人去，
4: 30位，
1: 好，30位，
2: 好不好？30位超过我就无啊、
1: 哦，
2: 因为枕头真蓬松
1: 啦。
2: 这个枕头啊，那有特别的特色，就是讲会当互你困8点钟，
1: 是
2: 啊，互你困8点钟。这个枕头叫做高枕无忧，
1: 高枕无忧枕头。
2: 这个枕头符合着咱的人体工学，互你困的了后啊，袂崩掰，啊，互你困的了后好困，互你困的了后啊，那足舒适。
1: 是
2: 今日甲你报告，妈妈我无卖较贵，我卖你嘅价钱我无卖你较贵，但是头前30个人去，3罐3000块，我阁加送你一粒枕头，但是30个人去经过了后，嘛赶快3罐3000，但是枕头我都未使再送给你，
4: 好好好，
2: 所以讲头前这30个人去当中，会使讲是安那，也要要顾着你嘅膀胱，要顾着你嘅尿壶刷顶。赶紧把握机会哦！
4: 把握这机会哈，买3罐3000块，我送你一枕头，把我错过这30位就无啊哈！0800-8001-8001，
2: 是今日我才有的哦，
4: 是
2: 啊，无我就无啊。
4: 好来，
2: 来你好，林太太。林太太，
5: 哎，阿
2: 哥，嘿，
5: 我要跟你订一组，
2: 好，要一组你好算啦，哈，好，够我送
5: 你5等，
2: 系啊系啊，我
4: 系我等
2: 系，嘿，对啊对啊对啊，
5: 那个迟来的爱，
2: 好迟来的爱，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好来，来苏娟姐，你好，
6: 一组宅配，
2: 好，你要一组宅配哈，啊来稍等一下，嘿，稍等一下，嘿。所以讲，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个，头前30个人嘅3罐3000块，平均这一罐才剩1000块。
4: 是，
2: 我阁送你一粒枕头，这罐要你，和你这粒枕头要你困完8点钟，
4: 安尼就到来。来，好，就帮手。
2: 来，你好，来，安娜素琴姐。
6: 你
2: 要一组吼，哦，你赚到3罐3000，阁加送你一粒枕头，这罐和你困8点钟就到来。来，
6: 是。
2: 我食了安娜好，搞娱乐者。继续放着千个大白，搁记袂掉吼。买两组去啊吼，嘿啊！你看我卖予你，安尼有真材实料无？有吼，吼，好好，谢谢，感谢你，稍等一下哦。来，你好，来，你好，来，青辉大哥，哦，你好，你要一组吼？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啊，跟你斗阵啊嘿，来，你好，来，你好，惠春姐，惠春姐，嘿。
7: OK
2: 啊，嘿，你好，我高档的来。
7: 啊，你好，
2: 高
7: 档
2: 哈。嘿，我接上去了。你要一组，要互算哈。好，来，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你好，咱啊张兆杰。你要一组，要互算哈。好，来，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你好。
7: 一组那个。
2: 啊，那要互算哈。
7: 要
2: 互算。好，来，稍等一下，嘿，哎呦，拢总满算，来，你好，来。
8: 我
2: 来，你好，来，好，来，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一龙大哥，一龙大哥，
9: 嘿，我
2: 你要一组吼，好，来，稍等一下，嘿，来，因为拢满线，嘿，来，你好，来，玉兰姐，
10: 我
2: 等
10: 的，
2: 嘿哟，
10: 我要一组，
2: 好，你要一组，你爱稍等一下，嘿，拢总满线，嘿，来，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下，我有今日甲你讲过，3罐3000块，我若卖较贵了，后来送你物件，安尼我安那唔对。爸爸妈妈的当中，雨伞竟然无甲伊顾好，咱查甫人，我甲你讲，你的尊严会拢怎袂？啊，我一直咧想是讲，啊，爸爸姐，我要送啥你？我送一粒枕头给你啦，别人用过买，我用过送给你的啦。来，你好，燕麦姐。燕麦姐，你好。
11: 我跟你讲哦。
2: 哟。
11: 你说。
2: 哎，
11: 是一个人
2: 咧拍，就是一个人。哎，对，一个人咧下指头迄个啦。
11: 哦，你下指头
2: 迄个。对。
11: 我一组。
2: 好，你要一组吼。
11: 你五档
2: 的哦。有，我五档的啦。我叫恁小吴甲你接吼，稍等一下下来。感谢，阮妈妈讲一句话啊，这都是一个人拿一个叫钱的咧甲下迄个啦，叫做那射雨伞啦，叫雨伞啦。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一句话哦，咱以上讲过一个
8: 好来，爸爸机会哈。
2: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甲恁在座这些爸爸妈妈报的。一个查甫人的热火线径那未顺，一个查甫人放尿那未舒适，我甲你报告，什么拢免讲。你甲看卖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咱食老上界重要面对是啥物？哎，像端拄只妈妈讲的，是一个热火人在那下钱迄个是无？我讲是嘞，恁接掉就好。我讲是嘞，啊，这是啊啦，食什么款的物件？哎呀，阮翁食了有够好诶，阮翁搞我饿了。你甲看，拄啊，阮妈妈起来搞饿了，安尼我就感觉过得啦。
8: 是
2: 做人做物件，爱好人客会当甲咱饿了。
8: 是，
2: 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哦，你注意听哦。我总共有30个，我放一条歌完了后，你若客无掉，我就30个就特别耍。
8: 好好好，
2: 阿凯，来放一条歌，好人客赶紧甲咱啊啦，赶紧卡定。
8: 是来加瑞放个出来，这是最重要吼。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花莲正神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大乡白沙坑的福德正神。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这个自我引擎就是大健康广播。啊，看一下第一集节目当中带来好不好？今天有请来来宾的是来自老师吴老师哈。
1: 哦，啊，看我跟你讲哈，哦，这电话安尼变变叫，大家都一直在打电话啊。嘿，爸爸妈妈讲讲啊，我当然这么是刷卡刷电话，这么是刷卡啦。嘿，莫讲讲出来，哎，这样，哎，我跟你讲吼，真正嘞，查甫人就上少都未念嘞。哎，这个问题足多呢。哦，嘿，爸爸咧安尼咧讲的当中，哎，伊讲吼，我当然你咧讲真有理呢。哎，真正喏，拢是安尼呢。我讲吼，唔是你安尼，其实是足侪人安尼。啊，你即马个也打电话来，解保养的当中是一个足好的，甲你真恭喜。现代人吼，唔惊人起笑，
0: 是
1: 只惊家己未晓来照顾。
0: 对，
1: 尤其咱的妈妈嘛，同款。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有阵时啊，苦难起来了后啊，苦咧变数啊，苦难起来了后，嘛是搁留了一堆啦。
0: 对
1: 啊，你个是我们以后搁留了一堆监控之下是里面啊，办人的臭臭啊，人的无人缘啊，甚至就那禁锢的时候都发现咧。
0: 对
1: 啊，我请问啦，你要那禁锢就都发现的时阵，我跟你讲啊，臭流嫌惊惊，里面啊办。
0: 哦，你到时候你放就放不出来啊。
1: 嗯，是啊。啊，所以讲动力也放掉，也放不出来了后啊，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一句诶。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讲要甲咱买这个物件，食这个物件，有的人过去我食多位的物件，食了好，甲你恭喜。我拢一个观念，你食了好，我拢甲你恭喜。上界惊你食了无感觉，迄只好惨嘛。咱唔惊开钱。
0: 对。
1: 咱讲惊什么？你物件食了无好。啊，做者妈妈。我就說啊、我這台聽電台嘛，伊讲伊安尼好，伊天天安尼讲，我家家己保证，无人像我安尼去，我家己来讲。
0: 对，
1: 因为我家己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做来个食食了好，我就推荐给别人的呢。我有去读册呢，我有去读个博士毕业的呢。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是安那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我太了解就讲现代人这问题。尤其妈妈嘛好。你敢知讲吼，一个妈妈的当中，上着伊一生奉献哦，伊的囝儿是事实当中，我甲你讲生遐侪囝。咱过去的妈妈拢生三个、四个、五个啦，像我妈妈生几个，我妈妈生七
0: 个哦。
1: 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记得一直咧甲大家报，食着啊啦好的物件，我甲你讲物件无嫌贵啦。加嫌什么嫌无效呢啦？
0: 对，
1: 听啦，高渣啦！我你物件来买着无效的吼，比三个较恐怖啦。
0: 是，
1: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一直咧打电话起来，要来甲咱告买这个安那射雨伞的。
0: 对，
1: 爸爸妈妈，你一定爱去一句诶，你感觉这种物件一定爱长期性来改保养。
0: 是，
1: 有真侪爸爸妈妈讲，哎，阿哥我当然，阿阮厝里唔是干那，我一日咧食呢，多多食有一个要来妈妈给打电话，阿阮到三四个人呢，阿我拢有多。我一直爱保养，伊甲我讲啥咧？相信你讲的食的物件，
0: 是，
1: 互你知影遮尔啊遮好。那相信你讲的物件，迄妈妈甲我讲啥咧？那多迄妈妈甲我讲啥？陈太太的时阵甲我讲啥？
2: 做
0: 一
2: 个老大
0: 灾
2: 无，讲要
0: 规家
2: 伙
0: 啊
2: 保养
0: 咪？
2: 哦，阿妈
0: 无
2: 爱保养啊。
1: 哦，食了好买
0: 整
1: 齐
0: 啊。
2: 没
1: 有。是
2: 啊，
1: 那买大整齐
2: 保养啊。
1: 是讲啊，买大灾
0: 无
1: 较少无。
0: 对啦。
1: 哦。啊，我就是讲买一罐清的，买两罐三千啊嘛，吼，对不对？来，好，阿伯来进攻
0: 这个位置，好，来，空白空空白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1: 安尼啦吼，嘟嘟家咱咧咧广告的时阵的时阵，有足侪爸爸妈妈一直打电话嚟买。起来讲吼，那个当啊，这个物件啊，我过去给恁买足侪物件，食了有够好的好。
0: 啊，
1: 我真相信你的当中哦，是啊，无我过去食足侪拢食了无效的有无吼？来啊，我想要给恁买。阿姨甲我讲，因家也成员有五个人啦。
0: 是啊。
1: 哦，啊三个查甫的，两个查某的。
0: 对。
1: 哦，啊我要给恁报个又一个安那安那八九十岁。
0: 对。
1: 啊，个一个安那因阿公啦吼，阿过来即摆吼即代，伊讲哦，啊我有足侪个，啊拢因有这问题，伊甲我讲。讲啥呢？伊就讲吼，因即马等于厝里吼，迄种臭流嫌惊啦。伊即个吼，伊即个新妇就讲啊，出来外口咧上班啊，等起了后啊吼，啊这三四个查甫拢伫厝吼，啊臭流嫌惊惊啦，啊每当臭流嫌惊惊啦，是咪要互因食啦？一届要搞要买两组，有较俗一丝啊无？
0: 是。
1: 我讲哦，我已经买一罐清，咱两罐三千，搁送你一罐三罐三，一罐做一千块呢。
0: 系啊。
1: 伊讲讲我手面蛋食啦，啊我食了后我一定跟你讲过，我讲好那安尼。那蔡妈妈，我跟你讲一讲哦，那是照你安尼讲的当中，来，我跟你交陪一摆。
0: 好。
1: 我拢一个感觉讲吼，因为着一个节日，叫一个特殊的节日、
3: 哦。
1: 啊，你今仔日人的爸爸妈妈伊甲咱买较侪钱，对不对？啊，买一组咱都有咧送。
3: 对啊。
1: 啊，你若想伊的考虑是来甲咱买两组，就是翁阿婆拢得咧嘛，就是食了好嘛。
3: 对
1: 啊。啊，我请问你，你甲我买3000个，我送你一个枕头。
3: 是。
1: 是有三罐，我送你一个枕头。啊，迄就来。做太太一定你和安用的嘛，
3: 对
1: 对对，啊，做安的绝对你和不用的嘛，
3: 是啦，
1: 啊，一个人，哎呦，我听你讲啊，睏啊真好睏，会当睏八点钟，卖食药会当睏八点钟，我咪足想要爱，但是当去拍摄橄榄套，拍摄橄榄套情况之下，是我为着要公平起见，对吧？每一组就送一粒，三罐3000块啊，对吧？啊，你好算紧，和你保养着，啊，一个月咪再开1000块，
3: 对
1: 吧？对不对？啊，那一条粉你要外口买嘛几千块，你要。补迄，你对你辛苦应用诶，你那买够你是
3: 不
1: 是？对吧？好，啊，我3000块，啊，我送你一个枕头，
3: 是啊，
1: 是妈妈用的
3: 对。对，
1: 准做你处理，你搞买大桌，你处理干啦，你一个人，你一个起来开卡嘛。
3: 对，
1: 好，你也会一张欠款嘛，卖倒啦，
3: 是啊，是啊，
1: 不是最好诶嘛，
4: 最好呀，
1: 对不对？所以讲啊，我着买大桌诶，我着送伊两粒，
3: 对
1: 不对？啊，咱玻璃多些不要紧啦，我搁给送你一罐。也无算，
3: 佮加上一罐咯，
1: 对吧？啊，你买大组加上一罐，因为咱上爱运费、爱工资、爱作业费，
3: 对对
1: 对，对吧？啊，我大部你搞买大组，我送给你。
3: 哎，对。
1: 啊，妈妈伊嘛就好呀，因为我甲你买大组，我即摆佮加起3000块，伊加进来嘛，加无一罐。
3: 哎，对对对，
4: 哎呀。
1: 熟悉了，寄我一罐的利息钱，但是我的翁婿啦，食咧甲第伊的滴滴答答的当中，放尿会大缸，放尿奶顺，未臭尿香。妈妈讲一句，哎，迄查甫真好食，查某唔好食。查甫查某拢爱
3: 食，
1: 所以查甫查某拢爱食。有诶查某人卖禁尿啊，尿多卖发炎啊，无讲卖无啦啦。所以讲伫遮不管查甫查某拢有朋
3: 友。
1: 所以讲你哪只即卖你来个食当中，对你的身体伊唔只有帮助。
3: 是，
1: 所以今仔日诶当中，我即个猎火线诶当中，啊那都是一个人为一个指导即个猎火线。一罐我原价2800哦，
3: 原价是2800。
1: 好，你看看你电视咧广告的有无吼？我甲你讲，我的配音个比伊个较好。
3: 对，
1: 但是我卖你2800，电视移动一家爱卖你5-6罐、7-8罐，只要安那靠优
3: 惠。对，
1: 但是我不爱，因为我会记得阮陈老师捌甲我讲过一句：，物件好人食了安那用会起，这叫好。用未起你袂好贵贵啊！你根本人客都用未起啊！啊，你来做这个活动要创啥？所以一罐原价2800。八块，我卖你60粒，但是你今日搞我买2罐，哎啦，买一罐2800，啊，我又带你1600，买2罐爱3000二，我甲200点掉，又带你3000，是唔是个加上200块，对不？啊，我个加送你一罐，变做3罐3000，对不？啊，3罐3000，我个送你一粒枕头，这个枕头跨48公分，啊，这个安那，这个安那，
3: 多七十几，
1: 谢谢，很多哈，72公分，
4: 大粒没？
1: 大粒没？是，因为下面爱大粒，我一龙大哥讲还是偌大粒，我就用讲。十几手遐长，一个胸卡嘛遐宽，安尼让你倒落去，安尼唔得困得掉。
4: 对对，
1: 绝对比你胸卡嘛哦，肩胛头更加大，你唔得低一条，你困得个地唔只系舒适，安尼唔只系当让你困八点钟。所以讲，我要甲你报告，我数量存无钱。爸爸妈妈，我今仔日我优惠来给你，你一定爱给你。你要买大灾，你要买小灾，不过我当然绝对我要一卖你叫做真材实料。
3: 是，
1: 这个猎户算叫你哪个搞好，你唔则未有尿多，啊那要尿多则未讲啊，要棒棒无棒紧，怎么样？
4: 紧紧
1: 紧，数量全部真侪。
3: 是，
1: 你哪有要爱的人去，请赶紧把阿你爱卡定位哦。
3: 是，
1: 定位你哪卡会掉？是卡来高到换一招。你新定位你哪未要？卡，我跟你报告，跟你讲，较好嘛，无好。我用我五档的信用跟你做这个保证。
3: 是，
1: 啊、来报这个电话号码。
3: 来，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来，四组大组，你给你叫号，来把握这机会哦。
1: 来，你好。哎，你好，
5: 谢
1: 周，小陈。哦，谢周是庄小蛋一
3: 个啊，来，
1: 小
3: 妹啊，
1: 我叫阿基给你服务来。来，你好。
5: 阿基啊，
1: 好，来，小蛋一个，嘿，来，谢谢，来，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
3: 膀
1: 胱无力的时阵，唔是伊歹去，
3: 是
1: 伊退化呢。
3: 是，
1: 这物件好的味，我敢给你保证，食无好你嫌我怎么？
3: 哦好，
1: 你假当嫌我，我钱限你。
3: 来，爸爸。
1: 但是我要给你报告，你食了哪好的，那个以后你起来搞娱乐，
3: 来，我说，
1: 来，你好。 啊、哦，来来来，
0: 周杰好，
1: 来来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记一句啊，今日你三罐三千块，我送你一个枕头。我跟你讲，食了那不好，你肯定会嫌我。
0: 是，
1: 食了那好，你搞我饿了
0: 是的。是是是，
1: 但是我数量无真济哦，要爱你爱赶紧打电话哦。
0: 是，
1: 这个特殊的日子只有一旁人，你阿无定定有诶哦。
0: 哎，
1: 明仔载有无我唔知呀。
0: 是是是，
1: 但是我要跟你讲，你要爱先赶紧把握，客掉卡赢什么物件。所以讲，你家有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哦，记得卡快手快啦。
0: 是，来，他三罐铁锭三千块哈，我送你一个枕头。来，大嘴六罐铁锭一千块，我送你两粒枕头，我加一罐给你，拢做七罐铁锭，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米。
1: 来，你好，美小姐。
4: 我要换大组的。
1: 啊，你要换大组的？啊，你有买过吗？
4: 没有。
1: 没有，好啊，你第一次
4: 给。
1: 可以啊，我们女孩子的话也有这个射物线的问题。
4: 是饭前吃还是
1: 饭后？我建议你饭前吃。
4: 饭前吃。
1: 对，饭前的早晚饭前你来吃。对对对对对。好啊，你等一下哦哈。
4: 礼拜四送好吧。
1: 好，等一下等一下哈，来。
0: 谢谢
1: 谢谢哈，你个看黑咱大姐当中，哎，我相信你也搞。本来这家的物件哈，我要给你报告一下哈。内底有一个嘛黑玛卡的精氨酸，内底个一个叫做罗麦花粉，你上街号就自然变到尿泡酸。我全部真济啦，爸爸妈妈，你要爱你赶紧卡的，
0: 是，
1: 啊、一条挂号起者来，我全部真济挂八号机位。
0: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十米零八零零八零零六。

0: 瓜书来在写讲，熬过了黑夜，熬过了失眠。
1: 对，
0: 你大刚黑夜失眠，你来当熬过几天？
1: 你有可能熬过不？
0: 是因为啥啦？伊虽然你放就滴答答，你放就要打放无，唔放紧紧。
1: 哦哦，嘿，刚倒落尔，哦，尤其瓜天，
0: 就来，
1: 哦，就都来呀。啊，拢规暝拢免困。
0: 你真好，尿意来时阵吼，你看拄倒的时候，我叫最爱困，最爱困。我讲，迄只困未起啦。
1: 哎，叫去放的时阵，搁三滴。
0: 哎呀，三滴。
1: 哎，这样，我做你知。
0: 掏出来三滴，哦，放进去之后呢，留了三条。
1: 哇。
0: 而且老是用老的哦，还不是用地的哦，对哦。所以讲，放就先，但恁查甫人吼，到这年纪是不然的。查甫人卖讲啥啦？查甫人嘛是有啊。
1: 哦，阿叔讲，咱五当要重建，咱的大哥大姐雄风啊，信心啊。
0: 对对。
1: 喂，力哥，美玉姐。
2: 哎，
1: 力哥，你好。
2: 我有改叫阿黑阿那姐。
1: 来，哦，一天保养两粒。
2: 哦，一
1: 天
2: 两粒。
0: 保养两粒。
1: 啊，你讲我功能甲失掉，你就。早晚各两颗，
0: 已经有这状况啊！
1: 哎，对，哎，对，
2: 不行啊，笨啊，
1: 拢会杀你，
0: 不要紧啊，
1: 嗯，都可以，嗯，
2: 啊，有咧食西药咧，
1: 让亏让一点钟，
2: 哦，一点钟，啊，重要不要紧了，
1: 哎，不要紧哈，
0: 所有的健康食品跟西药拢让亏啦，
1: 哈，拜拜，不要紧，回收掉了有问题，拢赶快过再来说，
0: 对啦，
1: 我是惊讲你错过今仔日最后一天的优惠，
0: 是，
1: 这是原本未使个优待啊，我甲五蛋讲，啊你八八节，
0: 对，
1: 咱为着要顾着咱阿爸的这个那个重振雄风，和阿母要回较轻松，你可要让人高枕无忧，你干那优待一天尔，你那会杀的，今仔日已经爱个优惠一个呀，
0: 对，妈妈，我你讲你莫动作，我今仔是讲八八年了哦，好，所以讲这八八节做这优惠，但是妈妈你嘛是再来买哦，
1: 对，
0: 妈妈你嘛是想。有问题哦！
1: 对，来哦，来，咱送咩阿姨？来，你讲。
3: 喂，
1: 嘿，阿姨，你讲。
3: 阿姨，那个是几个？
1: 好，来，我叫小谢谢帮你回答。
0: 我再回答。
1: 哦，来，
0: 咱讲个问题哈。
1: 咱哦，一天保养了两粒，要加强一天的气量。毛大哥伊一间可以拢固定拢食三粒，帮伊食个足好。
0: 食较济，愈补补
1: 对啦。今有人买三大组，买五大组的，因为在做优待，你讲，哎呦，我平时买拢无卡送呢，我讲对，八八节。我当然要让您高枕无忧，哦，高枕无忧。
0: 今仔日咱这个问题呢，拢唔是病，拢唔是病，
1: 拢唔是。
0: 这是啥？这是咱查甫人到这年纪一定会退化症。
1: 对，
0: 咱的树林讲用久啊，一定凉意，凉意啊，那个扭到转来个扭眼。
1: 对，哦，
0: 这是道理的呢。
1: 啊，小公哦，咱就拢放未大白的，爱进来手，进来把握。
0: 哎，
1: 咱就放未大白，咱垃圾就掉人的辛苦。
0: 是，
1: 哦，都为人就生歹米啊，为人就结焦。
0: 对，
1: 这种跟你这个放未大白，我拢有连带关系。
0: 是。
1: 哦，放爱放个大放，爱放个出来。哦，唔是讲切切走，结果拢放未出来。
0: 对，这个但我讲过嘛，只要是膀胱的问题，咱今日食自己上好。
1: 而
0: 且我你讲，我的身份跟别人无同款。
1: 哦，
0: 本来是叫什么之类，什么南什么剂啦，什么剂啦，吼，我你讲来，什么剂拢同款。
1: 嗯，
0: 但根本拢差不多。我跟别人无同性，我家己研究这个物件是咱当有切身之痛。
1: 对，
0: 伊家己研究出来，家己食好，伊病嘛食得足好。
1: 是啊，
0: 咱贵公司的人有讲有食，我你讲不是讲年纪较在在教。
1: 啊，无。
0: 其他人包。就讲你这个有这传教的啦，
1: 哦，这个
0: 传教的啦，哦，讲我是都冻未久的啦，哦，这个冻。

0: 出来人吼，拢叫主席的，拢叫主席的，讲话就大声，哦，啥啦？伊个基本的先搞好嘛，咱食落会放出来，这些是真正咱人生当中出上爱做的代志，
1: 哦，
0: 只要这两项代志你做过掉，其他拢唔是大问题，
1: 是啊，
0: 哦，无可能来拢无要紧，
1: 哦，
0: 但是这两项你也过不掉，你事实都你讲，你分开，卖讲啥啦？你等下不要看到无可能啦，
1: 真哦，冇迄人为人买一组的，今日拢过来对家，哦，你真系买一组买来对家同款哦，
0: 那
1: 么对家的数量来合理哦，但是咱今仔日过，你要过来追加，我都无法度啊。这是我等下特别和咱这大哥大姐，大家一个人的这个优惠啦。
0: 啊，我再讲咱这爸爸吼，为吼是靠这个啦，就是做自尊心的问题，自尊心问题。我跟你讲吼，咱都无就无安尼想。
1: 对哦，
0: 你跟我拢讲讲，连我自己嘛有。吼，你想看买者？你
1: 大家人拢有啦。
0: 你起码放尿已经比以前哦，较长啊，较久啊。哦，放在放足时间，较久啊，伊就来吃。
1: 对对。
0: 过来，你放尿都放未出来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你嘛叫人来吃。
1: 是。
0: 来，你以前哦，虽然你是伊拉人是你啊，你放尿放过去，起码放尿拢就滴尿你头前去，你不用动。
1: 每个可鲁，
0: 每趟个头前去啊吼，叫人来吃。
1: 是。
0: 啊，个滴滴答答滴答答袂，迄摆来吃。啊，个会听诶，一声诶，迄摆来吃。哦。
1: 电话一直来，阮小一直咧接电话。
0: 拢爱吃，拢爱吃，
1: 紧
0: 吃
1: 哈。啊，爱家己加一罐吼，啊，咱最后吼，讲等下讲无得追加。
0: 是。
1: 最后三个朋友会再来做优惠呢。
0: 对对对对。
1: 想要来唱诶，等咱听过东西，家己来唱咱最后这个优待。空八空空八空空。6-3-1
0: 0-800-800-6-3-1 来

0: 有啦吼，来，我就甲你讲恭喜吼。我今送这粒高枕无用呢，是跟不跟以前咱送是无共款的
1: 吼。无共哦。
0: 这个栽植是来这是上新的栽植哦。你我讲这是要让你回弹的栽植。
1: 对。
0: 你这只一这個、这只、個、这粒、個、呢，你阿啷？
1: 阿哥，咱可未去加罗进？
0: 对，你要挂粒，挂大粒哦。你只想想跨登多少？像咱当然讲，像咱这一个手腕寸尺才长。
1: 手背哦。
0: 哦，寸尺才
1: 七十公分。手背哦，十波人的手背哦。
0: 七十几公分哦，阿爷跨就跟像咱这等肩胛头再跨哦，再跨来帮妈接接。我大粒头，你甲看，你讲那人困难，快困在好金头，实在不简单啦。
1: 对啊，
0: 啊那你讲白胖的，这无要你算金头，我你讲你也无累积过偌济钱，无可能甲算个
1: 高。对啊，这话我当个钱了，做用心的，第一今年八八折，啊特别安尼只优惠来又特价，伊就要大家过健康，吼，啊个会使高枕无忧，安尼安稳来甲困。
0: 对对对，
1: 因咱困眠要好，弄个一条咱
0: 上最重要的
1: 上大关系，啊咱厝大家嘛有，对不啊？旧啊，爱甲换掉，较袂卡一寡埋困。哦，无你看，为个现代人为什么过敏会较严重？迄就是你无定定来个清洗，无定定来个换。
0: 对，
1: 哦，啊，细菌拢卡咧遐。
0: 而且这個金头就符合人体工学，我咧讲哦，咱南部人这些所在吼，真的会更上济，对不？心境上济。
1: 对哇、啊。
0: 你若困觉，这物件，这所在你困无力啊，脑筋啊，包含你讲你困时，这血管头的拢戆戆，拢一大堆。
1: 哎呀、
0: 啊。咧，困无拢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讲，咱只要人体工学吼，你困的时候豆饼，架饼豆饼弄在困，
1: 哦，
0: 你使个挂的来靠你的这个肩胛头家，啊，你头多也使往后倾，我讲这才是健康的这困，你要我讲你才个未打呼，这经常过来叫你止鼾，叫你止鼾，
1: 哦，这进前我甲咱包过咱头前这，咱介绍这，互你放着较大白的这。拜托的疫情连送嘛无送
0: 物件哦，
1: 这是八八节，你吃了好，家己紧来抢。我就跟你讲，有人抢六大组、五大组、三大组的抢，讲阮规家伙啊，枕头我大家拢要加合个够，换新的呀。
0: 对啦，啊当然啦，阮这做活动一定是提这個。相关的商品算是优惠，但是当然无甲你起价
1: 吼。哎、哦，无、欸
0: 哦，三千块都会使摕到一粒枕头，
1: 对，
0: 六千块就摕两粒枕头。
1: 两粒呢？
0: 我讲妈，你个想看卖这枕头一粒多少钱
1: 啊？对啊，
0: 你靠靠，咱这个咱商品免钱嘛。
1: 是真正回馈哦，大家。
0: 哎、
1: 欸，哦，啊，所以讲你要哦，抢到五等的回馈的优待，好、哦，啊，你家来抢咱最后的招数。
0: 爸爸自己讲
1: 的。对对，今天你最后一讲哦，明仔载嘛无啊。
0: 对。
1: 哦，啊，你嘛剩最后的招数。
0: 是。
1: 想要来抢的电话，家己谨记一下哦。
0: 好来。
1: 空吧，空空。800-631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咱后续无要介绍哈，爸爸妈妈你别来读出来紧哦，我希望讲大龙电话号来。好，这是今天大事大了。

来哦，这样的感觉，现在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咱介绍这个在高流咱的这个啊，蹦康蹦康的这个好的物件呢，包括要上镜头的，咱后手剩无几张了俩哈，剩两三张了俩，别人家动作紧哈，关起以后呢，咱无要介绍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这里是第几呢？就是剩后边剩两三张了，把握这机会哦，数量有限了哈。

0: 哎呀，都这么很牛吼！咱公司有几样商品呢？对大家来讲呢，是就加比较好物件呢，是最重要的，就是配料哈。
1: 对、
0: 嗯。啊，且大家讲个
1: 介绍，大家拢讲回不去。
0: 对对对。哎、
1: 欸，啊，咱因为咱坡度要
0: 高。哎、欸，对对。哦，
1: 啊，所以咱邀请咱等下来给大家这个分享。
0: 啊，我买个等门这个呀，哦，等下你阿妈煮哦，我妈妈讲的像煮了好，煮出来东西这个加分，好不？我妈妈那个时间工资好不好？
2: 做你的太太爱要煮茶的，
0: 对对对。
2: 抓阿妈抓老公的心，先抓老公的胃，
0: 哎、嗯，
2: 给他。你伫要抓你的红菜的心的当中，你先把伊的胃给抓。所以你的煮食，咱即卖现代人足侪人未晓煮食，
0: 唔
2: 知咩啦煮，未晓煮的当中，所以讲煮出来物件系无好食。啊，我就教阮的特殊啦，就挂这医学的，因为做食品流通的。啊，我就教这下人讲啊，啊，咱敢袂当做一罐啊物件吼，安尼互人咧掺呐，咧煮食，即罐吼，不管食菜、食菜、拢总
1: 有啥
2: 用？多巴啦，煮汤啦。啊那是嘛啦，啊是要煎鱼啦、炒菜啦、凉拌啦，拢家己个会当个用一罐，会当用百外行。
0: 哦，是。
2: 阮只朴素的去已经如果啊，无咱要用啥物，大家拢知影吼，食果啊类，
0: 果类好，
2: 果啊类有多糖
1: 体，
2: 食素食的人伊未使食菜的，啊，你要如何食一寡有多糖体、来解伊修补着你的细胞？
0: 对，
2: 啊，这果啊内底上介好果啊是啥物？
1: 松茸，
0: 松茸、
2: 你敢知去日本人的时候拢食松茸？松茸叫做素食的鲍鱼，松茸咧一片一片个切切的了后，那小瓜解烘落去了后啊时。哎，我跟你讲，亲像鲍鱼咁，切到到又够好食。但是松茸也当然提鲜，
0: 对，
2: 要不提鲜。啊，你咁知讲，咱内底当中是够掺一样物件叫做啊嘛，恁一寡咱这物件时阵，有一样物件叫白红豆。
1: 白红豆，
2: 白红豆，咱就是像我咱咧手啊咧整迄个关公啊，关公，
0: 关公迄个刀，
2: 关像咧关公刀咧，甲伊字白起来咧吼。你敢知连白红豆啊？这个籽的当中经过朴素伊咧个研究出来哦，直接用这个籽来解发芽起来，然后做成这个豆油，来当红籽洗牌面啊！
1: 哦，
2: 这个物件来当做一个好汤头，佮会当帮助到你提升到你的嘴道，佮会当互你好料理。
0: 是，
2: 啊，恁做你的新妇呐，袂晓煮的当中，伊就会当变个足好煮的。
1: 哦，
2: 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这实在会使讲是一个有够好的物件。
0: 是，
2: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今仔日准备这种物件。
0: 是，
2: 其实我甲你报告，阮今仔日才到公司，
0: 不够年，
2: 我甲你讲吼，今仔日才。都好到公司，我来甲阿基讲者，这个物件赶紧的甲摆出来。每一罐的当中，我爸爸妈妈总共当是18个胃，
0: 18个胃哦，真
2: 多。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今仔日一罐好的料理，这一定爱给你煮的。
0: 是，
2: 拍开了你一定爱
1: 冰，
2: 爱冰，
0: 爱冰。
2: 冰了了后啊，伊只袂歹，因为这无防腐剂，因为无防腐剂，只袂造成了咱人的身躯无好的所在。
0: 是，
2: 啊，你甲冰箱甲冰了了后，像迄间咱有一个大哥咧讲讲，嘿，起起有啦，我不要甲你。用过啊，足方便的，掺一撮啊料都足好用的，因为伊是30杯浓缩，
0: 30杯哦，
2: 30杯浓缩的当中，你甲拍开了后啊，是甲冰咧要挨的时阵哦，迄挂他那挂个甲脱掉嘞，啊摇摇嘞，啊无伊会像果冻啊呢，因为啥嘞像果冻，
1: 多糖体，
2: 因为都是有多糖体，啊咱大伙人会当撒米炒菜煮饭煮汤，你我足济拄着妈妈讲，哎呦，这比滚排骨的汤也够较好食，
1: 因
2: 为这安尼你慢慢加加，慢慢加。大家你想爱吃咸正的
0: 啊！
2: 哎呦，我跟你讲吼，迄食噶吼，像我今麦咧讲话，嘴
0: 都老
1: 去暖，哎呀，
2: 一老去暖，啊，真正有足济妈妈你拢无了解，这是30杯的，
0: 30杯
2: 浓缩，就是讲这一罐会当套做30罐，
0: 对，
2: 一个概念。今仔日吼，我跟你讲，不管你会晓煮，会晓煮，这个物件你若买无着，哎呦喂啊！我跟你讲啊。你心肝头一定会挨咬
0: 的，对啦。
2: 啊，这个物件欠足久的啊，
1: 对。
2: 哦，咱妈妈跟你讲，
1: 哎，是
2: 在拄啊做诶呢，会记哩。拍开迄罐爱冰，拍开也唔免冰。来，咱甲进者广告者。
0: 啊，进广告吼，来，咱就准备。
1: 来，0800-800-631，
0: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进广告咯。
0: 不然请问大家搞了，后面这个你给啥？回不去啊！啊，阿内又都回不去啊！系啊。
2: 今仔日吼，我跟恁大家介绍这个叫贺腾
1: 贺腾豪，
2: 啊，这个我连大家好一个名叫做回不去。如果那几赶快的阿内吼，这关那无伊都未晓用啊，
1: 对啦，
2: 伊都未晓做啊。
1: 真
2: 的，真正我拄着足济妈妈讲一句，今日无这关了啊，阮后生媳妇怎么叫我阿老母啊？你今日是咧煮啥坏啊？是咧煮啊？你是干咩？
1: 煮你拢唔掉？
2: 你讲啊，不拍死啦！阿都贺腾豪都无啊！我住起来，啊，那一个这那差呀，你啊这，我讲这个好汤头，是一个帮助咱现代的妇女来，就是讲你若要洗嘛，要捞嘛，拢有这罐，煮汤嘛你嘛这罐，炒啊嘛炒饭、炒菜、炒炒米、煮汤，反正拢是这罐的。要煎啦，要煮啦，要炒啦，要卤啦，拢一罐，
0: 拢一
2: 罐，
0: 甲
2: 你报告者。有一罐好汤头了后，伊边啥物物件好？但是上个重要，这个好汤头内底有两种配料，上个重要配料。要会好食，要会食健康，但你有一项物件叫白红豆，
0: 白红豆，
2: 另外一项物件叫做松茸，
1: 松茸，
2: 这两项甲做伫咱的汤头内底当中，第一种了，修补着咱老岁仔人的身体，尤其你的嘴到嘴口那无好啦，用这个好汤头，我跟你讲啦，干那一个吹冷啦，
1: 吹冷，
2: 我妈妈讲一句话，这个好汤头哈，代替着盐甲味素，干那吹冷甲掺一撮好汤头落去了，嘿，阿姨也搞讲啥，嘿，日本料理店来
1: 都有吹冷。
2: 我爱掺咸啊啦、虾母啦、乌龟、乌龟掺一大堆，伊讲唔免，我干那两个拍牌好东西，个掺掺落去，个吹起来了啊！吼，比日本料理店们较好食。
0: 只
2: 差一项物件，有料甲无料，
0: 有料甲无料。
2: 嘿，妈妈讲哦，我无嘢来吹卵，我特工来吹卵吼，掺盐甲味素，掺起歹啦咩啊？
1: 歹食，
0: 歹食。
2: 上开电话，人别人讲，哎呦，我看他食个物件后，嘴会打嗦吼，起码食这吼，不但嘴未打嗦了，我系嘴道如何？溃疡啦，嘴道如何？溃口如何？弟弟话，嘿，妈妈讲，我起码好加个啲鸡肉爱食。
0: 是是是，
2: 伊讲较早我拢未爱食，注重这样，这个好汤头来了，我起码好鸡肉爱食。结果鸡肉爱食物件，味道鸡肉好了。结果伊即嘛愈食愈健康，
1: 愈健康
2: 愈食哦，伊讲即嘛食开会去甲个病安尼吼散步开讲啊，会当安尼样，伊讲我因为讲食类，我都甲妈妈讲一句话。妈妈，你若食落，人身体就用
1: 掉。
2: 你不感觉听人讲，伫住伫医生馆咧住伫住地大堂诶？来来来，我即摆要食烤肉饭，无啦。伫病院内地大堂诶，爸爸食饭啊，
1: 食袂落。
2: 他就无啥胃口啊，因为大肠啦滴落了后啊，伊就无胃口，因为伊就未枵啊，就无胃口啊。你甲看看，我甲你报告者，这个物件你若会要起来甲掺。炒饭、炒菜、煮饭、煮汤，啊，卤猪肉，我甲你报一罐会当低几落百。
0: 对对对。
2: 今仔日这个物件，我甲你报个这个好汤头的当中，爸爸妈妈伊无防护者，你一定爱冰。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有一个足好的这个优惠，
0: 是，
2: 即届卖你。等来个等电视啊，跟你报个者，妈妈，这届卖你过来等过年，
0: 等过年啊，
2: 不但等过年，你敢知伊这届都搞阮起价？
0: 对，
2: 好，这届的时阵，塑个震惊，大家塑胶管无聊，塑胶都得起价，大家在这一罐用塑胶管
0: 对对对，
2: 干那塑胶管那一罐就起十块钱。
0: 哎呦，
2: 啊，我请问你，干那一罐起十块，你一箱内底伊有六罐的，
0: 对对，
2: 起偌济钱啊？所以我要跟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跟你报个者，今仔日的优惠，一届年。
0: 好，是，
2: 好不好？一概念念啊，妈妈这种当系一年八个月，啊系年半的时阵，所以今仔日这每一罐当系十八个月哦。爸爸妈妈，你别搞买好汤头诶，
0: 是，
2: 食了好再起来搞娱乐者，你安怎好用，安怎好再起来搞
1: 朋友，
0: 对，朋友者，
2: 我就记得啦。所以今仔日拄好到位，一罐你要搞买是680块，
0: 是。
2: 啊，你来搞啊买四罐，
0: 2720，
2: 2720，
0: 对，
2: 今仔日的时阵，妈妈最后一摆优惠，以后无比较俗，好不好？今仔日我买四罐，我买你一罐偌济钱？1000。买四罐我又带你1600块，一罐等于才400块，减掉280块，无给你收。好，阿妈妈跟你讲，以后四罐就1600块，但是今日先爱给你报告，以后送的这两罐我无送啊，
1: 无送啊，
2: 好不？啊，我已经箱啊拢改好啊，今日一箱是6罐，以后的箱啊一箱是4罐
1: 哦，
2: 四罐。
0: 好，今日有百包。
2: 今日你搞我买的人客，头前40个人客哦，妈妈你注意听哦。 头前四十个人客甲我买的人客，买四罐，我优待你一千
0: 六百块。
2: 嗯，今仔日我阁加送两罐，要新朋友来试用。
0: 是，
2: 唔捌食过，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嫂的时阵，唔捌食过，我送两罐来你试用。
0: 哦，
2: 这两罐你一定爱给你拍开了后爱冰，
0: 爱冰。
2: 啊，你要煮下慢慢啊加，慢慢啊加，使用前甲其他甲摇
0: 摇
2: 啊，啊无伊会跟动，亲像果冻安尼。
0: 是，
2: 好不好？啊，你甲摇摇了，慢慢啊加，慢慢啊加，慢慢啊加，你煮起来物件绝对最好食。
0: 是，
2: 先明白啦，今日我买四罐，我个
0: 送你两罐。
2: 后一回甲我买，我就无个再送你两罐哦。妈妈，后一回买，我就无个再送你两罐。你若有要爱的人客吼，请你赶紧的打电话
0: 哦。好，来，
2: 因为这个物件我无真济。
0: 是，
2: 这个物件是咱每一个爸爸妈妈阿姨爱当中，你所煮饭你所爱用的对。
0: 对。
2: 啊，所以讲今仔日我买四罐，搁送你两罐哦。四十个人客，
0: 是
2: 头前四十个人客，我有优惠哦你。
0: 过
2: 来过了后，我就无个再优惠啊。
0: 哎，
2: 你要爱的人客，请你赶紧卡定。
0: 来，爸，这是送两罐的机会哈。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2: 来，你好，来。你要一桌吼，你捌甲阮买过无？
3: 有啊。
2: 捌食过阮的好汤头无？
3: 唔捌。
2: 唔捌咯。还有，你捌食过阮的好汤头？
3: 唔捌啊。
2: 哦，唔捌，你甲我买一罐未？买四罐，今日送你两罐。
0: 对。
2: 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志贤大哥。
4: 我要好汤头。
2: 嘿，啊，你捌甲阮买过无？
4: 好像买过吧，小罐的嘛。
2: 哎，对对，六百 CC 这样子，哎，红色的盖子的。
4: 冰过要摇一摇
2: 哎，对对对对对，阿妹你来行啊，冰起来之后的话，食用前要摇一摇。
0: 哦，你来行。可以啦。
2: 好吃吗？
4: 还可以。
2: 好，
4: 还可以。
2: 好，谢谢你。
0: 好，
2: 来你好，来小妹姐，哟。
5: 我等你啊。
2: 哟，我小妹姐，我等你来。
5: 哦，我要改进啦。
2: 好，买一组啦，哈。好，
5: 没事。你真正我无许梅子啦，
2: 啊你
5: 讲，真正啦，我这回无阿基阿先加四罐货
2: 啊。安尼吼，哎呀，啊好用无？
5: 真正好用，好用。
2: 好用吼，好，来，
5: 我要找阿凯，我要找阿基阿啦。
2: 好，来小蛋姐，
0: 好，
2: 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八连姐，你要找阿基阿，好来，好来来小蛋姐，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
6: 你
2: 接受好、啊、那叔叔姐好、啊、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嘿来、 啊、我给您报告一下爸爸妈妈给您报告一下这都嘟嘟才做好的年龄啊，那这个月才拄好做好的年龄，足足个会当互你下十八个月年半，会当互你一年啊，这十八个月。所以讲，你今日有需要的人客，你也赶紧把握，即马隆重完善嘿。来你好，来你好，叶英姐。
7: 哦，
2: 丽英姐，
7: 我买几多？
2: 好，你买几多啊？小蛋子了，嘿，小蛋子了，好，小蛋子。妈妈，你跟我讲啦，讲我等下我要给你买两组啦，安尼啦，阿弟阿弟，一组千六，两组三千二，对不对？妈妈，安尼啦，为着要起价，卖讲起价无上进前有无吼？买两组爱三千二，阿凯，
0: 嘿，
2: 那买两组爱三千二，加两百个加两
0: 标。
2: 好不好？五百个加点标十二罐，我优待你偌济钱？
0: 三千块。
2: 啊，你要爱人，你赶紧啊啦，接电话啊！
0: 来，接电话哦。
2: 来，你好，来你好，小姐姐。
8: 嘿。
2: 小姐姐。
8: 嘿，我知道。
2: 嘿。
8: 我要一组。
2: 好，你要一组，买四罐，搁上面两罐，阿伯敢用过无？
8: 唔
2: 捌呢，唔捌咯，哎呦，真好食，你唔用过。
8: 我拢捌听到啊。
2: 哎呦喂，安尼你个食看卖啊嘞，
8: 小蛋嘞。我不食，我不食，松茸是很好吃的。
2: 哎，那个松茸的话哈，它有修补细胞。啊，来，你小蛋子聊嘿，来来。好，来来来，哇，妈妈给你报告一下哦。今仔日这个物件，伊拢总完善。今仔日你若有需要的人客，拢总完善，线拢完甲用要落去啊。所以讲，爸妈妈妈，你注意听，我毕竟买四罐，我优待你一千六百块，啊，加送你两罐，总共六罐千两。嘿，妈妈讲五档的，我要给你买两箱，一箱那千两，两箱是三千二。妈妈，你注意听，三千二，我甲两百两
0: 掉。
2: 两百点掉，我无要甲你收，我两百点甲你点掉，我阁邮回来互你。
0: 是，
2: 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无真济哦，好不好？啊，我无真济，你真正你若无买着都无啊。
0: 是，料理变好吃，就是款天然的好汤头。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0: 以为一百万敢有遐济？
1: 不要啦，一百万是无济啦吼，一百万是人讲这咱代表来讲吼，一百万。股票呢，个考虑利息都不一样哦。这不，你讲了得讲，现在不太用哦。欠糖内多，买些用一挂时间啦，嘛是讲你讲有济无济，那嘛是买当用啦吼、哦。大家嘛是小时讲会当有一百万，爸爸，你若有一百万，你买对。不管你有一百万无一百万，你也是这样代志。身体无健康，就算讲你有一百万嘛无效。哦，冇不好，所以讲，咱这时就先啦，再过去健康。那讲我有一百万，我是跟你讲，我有一百万，我身体吼，为头到尾个死下去者，哦，一个死下去者，阿边啊死下去，保养啊，哦，买保养品来吃吃好啊，个身体养好。我跟你讲，有一百万，我是个身体养好，身体哪好，我提一百万，提个什么有？哦，
2: 身体也好，什么拢好。
1: 对啦，對啦哦，冇一百万，我身体好，我每去打工嘛是失去啊。系
2: 啊系啊。哦，
1: 保养方法啦、
2: 啊。嗯。
1: 啊，所以讲你啊，我讲你就出过你一百万，身体不好。一百万无效啦，迄别别人个呀啦，你嘛无迄无迄个福气当用啦，
2: 对啊，
1: 对啦，吼、
2: 哦，系啊，吼、哦嗯，啊，所以讲咱伫家讲爱食啥物，咱就来个食，
1: 嘿，
2: 哦，像咱今日这吼、個，阮十八囝，跟他米沙沙有无？
1: 嗯，
2: 哦，阿得即个安怎，甲拌拌咧，伊就会使哩啊。
1: 对，啊，你过来去加咱公司的酱料，吼、哦，加落去，哎、欸，叫你讲，叫你讲，我靠，任何店，就算什么名店，都比我喜欢比较好个啦。
2: 对哦，对哦，对哦，
1: 对哦，哎呀，
2: 哦，真正是吼、哦，咱哦伫家，咱就今日感谢你讲这么内行。
1: 嗯，
2: 头前你也包阿包阿掉阿边，你嘛个包阿掉。
1: 嘿，
2: 哦，今日做侪人拢两行两行甲炸进去啊。
1: 是血缘一对人，行拢袂
2: 来。过来嘞，嘿。
1: 吼，阿你讲吼，咱在那边吃下先吼，不过话，你以后免参加其他盐。那味素拢免掺，啊，即个都带啲油加味素，啊，你个就扎扎啲量个去扎，吼、
2: 哦，
1: 你冇规矩咧加倒落去，
2: 嘿，
1: 你个规矩倒落去
2: 是，哦，冇少夹，
1: 少夹啊，吼、
2: 哦，但是咱去韩国就特别咯，你系倒了较济较咸，但是伊未让你嘴大，
1: 别，因为啲拢冇味素嘛，
2: 对啊，对，
1: 吼，
2: 哦，啊，咱开开一罐已经爱冰哦，
1: 爱冰，对，啊，咱就是每一罐拢密封的啦，
2: 真空
1: 冰箱啦，吼，可以阴凉处就可以了，
2: 对
1: 啊，但是我讲你啊，几倍贵少，因为啦，坡度比较高。
2: 嗯，这使来普渡，
1: 吼
2: 普渡用的，哦，阿麦西讲，阿人阮头拄仔一个阿姊啊，第一个讲，哎呦，阮哦，上阮朋友，阮姊妹啊，怕大家饿落去啊，
1: 对对对，
2: 哦，啊你去倒买啊，那有这么赞，阮拢唔免用盐甲味素，你来煮菜啦，烫青菜啦，煮汤啦，哦，因的姊妹啊，怕大家饿落去，
1: 因为你外口市面上吼通路，你找袂到这
2: 个，对啊对啊对，来，你好，素贞姐，
3: 哎，
2: 你好，
3: 啊对啊，
2: 嘿对。
3: 哇，好
2: 长头！好，一周了
1: 哈。啊，你买吃过无？
3: 没啦。
1: 啊，有好，有好无？跟你讲者。
3: 冇
2: 吃过一遍啊！哦，吃过一遍，冇好，佫买对冇？
1: 大家拢讲未晒出来，就好吃就丢啊！
2: 反正咱个料理拢用会丢啦，哈！
1: 什么料理拢使用？
2: 好好，谢谢，阿明仔再给你收哈。
3: 好，
2: 好，谢谢你哈，拜拜，拜拜。喂，你好，玉叶姐。
4: 我一
2: 周。你一周哈，明仔再交会晒你冇？
4: 是啊，
2: 好，
4: 啊
2: 感
1: 嗯，啊，你有吃过啦吼？
4: 有啊，
1: 有好吃无？
2: 料理有赞无啦？不是这个物件好吃，
4: 料理赞
2: 无？嘿啦，料理就是赞，才过来买。
1: 嘿，菜价是好多啦，做工做工使做个咧。
4: 我问你吼，
2: 嘿，
4: 啊，若讲买先头，再加上罐来塞个无？
2: 无啦，等下等下等，你要爱唔是个啦，等一下啦。
1: 嘿啦，来来，
2: 哦，来等一下吼，你给我接一下，来，喂，你好，你接二线。
1: 来哦，
4: 喂，
2: 嘿，你好，
1: 张妈妈。
4: 对啦，
1: 对啦，
4: 我爱喝汤头。
1: 哎呦，你欢喜干呢？你快点喝汤头，再喝汤头还欢喜。
2: 阿明仔仔，
4: 走，
2: 走，走，拜三，你收哈。
4: 还拜三？
2: 好，无你要提早搞吗？
4: 有啊，
2: 提早搞我用电，马仔哈，马仔你收。
4: 好
2: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 来哟，
2: 这就是主用完了啦。
1: 啊，我是跟你讲，我数量是有限的哦。哦，我不是讲特别不断的提高。
2: 哎，无可能哦。
1: 后壁人动作要紧啦，吼，这些提来拜拜，提来普渡，这些提来这上礼，
2: 吼，
1: 弄晒弄晒，
2: 真够用的啊。咱的姊妹阿婆啊，拢唔捌用过这种来做料理的。咱家一个年纪啊，大家拢爱食健康嘛。
1: 对对对。
2: 哦，啊，上好拢是自家己煮熟再好。
1: 是啊。
2: 哦，啊，咱用这种来健康料理，哎，咱的多汤体够济，对咱的免疫力够好，可能有帮助。哦，啊，咱就节目了，你赶快，你要来把握的哦，电话给你记一下哦，
1: 来，
2: 0800-8000-6310，
1: 0800-8000-6310，
2: 大健康俱乐部，直接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1: 来，每天拢快快乐乐，我是阿凯，
2: 我是阿金，
1: 咱明天再讲时间，跟吴老师，跟大家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2: 拜拜，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1: 是
2: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吼、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
1: 是
2: 全家甲 seven 这两间，
1: 间一间，
2: 对，
1: 哦，
2: 货到了也传简讯来互你，
1: 是简讯哦，
2: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1: 哎，
2: 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来抢这个租送。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遐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甲你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嘛使来甲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甲你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天你买的品项是什么？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1: 来，感谢的所有好朋友哦，咱线电服务专线：
2: 0800-8001-0800-8006-31。
1: 另外，能够线开客服专线：
2: 03-462-5516-03-462-5516。透早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1: 感谢大家收听，
2: 感谢着您今日的陪伴。
1: 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恁这是大健康
2: 俱乐部，
1: 明天见哦，
2: 拜拜
1: 拜拜。
5: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6: 均衡就是讲，无会帮你补个够，有诶时阵。
7: 台湾广播，你看。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了乡镇沦陷，防空饮食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花莲以及嘉义管区，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运营。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也是事宜会当上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定位是0800-177-177。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不。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文明靠天，健康靠家己。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丹，健康党的发起人。您即马有听？这拢党员主动加入。啊，平时吼，这部无听无要紧，今日一定爱听。哎，啊，咱今日要来讲大，今日一定爱听。啊，恁都开大会。我开大会，恁开开电话尔，哦，阿伯恁阿伯吃亏，啊我咧大细声，恁阿变形讲咯，恁拢免出，恁拢免出力，佮遐讲话哦，爱我咧精气神，啊恁免你个多呀，啊哪困哪听哪听哪困，今仔日要来讲大，啊。大几粒？大一粒。迄个做大，迄个是碟啊。跟咱咱那咯，车的汽油桶，啊是咱厝的来，厝的拢有一粒，迄个放水的水塔，迄水塔，迄个围碟啊，无咯大碟啊，蛋囊啊碟啊，讲拢有一粒。阿兰迄个大，作用好啦，咱的作用就是要来分解一寡脂肪，帮助消化。咱记忆中间吼，咱只吼，咱人啦，台湾人上高结石啊，啥物款人？想话无？咱只呢？你也想无？嘿啦，食菜人啦，食菜人结石的机会较大啦。因每下拢有一个下里柱，下里柱的是迄啰大结石，哎啦大结石的疼真艰苦。啊啦，那我紧，咱即马今仔日就是要来开讲这个大结石，啊这大结石有一点啊火。当然真少年，阿哥阿妹，那差不多，我看二三十岁都有啊。我一个朋友，一天打电话来讲，我那个新妇才三十几岁呢，爱那公司，爱要定期检查身体，啊，这个检查出来讲，大结石，大家七少年八少年，啊，一粒蛋就给挂掉。啊，讲晦气，讲晦气，好，阿伯安怎是晦气啦？啊，咱都十月怀胎生几粒来，啊，要挂简单啦，要挂一秒呢，出挂掉伊，要生爱一世人，啊，挂掉你就无蛋，当然无蛋了后，迄个蛋汁嘛是会流出来。啊，是较晦气啦！哦，人个胃底啊，底下啊，你都第一个胆管呀，直接来个咱个十二指肠，直接来个咱个肠啊呀，安尼算直接的，唔是讲当你要食物件，啊才开始滴。凤飞飞唱，爱你在心口难开。

今天你要讲这个大，诶，起头都是在台中，爱瑞，啊，跟我讲，跟我顶下火啊，啊，跟我开讲的中间，伊讲，因为大遐有一粒石啊，啊，0.3公分。0.3公分，好、哦，啊，我即马一人一人爱偷下开，大主要伊个成分的结石三种，就是胆固醇结石、胆固醇，我即马用念的，啊，小等下来分析，啊，加色素、色素型的结石，即咱东方的人较侪，过来就是钙。钙盐形成的结石，这叫做钙盐钙质的结石，这三种。啊，你捌听人讲黄疸无？黄疸，黄疸，对啦，疸就是黄色的啦。啊，胆汁伊爱分泌的，肠仔遐去。啊，对着啊，咱的饮食。咱所吃的脂肪啊，排出去体外，大便、小便，哎，黄色的，系拢胆固醇，系拢胆固醇啊。啊，你若有一天发现讲你啊排便，迄色清清啊，你就要哪烦恼啊？烦恼讲是毋是胆固醇？擦掉的，或者是胆汁无够。啊，我即卖用跳过来骨一公一平，即类台中的信路啊，伊讲0.3公分，我你哪会知？伊讲啊，都有去检查啦，啊有去照咯，照 X 光去照到讲0.3公分，吼、哦，啊过来咧。啊，几落年前啦，啊，过来的啦，啊，你一怎样知道？啊，我给你处理无？伊讲安尼啦，啊，较大粒哦、喔，再来挂啦。啊，即马这细粒哦，无啥要紧啦。啊，即马已经知影，啊，敢无法度哈、啊，提早处理，啊，是讲用较轻的办法来甲处理掉的。即嘛挂一粒大，先讲挂迄粒大，迄就是有钱无当买的大，挂一粒，那边个功夫诶，叫做什么达文西诶，什么精密的机器，你甲你挂时阵，15万左右，18万甲12万，因为咱是唔知啦，但是就是。你若要较正经的，要空嘴较细空的，啊，要挂了较安全的，有诶钱诶，然后啊喏，你有参加人寿保险，啊是讲啊厝诶就较有，啊加开一个较安心，就是8万、10万、12万、15万啦，相关到18万啦，啊看你会砍你未砍你，开钱求心安，啊若健保。啊，你都住院啦，吼、哦，遐看病房要较好诶无？啊，若叫人来顾，一工可能3000块啦，啊，住几工啊啦？啊，若较过去较赞诶，可能一两工、当工就出院啦。啊，若一般诶较传统诶，可能住5工啦。爱、啊、看你，哎，有要开钱无？即摆虽然讲健保，但是啊，阁有。好，你健，健较赞诶，啊不健较普通诶，乖了大，大概诶经营就是安尼。哦，啊0.3公分，啊敢无摕什么物件互你食？啊是讲甲你讲什么？爱以后日子安怎过？安怎改善？啊，迄个0.3公分都无去，都消失去。啊，你改过自新，
爱就无去，哈、哦，伊讲无呢，无，好，而且无的中间，我就甲赞声，我讲，啊，咱结缘偌久啊，我讲咱结缘偌久啊，啊，我意思是讲，啊，你食咱的产品偌久啊，伊讲差不多半年。啊，我咯做生意就是安尼笑笑啊！我讲，那只要食超过半年啦，哪个零点三个温那个底下啦，啊，你就卖食，咱的产品你就卖食，无差人的钱，啊，食食的吼，啊，我也拍名声，你就安尼点点卖食，要有自信，无啦，咱做生意吼，爱讲爱放一个交代啊。你袂当讲啊！你体质的关系，无啦，无好就是无好啦，有好就是有好啦，无就男女有别啦，啊，无就岁数的关系啦。反正无好，已经半年，咱的产品你卖食，阿卖高收费，后刚这条卖生活个，啊，你后刚那边去挂卖讲，哎、欸，我的嘢物件食偌久都偌久哦。啊，姐姐，还佫赶快来过来去开，我干嘛呢？吼，我落差的。伊听了讲，嗯，真有自信咯。哎，我讲，我对我的产品，迄当我的兄弟，介斗阵二十八年，经过，伊的经过，伊互我有自信。来听。黄色电厂叫我怎样挖下去？

咱来先探讨讲，哎，咱拢有答，啊，伊会结交，啊，伊会结交，啊，你会结交无？你会惊结交无？啊，结交结到尾啊，起声啦，啊，无声会听，啊，尾啊就会听。先搁讲另外一边，宽大为长。咱一天的打劫大概一个保特瓶的血管的药更多一些800cc 左右800到1000，这样有多吗？其实那都套水的啦。

红诶球诶成长出世，即马拢嘛甲恁讲拢脂肪咧。伊诶出世较早是伫咱诶咧脊椎两骨诶后壁迄条出来囡仔少年诶时阵哦，拢红诶球，啊咱就安尼水当当，哦皮肤水头毛水。当他吃到一个火，哦，啊，咱的骨头啦，拢会放一罐红的球，骨质量名叫做脂肪，哈哈，真讨厌。三分之二红的球，三分之一脂肪，安尼无意中，你不是讲你吃了真肥，吃了真济哦，是咱身躯的内生性、内生性，家己也造脂肪出来，啊，就安尼。肥肥啊，哦，啊，吃饭谈，啊，身材一直走样，歹势，这就是岁月的无情。咱的红的球，剩三分之二成长，三分之一脂肪，不是我，嘛不是你，大家拢是，大家拢同款，啊啊，白白拢是人，不是我较搞，你较搞。只是讲爱栽，阿别安怎去搞？官会不足，官会你不足，伊个官僚，大个官僚，伊本来打劫，啊，等你食物件时阵，伊就开始滴落啊。刚才咱个水塔，你要用水个时阵，啊，拍开，不管你迄啰。自来水厂禁水，无要紧，阮有水塔，拍开有水通好用。啊，若无水，抽水马达拍起去，拍较甜，冻点。啊，咱的打接黏黏糊糊。啊，等你要用的时阵，伊会去透一挂水，即系800 CC 个一千。咱的小便那种金黄色的，甲排便那种金蕉色的。黑龙，嘿，大固醇，大的固醇。啊，你那无累，对会累走，啊，就贵宾，啊，啊，就你讲，哦，那个人官歹，其实是大，哦，大讲糟蹋，啊，大会要官会要送出去，说甘蔗大接说甘的来，然后送出去。咱的皮肤就变黄色的，啊，看起来就真歹看，看到真恐怖啊！啊，咱的肉色就是肉色啊，即卖查某囡仔拢画个白白，我要惊死！干那咧，干那，人个才红啊，遐呢哦，大家都擦个白白，面拢高两滴红红啊！那伊阮这细字头的哦，只要看见就刮目睭紧我走啊！伊看来安尼吼，画个安尼。干无足浪费时间咧哈，哎，看了我要惊死，无法度。咱咧食食老啊，咱咧眼光、形象、眼光，个人较无同啊。这袂当讲啊，一丢唔丢，迄是年代的关系。啊，打劫都是官会来的，啊，那官会都是滴两辈子来的，啊，都是滴咱咧。两杯七粒七粒七粒七粒，迄款安尼圆圆七粒七粒，迄款的物件，迄个打接来，为了两杯七来，两杯七来个官商也制作啊做官会，啊官会还做红黑球，甲白球，拢是官商遐遐的生产制作的改良，出去红黑球出去。啊，拜工提来去做打劫，安尼大家听好无？好、哦，恁唔当讲了心过浅，阿麦讲了心过深，都要听有哦。原来打劫就是官会做诶，啊，官会就是营养做诶。啊，我的朋友迄、那个，伊讲迄个新妇，我讲，哎、啊、呀，出去外太阳外里读册。啊！你特工食泡面，啊，无食两杯汁，营养无够，肝胃无够，三十通胃，伊讲三十三四岁

0: 都你都打个招啊，公司要检查身体嘛，啊，啊，都打个招啊，讲问我要安怎，我要安怎，大概三十几岁人，听是要听多一遍个，我嘛唔知，啊，啊，因款呢就拢讲，啊，要听科学个、医学个，我唔知，哦，我拢做节目拢一个心态讲，我系顶个花啊。啊、我做这顶个花的生理安尼俩，啊，陈哥，小过少年的吼，咱可能解较袂下啦。
1: 但你都对得起
0: 的家伙。哎呀，哎呀，恁那朋友啦，啊都糖分也袂稳定，食食就稳定啊啦，啊无。
1: 哎呀，啊，你食食你喉咙啊。喉咙
0: 啥？
1: 哦，
0: 哎，伊个糖分怎
1: 啊无稳定啊？咧糖分指数做拢上悬咧。
0: 哎。
1: 啊，我啊食食这么好啊咧。
0: 好啊！
1: 你继续吃啊！你方面你今麦是要吃保养的啊？你食啥子啊？我讲系啊！哎，我话我
0: 话
1: 讲，我
0: 哪能让
1: 你那个
0: 吃？
1: 我
0: 可怕了！啊，咱有火，咱有火啊啦！真正无吃袂少哩啦！啊！
1: 哎呀，我拢在两两年，下年我都吃系啊！我才差袂两两年就结结去啊！啊，你好啊！
0: 没啊！
1: 哎呀，无无介济，有效果较要紧。
0: 啊，林某，林某讲，林某讲，姐姐讲，你家你饿了。
1: 哎呀，今朝要忙忙忙
0: 一点，
1: 我这忙
0: 忙今朝忙忙到怎么准备要点？啊，您
1: 太太不能，您太太你吃
0: 喏？吃新的肉呀！啊，吃新的健康哎。我来，乔又青哦，山药灰。

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耽误了，啊，无啰嗦也多啦，啊，无电话一直播啦，都无多啦，为着爱带会，所以爱光顾啦，国际人卖啦，好，啊，我赶紧来讲讲的吼，啊，就阁继续过来开讲，讲讲我一寡拄到的，啊，我知影的，这资料，互恁做参考，好，啊，我的真正讲的话。好，您做什么？别人讲的为一套，那个讲的为一套。我讲到二十八年的经验所遇到的，跟大家来分享。不然我大家要做资料。对，好，来广告开始。我吃二八年，我介绍二七年，人家赚上多就是我。在那边讲嘛，你赚上多，好，别紧。我是趁我的健康，你甲看讲七十二三岁，阁会当为南投的玻璃走到彰化的保险，啊，为台中的北屯走到云林的北港，南北二路安尼走来走去，七十二三岁，啊，你看呢，有趁真济无？一般啦，这款年纪，伫遐窜的窜的，啊。无健康的年龄，10%，啊，这款的年纪，差不多的无健康的年纪，我过会当安尼走来走去，啊，过会当的收音机只出声，互恁听，敢有这款的，这就是趁上济的只，唔免落惊你死死，惊吓，啊，你来坐我来去倒位啊，你来坐我当时来去挂号，免，啊，安尼。哦，家里是谁？归家会当安心。啊，我个南北二路安尼走从，我播音员兼送货员兼店员，啊，佫一人，安尼中部走北部走，迄高铁来路回嘛，啊，一般700，倒等于1400。啊，我呢来回700，两刷等于一刷，啊那。一年52个礼拜，咱讲50礼拜咯，安就赚35000。投资会回收伫遮，只有一个健康的人，可以当继续免退休，可以当做生意，安就超大无。好，所以赚上济就是我。加古人加古人，恁会使怀疑，但是我介意，就是这世人100零5岁。我上界大的信心，伫遮，血管的流动，血的水，安尼你就放心了，哦，啊，咱正常的代谢，该当有的卫生、胆汁、肠啊、肠，包括咱的嘴暖水，啊，目睭水，规身躯的咱的内分泌，拢会当正常。安尼啊，就是安尼，免讲了，哦啊，头疼伊头，脚疼伊脚，啊，一干干落去啊，啊，无看到迄个什么副作用啊，侪作用无偌侪，副作用阁未少，啊，我拢无去吸，啊，我这是标准的国民，健康的国民，对家庭、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拢好，身体然后当拢好，敢一人卖，就加工啦，照顾人一压，啊。150粒3000块，你那钱买，这无多，那个健保支付无多，啊，恁都爱投资，咱家这个会爱投资心、投资力，啊，佮投资一点仔钱，无多，少年趁钱，食老，哦，爱喊你一寡，喊你一寡钱，150粒3000块，食康百，早晚。还是买嘛，一天要3遍都可以，一天要1遍、2遍、3遍，啊，一遍要1粒、2粒，啊，拢空白，这袂上胃，拢腹肚愈枵愈好，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会使食过会使抹，会使怀疑，啊，你千万卖放弃，啊，大家我讲台湾人啦，大家要当从我呢吼，那中遐钱吼，看你买买啥拢有，啊。要去处何家少年的大要武器啊、哦？要个人国家咯，拢有啦。一年一条工，
一挑呢，哦，讲啊大声，一挑呢，明年又起价了，你别烦恼，一年5%你起，啊，咱顾好咱自己，就是要投资一寡小钱，加工哪只股的，哎，啊那登记你假装告诉的，在抖音登记啊，你去假装告诉，你来参考看卖，一粒吃完。啊，相片翕一张，家己翕一张，自拍。啊，若无差，你就莫去食。算搞赞助大会，百五粒3000块。啊，我咧、第一个方式，我爱走场走来走去。你若要看见证人、代言人，随时啊，我车过免人眼开，哦，我行就行，半暝三更无行啦。啊，第二白鸟到处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有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中心、清水老新安、丰源东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星、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石头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斗立武店、赤堂、宝兴堂中医诊所。未了交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筑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你贩卖加工人、焦古人，无多，啊，选来卖，啊，就是有货才卖。我是讲头壳啦，啊，金宝啊，你愈食愈好，无啦，卖过卖就算未卖啦。我讲较客气，卖过卖就算未卖啦。啊，我不管你几岁啦，反正咱人啊，食个一个会数，拢有一定的现象。二五酸甜麻，一生困红酒流，个乡村高头歌，六行加加做伙，啊，一罐60粒2000块，一缸一粒。两粒水在你，康巴、本澳拢水在你，拢都是食品。金宝简单个明了，过来印加果油，这直接对秘鲁要空运来。阿兰油了不多啊，好油爱食，歹油爱食，目睭看袂到，不多。咱这规粒拢金黄色的，水当当，200粒1000块，1500块。内底有 omega 369，提油来救咱的血，血气，咱的精神的旺盛。好，星期五墨西哥的汤奶液60粒1500块，这较早有广告啊，啊等会一段时间，即马阁有，啊都慢慢啊卖完这货也无偌济。好，广告刷，广告刷，要来拨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业界电厂，心所爱的人。

我拢伫想讲，安尼大家拢讲医疗遐尼进步，科技遐尼进步，阿公拢爱提查，阿去检查，阿落检查出来，阿落内底都有，阿敢无阿多，甲处理掉伊，阿落爱等甲一日看，阿才来挂，哦。真无奈啦，这真正是真无奈。讲那也无多，阿个处理掉伊。哦，啊，咱即马先来讲一个骨的方向，食好做健康。即马现代人吼，啊什么168啦，都是16点钟食一盖，啊再过一个8点钟食一盖，啊一天食两顿。较早是一天吃五顿，做餐人一天吃五顿、嗯，啊，大颗真少。即马新有摊吃，啊，个免安尼行，个免安尼吼拍拼，出门就有车，啊，后冷气，啊，袂老，然后带了光细粒光，上过好命的，168，登机。长时间有一个讲法，就是讲早起若较无你食的，较会胆结石。原因伫倒位，就是讲迄粒胆内面底拢是浓缩的，会胆结石啊。啊，你若无食物件，伊袂叮当，伊袂分泌，伊无空过通我做啦，爱落地下啊，无空过哦。我无工过拄啊好，啊、哦、啊，脚肥肥叫我推推，脚散散叫我懒懒。所以讲工厂无进官僚入来，啊，咱就免做工过啊。啊，大家都用用莫里啊生手机啊，都啊。爱造成慢慢慢慢，迄大内面底遐，哦。胆固醇，就慢慢形成结石啊，就慢慢慢慢积了积了积了，胆固醇的积了。啊，内面对我讲，够胆盐，够钙，安尼结结几大堆，钙就怎定的啊？石头啊类的，啊伊所需要，伊特别爱，就是海产类的啦，鱼啊啦，啊贝壳类啦。伊就是较爱迄款物件，才会当把迄个胆汁做了真水，迄、那个原料做了真水，啊，较袂去哦，结石结地啊，啊，别人的胆汁袂结石，咱的胆汁上来结石，都是问题查的讲，你好伊的原料，就较会结石，啊，别人好伊原料，会较袂结石，查的这结石。甲未结石的问题，你只，但不管啦，都反正哦，照三顿就照三顿啦。啊，你若讲为着啊要减肥啊，食两顿，啊那食较少的就好啊。哦，咱你三顿食较少的，啊拢固定，好一个大有工课通去做，卖好伊吼，啊就要过期啊，八强比做一个个病来。等到伊处理袂起了。

咱现在要加油，无咱卖加油的话，阿罗伯大家卖加油，哎，阿罗单纯啦吼，哎，对啦，单纯啦，但你开始惊寒啦，阿个真惊寒，阿呢，互恁知道，恁那大挂掉，食了阿个油的，排不到，因为迄个脂肪。来的时阵，一分解未赴，甲咱较早迄种生活习性无同款。哎、欸，我较早食这三餐都无要紧，即阵那呢？哦，歹势，因为你变，甲咱内底迄个叫消化系统已经改变了。较早食本来有一个，迄个打底啊，你食，啊，拢有放一寡打汁，即嘛无啊。这马就直接流落来，安尼哦，较无完整，较废气，所以你食物件有所过滤，少量多餐，爱食较少的，啊食较济，较济顿的，啊，你呐，什么，拄到人个咧，较早爱食推口，啊，你敢那目睭看一看。散的安尼哦，吐两个尔，敢那目睭看一看，咱的身躯的物件，大方向啦，尽量卖提出去。不管什么物件，你尽量卖，包括讲尽量卖开封啦，卖开刀啦。古早人讲，嘿啦，开刀过吼，拢会好别搭轿车啦，那轿车较早速动的啦，爱带人啦。啊！那开封哦，啊，就失大利啊！咱的身躯上个是完整啦。阿妈伊讲哦，还无作用，还加起啦，还无紧啦。哦，伊安怎？拢会干嘛讲？阿迄铁盖嘛无紧啦，系莫。每一个物件拢有伊的作用，有钱无当买。真正咱的物件，你不能是无感觉暖吼，哎，真正有钱无当买。来，咱的电话空八空空，免路费，我付的，03-2233，别闹鬼。啊，我拿手机啊，你那边卡咯，我免路费的，卡我手机啊，卡我来，空叫一空，03-2233。好，时间暂时交换电台。小蛋蛋蛋，这里接过来。

第六，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一挂，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呀，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呗。为着我好。

0: 听见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哈当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流。
2: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就啦，防护用针油，面发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气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嘞哦，今日只只送了去看看啦。
3: 招呼本唔同爱，强怂重啊，顺延开天师。
4: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嘛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彰化薰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恒上出名的产物。薰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制的。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7: 你若对身体好，身体就对你好。来，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非常感谢咱这党友啊，准时过来收听。听咱的节目，你唔免开大会，我开到。啊，你若加减听，我算个讲伫遮，有生之年，啊，做一点啊书的，这不是讲的做书的。从我的经验，我所读所看的，啊，甲大家来分享，因为我读的机会较济，啊，咱甲我问的机会也较济，啊，我从这个读到的经验，啊，甲咱大家来分享。我来讲一个，讲一个，住在彰化县，啊，一个信路，啊，岁数嘛跟我差不多。啊，伊就真讲，伊讲，啊，伊血压拢，高血压拢百六，吼吼。啊，你当时牛诶，伊讲我都买阿妈牛诶，我啊较悬啦，无你咯，再去起床一点钟牛啦。好，伊讲好啊，好啊，好啊。啊，隔顿讲七点十外分就敲电话来，我嗰啲洗面洗嘴，我啲洗面啊，嘴我站就洗好啊。阿罗阿未食早起，阿都穿穿开始整理家己的时阵，七点十五就正要紧电话来啊！阿你是要来急诊咯？开玩笑哦！哦，伊讲我牛啊，我阿拢话这啦。高血压160哦，好、哦、来，高血压我这99 我咧准了六十一啦，吼，六十一啊，心跳六十五，心跳六十五，六十一，六十一个加六十五，一百二六。啊，高一粒管，低一粒无对起来，只讲啦，低一粒百二。你就免差别啊，但是你的价值是九十九，安尼相差或者六十一，哎，阿苏米六十，我顶日节目中讲四十，啊，上家会使加十趴，四十四咯，三十六，四十，四十四，跟咱高速公路讲一百号你开个百一，百一号你开个百二。啊，数未十，无小心吹只较紧诶，安尼，即整理发，阿麦给你发。Hello， 我讲好，阿咧，真要紧，哦，小段我若不管用哦，再跟你讲咯，我唔是讲三两句就解决啦，啊，总讲你去检查身体咯，检查表互你弹互你，阿无代志啊。啊！你检查了后再来找我，我一定爱啊！不道先跟我爸，人较欢喜呢，才跟你开讲。我不是现在三两句就跟你解决了，爱好好跟你开讲。啊，照讲有底下去。

好来故事的连续，而且我并不是我编故事啦，哦，这是真人实事啊，那个编成故事，搬上金波，较早拢安尼讲，啊，咱来继续探讨，啊，心跳65，啊，这休困的时阵65，差不多啦，我来休困的时阵才60啦。休困就是多起床，啊，人身体也未用，哎，当阵来60啦，有当时是58啦，哎，这65啦，算未歹。一般啦，更年期的妇女吼，拢70、80、90、100，跳了伤紧，无法度，荷尔蒙无够，伊就跳真紧的，甲状腺增大，甲状腺增大。就是荷尔蒙无够，啊，脑下垂体一直吹，一直吹，啊，吹个心脏砰砰叫，啊，吹个性地食歹，啊，我就该开讲讲，这叫做心瓣膜关闭不全。今麦来讲了医学，就是讲，哎，甲我讲。哎，倒手甲正手那无啥共款，讲啊倒手就飞出去的啊，啊正手就倒转来啊，无就南倒入正，咱的心脏较挖倒平，所以倒平心脏较强，啊正平拢一般静脉倒转来，迄边倒转来，所以咱若要倒转来血，拢为正平的心房遐入来，啊倒平的房间出去。静脉会拢为正平倒转来，啊出去十个，啊转来七个，啊咯叫做这样乱啦，这叫隔立中风，迄毋是隔立中风，出去收偌济无转来，欠血，会欠血，欠血型的中风，啊是安怎呢？就是。心肌肌肉的肌，心肌无力。啊，现在心肌无力，啊，未来做了无好，啊，做有食无？较早心不外命，规工就一直做。是哇，较早增加吼，我都外妈迄边呀吼，外公外妈呀，有去带过一阵啊，哦，遐金哦，真正真可怜。安尼天未光来，头一日起来。做个大家拢困了，要困，也可怜。啊，替穿一下开，到尾搞阮阿姑讲，我若无离家，你若无搬出去，我跟你离婚，这厝别大哩。伊阵我若照顾得你，真歹。哦，啊，咱遐讲迄个故事就是讲，较早的人，迄菜买菜汤辣辣的吼，肉人拢硬了伊。啊，囡仔生，啊个病会。规个心脏结构、心肌无力，规个心脏都哩哩啦啦，爱造成哩哩啦啦嘛，爱门关袂话无力啊，所以再造成86、90、99，心跳65，帮我恁大家做参考。您规工落去检查，血压、血压高啦，您落去低啦，落去爱刷个肾嘞呢？一低啦，那伤过低哦，肺炎啦。你妈一讲讲，你看高啦，要伤过浅啦。低啦，对来相差40岁，阿公那加心跳100岁，我这嘛是讲上岁，爱春秋也是10%，春秋也是10%。这样合情合理，什么代志来先讲情？哎，讲情理法，外国拢讲法理情，先讲法再来讲情。啊，我讲你检查出来吼，心脏无力啦，还讲阿咩喏？我来个安慰，一定要安慰的嘛，因为那个心呐安，身体就安。我们当然电话啊，对，
我是72、73岁啦。啊，恁的查某囡仔吼，较歹势讲你几岁啦？你甲我讲顶下岁啊啦，啊，看敢那减我岁啦，啊，加我岁减我岁嘛，拢超70啊啦。啊，人生70过来去啦，70就过来去啦，较早真少啦。啊，咱的年代40头的，会当即阵哦，心中用到即阵啦。我那无简单啊啦，迄那要开车吼，都爱去啥啦？爱去摩岭谷啦，摩岭谷听无？迄那开车就知影啥，叫摩岭谷啦。哦，唐江啦，就是边仔个堡嘞，不会安怎？不会加油啦？加什么油？加乌油啦？加机油啦？加机油先咯。你要看车吼，安尼走，安白安尼规转安尼走吼，迄就是汽油个。机油燃烧会来燃烧，哦，来燃烧，啊，就别人家汽油加机油燃烧会，啊，规座路都看到白烟啦。啊，你那看乌烟哦，迄就是汽油，迄啰烧无干污啦，迄种食柴油的啦。江威唱《高秋林》。

好来，啊，咱的故事搁再连续。咱来想看嘛，讲，那从阮这个年纪，啊，有这个鬼啦，是不是？还啊便宜嘛，对吧？啊便宜，做咱的，算讲咱的，个人身体的所在，变遭便宜啊。相信，啊，就看到鬼啦。啊，就吃钢的啦，安尼不简单无？啊，你会啊管我就吃你钢的啦。但是我个人啊，我感觉讲，高的啦管，低的啦低，真啊，佮常常安尼讲哦。你常常安尼讲，安尼讲，安尼搞不会出大事的。安尼一直佮佮讲落，啊，管的讲袂落，拢去讲落低啊。降到低了，哦，想到讲降到低，咱的降下来的功能就是排水，排水里面的叫做电解质，里面的有一挂微量元素，啊，未有机啊，未整理好，啊，未资源回收，啊，就偏掉伊啊，所以造成咱的微量元素无够。微量元素愈无够，咱的身体某一部分会愈欠缺。啊，这个民工上爱都一定便宜嘛，爱都医生问医生啊，爱医生安怎讲啥？这段讲给恁听，不恁听，我听着我嘛真好笑。一共伊六十八公斤啦，六十八公斤。哎、啊，但那个医生。无法度从这个百六的血压降落来的时阵，即马佫讲你的问题啊，系你的代志，什么代志？你若减十公斤就好啊，你这个体液过多，你的本地查甫囡仔的时阵可能四十几公斤呀，就是大家查甫大家大多，女性大多，查甫的大家二个，大家。二十就好了啊！迄当阵你的身体，我保证超四十几公斤啦。我无够讲得出这点啦。查某囡仔时阵，你都安怎吃都是身材拢真苗条啊，那可能会大块啦。看妈妈养，阵咧在白公州街咧买了衫，啊那一领就是直直落来。妈妈养是妈妈送，妈妈拢来买了衫直直咧。跟他一路因老母安尼，一路里边的啊，那个卡通来对啦。啊嘞，这么问题我讲给你哦，你要减十公斤，你的血压就降啊，因为

0: 公斤都，卖讲一公斤啦，卖个重就算未歹啦。所以跟你讲啊，因为咱的血素高压代谢变慢，较早生出来血拢红叽叽足水的，即马拢加脂肪，内生成的脂肪占70%以上，家己生出来，啊你外口减肥，卖个肥就算真好啦。啊那个，等候你。你减十公斤就免来找我，我定系讲啊，你脚头艰苦，啊你腰艰苦，啊你减十公斤你就好啊啦。问题你爱家己去处理，啊若要减肥你家己的代志，安尼啦，来去处理。我嘛唔知讲啊代志先来变安尼，伊家讲啊，甲咱讲安尼那是要哪处理啦？哦，啊你都你爱家己去想办法啦，我唔知啦，啊。别安怎，好你鸡肋管，嘿，那是我的方向啦。因为鸡肋伊无多个你叫你落来啊。啊，别安怎鸡肋不管，就是讲别安怎咱的心瓣膜爱的门关我来，啊，这就是卡掉营养爱吸收，啊，你爱食食，胃肠爱好，心。血梗，哇！心血梗一病，一种连做诶，心血梗，啊！你诶血就爱水，啊！你诶心就会水，你诶血若要水，好，你诶胃肠就爱好。安尼我讲安尼有理无？有理也无理，有理也无理，啊！有理走偏天啊！无理寸步难行。讲实在啦，真正甲买下来吼，话甲咱即款呢，六七十、七八十吼，你若无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咱家己，我讲别人拢无法度啦，因为毕竟吼，身体用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难免啦，啊个老啦，啊个使用啦，啊难免你都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咱的身体，啊我也真正甲讲。你的鸡肋看会关起来，吼、哦，鸡肋关起来，啊，你都营养较注重诶。咦、即马谈话血色素从偌济？
1: 七点四啊。
0: 啊，上关偌济？
1: 13.5啊。无啦，那是听甲你背，迄个六年前诶代志啊。
0: 好，六年前诶代志啊。
1: 系啦。
0: 怀念的报应缘。

我有对天就抓，你无给我无抓，不是啦，我有对天就抓讲，我要活到700公里了。你不爱相信哦，我不爱相信，来你对我活，啊你好你哦，你爱你讲你不爱相信，来对我行来看卖者。我甲算算的哦，我活到迄个民国747年，啊个11680天。11680天啦、啊！哦，你讲你的广告啊，啊，你要吃几回你会知？我们吃几回，哎，咱不一定会知啦。但是咱今嘛知讲，啊，人喺有嘅健保84年就开始实施，我真正吃20-30年啦，啊，个第二啦。哦，我咁问啊，你吃久啊？啊，你头前几注斤？所以慢性病药，我甲轻轻一天吃过了10粒。我今嘛讲这较无算啊，查甫人上界痛恨的就是尿泡酸增大。我一天啦，大概便数差3-4遍尔。但出门出去差7-8点钟，身体好用，啊无一寡慢性病的问题，啊我本啊，我无根本无真自信，对。你要唱声有自信啊，所以咱提早投资28年前，我就对我的身体开始咧投资。即阵72、73岁，阿哥会当做工课，南北二路安尼走走，这就是我的信心啊！啊，哎，落尾大声有实力，有信心，我讲。今晚我咧主持节目，啊、哦、啊！明仔载你讲啊，你搞上一份来，我随甲你明仔载甲领导。我一天甲人约讲，啊，我10:20到位，哎、欸，10:23讲，哎、欸，你迟到3分钟，变啊！哦，哎、啊，路途遥远哦，安尼就足紧的，都足准时的。我要来讲讲，加28年。我娘弟早暗两粒，加高那脚骨难，坐车、坐飞机、坐船，又是高铁，拢半个，坐个足爽快。坐几年？已经坐7年啊！好、哦，外人啦，你阿都半个吼，好是无定拢无啥哩坐啦。我真正足骨来滴个坐，保养身体，提早投资哩头前，即卖拢哩收红利。啊、哦！阿哥，南北二路安走从安得？我是见证人，我嘛是代言人。你敢那听我讲，我就知。哦，你要记着嘞，敢那拍拳头皮膏药呢？好啦，8粒3000块，草药啊，用到现代抽筋浓缩做成。头毛要食个卡筋卡，身躯哦，你食个清气清气，过会给你做会，软化你会筋，身躯啦清气。人啊，就无遐一寡有诶无诶代志。血筋诶牛嫩，吼、哦，啊，就血来对通，血水过通，安尼简单个明了，会使食，佫会使抹。105粒3000块，啊，一天要食1遍、2遍、3遍，拢随在你。一盖要食1粒、2粒，迄拢随在你。你讲啊，你无敢规定，我一天爱食几粒，啊，迄拢随在你。咱这食品。没什么知识，看你欢喜，买使用布的，那后来你袂爽快用布的，啊，喙齿来你干过你个布，啊，想要个抹到位就个抹到位，105粒1盒3000块，老人囡仔杂包杂包拢会使，哦，你存迄落鱼啊、狗啊、猫啊拢会使食，只要生物的拢会使食，啊，你若抹，拆开要抹到位哦，啊，你赶紧砍起来。啊，无，家族也来给你偷吃，吃吃，迄个家族食到够水的，金黄色的，不然拢暗盲。啊，我公司遐伫新庄，和平街37号，棒球场的正对面。哎喽，拆开了，迄条路，家族就来偷吃，吃吃哦，我冇看家族水。啊，那登记你假装告诉，而且道歉。咱就一心向佛，阿拉各佛做嘛各不多，
你吃看看，你要特别开发纯素，加工了嫩球啊，啊特别去改嘞，哦，一个素的卡啊，特别大家中部在开发150粒3000块，啊你要不到如要如何，啊要跟啥物件到恁家拢随在你，袂讲啊恁食这物件，啊啥物物件袂当食，哦有三项，地下石头茶卖食多，真的拢会使食。哦，啊，买咱的产品，我也走来走去，我跟他讲，我拢讲我跟他讲，第二，伊那卡卡骨难，啊，我到72岁，我身体健康，我当作我是囡男。第二，白鸟告诉的收钱，啊，白鸟的有乌就白啦，啊、哦。第三，咱的各地指定有房，宜兰区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园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新安、丰源东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碧兰、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后里集星。第三，洪明堂，彰化，彰化市洪兴，河美万村，园林，立新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坛好兴，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兴，斗立武田，四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麦寮交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河新星永康协安嘉里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古拿、焦古兰。60多岁以上的四大杀手，啥物件？就是抑郁症嘛，哦。自闭症啦，痴呆啦，啊个失忆，进步进步啊！啊，愈食愈好，一罐60粒2000块，上叫了没到？哦，食了就背无头刀，崩钱崩哦，拢随在你。一天要食一粒2粒，拢随在你。食一罐贵，哦，你要试看卖，一罐贵就知。好，过来。印加果油200粒1000块，其他果果咱身体无法到这做的，我们加36，这内底拢有200粒1000块，其他果果不来星期哦，60粒1500块。广告说，我刚刚广告5分56秒，连我那人请哦，就早就叫头家洗头了。9分钟哦，你个广告5分多。哦，咱真做嘛要做广告，唔免啦。咱啊，生意来动力，傲告大会，啊，咱个店，这个主持上会店告店员，播音员上会员拢家己，叫啥？啊，咱个讲讲，哎，那成你好办？我无好，未真好，爱卖无？未真卖。未真好嘛，真未真歹。啊，一人走，免哪会好？啊，一个人，啊，你过来你走，敢会倒？未啦，未真好嘛，未真歹。哦，啊，你呐，有滴无问题？啊，不一定我叫回啦。有代志，啊来问书，会免歹势。来，咱来拨咱的服务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

伴随我的风中灯。咱现在所收听这个节目叫做好康的道学部、啊、我叫大胆的大臣，我小弟叫小胆，我老爸叫老胆、啊、我叫大胆。咱继续过来开讲讲的趣味的啊，咱哦，这个大中华这位信路，就甲问讲，啊，我十公斤要安怎减？伊讲你十公斤哦，你每天暗时食饱了后，啊，去骑卡拉车，骑半点钟。好、哦，我听到这的时阵哦，我就感觉真好笑，真好笑，真好笑。好、哦。啊囉，爱想去买一台卡拉车，现在卡拉车好歹差价多，还要几千块为一台、十几万，我知道十几万啦，啊还起来我不知道啦、哦、十万超过啦，啊还去用头看你跟他顾阿公了呢，现在住在公务处楼顶、哦、啊没电梯的看你要跟他带去好、啊暗顿吃吧，我就跟这位新路开讲哦。暗顿吃吧，几点？啊，就跟他讲六点五啊，六点五你暗顿吃吧。哎、哦、呀，六点五吃吧，啊，辛苦些好未？跟你想无？啊，那我啦，我通常就是六点五点半。啊，先顾说个六点半，六点半吃饱，啊七点，啊七点痛，安尼耍。啊六点我暗顿吃饱，啊先顾说未？哦，咱这嘛工作也未细啦。暗顿吃饱，啊休困一个时间无，尤其是有火啊，这胃肠消化盖慢，卫生就少。啊，这个消化改变。啊，咱讲叫咱讲叫伊吼，不是叫咱叫，那叫我很赞呐，很赞嘞。后啊呢，我暗顿食饱要来哦，要来听收音机，要来放轻松啊，什么叫啊？去运动，啊、我来甲这位咱的好朋友讲，五点暗时五点到七点。行来个心，啊七点到九点行个心包，啊九点到十一点来个三焦，这个七点到十一点，七点过，咱的神经的经络都已经行个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准备要安定，十一点人讲。主席困得着，太阳高到换一招，九点开始哦，要来好困好安眠，三焦，都要来困啊！啊，你呐，六点我，啊，你几点要吃？比如讲，你六点吃，吃到六点半，啊，六点半随时去骑卡拉车，啊，未减肥你先胃溃疡。我给你保证，我再保证，唔那胃溃疡了，佮会造成迄个胰脏吼有潮的啊，就是迄个分泌，迄个胰岛素一块物件，消化系统规拢乱呢，迄工厂也袂来精力也袂来消化，啊，你用摕来滴个草加速，迄个血筋爱集中滴胃。好胃充分做消化，啊！你规个拢个变变滴下去，变倒去，变卡嘛！你要坐卡啦，车都爱去打，爱出力，啊！出力都用到卡，卡都爱用到血啊！啊！你胃液的所在就无血啊！啊！你用大腿爱去打，打半点钟，搞啊顶下火啊！暗时啊六点外。叫去打卡拉车打半点钟，啊减肥，啊你当减十公斤，啊未减，
脚头先来开刀。哎。乡人，肩头。

好来，阿拉我今嘛做一个经历，就是讲，登记的高血压降未落来，束手无策，叫伊去减体重，减叫伊减十公斤，十公斤要怎减？就是每一天暗顿食饱的时阵，去坐卡拉车半点钟，安尼。我听到这的时阵，我心内一种感触，唔知咱那个，那个爱去学，还是安怎？哦，就是讲要减十公斤，就是暗顿食饱，人伫遐坐遐看电视，伫遐吹风、吹冷气，那纳凉，伫遐喘的喘的，胃慢慢消化，准备。要来好困好安眠，佫叫咱来骑脚踏车，骑半点钟，等来心光火都，大粒干细粒干，爱洗身躯啊面，爱洗头啊面，啊洗身躯佮洗头，啊几点？啊七八点，啊你身躯佮打，头毛佮打九点，啊迄当阵你敢困得去？尤其是咱这个会啊，几会我唔知，咱这个会脑神经衰弱，哎，那路边哦，安尼搞囡仔咧，哦，因厝咧无是大人的管，哦，咱唔是家己个困啦，哎，是大人，你厝闹是大人，拄到即款安尼哦，暗时哦，即暗背阿妈个骑车咧，叉鸡拉鸡哦，恁厝个是大人，个嘴干未食食念，哦，那去恁厝头。厝边去头前后边安尼个哩，阿贵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我死啊！恁那车了，恁去店面，恁干嘛足爽快？阿恁骑个安尼叉鸡啦，鸡安尼足欢喜的。甲咱这个会所，脑神经衰弱，该当安定的时阵就安定，一暝好困。卖安尼个哩啊，暗时食饱，爱骑脚踏车半点钟啊。要减十公斤，血压就会降落来。爱个学啦，我是讲我啦，爱个学啦，学人的功夫啦。非常感谢您今日收听啊，好康的到小宝，希望咱的节目会当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有所帮助啦，好，加减帮助。我电话空八空空，免付费，我付的。空三二二三三，未闹亏。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加我的 line 哦。来讲问问题，安尼讲了较袂晓听。好，非常感谢。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还有一个又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
3: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贵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
0: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以之外，咱贵今仔日开始。咱阿姑，咱这个
3: 复兴
0: 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3: 阿姑，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0: 是。
3: 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这是家宏一路行来。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0: 对，
3: 承诺讲将来有一天给我时间，我会和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0: 对，
3: 和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永春尾，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妈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0: 是
3: 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0: 对，
3: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一代一代的代数愈来愈增加，包括过来新的一个年度阮嘛阁会有新代加入，
0: 无唔对
3: 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来要含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互恁做一个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0: 是，
3: 因为全国我敢讲。我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有的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对几分钟要创啥？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那会动的，就是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就尽量和我共享一下，和我专家一下啦，吼。但是我专家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和全国最长辈时代。
0: 是。
3: 其实论真讲，阿伟、阿发、阿仔、甲我，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趁钱为宗旨，阮只是拢有工课吼。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在的公司拢有担任职务，阮拢有阮的薪水，
0: 对啦，
3: 阮拢甲暗时那会当涨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予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想要讲，阮有这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到爸爸妈妈赚钱拢真辛苦，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个囡仔大细大汉，讲实在。有的三顿都无照正常咧食啦。
0: 对啦，对啦。
3: 讲真正的，较早咱唔只系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的早间顶馆。我细汉，阮早间食细汉的时阵吼，伫我住伫我姐姐遐，我的姐姐真疼伊吼，拢食鱼头鱼尾，鱼身吼早孙啊食，我的早间。这真实的故事哦，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我的祖孙啊讲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拢要留咧给姑姑食，
0: 因为姑姑该食。
3: 其实伊唔知啊讲，阿哥是唔敢食肉， 食肉比较无鱼翅，
0: 嗯，
3: 吼、哦、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吼早顺啊食，
0: 嗯，
3: 啊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0: 对啦对啦，
3: 你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0: 对，
3: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关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时代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就去咧乌鲁顺。啊，阮爸就去啊溪边咧捕西多子看流水啦吼，啊那打捞就去咧捕西多子，啊那无就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0: 对啦，
3: 啊咱即嘛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0: 是是。
3: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本来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佫无啊。
0: 嗯。
3: 你讲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港园。啊，是去湖边，迄水沟啊水，钓起来你就敢啉，
0: 对啊，佫真清气，
3: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侪人加，孤落加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甲骨头软硬硬，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加，就是为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报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0: 历史
3: 台湾公布的历史，
0: 是
3: 包括我三十工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敢若我有俩。
0: 嗯，
3: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济骨头的处方。你和大家吃吃不同的，啊！你那干那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我你煮只头甲尾就对啊，迄个讲骗的，
0: 无可能啦，
3: 对啊，对吧？有的是骨头咧生，有的是筋络咧生，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生，吼，啊是韧带咧生，这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年年代、四零年代、五十年年代，迄个时间就对啊。生癌叫做啥？
4: 绝症啊！
3: 哦，对，
0: 对
3: 哦，
0: 绝
3: 症。发讲对啦，哈、哦。迄个时阵啊，听到就对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0: 惊死的
3: 啦。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0: 对，
3: 吼、哦。啊，其实你那生癌的人就对啦，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0: 哦，莫莫死
3: 啊！我一个乡下人啊，啊，昨日人家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0: 嗯，
3: 但是伊当然有食怪怪的物件，啊，我一人产品治好我家己的肠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0: 对，
3: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啊膏，
0: 嗯，
3: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恁甲我笑起来讲，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得一半以上医甲死，系啊，啊那无得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4: 对啦，
3: 系啊，吼，人偏冷处冷，乌白白乌白食，
4: 啥物都食啦。
3: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心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多年。我的早间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早间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死，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哦、啊，人讲住有用，心不在，吼、哦、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 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查某囝。结果我的爸爸气算癌翘起，这让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给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给我现在还阁住伫家己当时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正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予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0: 对，
3: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得头奖？
0: 无
3: 可能嘛！吼、
0: 嗯
3: 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吃。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吃，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用。这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哦，有可能袂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到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三小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0: 对。
3: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卡，吼、哦，都无得找啦。
0: 真好找啊！
3: 卖讲病院啦、
0: 嗯，
3: 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吃好吃一个镜头、哦、但是暂时的牛樟有野生的
0: 无？无啊啦，
3: 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哦，无俗我未晓卖，无送我未交瘾卖啦。
0: 嗯，
3: 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阿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妈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拢70岁吼，因阿妈食酸阿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0: 嗯，
3: 酸阿膏你若生伫别种树啊，嘛有生酸阿膏，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0: 一丝啊尔。
3: 系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的，酸州伫酸水长顶管的酸阿膏，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致癌四期，伫2年外前致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来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0: 要开刀，
3: 系啊，
0: 嗯，
3: 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那只挂了个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把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去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
0: 嗯，
3: 我讲安尼把咱先等啊，等下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样产品。啊！我伫电台，防治了真好。啊，和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和婚林
0: 金丝大哥，
3: 金丝大哥，吼、哦，这恁拢知影吼、哦。因为阮公司真正酸阿膏，逐工都人卡的呢，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嘿、嗯、啊，一工上少拢10通以上。
0: 是
3: 啊。嘿啊，啊，阮干阿那要论钱欠人个啦，唔知几百组。但是阮无的物件，我唔爱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的节目，逐工听， 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今我甲你讲，我甲你穿卫生啊，把一个白白生一个肉瘤，
4: 嗯，
3: 系啊，像大骨母些大粒，结果我有吃我的酸阿哥，迄医生住国小的，住一出事，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个良性诶，
4: 对，
3: 拄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食食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肺绝症啦吼。今日老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哦，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天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未发炎，就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哦，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的，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在这段时间，讲真正家宏啊，认真打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伫未发表之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嗯，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搁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4: 即
3: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4: 系
3: 啊，电台播的啦吼，啊，咱来个欣赏看麦，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和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啊，咱再过来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4: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因为家宏初出哈，第一届写词啊，含陈丽丽老师伫只特别个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那个写歌的老师哈，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给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敲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花，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花，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经过。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白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不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想我搁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当时在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带伫气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气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哦，即、这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带伫气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工，最后打通迄十几工。啊，你家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个孤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唔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同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的产品啦，
1: 是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的节目，我平常时啊，我的节目咧做，拢也够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嗯，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的节目啦，吼、嗯哦。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
0: 嗯，
1: 但是我相信啊，真济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仔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再次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羊肋啊，本来大肠癌啊，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这个三黄，这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档啦吼，因为我这个产品都阿伫阮爸爸无滴的料。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叫做白姜，一支叫做
0: 生
1: 阿哥。欸、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生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晶妈妈敲电话互我，一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回。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敲互伊，我讲水人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人妈妈，啊恁啊，才赶紧要买三房，恁是打情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佮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系啊，
0: 我咧挂海林晶都完全都无好
1: 對、啊，对，
0: 嗯，
1: 系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道？你这药剂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嘉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嘉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膏。来吃，吃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膏予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脸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正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仔做有效诶，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诶。我讲诶，即拢真正带伫燕巢，
0: 无毋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吼，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那有可能诶肝指数会当降落啊？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家己中部弄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向阳。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高丽菜的，嘿啊！啊，伫阮公司的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
0: 嘿，
1: 结果莫一昂莫阿舅来送我，伊讲感谢我，互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这个酸阿膏，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济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南口中溪、吼、哦、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济大型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红知啊。
0: 当然，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厝了，带三个囡仔，一工向阳敲电话给我， 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娶外了，娶外籍个太太啦，吼、嗯哦。啊，伊讲吼，啊，伊癌有够严重诶，已经扩散啦，吼。啊，胃癌、肠啊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原来拢会破病
0: 啦。破病人啦，
1: 伊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个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嗯、啊！这三个囡仔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养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水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娶迄外籍个太太都早就走去
0: 啊
1: 嘛，吼、
0: 哦！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
0: 嗯、
1: 啊带袂掉，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道歉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风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
0: 嗯。
1: 结果伊当去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啊，高医生啊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标靶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0: 当然。
1: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的丈人，我无可能就参我的丈人啦。
0: 这是一定的
1: 啊。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系、
0: 嗯、
1: 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好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哦、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孙阿哥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单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德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写吼，三黄、酸阿哥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底层，这种食拢足紧就好啊。
0: 嗯，
1: 吼、哦，唯独上奥妙的是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刚直接甲全国长辈士大讲，这那讲无影就对啦啦吼。老实讲，这是咧做参我家己，
0: 对，但是咧做考验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0: 当然，嗯、
1: 这考验就像阿伟讲的，这做伫我的身躯。
0: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姜，甲食鹤枣，哎呀、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食兴信，不信食兴不信啦、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管东西。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系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痒，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痒。有诶，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牙对肝去变肝癌；牙对腰小去变腰小炎；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哦，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0: 有
1: 电视台有咧卖，
0: 嗯，
1: 三立、明视、TVBS、
0: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哦，一个影个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物件，那是西电影杨丽，啊那无就是巧哟。诶，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诶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诶呢。
0: 对，
1: 哎呀，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丽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什么人，你知无？大家拢知道杨丽含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 用生命去拼生的查某囝，甲咱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甲查某囝生落来，生命无去。
0: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0: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良性的，你要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的发炎的，嘴破嘴臭，暗时交班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师大讲。你听我卡电话来，私底下你卡电话来，你讲来交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艺术食，
0: 是无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的癌症。我讲全国家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多加老家红加安尼的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
0: 诶，讲咧
1: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
0: 是
1: 二十组了，吼、哦，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的感情，恁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诶。吼、哦，还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佫生哦。癌症化疗了，买个好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好发炎，卖好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也卖你3000块，就盖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嗯。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0: 萃取的。
1: 吼、哦，迄机械正特殊，敢若为着当时研究变哪类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啊，伊会要治疗伊的效果啊，这真困境，开过了千万，甚至几亿的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搞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干呐，我咧卖尔呢。
0: 对，
1: 阮搞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系啊，因为我拢讲卖作俗的，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的命。
0: 对，
1: 搞尾也装个权利俾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个电视台写报告，
0: 爱搁
1: 个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0: 因的同意较英俊啦。
1: 系、啊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1: 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的，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啦？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
1: 都好吧，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上只啦。
0: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仔阿仔，不要跟你的债务，我连刚才甲你倒应。
0: 哦，
1: 系啊，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只啦无？
2: 我哇，
1: 哎，
2: 救
0: 我上一定爱上的啦。
2: 你安尼还好好讲一个拢
0: 讲，无
2: 我嘛上只啦，
1: 吼你上只啦，安尼买只啦上两啊，
0: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上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闹鬼，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工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上只啊和咱长辈是大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中辈时代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0: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共同放啊吼，买一盒送三盒啊，阿仔阿伟送一盒，嘉宏阁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卡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尔，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症袂活啦吼，这症的嘛无效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官位旺盛的就对了啦。 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个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个是。癌指数要降低三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组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的癌细胞无存在。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到尽有诶活三冬、五冬啊，搁咧活。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得着啊，即个是深蓝诶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的阿嬷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咧讲生气咧，4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咧啊！靠啥物？靠三黄，靠生姜阿哥。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哈。啊，电话拢满线哦，外口叫人开始接啊吼，拢总新听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杯浓缩，甲你萃取，哎哦，你到那食保养，一工食一包就会使啊，啊，那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工啊食三包至五包啦吼，来，
0: 来为你好，为你好，
3: 哎，
0: 爸，
3: 吃
0: 一
3: 桌啊，四桌，
1: 来好，来三黄吼，来电来加嘞，酸啊膏啦吼，来电来加嘞，来为你好，
0: 为你好，
1: 哎，陈大哥。
4: 哎哎，来，谢总，
1: 谢总，好，来，真来个咧哈，
0: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中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起来介绍，互你买五盒啦，
0: 对，
1: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啦。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那生癌秋分惨不，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的，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就对啦，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的未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中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都我跟他加红加给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和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买3000块，会当和你未生癌。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新加养性，安尼若甘愿讲和生癌不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来关心卡20组呢，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艺人哦。啊，我咧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
4: 嘿，你好，
1: 喺双黄宝
4: 啊，
1: 加几多
4: 好不好？
1: 来好，等下个咧，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嗯，哦，我就讲啊，十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那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的对啊，国宝精粹啦哈，深蓝黄金愈来愈少啊，来维你好，
0: 维你好，
4: 我多要几组？
1: 来要几组哈？来等下个咧哈，啊，20组呢，大家等下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等下光纤卡。0800-097-098啦吼，酸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今日就输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风沙袂当个买啊！啊，过来，酸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来为了。
4: 哎，
1: 三黄
4: 大
1: 灾，没大灾嘞，大灾嘞，你买咩贵？你无想啊，买咩大灾？
4: 有啊，我食过两三刀呀，我手拢不得洗，一个肉存咧，
1: 肉里哦，
4: 啊，食家拢真拢好呀。
1: 好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
0: 好来，等来行咧，好，
1: 来喂了，嘿，阿甘大哥，嘿，来了，来要生阿哥。 来电来
0: 给你
1: 来
0: 电来
1: 给你电来告诉你来
0: 了
1: 来新田一吗喂新田一吗
5: 新
1: 田一嘿来给你生阿公呢
5: 哎，
1: 来电来
0: 电来电
1: 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
0: 电
1: 来电
0: 来电来电
1: 来电
6: 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
1: 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
0: 来电来电来电
1: 来电来电来
2: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
1: 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
0: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
1: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6: 食了进瓜子锁加稳定。
1: 安尼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来，
0: 你
1: 等一下
0: 哦。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喂，你好，
0: 九八，
1: 来，妈妈，来，你好，你要什么歌？
7: 你好，
1: 嘿，
7: 啊，我你好，你叫家里买来食。
1: 我
7: 是
1: 底层，安尼弄毛等等。哦，这底层，这底
0: 层
1: 有够
0: 劲
1: 的，
0: 非常好，
7: 嘿啊。哦。啊有啊，我就是只有啊有。
1: 好好好。
7: 哦，啊，再要甲恁买。
1: 嘿。
7: 哦。
1: 好。
0: 好啊，好啊。
7: 啊，你就用好啊，好食啊。买买买，我会用钱呢啊，鹅啊。
1: 啊，都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等你家咧。
0: 欠货
7: 啊。
0: 啊，
7: 你就
0: 给
7: 我寄两个大锁来
1: 好。寄无大锁咧，等下老吴我去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房好，好你等你家咧，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
0: 过来等你家啊。
1: 来，来，就田君妈妈。
8: 三
1: 黄一中。哎，来三黄一中，来点东西来
0: 哦，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安尼啦，挂到山的啦，真麻烦嘞，都不是在做电卡。
1: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哦。
0: 对。
1: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哈。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0: 啊，一千块。
1: 上一来啦，
0: 无问题。
1: 啊，够嘛，上一来，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啊，六千块，东北时大，电视台一来卖三千九啊八啊，今日一来，互你买着五啊的物件啊，一来介绍来，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新听友啊，来，你好，要三黄啊，
0: 大哥来多多位，
9: 我正播呀，我正想甲你买。天魔有哦，
1: 好，你有搞咩天魔？
0: 你等我坐啊，
1: 那无名。
9: 天魔我有资料，
1: 好，
0: 你
1: 等
0: 我
1: 坐，
0: 我等我坐哈。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感情为十情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0: 来，哎、欸，小组妈妈，
1: 来了，来要生阿公。
7: 我
1: 讲
7: 话，
1: 我去接个姐姐。要生阿公呢？喂，来你等来给，
0: 等来给，
1: 来啊，来威六，哎，来威三阿哥，好，来等来给来啊，
0: 哎，
1: 来威六，来徐大哥，来威三王啊，好，来等来给
0: 来
1: 啊，
0: 等来给
1: 啊，东北徐大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甲烧唱啊，卖甲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徐大，大家拢知影，三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徐大讲啊，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宏家己开放啊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家宏加送你六盒到三十盒，一个完满，吃好你的感情好你的。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中国时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酸阿哥，只要你感情好哩哩，只要你袂阁再生癌，只要你袂阁再生头阿尾，只要你感情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呐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呐。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诶、欸，那个新的吕大哥，
0: 是
1: 生在两骨顶管的肉瘤，生食个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生在膀胱边，食个嘛好去。
0: 是，
1: 系啊，来维六，来金山呀。
0: 诶、欸，金山大哥，
1: 来金山爸爸。嗯、来六，来你要什么讲？
10: 我讲，我问你啊。
1: 嘿。
10: 今麦是迄个，迄个叫啥？
1: 上网啦，来你电话叫
0: 咧，电话叫咧，
1: 我电话都满线哦，你电话个讲话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0: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0: 我来看看，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咱今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三千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个送两盒，十二盒优惠六千块。一大组的总共三十盒，予咱准备时段，咱的爸爸妈妈开一万两千块，摕到一大组的，予咱感情好利利啦。
1: 大组的送人啊！
0: 对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无爱死的感情诶，无爱讲听到感觉无希望诶，感情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癌症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癌症是无药医的，啊，暂时癌症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的酸阿膏，你绝对无可能癌症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阿膏，家己电话赶紧卡。
0: 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
8: 我改车大主诶，
0: 哦，你别改车大，
8: 我嘛别改车
1: 大吼，特大二十四啊，加上来啊，万二块来电来行咧啊，
0: 好来，
1: 哦，这哪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啊，五组我家己出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的啦，已经有生癌的，癌指数过关的就对啊啦，有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肿的了的，有肝病的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等于吃；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的发炎的，长期慢性的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吃低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买，我袂要紧啊，无甲买，你甲电视买。一盒三千块，三千九啊八啦，吼、哦！啊，我今日用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介绍袂好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啦，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介绍袂好你，卖你六千块，加送你两盒十二盒，就大组的二十四盒，加送你六盒开加红的三十盒万二块，你就是说大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专销嘛，销一半。
0: 是
1: 哦，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膏。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膏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道的车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8: 喂，你好，
1: 我要
8: 买一
1: 座三环，买一座三
0: 环，好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哈。咱今日哈，那如果定一天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会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天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黄拢总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吼，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硬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膏，三黄哦，
2: 你早了敢无够？无啊，差无啊嘛！
1: 我靠，
2: 真无啊！即马写超过八组了呢。
1: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下来哈。
0: 嘿。
1: 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
2: 兵。头家到底我落出边啦？
1: 头家真的应酬唔走有无？那这点钟写拢准算啦。
0: 是。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家红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膏甲治好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生癌不是咧讲生肖啊，来位这个潘林大哥，
11: 嗯，
1: 嘿，来你要要生阿公，
11: 你直接说，
1: 好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家己是谁，只要你生阿公阿妹当阿姐。我100%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刷卡好不？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江淮边缘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基隆拢和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上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才搁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搁一台载满着果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佮带来一大片整洁丽丽。伫咧一阵闹热的叫化声了后，随着渐渐四散去的人潮，一二三次的果菜交易落幕了。位在西部走廊中心点的溪湖小店，才开始出现了悠闲的气息。上去拍卖时阵，每一个人大细声，亲像伫咧玩机，但是因的面上却是无一点啊受气的表情。看到对家那算的货物，也过斤斤计较的小市民的话，
2: 玻璃敲零器打开经典，最卖的笔剑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啊，来维六，
1: 维六，
2: 我
0: 来维什么哥，来等
1: 你
0: 一下
1: 咧。我来接朋友哦，你就等者哈。
0: 来维六，伊话妈妈，来维什么哥。
3: 我
1: 迄个，
3: 我
1: 昨暗。好，来，你等我一下咧。
0: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1: 吼，即拄则听一点钟诶，啊，欢迎吼、继续甲阮收听。啊，咱即马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诶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诶，即个三黄金水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最少少优惠啦，啊！滴滴奖金安尼吼，就安尼
0: 下了了，
1: 下了了啦。
0: 二十组小组的，啊，十组大组的，五组特大组的，下个无半组，外口唔知佫欠人几组。
4: 欠人今麦佫十几组嘞，
0: 系啊，欠人十几组。
4: 几组嘞？
0: 哎，十几组袂要紧，甲服务会顶来吼。
1: 系啦，
0: 啊，因为人身体又加入啦吼。
1: 是
0: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这些大家庭，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哈，啊阿发，伫这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4: 大家好
0: 啊，感谢咱所有这些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真紧急啦哈，这物件太好咧，
1: 是，
0: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哈，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啊个地咧，但是十年前的遗憾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死去，无挂机，有缘搞尽，拢无甘之数，两年过啊，
1: 是
0: 来回了。
2: 你好，
0: 房价
2: 是
0: 做
2: 大
0: 数
2: 的
1: 嘿。
0: 来，你
1: 定
0: 的先，
1: 系啊，
0: 就话无租数啊，我叫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租数要互恁写。
1: 好，你同意啊，
0: 安尼较公平啦，
1: 哈。是啦，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死去，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后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断医啦，哈。哎呀，大医院啊，在开刀要甲钱挂掉。
1: 对，
0: 阮丈人目屎水流了，我怎啊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科医生又还同款，来赖先生去大医院，明仔载准备挂钱，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住伫家己关新港乡探大村，这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系丈人吧。
1: 当然啦、啊，
0: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嗯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啊，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打电话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三十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互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难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甲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和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边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伤亡有够好诶，吼、哦，我鳞癌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恰恰敲电话咧，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阮听有吼，讲家宏啊，产品哪会都食无好诶，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上访。我妈妈，我无上访，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进前，拢爱搁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哪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甲长辈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 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到。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赛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 公司门口安尼，
0: 阮咧嘛无算行啊啦、嗯，但是迄个赛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听又叫阿祖带家己中波，唔知中波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起。啊，抱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口腔癌，食我的酸啊果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嫁给他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济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阮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就生癌吃酸阿姑吃到活到一百空出来，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阿我拢七十岁生癌，吃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酸香菇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当部有病医无？无病医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吃癌吃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就讲啊，这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回了。
2: 你好，我要做
0: 些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啊，因为我今拢无做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十几组，吼、哦！啊，我等下、哦、我呐，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感情非绝情，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元气，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你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他拄啊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心内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给我三当五当，就是吃三黄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吃的真正酸水肠顶管生出来的酸阿姑才叫酸阿姑哦。你若伫榕树、白樟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姑，迄款无咧卖。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未了
1: 啦，
0: 但是一点钟都加两台加油就对了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今日就输，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是电台卖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若剩下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哦！爱因老做优惠2900，我今日一来卖你3000块，买一来，他拄好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来，阿财送一来，阿伟送一来，这救人命啊！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鱼是输，今日买一来送四啊，卖你3000块，一来3000，送四啊，五啊3000，电话0800-0997。控球办啦吼，他带恁啊卡袂通诶，降息会当卡啊，他带拢无甲恁接袂外口会当接啊，最后三十组消完都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眼睛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眼睛诶，超过500000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97。控球办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生癌症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姑，啊啦大组诶，先刷互恁啦吼，
1: 是
0: 大组诶15组，今日中辈时段买2组细组诶10盒，
1: 阿伟赶快给我上一盒，
0: 阿我赶快上一盒啦吼。 拢袂是大包包啦，哎，等于十五组六千块的，
1: 有十二啊，
0: 十二啊，
1: 吼，是。
0: 这我跟你讲吼，四组我是用一 K 啊的计数，卖你五 K 啊，拢袂是大，来。啊，来龙马爽，我到开始吃吧啊！啊，来喂，你的妈妈。
3: 我要爱一道大桌的。
0: 咩大桌的？你有拜过无？
1: 进前拜应过，拜应过
3: 啊。
0: 啊，吃了好不？
3: 好啦，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八条啊。
0: 哎。
3: 那今麦拢消去了。
0: 拢消去啊！哈。
3: 哎呀，
0: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八条伫骨顶冠。迄搞咩变骨癌，结果嘛食个消气来，你等下下咧。
1: 好来，你等下下啊，好，好来，
0: 来威利奥，来新天佑啊。
4: 哎，
0: 来你好，
1: 妈妈你好。
4: 啊，你好，我两只多。
0: 来好来，等下下咧啊，阿哥，
1: 来威利奥，
0: 来庆贺大哥。
4: 我要几多？
0: 来妈妈，你大多的，大多的哦。
4: 哎，
0: 大多是万二呢。
4: 没啦，我要大多的啦。
0: 大多的，阿你有买过无？
4: 有啊，因为解咩几啊万呐？
0: 啊，食好生啊糕食了好不？
4: 嘿，我昨天你食下啦。
0: 啊，食了感冒。
4: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倒有听着，我讲无做啥买一大大包。
0: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4: 我真抓，我真抓买两万几的咧。
1: 是吼，
0: 庆儿，庆儿妈，庆儿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真真爱。
4: 伊
0: 伫燕巢
4: 啦，
0: 伊伫燕巢对啊，你伫阿恁啦，
4: 哎呀，
0: 你哪知影伊伫燕巢？
4: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0: 做啥？哦，伫燕巢，我当作啊，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那一段燕巢，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等下阿恁啊，
4: 好，
0: 来，这么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自己生活我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感情讲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俄罗斯会得志。我就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五十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就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二十四啊，对不？
1: 对，
0: 家宏家你送你六啊，十组得，当不是大包了嘛？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没有电视台，
1: 是，
0: 暂时电视台够咧卖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回你好，
0: 来回你好。
5: 你好，甲你买一组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0: 啊、你今日是唔收尾啊？
5: 啊，你什么人啊？你又知我你收尾啊？
0: 我家宏啊，哎呀、
5: 啊，你家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下早啊，我甲你订订的，啊，佮卡起要佮加订，恁个拢甲我讲。
0: 啊，都无会啊，
1: 无啊，
0: 我都老主管
5: 了。哎呀，无会啊，今麦我按时佮转来，阿伟啊，这样我
0: 就讲佮
5: 我佮袂停啊。
1: 都知影，知影，好好
0: 听，
1: 知
0: 影
1: 不要追加，
0: 听，哎呀。
5: 个拢啊，暗时有闲个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就讲我伫家
0: 红遐买
5: 无来遮看买有无？
0: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5: 系啊，
0: 恁爸爸口腔癌真好。
5: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啊，啊到尾啊，阮个就讲啊，挂落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啊，就讲啊，拄啊听着家红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
0: 诶。
5: 爱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癌细胞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0: 恁爸爸恭喜啊，嘿啊！
5: 啊，恁个白桑枝啊，嘛都好用诶，啊，个好早啊，加咧做伙食。
0: 我来做伊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1: 心，不会低头啊！哎呀，这种个困扰
5: 啊，啊有哦，啊有哦，我靠，要个定啦，
0: 啊，
5: 先做甲恁问
0: 一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重干啦。食这地当叫你好利利啊哈！来，
1: 等
0: 来
1: 空八
0: 空，来等来个嘞，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1: 喂你好，
5: 来来
0: 大组，来大组的哈，来等来个嘞！啊，特大组的干啦十组呢啊！爸爸妈妈，你进来还有在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在吃标靶，你给人做伙吃，你里面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里面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吃。大王用生命给你挂保证，三王若癌吃不好，你吃什么都不好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吃到好去，这是我 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6: 哎，你好，搞一下这特大组诶。
0: 来，等下个咧吼，我的同事住伫东桥遐厝了嘛，食较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掠鱼啊。来，为你个收人啊。
7: 哎，
0: 买
7: 迄、那
0: 个，来，
7: 要大
0: 组。来，妈妈，三万要大组诶啦吼，来，等下个咧
1: 吼。
0: 那巧诶，拢会晓买大组诶，买成大组诶。
1: 对对对。
0: 因为这当家你嚼，你长筋嚼，你癌细胞拢不在，未搁生啦吼。我就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家宏诶产品有啥物无效诶，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诶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迄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就希望来为了，来先听有无？喂喂
1: 喂
8: 喂，
0: 来为了。
8: 有啊，今天也在治外病无。
0: 来，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也当上网去查啊、喔。
1: 你等我一下，
0: 先来个咧。
1: 来为了，
0: 你有杨哥。
9: 喂喂，
0: 妈妈，妈妈。
9: 来，
0: 你要不上网啊？
9: 我要上网。
0: 好，来等那个，
1: 好，你等我一下哈。
0: 来为了，来先等下。
1: 喂，郑大哥你好。
0: 爸爸来你要上网哦。好，来电话给你哦。来回你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哦。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阿华家仔嘛拢伫外口山卡咧甲你
1: 服务啦。
0: 东北时段电话关紧卡0800-097-098。
1: 来回你哦。
0: 来回你哦。
8: 哎，王爸爸。我被上网
0: 咧。被上网哦，你有食过无？
8: 巴拉巴拉。
0: 食了好无？
8: 有啊，食了
0: 药
8: 啊，食了抵抗力
0: 真
8: 好啊。
0: 抵抗力哦，你食抵抗力免了，一倍一重的哈。但是这个连食癌都
8: 有
0: 啦，有这连食癌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了，简单啦。
1: 修理科的啦，
0: 好来等等下咧哈，来
9: 我
0: 了。
9: 我要大招
0: 诶。徐哥，
9: 哎，
0: 要大招呀？好来，啊，要大招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9: 啊，做
1: 打招呼，
9: 好，
1: 特大了哈，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好来，0800-097-098，咱对只家里呗，咱的新朋友阿伟啊，个体只甲咱的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十二盒优惠6000元，叠大组的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常常的洗头发尾，皮肤的白焦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赶快一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啊，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到哈子啊，侪到，啉水有水多，啉食蔬菜农药，食蔬菜水果农药多，甚至咱食出侪物件都有即化学多的，即个毒素都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上房小二口的物件，细。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这算简单嘞。咱啊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这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的就是咱本身啊，如果已经有感情，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药、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的咱的伤防，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0: 咱不是带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丈人吃好的，我今日如果直接甲讲白茶啊，这做我家己的口业，
1: 是，
0: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日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代言的大灯人带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甲拢无佮复发。中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精瘤赶快给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吼斩草又断根啦吼，要让癌细胞未阁再生，精瘤未阁再生，都要跟他吃三黄，有这个机会。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咧，只算钱嘛，袂要紧啊。家王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黄，西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西癌即嘛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拉送四盒3000块，中北时段，即电视台咧买一拉就3900块啊，啊啦两盒。吼、哦，得6000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哦、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10盒，等于12盒6000块，啊，那大组的24盒，家宏家你送你6盒，开你12000块，让你感情好哩哩，让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话你讲你难食，感情随时化行就行，感情足恐怖的吼，长辈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去。碳开去，和碳位淋巴啦，碳位下海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跳位家中传去，你连咪说？

0: 对，该接大嫂，他说也无听着。
1: 哦，你接大嫂嘛，好来电来家咧。
0: 不要通知哦。
2: 好啦，好啦，我正处者优惠都在
1: 做
2: 错
1: 了嘛，我家己开的。
2: 好来，
1: 好来，
2: 喂
1: 了，
2: 喂了，
1: 哎。来妈妈，
0: 我要去到上大组的。
1: 你上大组的，你有买过吧？无买上大组的。
0: 有啊，我真正加红，你加红吼。
1: 嘿，我加红对。
0: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系贵人呢。
1: 嘿。
0: 我跟你讲啊，吼，我今日跟你耽误一点么时间呐。
1: 嘿。
0: 哦，我差不多。
1: 简单得。
0: 一当时我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
1: 嗯。
0: 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升升要高2.7啦，
2: 我真大点呢吼。
0: 嘿，有够一空，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
1: 嘿，
0: 我拄好有一届机缘，拄听着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1: 是。
0: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食错三个月，我搁回诊啦。
1: 嘿，
0: 医生甲我讲剩0.6啊。
1: 哇，恐怖！
0: 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科。
1: 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0: 今日系啊，我听着有够欢喜啊！
1: 这三环有够赞的，我就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机，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三环。
0: 真正嘛，一直要敲电话来感谢，就是讲你拢做无用的啊！
1: 啊，多谢多谢！
0: 哎呀，
1: 敲起来讲分享一下，都唔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敲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面，知影讲三环食癌食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当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0: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
1: 在
0: 烦恼
1: 啊，讲爱开刀啊，是好，甲你恭喜恭喜哈，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依林大姐，
3: 哎，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3: 小的一组，
1: 好来，电来家嘞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0800-0997-09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嘞，你甲试一届看卖，哈，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啊！我的生理咕咕等等，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不好，食不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2: 当然啦、啊，
1: 准备时段，我想啊，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交过，准备时段。就是靠信用能力，卖蜜如卖掉，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哈，来，你好好收啊。
4: 哦，我这个大红哦，那也比较厉害，啊，这情况真好，
1: 妈妈，
4: 情况那也真厉害啦，啊，都和你活500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1: 现在
4: 都是拢真会修，
1: 多谢，好收啊，妈妈，
4: 我听听几工啊，你知啦，吼，我有甲你买啊，
1: 哎，我知我知，
4: 买鱼啊，你
1: 啊，吃了好不？鱼，
4: 啊，今嘛阮早见啊。我叫食也未食咧，
1: 哦哦，咱的鱼你放心，这有够赞的哈，
2: 是，
4: 哎呀，
1: 我教人本人本人本人，哎呀，
4: 就和你和你照顾100岁，
1: 多谢多谢，
4: 和你拢未死，
1: 啊，无啦，
4: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早间安尼嘛是无去安尼7-8年
1: 啊，安尼哈，
4: 嘛是气算噶，慢我听到安尼，
1: 对啊，我爸爸嘛气算噶，嘛我那早那早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未无滴咧啊。
4: 哎
1: 呀！
4: 啊，
1: 对啦，
4: 刚才听到你的节目，我早
1: 间
4: 嘛
1: 未无去。
4: 你
1: 只
4: 做
1: 了
4: 久啊？你做
2: 了
4: 久啊？
1: 哦，我电台做4年
4: 。
1: 嘿，
4: 4年哦。
1: 嘿，来妈妈，我电台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台家咧，祝你身体健康。
4: 我你爱话我六百。
1: 好啦，多谢多谢，来你电台家咧。
4: 你心光太好了呀！好好，感恩感恩。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
2: 对，
1: 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回了，来回三皇哦，来后做到主的哈，来电来家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哈。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就只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虎啊，许多光眼化指数降未落来，伊伫中华秀团病院检查的啦。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中辈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偷我的电话。
2: 是，
1: 哎呀、啊，来位了，秀瑶啊，妈妈，哎，来，
5: 哎、
1: 欸，
5: 你好，
1: 来位三黄哦，
5: 我要三
1: 黄，好，来电来家咧哈，
2: 好来电话哈，
1: 啊，来位了，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来位了。
5: 喂，甲我寄一座诶，特大哦，
1: 特大好来人诶吼，好好来电来家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诶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着对啊，感情。

0: 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吼，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癌症非绝症，癌症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诶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诶啦。只要你买会着，你诶生命就会延长，你诶癌症就会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
1: 喂，我
0: 等下
1: 我要
0: 四
1: 周，
0: 我
1: 要
0: 介绍
1: 大哥。
0: 好，内行的吼，内行啊，无这点咪就买
2: 无啊。来电话叫，
0: 来位了，来位了。
1: 喂，我要
0: 四周
1: 大
0: 哥呀。好，要四周大哥，好，来电话叫你啊。
2: 好，来电话来哈，位了，
0: 来位了。
3: 哎，位了，
0: 好，
3: 我要
0: 四周
3: 大
0: 哥。好，来电
2: 话叫你。好，来电
0: 话。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阮导游袂少，是身体健康才是咱的。我着讲啊，医生敢若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2: 来位你好，
0: 来位你好。
3: 你好，
0: 迄
3: 三黄我
0: 一个
3: 特大组
0: 诶，来等
2: 你
0: 家
2: 咧
0: 吼，
2: 好，咱今日诶三黄哦，唔是干来当治疗即个癌症俩，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个好治你啦吼。来喂你好，
1: 诶、
0: 欸，
1: 我要
0: 做诶，
2: 来等你家咧吼，喂你好，
0: 来要三黄啊，喂。好，来
2: 你
0: 电话来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嘢足济吼。
2: 是。
0: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的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致癌四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为拄啊，干那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讲挂保证，吼，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就对啦，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就袂阁再生癌啦，你癌就袂阁脱开啦。来，喂，你好。
1: 哎，我要订一座诶，
0: 三环
1: 特大
0: 哦，好，要特大吼，来你坐一下咧哈。
1: 哎呀，
0: 袂歹
1: 啦，
0: 袂歹哦，有吃过呢。
1: 真正有啦，订几啊届啊。
0: 啊，食了哪好？
1: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1: 啊，即卖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正讲我有生迄息肉啦。
0: 好好好。
1: 哎，
0: 而且食食咧息肉一定连讲你特别个生啊。
1: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哦，系啊，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1: 顶大特大组的啦。
0: 好好好，来，等
2: 来等来来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吼，我来讲啊，感情非绝情，全国电台对一个囝咧，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米，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只囝咧甲你讲啊，感情非绝情，来为了美丽的妈妈。
1: 嗯。
0: 你要第三位，三位啊。
1: 我是
0: 讲真的，
1: 叫你
0: 做。好，来你做，我袂提你啊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第二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第二，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位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来，
4: 你好，
0: 你好，
4: 我
0: 甲
4: 你
0: 买
4: 大
2: 桌
4: 一桌。
2: 啊，大哥，咱大桌位。
4: 在
2: 台中，台中了，好，阿恁亲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本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2: 对，
0: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叫电视台，
2: 是，
0: 我全啊无通卖，
2: 嗯，
0: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
2: 是
0: 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着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诶艺人，于天诶好朋友，伊讲啊，嘉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有救啊，
2: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公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旁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当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日明星钙 TVBS 台视拢有啦。
2: 是，
0: 来回了，来秀珠啊妈妈。来了来，你要三环哦。
1: 我买六千的，
0: 啊，
1: 恁讲上大
0: 组，上大组的万二呐，经济能力稳准来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哎呀，
1: 我上当局也上。
0: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2: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1: 啊，我是讲，阮即下是无安怎买来藏咧。
0: 啊，买来藏咧，慢慢啊，食鱼红的上好啊，鱼红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个如何
2: 更加好，
0: 你知无？
1: 啊，你啊，
2: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0: 我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下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那本身那即马人啊，够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是大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挨被叫牛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不爱听阿伟，不爱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皇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万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0: 我来先下人过啊吼，来回六余小姐，来你要要三万哦。
5: 谢
0: 来好，来你家里来哦。但讲当大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毛，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皇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当讲好家仔。哎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仔，迄阵啊有听啦吼，唔当讲早哪知啦。
2: 早哪知是
0: 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地癌、风癌、抗癌，咱的三皇伫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济人吃癌拢吃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致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问讲，我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皇国宝精粹，等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皇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就拢介绍来咧搞阮买。好，来
2: 小春妈妈，
0: 来
1: 你哦。我今朝订一个细锁的吼，我今朝为介介要介一个
0: 细锁
1: 六，
0: 安尼
1: 六千
0: 的。好，你来你订那个啦，好，来订那个咧。订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宏敢讲，但是哎，做会到，啊，家宏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开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癌，人未发癌就未生癌，咱人呐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的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2: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三
0: 房
6: 要大
0: 桌诶。好，来，等
2: 你
0: 下咧，
2: 等一下啦哈。
0: 来，
2: 喂你好，
0: 来你好，
7: 你好，我要一桌一大桌诶。
0: 公公兄，你买咩贵呢？无啥买一大桌诶，啊，吃了好无？
7: 有啊有啊，你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0: 哎，啊，姐姐咧，
7: 啊，姐姐拢好种侪啊。
0: 哎呀，迄就是拢甲你诶盐、甲你诶红退掉，甲你降血压，来电话下咧
2: 哈。电话下哈，
0: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三黄哦。哎，来电话下咧哈。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今夜阁拢满线吼。
2: 是
0: 啊，因为我七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伊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啊。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个放个老费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利利啦。
5: 世间上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好家己一个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啦。你甲挂三黄雷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来讲啊，足济听友过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个肌肉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干嘛要开嘴血？
2: 是
5: 口腔癌。
2: 是哦，我家己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哦，肝指数当初1200外，哦，啊伊这哦，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0: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8: 来，
0: 来你好，要三万哦。
8: 我一组6000
0: 的，来天龙啊，你好，
2: 好来，
0: 东北是到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对啦。吼、哦，啊钱问导游未吃者，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啦，你会惊死啊！
2: 是，
0: 系啊，来回就来洪翠大哥。
9: 我要甲你，
0: 妈妈，
9: 大哥，我买一款你都。
0: 生阿哥。
9: 哎，买，
0: 哎呀，
9: 要
0: 甲
9: 买，
0: 安怎
9: 看
0: 袂住？看袂住嘛，就电话拢满线啦，你电话去啊？
9: 哎，好做。
0: 我教阿妈妈。
9: 阿妈呐。
0: 哦，阿妈。
9: 安尼会走无？
0: 阿妈，你电话去咧？阿妈，我教阿妈。
9: 我
0: 你
9: 讲，我
0: 定
9: 要
0: 甲定说做。好啦，你定来行咧，定来行咧，阿妈定来行咧哈。我家王即阿妈当然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定来甲你卡来。
2: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0: 你有位上网家
0: 下说做一件。好来定来行
2: 咧
0: 哈，
2: 好来。
0: 咱这新听友告诉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2: 变啊。观点拢真好
0: 啦。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炎甲风降落来，你都未生癌。炎那风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嘛？
2: 来喂你好。
0: 我袂怪你，无要哪要得多。
11: 正经当初介绍啦，都当时在办公室吼，拢自称啊，当初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啊，买说多的来食看卖，啊，就真正有效啊。
0: 有效吼、哦，好，来今日今日多谢啊，
2: 好来，好
0: 来，我你来珍珠妈妈。啊你唔收卡？
12: 还没加
0: 兰州的。诶、欸，兰州的吃拢不要紧，系啊，来电话加咧吼。拢不要紧，我系产品你兰州的吃拢不要紧。来，你问问问外口吼，来，我你要提醒啊。诶，提醒啊，爸爸。
13: 咖啡。
0: 三黄。
13: 6000
0: 的好，来你电话加咧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好诶，中辈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予家己一个机会。我著讲啊，今日癌若甲你食无，你家庭的那个家红干交，即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2: 好来，刷卡熬夜了好唔？
0: 诶，左手超过伤侪啊。
2: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学校卡电话来点歌，搞阮小姐搞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就是学校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卖，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就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
0: 对，
1: 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配合，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加放开，今日你倒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停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加放啊要卖的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冷癌就是互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台南水仁妈妈有机病我甲治好诶，有机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甲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生啊高你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写了这样有自信，这样物件，让我心疼，嘛让我心满意。疼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个滴嘞，心满意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搞进活个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个正常。丈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和爸爸妈妈伫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友好，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互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互你食讲会好的。拄啊，干那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干那家宏家甲你证实，嘛拄啊，干那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养的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仔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4盒，买予你食一个小料亭，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加送2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食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料亭，24盒，我家己佫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啊！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好家己机会，我甲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啊！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给家己机会，感情未死啊！感情绝对未乎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乎你有信心。会让你对我的节目产生希望，会让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 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袂上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是上网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先过你以后的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上网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工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工咧补货，电视台逐工咧无货啦。吼，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发家宏有甲你讲白差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家己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机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算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到高进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之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食唔到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那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膏，正港的酸浆膏。就是全台湾干啦，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啦，食好男性的不计技术啦吼，啊，长辈时代，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给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原啦，啊，我讲啊。要吃好你癌细胞未阁生，只有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收音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三黄啊。
2: 激动啊咧，
1: 不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足惊
2: 激动，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
1: 系啊，
0: 因为哦，大家哦，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哦，你会当过家己的身体啦。
2: 是咱人啊，要
1: 安尼
2: 做做好
1: 阿哦，
2: 你
1: 嘅
2: 先生
1: 谢谢，
2: 对
1: 唔好。来，你点咩嘅咧？
2: 我咧学过
1: 咧，
2: 拜
1: 过
2: 你啦。
1: 啊，你好，系啊，我嘛拜妈，我
2: 讲紧咧，
1: 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0: 系啊。好啦，你点咩嘅咧？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嘅病情，家宏烦恼恁嘅生癌，因为真霸道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东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嘛，西药毒啦，即个毒素拢会累积在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即个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马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得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得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当退休啊啦吼，啊无我就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果宝精粹，怕得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炮刀，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刀，就是唯一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盒，加上送你两盒，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食到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 真正你讲死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领袖
1: 官。救阮丢人一命，
0: 对，
1: 系啊，我就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就讲恁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弟弟这十十弟弟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焦，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伊，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宝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家你的癌缩小。袂阁拖开啊，袂阁拖去别位啊，准备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敲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这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第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你，和咱感情好哩哩啦，感情会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湿头发尾，常常白上了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瘤、肉瘤的，也是吼，来这新大南山坝，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为你
1: 好。
0: 来，
1: 好去啊！喂，哎，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加红啊。
3: 加
1: 红
3: 啊！
1: 嘿嘿，
3: 你好，哎，我改加油真啊！
1: 好，
3: 做了你的做什么东西？
1: 多谢，多谢。
3: 我找我作文啊，
1: 好好好，
3: 更加久有一点。
4: 台湾公布。

0: 头鸡来喽！
1: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伫我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山西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我那鱼竿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我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不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馆啊到家，更加有对家真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海产。下晡我那鱼竿。
5: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生气啊，全归领导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开心啊，望你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啊。
0: 来，这个我咱台湾哈，其实那边。那要讲啊，做这个全世界来比啦吼，你个想台湾人身体算上歹，
1: 我无认真。
0: 真正呢，有人讲较有可能，咱是医学比别人较厉害。
1: 啊，身体比人较厉害。哦、
0: 所以恁拢爱记一点，咱是咱的医生，咱台湾的医生太厉害。所以你会记你一阵啊做瓜瓜医生，就是你讲瓜啦，也做。加拿大的对医生，还是什么国啊？二弟什么国的国家？咱台湾人啊，你台湾无在考虑咱的台湾这个什么医学院的？啊，厝内有个人拢送去的国家读医学院，哦，啊，回来就想要做医生啊，但是咱台湾的政府无好做，致使了真侪人起来咧抗议，但是你抗议的时阵，就是讲。台湾现有的医生也跟你抗议啊，你要知道啊，
1: 因为这样对咱台湾医生直接病他都不公平啊，
0: 这是我初步了解啦吼，要读一个医学院不那么贵啦，咱台湾要做一个正职的医生啊，不是三两，不是说我医学院出来，我台大的呢，我排名第一的呢，不是你毕业就能做医生啊，我所在吼，读书不知道读几年，学七年做了后，做了后才用起来做啥？做段
1: 实习医生，
2: 过来住院医生，
1: 过来住院医生，
0: 过来诶新医生咯，杀去急诊室较济。
1: 嗯，好、哦，反正个是爱多方过去经过几啊关的磨练哦。
0: 哎，
1: 然后你做起来主治医生，
0: 你真正要出来外靠职业，
1: 嗯，
0: 我要开诊所来做医生，你敢知？迄个时阵，你
1: 正好
0: 我
1: 都
0: 提着医生牌呢。
1: 对啊，
0: 你病你做医生，无一定有医生牌呢。你还知呢？咱台湾是安尼遮严格，正好我都做医生呢。你去外国，你伫台湾医学院都袂当入去啊！去外国读迄落凊彩考落入去医学院，啊，摕一下，我是某某国家医学院的毕业生，当下就要开业，摕咱台湾人的性命来开玩笑。所以真侪人讲啊，如何去做医生？其实了，我定咧讲一句话啊，咱台湾足上未见效，叫做啥？啥物款人咧当民意代表？为着票啊，啥物话都讲会出来。
1: 伊若讲叫伊去，阿伯伊破病叫伊去回
0: 国。迄阵度人讲啊，人去外国读家，你当下爱互伊做医生，互伊送啥？
1: 嗯，
0: 我讲哦，这类人哦，实在
1: 叫伊破病爱先去回国啦。
0: 你若像我咧，阿芳嘛会使三五款款来迄个国家读医学院，读大当下做医生呢？对不对？
1: 这医生会较青菜吗？对不？
0: 咱台湾的医术啦，是世界有名的呢。你所以咱迄阵政府啊，伊也动无啊，这是我无解了解，我所在就讲政府啊，无啊，互伊直接做医生啦。你无要紧，你摕国外的迄个医学院的毕业证书登来我看嘛。啊，你要做医生嘛，敢是安尼来无要紧啦？你照咱的程序，你都毕业嘛，你先去实习，过来再安怎照迄个步骤来。你也知道台湾的医生无遐简单啦，好来，啊，我今仔时啊要甲你讲这呢，来，这个北洋心得病啊，你讲啦吼，咱人年岁侪，啊做啥物叫做长辈的沉溺一个杀手啦，沉默杀手，就是长辈家己拢无感觉，你要安怎，伊嘛未甲你讲，啊就，迄就是恁的杀手。什么款呢？拔刀，哦，拔刀。这个新的北营新的婚姻啊，一个医生啊，看一个88岁奥利桑。啊，你厝啊，你厝你散步的时候呢，因为脚软，无注意怎啊坐嘞，
1: 了后啊，
0: 就断气啊，断气了后，我跟你讲吼，你若不相信，我这句话定哩，我节目你讲，你会那坐。 只要骨去要断伊，脚床背这个髋关节去要出问题，去病手术了后啊，你唔能讲啊，钱开落啊，手术落啊，我跟你讲歹势，你有可能手术落了后开始就倒入眠床啊，
1: 唔敢惊啊，惊死啊！
0: 对，这个就是安尼，手术落啊。要死哇！怎啊倒立喺门床顶啊？
1: 唔敢行，恁倒嘛坐咧咧。
0: 袂行，阮母啊嘛是安尼，脚断伊，我嘛是甲手术落啊。医生嘛讲啊，骨头拢过啊，
1: 拢折过啊。
0: 伊都唔敢行，
1: 都唔敢行。背个，那背个徛
0: 不离错咧。倒立喺门床顶倒到起码十几年，啊有病无？无
1: 病啊！
0: 啊这嘛无啊。
1: 佮讲啊骨质疏松。伊
0: 这个八十八岁，这奥利桑啊，都是坐咧，搏一个髋关骨叫断去。开刀换好啊！哎，你会惊？歹势啊！
1: 唔敢惊！
0: 这世人就是倒立眠床啊，因为你有年岁侪啊，所以啊，足侪人我定咧甲恁讲，骨质是非常重要的物件。
1: 对。
0: 吼、哦，伊这款的啊，老伙仔人跋倒去啊，跋倒的骨壳断去的，我来讲，那是你失灵的杀手啦！吼、哦，好、哦、啊，所以啊，这个咱这伊咧讲啊。骨质疏松啊，在咱台湾是足严重的，哦，足严重的。啊，你唔通足侪人拢一个，拢有一个观念，嗯，啊，骨质疏松都拢查人较会掉，查甫人较袂，唔掉啊，唔掉啊。因为咱咧食物件吼，已经拢安怎，全部拢改变了。过来，咱人不对，是安那拢卡准备家咧出问题，因为大部分老岁人不对拢在坐咧。
1: 拢卡成腿啦，阿无
0: 个
1: 大腿骨遐啦，拢只能为较大部分啦。
0: 所以啊，骨质疏松症啊，唔是干那讲，有人讲啊，我骨质疏松症，我就较少补充钙质就会使啊，唔是啊，你唔让常常，
1: 你呐
0: 这个想法呐，
1: 系啊对啊，你呐补充了
0: 这个骨质疏松症啊，你注意听。咱人本来我165，
1: 嗯，
0: 你愈老倒灸，愈老倒灸，一旦你的身高啊，已经矮超过4公分啊，我165，即马来检查剩161，哦，以上的爱是跳骨，靠壁才会使徛起来的人啊，靠大壁，有的人咧惊咯，就会讲一个讲。我那无病吼，我无在惊咯，迄拢唔对啊，迄拢唔对吼。所以啊，跳骨人变矮过来，身体一、那个，咱这个我来讲哦，就是骨头足够酸痛啊，足够痛的，去压迫着神经的吼、哦。啊，过来你已经超过65岁啊，伤过瘦，佫无咧运动，啊，佫会食薰、啉烧酒的。你爱卡骨来去检查啥？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哈，安尼知无吼？啊，因为真侪人拢讲，这因为我看伊这个医生，你讲嘛讲一句话啦，伊讲，咱台湾人拢认为讲有骨质疏松症，拢渣人较侪啦，其实错误啊，哦错误。啊阿峰哥甲你讲者，骨质疏松，你会70岁以上。你若骨跋倒，骨去要受伤，去要断去啊！你有可能因为这届，你就一世人倒立门床顶啊！你甲看已经咱看足济啊，所以啊，骨质一定爱顾到啊！骨质要顾到会到，唔是像咱你想的讲，我都讲食钙一领啦，食钙就好啦。我系讲钙100种啊，哦，钙甲100种。要食钙，恁拢爱记阿峰甲你讲一句话啊！注意听阿辉，钙内底一定要磷。你若敢食孙子补啥物足贵的、足高级的钙，是拢无效啊！我系讲一定要磷。啊，我甲你讲钙磷比这个原理，就是讲，咱你起厝同款用这個，恁就拢听我起厝甲供阿弥陀，就亲像你的骨顶壳壳。内底有骨，无骨质疏松，但是你的骨都是顶壳壳，因为你干那钙足一领，你无啥无韧性，绝对壳一个，切一个，等起啊！好、哦，咱的厝嘛同款，你甲孔阿弥陀地当来摇嘞， 就没啊，
1: 呼气啊，
0: 呼气啊，没啊，所以一定要人，人要创啥？人就亲像咱咱看人咧起大楼，咱咧起楼啊住，一定爱先白天啊，才空阿弥陀，地当来摇咧摇咧，个摇咧嘛无要紧，个安怎摇我住上这是必顺的，未安怎，未去倒去，未去置去，未去登去，同款意思啦。哦，食钙，你会记哩？你唔好规世人讲单一补钙，哦，钙内底最主要的成分就钙，爱有磷，爱有镁，爱有低水力，这是叫做完整的啦，吼。
1: 这三算互相扶持的啦。
0: 啊，食较侪种钙咧，因为无特种钙，你拢有法多吸收。
1: 对。
0: 那你像阿峰，反正我来食人咧讲上好的珍珠钙，反正我食咧。
1: 无啊，
0: 结石啊，结石啊，我都未吸收迄个物件，所以唔是人咧讲，哦，我这钙话好，唔是安尼咧，吸收较重要啦。
1: 对，
0: 哦，未吸收对你来讲，
1: 拢是一贯。单方面的吸收钙也无效呢，会搞结石呢。
0: 所以你会记哩吼，即下把我阿公甲你讲这东西。
1: 拢是对对，拢是咩啦？
0: 你
1: 就加加包包，
0: 啊！以后你就查讲啊，我卖我白食，我未难食较济项咧，较济项物件做伙做钙咧，哦，啊，过来，你会记哩，钙甲磷一定拢爱补充啦，吼，你也会记哩，嘿，来啊，唔好加食高昂啊。
1: 对，
0: 咱来欣赏。
1: 你食饭嘛爱配菜、配菜汤啊、配咸啊，对不？
0: 咱来欣赏这个啊，做丹波人，然后这用啊早期唱的歌哦，这个啊，咱汤老师日本回来啊，吼，今仔日
1: 今仔叫怪
0: ，甲咱讲咱辛苦，你听别安怎去解决啦？吼，来丹波人来。

0: 来，单无人有啊所唱的哈，咱今来咱欢迎咱花运动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去日本哦。我这边去日本，就是因为日本要甲咱签迄支卡用骨种，伊要去日本啊演讲，好啊，甲因这个当地卫生局人员啊，因个这个甲签的这个公司讲这里是安怎？但是咱今仔要讲的，就是讲您注意听后诶，这个爸母啊，您等一定要听我详细。较早咱拢讲骨刺是咧两骨，我来讲哦，即卖骨刺含较接。只要有骨，这个咱的宽，咱的这个做啥？这个做肩胛 头，只要会叮当，手敲、脚敲，只要会叮当的
1: 所在。肩头啊嘛会啊，
0: 肩头啊嘛拢做。

0: 讲就是咱银发族，咱台湾有老人，日本冇老人啊。
1: 啊，日本老人比咱更加济。
0: 日本老人比咱更加济，日本老人比咱的观念更加好，人讲
1: 真的。对对对。
0: 人讲真的。
1: 人你爱保养观念真要高。
0: 因为日本人的观念就是讲，少年人拢去都市拼，啊，老人就多咧装卡，以耐自力更生啊。对。主要大爱也要行，爱要煮饭，爱要家己自给自足，安尼我都食饱。啊，咱头拄仔咱讲着，咱讲着讲，就是讲迄个椎间盘突出。对对，肝盘突出，这是一个俗称啊。即马伫医疗上，伫美国、伫日本、伫欧美国家拢讲啥？椎管压迫，你有听过？
1: 哦，椎管压迫，咱台湾即马嘛安尼讲，
0: 拢叫椎管压迫。椎管压迫，这是真真正正伫医疗上正式医疗上的讲法。啊，生骨刺这两个字其实嘛是算是俗称。
1: 对啦，因为
0: 咱讲来听咧。
1: 因为咱我讲到这，我插一下话，咱台湾吼，即卖你若去，你生骨刺，医生未甲你讲骨刺，就是亲像拄啊汤老师椎管压迫，你听无？你有啥物意思？你就解说互你听。你啊，你啥物安怎？伊未甲你讲到骨刺。
2: 有啊，足侪人去。
1: 对。
2: 你讲我讲啊，迄个骨刺，佮唔是啦，医生唔是讲。
1: 对啊，即卖医生来讲你生骨刺哦，要甲你开。你安
2: 怎？
1: 你这个观念，哎呦，我不爱像较早的歌星，赶快开了坐轮椅，骨刺不敢开，讲椎管压迫，你都敢开啊？
2: 都叫医生评。
0: 椎管压迫这四个字，我简单解释一下，咱腰脊骨、两骨啦，
1: 哈，
0: 两骨内底是中空的哦，迄个
1: 敢那
0: 是啥？敢那咱大地迄个头壳的椎管内底，咱椎管内底不是敢那有椎尔，内底够啥？够有电线。够电缆，够一挂有诶无诶拢伫内底，同款意思。咱咧两骨内底有啥？有两项物件，第一就是脊髓，脊髓就是血啦吼。
1: 啊，
0: 第二就是神经啦。
1: 哦，神经。
0: 神经是规身躯啊，咱诶头毛无咧啊，咱诶头甲脚全部走遍规身躯，全部拢神经。
1: 对对。
0: 椎管内底就是这项物件，椎就是大椎，椎迄个椎啦。
1: 尾椎诶椎啦。
0: 诶，啊，管就是一个水管诶管。椎管压迫就是讲你无用无正当的姿势，啊是讲你这个姿势做了伤久，啊是讲你已经运动伤害啊，常常咧翘骨、走路无方便安尼，变成讲椎管压迫。椎管压迫就是咱俗称咱台湾咧讲的啥，椎间盘突出，
1: 啊
0: 嘛是叫做生骨刺。
1: 只要你讲是爱讲。较简单讲生骨刺，
2: 生骨刺应该是属于中迄落中医的，较早古早的
1: 讲安尼啦。骨刺因医生较早嘛拢安尼讲。
2: 哦，拢较早安尼讲。
0: 啊，是啊啦，日本开始会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即马40%以上的日本老人，日本老人听好哦，拢开始会摆脚。是啊啦，摆脚你讲知，因自细汉就拢跪咧。因是日本拢合适嘛，
1: 拢跪咧。
0: 哦，因为榻榻米拢跪咧嘛，跪咧了变成讲。超过足济，足50%的这个长辈时代，不管查某查某，因用 O 型腿 ，O 型腿以外个去跌着啥，因的坐骨神经。
1: 哦，坐骨神经。
0: 哦，所以日本坐骨神经，最近这几年开始有够严重的啊！啊，我个有去遐上课讲演讲哦，日本有6种神经痛，我个人简单甲大家讲一下。这之前我嘛甲大家上过课嘛，大家分享。我今日个讲过一届，第一就是你脚麻的手麻。脚手拢会擦疼的麻，到遐咧白种。
1: 对对。
0: 第二就是头先咱咧讲的椎管压迫、椎间盘突出，就是像你的腰会疼，
1: 会酸软疼，麻到脚底啦。
0: 对。啊，佮第三项就是较少，问题第三，十个人迄个女性朋友较侪哦，迄个脸部的三叉神经痛。
1: 好。
0: 哦，佮那会擦疼，面啊，
1: 会酸。你讲的算喙齿压起来
2: 哦，我朋友一个就是
1: 三叉神经，
2: 我去做一解释，伊讲未好，啊，拢爱注射来止疼咧。
0: 伊不是喙齿疼，
1: 伊不是喙齿疼，
0: 啊，做人会解误会，变哎，我来喙齿疼，那会插
1: 疼。对，
0: 那就是你面，咱的面毛神经我爱治，那叫做三叉神经痛。
1: 哎，对。
0: 啊，第四样，台湾人都说背抓，
1: 背抓哈，因为我来讲哦，背抓恁拢爱作注意。
0: 嗯，
1: 台湾。我自己那个即卖头第一遍，食到即卖60几啊，拄啊这两年啊，才有听到台湾政府卫生局，拢在讲，啊，恁来去注一个飞蛇疫苗，飞蛇疫苗，
0: 对
1: 哦，惊死人啊！我一个朋友啊，飞蛇好，连伊都个一个注疫苗，飞蛇好，个后个个丢，六个月丢，丢甲伊讲实在是真。

0: 这样比死较艰苦啦，我多啊。啊，为人哭啊，太阳呢？真正我无骗你哦，要注意哦，因为是安怎？因为这边的疫情了后，全世界人类啊，只要注到疫苗的，啊，佮啥？切准呢？几乎你的身体啊，这啊免疫系统拢中乱呢，
1: 拢中乱呢，
0: 拢中乱呢，
1: 包括着免疫系统跟咱神经有连带关系，已经拢乱呢。所以西皮蛇正常人拢讲啊，西皮蛇年岁大较有无？即马少到上两二三十岁过人，个只西皮蛇，
2: 对
1: 啊，表示讲迄免疫啊，那你的神经系统，咱今仔就跟咱讲四级神经系统。
0: 对，
1: 啊，过来第五项就是啥？咱的晚睡到症候群，咱弄利用滑鼠嘛，吼，
0: 对对对，
1: 滑鼠，
0: 哦，这个这个，
1: 嘿，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手腕、左腕之类的哈，
1: 你那不用滑鼠的，嘛是有一项叫做妈妈手，
0: 对对，扳机手啦，
1: 扳机手，
2: 讲过，你是讲过，
1: 哎，这拢是神经痛啊！来，上尾一项，上尾一项，就是咱今嘛做者，爸爸妈妈恁听好哦，恁嘛可能就拄着哦。低头族，
0: 好、哦，那个
2: 低头族，
1: 哎呀，
0: 看手机啊，看
2: 讲，阿妈棍呢，
0: 人家头要整一粒菇出来了，
1: 还叫做富贵包啦，富贵包啦，
2: 好恐怖呀，
1: 之前叫富贵包啦，今麦叫手机包啦，因为啦，足济人吼，不管是年岁大还是少年的，拢。低头的伸手机啊！
2: 对对对，嘿，你讲过，我嘛经过经验
0: 过啊。啊，真侪人拢是安尼。哦，阿来，这个真侪人拢是这个问题啦。但是啊，我今麦讲给你听啊，咱讲实在，这个骨刺啊，你讲叫你来开刀，你会惊啦？因为大家拢安啦。虽然台湾的医疗足进步，只有0.05的视觉一半 A 管的 A。出一个危险的所在，但是你那边危险拄啊虽小，去拄着你，你这世人就是爱倒嘞，无爱坐轮椅啦。好来，啊，这个骨刺啊，除了即卖安尼来，你注意听哦，包括你的这个肩胛头，你的阿妈棍叫做僵直性脊椎炎。哦，这其实哪要讲，迄拢是骨刺啦，去跌着你的神经啦。好来，过来就是拄啊汤老师讲的妈妈手。
2: 好，
0: 咱这个，咱我来讲，恁即摆拢注意听，这拢叫做文明病哦，本来不应该文明病。阿妈棍，你甲看即摆少年啦，行路阿妈棍那乌龟颈啦，那哦，你捌看过龟无？乌龟颈，也叫做乌龟颈，一粒骨里一只。
1: 对，
0: 这二老的足严重啊！你会记？医生啊，全世界医生即卖拢总理好用，只要咱身躯骨头会震动的所在，拢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叫做骨刺，第二个叫做粘连。啊，要安怎去把这些神经修复好些啊？这个重点啊，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啊喂，即卖你甲听。对吧？神经痛有够济济呢。
2: 对啊，系啊。
1: 那咱台湾，
2: 你看，怎样？我嘛是妈妈，可能手拢掉啊。
1: 世界
2: 伸手机啊，伸干呢。
0: 拢赶快，
1: 拢
0: 赶快，拢
1: 赶快。来，我这个日本嘛赶快。
0: 来，
1: 阿姐妈咪安那播。
0: 来，咪安那来，汤老师咱大家来讲。我今麦有只骨刺啊，我已经生骨刺啊。我已经卡准备这个髋关节，人咧讲坐骨神经痛
1: 啊。
0: 我僵直性脊椎，我50根手你也未关啊。你说你阿来对你听对你骂对你踢对你对阿过来这样作用，拄阿汤老师讲上严重诶，这是国外咱唔知啦，咱台湾算作严重诶，因为甲政府会叫你去注疫苗，就代表这个物件已经作严重，灰蛇嘛。哦，我甲你讲哦，我一个朋友真正我无骗你，这个月好啊，后个月佫听你爱啊。我怎啊开始啊？甲讲你爱用保养诶方法，因为咱知。你今仔日的生皮蛇，第一点，你的免疫系统下降啊，你无抵抗力啦。
2: 对。
0: 哦，你的免，你的全身躯的这个抵抗力拢歹啊。哦，你的神经，你的免疫系统拢乱去啊。你爱开始要用保养的，唔通佫想要加靠食药啊。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汤老师再来甲恁讲，要安怎才有法度。要来过这个卖药骨刺啦，即系有诶无诶酸痛问题啊！来，咱来听一首《流浪者》录音。

0: 来，但你龙所唱的流乱声落英啦吼，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因为我咧讲吼，其实我本来今仔日要结束啊，哎呀那长下就无会啊。那拄我汤老师你就本转来，阿卡转来，你来你过来讲啊。
1: 对。
0: 伊讲哎呀做，你怎遐安怎我未歹啊？伊讲啊，我甲问看工程要有无？伊讲工程剩只要二十组啦，好，剩只要二十组。好，那我来讲，所以咱今仔麻烦你甲咱载这个物件过来啦，吼。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咱这个长辈时代，等下你也听好详细哦嘿。因为这个汤老师啊，今仔要甲咱讲的这项物件，关系到你身体大了后来听，骨质的听，神经的听，一粘连的听，包括。糖尿病会疼，好来来，汤老师，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
2: 一般来讲吼，像这种经验啦，拢食啥？大多数人拢食啥？拢食米群。
0: 哎，这样。
2: 啊，食米群是，我安尼讲好啊，食米群，伫日本人因观念嘛，像我即个去日本，伊其实伊买食米群，
0: 我跟你讲，今仔日定下班，
2: 拢是基本的咧保养
0: 面，
2: 真正无法度去修复掉你
0: 诶
2: 神经系统。啊，神经痛，头拄咱咧讲遮济，我整理
0: 一下。我一定会看完回
2: 答。你若规身躯会插痛，不管啥物插痛，啊个来，就到遐，敢若咧你身躯咧白种诶，会酸软痛，会烧，会电，会麻，迄拢是神经痛诶
0: 方面。对对对。
2: 包括着偏头痛，包括着五十斤头都闹讲。
0: 哎，对，五十斤嘛算是。
2: 坐骨神经痛，腰骨酸痛，
0: 啊个麻会痛诶，
2: 啊个啥糖尿病，糖尿病足严重哦，严重。糖尿病第一个攻击啥？你讲攻击啥呢？攻击你的神经系统。
0: 对啦，
2: 足侪人的脚，就是因为你以糖尿病糖分伤高，脚全部
0: 麻，无知觉，无感觉，
2: 无知觉。迄阵讲啊，歹听，迄打着涂骹，敢若打着棉啊，
0: 对对对，
2: 无感觉，迄足危险哦。啊，过来头拄咱咧常常咧讲，就是讲带状疱疹，
0: 飞蛇啦，爱讲飞蛇啦，
2: 飞蛇吼，即爸母恁听飞蛇，拢是属于讲神经痛哦。
0: 对对，
2: 啊，足侪人会感觉讲啊，我来食米群就好啊，足侪人咧讲过啊，米
0: 群啊，对，
2: 米群头拄我讲基本款。基本的，伊是干那咧保养尔，伊无多真真正正去修复掉神经系统。咱们今仔要用的神经系统，就是一定啊啥，有一挂较厉害的物件，包括着比如讲这甘蔗啦，包括着硫辛酸这种按天然的蔬菜，甲红巴去萃取的哦，用啥啤酒酵母，吼、哦、啤酒酵母啊，搁啥？原酵母就是啥，这个
0: 酵母
2: 的
0: 萃取，
2: 哦，啊，过来 B 群有哦，有 B 六啊 B 十二，这全部拢是有诶。
0: 哦，上基本的啦，
2: 这叫做基本。
0: 哎，来基本款啦。
2: 基本款啊，内底够一项厉害物件，叫 MSM 就是天然的止痛的啦。咱拢知影讲吼，咱神经痛，咱拢会想讲要食消炎止痛。我讲真诶啦，同款啦，我搁服用一盖药啊，较卖食较济，卖食较重。咱尽量用天然的方式来保养咱的身体，包括着咱头拄咧讲的神经痛。所以今仔听好哦、喔，今仔你若有头拄咱咧讲遐的症状，会到遐的鼻来插听啦，坐骨神经痛，遮个物件，遮个镜头，我甲你讲，今仔你绝对要听好。
0: 对，来，内底就是安怎无讲，就是因为安怎讲。你干那顾讲，我都食米钱来顾神经得啊，那是保护作用。你要修好，要好诶骨质，要好诶旧去，好要好诶旧去，一定要内底要啥，要二十六团诶脂肪啦，
2: 哦，
0: 啥物咧天然诶迄个沙卡纯母诶水煮啦，啥物咧天然诶三观加母诶水煮啦，哦，这是你外口。拢总无的物件，绝对无的物件，因为这美国专利，
2: 是啊，
0: 啊全世界 FDA、德国或澳洲作者为一个国家的卫生部拢有认可的物件，你美国哦，美国的药册是有登录的哦，这个产品哦，好来，咱今仔日啦，好甲歹卖少者，要求糖分的人，你注意听。啊，我来讲啦，你若有糖分达到这个目标啊，你唔当敢想着讲，我着一天早两粒两粒。你甲听这个啊，来，等下咱再来讲介绍。来，你听这个，这糖尿病未惊路的啦，好、来。
1: 对，
0: 杨
1: 大姐，
0: 人讲。哦，杨大姐，你甲咱
1: 见证。
0: 来，你先来卡门看看。
1: 嘿啦嘿啊。
0: 好、哦，来来来。杨大姐。
3: 这要吃八个月。
0: 好、哦，八个月。
3: 吃这辛苦海了了。
0: 安尼哦。嘿。啊，你即马吃咱的护孙女嘛，对不？
3: 嘿。
0: 啊，吃了感觉安怎？
3: 你靠、
0: 哦。嘿。
3: 若要出门，拢人甲牵。
0: 袂惊，
3: 我无打着头啊呢。
0: 啊，对对对对，还
4: 是神经症，神经的问题，神经
3: 袂出。我看了，我讲，啊，拢无打着头，啊打啊打打，有药食噶无药。
0: 哪里吼？
3: 饿着啊吼，
0: 嗯，
3: 那倒啦吼，
0: 哎，
3: 这食要两年，食得几百万呢。
0: 无好，
4: 无好，
3: 哎，
4: 啊，迄无着点啦。
3: 不是，啊，我嘛有食迄。去淘迄什么鸡？
4: 嘿，
0: 好好好，
3: 食，阿妈不好。
0: 哪里啊？
3: 阿干那食这个哦，食一个卡的爸爸哦。嘿，肩胛崩，膝盖病拢会疼。
0: 对，阿内哦。
3: 嘿，肩拢好啊。
4: 是，是我阿爹阿崩会疼，有迄，是
0: 有感觉就对了。
4: 阿爸已经无也会感觉。
0: 有感觉就对
3: 了。
0: 嘿，哦，
3: 感觉感觉讲迄爸无也爱用手甲捏哦。
0: 哎，听，真系会听。安尼哦，啊，即摆走路加做方便啊啦吼。
3: 对。
0: 啊，这
3: 拢廿关廿四十关。
0: 安尼哦，啊，这你几岁啊？
3: 我八十二岁
0: 啊吼。
4: 咱
0: 讲在，这长就要啊，这长就要搞阮见证啊啦。
4: 系啦，啊，你长多
0: 时间上问题，啊，伊就是你有听的吼，卡，伫这叫做一句话的心。安尼吼。啊，即摆食了算四卡加免加就对啦。
3: 真
0: 啊！哦，好，谢谢啊，
4: 谢谢啊，
0: 好、哦，谢谢杨大姐，谢谢。来，安尼有听的哦，这不是假哦，这人住伫台南的大湾，哦，八十二岁啊，伊就是因为糖分高，所以引起着糖分大家拢知哦，十个九个有这个问题，
2: 对，
0: 徛袂在，伊然后。啊！你卡底都无啦，无打着物件咧。对啊，打无着物件，那打着海面，你徛咧安尼，安尼落落去啦。所以一定爱夹啥，爱夹四卡珠啊。人你有听哦，今麦拢无咧夹，哦拢无咧夹。来，你注意听啊嘿，咱的副孙女唐老师只有再二十组过来呀，哦再二十组呀，今仔日就是结束，哦无啊，哦无啊，好来，这个副孙女啊。这个是美国进入来的原料，在咱台湾制造，哦，在咱台湾制造，内底所含的都是恁这什么VEX 的，哦，那个日本进口，恁常咧看电视，你广告的啊，那内底一定基本一定爱，
2: 一定讲
0: 伊的保护神经，但是保护中间。受损的神经，骨质创出来的神经，啊，五十根粘连的，脚会抽会麦，骨是边边会疼的，坐骨神经疼的，会受伤啊！你要安怎去甲修复？你要安怎去甲修复？这个上界重要啊！来，咱这组产品就是对保护修复，骨甲你。伊个骨兼会当甲你过钙质，拢总入这组来，这组内底。来，咱这的中辈时代，你最听只有二十组哦，只有二十组哦嘿。来，这罐，这罐，因直销，甲即摆直销卖甲下下叫。哦，台湾除了直销以外，过来就是干那阿凤姐有
2: 影。
0: 我真正，我当然真正本钱加开啦，这足成本足悬的啦。好、哦、来，你最听啊，因直销三十粒卖六千，唐老师你哩了？
2: 冇唔了，我都要讲
0: 呀，
2: 直销三十粒。一罐三十粒，
0: 六千块，
2: 六千块，
0: 大家吃，大家好了。来，你注意听哈，咱的优惠价，咱的优惠价，今仔日啦吼，一罐就是两千八，两罐爱五千六，优惠同款优惠你三千五百块。我来讲，要解决掉你规身躯的神经痛，看你这俩做啥，背蛇已经偌久啊？你遐丢丢大微微症，暗时哦你困未起诶，你甲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食一阵嘛，你感觉诶，迄、欸那个现象绝对袂起啊，绝对袂起。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两罐以为你三千五，这每一罐六十粒无诶，
2: 这六十粒诶。
0: 潘老师今仔日有来，阿芳阿华拢伫遮，阮三个用阮诶业绩，各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安尼拄好三罐。优惠你3500块，哦，3500块。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啊，我跟你讲哦，我相信我送你这苗，你失望啦。台湾制造专门的外销日本的，离咱迄石头嘛吼，石头一间专门的做外销日本的， 左能量石墨烯集团，佮检查银纤维，四合一的内裤送你一领。你要查甫查某，要三甲四甲，你甲小姐讲啊，细组的送一领来。
1: 嘿，
0: 三罐3500，六罐是不是7000？六罐7000的哦，你买大组的哦，嘿，我等下佮直接佮加送一罐予你，安尼收着拄啊好。
1: 七罐
0: 的付顺利，优惠你7000块，送你两领左能量的内裤。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这组物件只要有钓杯蛇，接到大家有咯。只要你是糖分，真正像像打钓海米虾啊，脚拢无感觉的。你一工像拄啊杨大姐，你讲照三顿，一工饭后拢个
1: 接
0: 两，接两粒，一工两粒。我
1: 来
0: 讲，食一人伊食偌久，食超规半年呢。将来
1: 刚刚讲
0: 见证呢，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所以咱只爸母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阿妹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
5: 一进来消失去
1: 0009，
5: 天边七点被流星王辉哥放弃就输掉，牺牲就一切，现在受到好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到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一定

0: 来故乡的月叶启田为咱所唱的，哇，咱这爸母啊，那是拄啊拄啊拄啊，这个大哥讲卖啦，你卖叫我给你见证啦，啊，我要爱给你讲就好啦，伊嘛是糖尿病，伊嘛糖尿病，我甲讲啊，你食了哪？伊讲你拄啊咧见证迄个大志同款啦，我就是打到涂骹无感觉啦，所以阮的囡仔拢无法出门啊，啊叫我若出门哦，因为我甲这个脚底硬嘛。所以叫伊出门，若要出去，一定要坐一台跑车啦，红对台，啊，就四轮的，一台电动的啊，伊就即马存一台
1: 啊，对啊，
0: 伊家开一台啊，啊，若要用行，伊绝对唔啦，因为囡仔无出门，因为安怎电脑不倒的。
1: 对啊，
0: 好，电脑不倒的。
1: 大哥嘛呢？
0: 啊，伊我甲讲啊，你进前你安怎食？伊讲我进前吼，头啊你食有那早暗两粒，但是有较慢，吼、哦、有较慢，伊即马吼。食到即马已经超八个话位啊！你伊讲你看我的记录，因阮拢，阮电脑阮拢有记录。吼、哦，你甲阮买物件，阮因为阮是合法的，所以阮买物件阮拢开发票互恁，阮唔免做手续。
1: 拢会经过
0: 电脑，拢甲你记录起。啊，你买啥物物件？伊讲你甲看我这，我这食上济忘掉。伊讲伊即马吼，行路袂安尼，徛袂在安尼，因为我讲。糖分啊，那到一个坎站卡内麻的时候，你徛都徛未在，
1: 徛人
0: 徛未在，
1: 个人糖分管也能卡，
0: 对，也
1: 能卡，也能跑，你无跑，你无感觉个跋倒。
0: 伊讲人我即卖吼，像我咧甲讲安尼，伊讲我像你，像你咧甲我讲安尼，我到哪只有感觉啊？啊，阮厝边啊都即卖做者小工啊，逐工出去行一两年啊，三四年啊，安尼吼，啊就猛行。即卖人伊即卖出门，免驾私家拄啊，嘛免坐一台跑车。安那讲，伊即卖有感，行路有感觉。你看拄啊，咱即个大安即个杨大姐啊，伊就是无感觉，食甲有感觉了。你看耳朵甲搭子，
2: 开始开，
0: 对，会听。
2: 我
0: 讲
2: 会听是
0: 好。有人是惊听，有人惊听，结果伊是尽量卡底看有感觉无。真济人安尼啦，真济人啊，一直咱讲在迄个方向是拢是啥物呢？拢是糖分的人开安尼啦。哦，等我的人家呢，咱一个大姐啊，伊讲伊不是会救卡筋，救卡筋，迄救卡筋是偌艰苦呢？伊讲你暗时半暝啊救卡筋哦，啊你唔免困啊，真正唔免困啊，你卡骨唔敢叮当，人伊食甲芝麻嘛，耳朵甲得子。过来，你若不是会偏头痛的人，迄种属于神经痛，
2: 是啊，迄种
0: 属于神经痛啦，吼、哦、啊一般大家拢是讲，我都来食米芹，都当然米芹嘛是一种方法，但是米芹伊是干哪，骨烂骨卡好，伊就是叫做米芹啦，哦，伊就是叫做米芹。啊，米芹是咱身躯本身就是需要补充的一种物件，但是米芹啊，要大家这个消耗是较无法度啦。哦，咱讲实在，哦，我内底嘛一定爱淋嘛，先一定爱淋，无淋这個。你无法度去顾你的神经啦，哦，你还知哦，无这个未使哦，啊，你讲食这个无够力咯，因为我来讲，咱人就是啦，每一个所在同款嘛，你皮肤要水，你讲讲我一日照三顿水果，甲这你皮肤来水，我才输你，嘛是要有营养，皮肤需要营养，我叫啥加完两倍，你嘛是要补充的呀、啊，皮肤唔只筋骨，同款意思啦，咱的骨未用，未用。你甲讲，我讲一日食，迄个啥，迄个大骨空啦，哦，即、這个啥物咧？人你讲钙质罐的食物啦，一日甲食，你整个逐工甲当做三顿，安尼来甲补，整个内底大嘛，再老岁人一定食诶钙质钙补充，你甲食看卖啊？去检查医生来确确，啊，你这骨质吼来负荷点有？
1: 无够哦，
0: 拢无够啦！我系当来讲实话，
1: 结果
0: 是安怎？
1: 因为一定爱补掉啊！你结果拢补到胆固醇，
0: 一定爱用这个物件来给你补充啦，你才有早吸收啦。
1: 你会话、哦，你一定爱靠我来，即起码科技物件。
0: 最主要是咱年会关系啦。好
1: 来，
0: 所以咱这爸母啊，爱见我嘿，你到哪捌钓过皮蛇？你就做到安怎？做到尿尿就带状疱疹你先哭诶，好、嗯，过、哦、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十个钓八蛇诶啦，恁注意听啦，十个钓八蛇诶啦，九个后遗症足严重诶，啥物叫做后遗症？啊都好啊，啊好啊都无法度啊，你到迄、那个你钓八蛇诶个所在都安尼微症，会安尼丢疼，啊有当时啊真像啥，真像个针你甲你插咧安尼，
1: 好啦，几啊年啊搁你疼咧？
0: 拄啊一个阿姐讲， 阿峰啊，好，我这款人拢无重要，我辛苦啊，逐工的啦，那亲像电，你甲你电啊，啪啪啪啪，哎，会安尼震咧震咧震咧，伊讲好，迄是足艰苦的，人开始食。迄拢属于神经的
2: 东西，
0: 因咱规身躯是拢布满神经嘛，
2: 对
0: 不？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爱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过来，我来讲吼，其实今麦人吼，拢也大。加一个两骨啦，你都作这种毛病啦，什么僵直性脊椎炎啦、骨刺啦，哦，亲像即摆提到张老师咧讲啊，咧椎管安怎
2: 压迫？
1: 压迫？
0: 你若听到即句，你唔好过喊阮，阮小姐来讲啊，你这个生骨刺啊，你唔好过喊咪正，迄即摆医生未甲你讲你是生骨刺，伊拢用安尼甲你讲，你真未惊？
2: 哦，
0: 啊，咱以前啊，足济人食甲，我来讲足简单，恁注意听啊，其实。骨质足好扎的啦，你就对尻川背，只开始有一条筋会安尼酸软啊疼，脚尖的麻麻在脚脚底，你拢免坐啊，
1: 迄条筋会甲你绊掉的。
0: 你的
1: 经验都听过。
0: 我讲啊，你的阿妈骨啊，那些骨质就是对你的肩胛头开始麻，麻对你的手骨头落来啦，
1: 哦，
0: 迄拢是骨质啦，
1: 哦，
0: 来，真正一记就对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救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更加卡好诶，电话更加卡，咱也有电台工商啊，啊有需要电话更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救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啊，到交电台工商。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容易啦，甲戴美金吼所唱的绿岛相思曲。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咧讲吼，今仔日最后一天，阿妈村汤老师带住几十组来存个位数啊！阿我来讲，
1: 啊，闲的物件大概未够，也无够去嘿。
0: 我都因咱这组产品啊，我卖太久啊。
1: 哎，
0: 哦，啊，足侪人拢甲我讲阿峰啊，啊，我看电视，人个某某歌星咧讲，食 V 什么什么 VEX 哟，
2: 当时，
0: 伊讲迄拢是日本进口的，
1: 叉叉黑啦。
0: 伊讲日本进口，讲无好嘞，我讲迄只卖吼，唔是家里边啊，是世界有啦。好啊，迄我大家嘛爱食，你爱食，阿峰嘛爱食啦。但是你爱记哩吼，咱身躯唔是咱咧想的安尼啊。啥物叫做神经痛？你是安怎？你会安尼行路行袂在，阿卡。脚也安尼酸软啊吧，迄个骨刺嘛，大家嘛知迄骨刺咧，只要骨刺呐痛出来，去压迫着神经，迄、那个神经线就是对你脚掌背落去。啊，即摆人外国拢唔敢开刀，惊嘛。
2: 其实咯、喔，唔、喔、是讲干阿咱台湾人惊开刀这个问题，我即个去日本吼、喔，日本的迄个医疗团队，伊嘛发现一个现象，日本的老伙仔吼，日本这些老的啊，这些银发族啦。伊明知影，伊已经骨刺啊！伊明知影坐骨神经痛，已经压迫啊！伊嘛是三拖四拖，当然啦，日本的医疗当然比咱台湾较贵啦，这嘛是一个原因啦。哦，啊，过来就是伊有一点吼，伊无多在老的，无多去跨出去，包括着咱台湾嘛是同款。医生一定跟你讲，你这骨刺开落了后，无一定全部100%
0: 好。
2: 伊变成讲，你还过来做福建，你还过食药啊？啊，反正你要开第二阶刀。
0: 对。
2: 咱来知影哦，咱来知一点哦，即个拔母啊，你要听好咯。咱身躯的神经系统，神经是一条一条啊。
0: 对。
2: 神经系统，迄个神经吼、哦，是比咱公路咱的血，或咱的迄个血管更加油哦。啊，所以你看哦，你若要变啊，要开医生啊，变啊，要开神经系统的刀啦。不管你是神话还是神内啊，拢咧医生吼，我那通做
0: 做摇
2: 头呀。
0: 其实，
2: 足惊讲你开了，结果我都未拄好。
0: 即卖其实我有感觉一个问题，像咱顶刚一个阿姐你讲吼，伊冇去开啦。伊讲医生就讲爱开，阿就甲开啊。开了即卖，其实即卖唔免开，唔免留个足大地吧。即卖拢用个做啥？
2: 微创
0: 呀嘛。好，伊讲吼，要是无开无代志。开了呀，卡虽然那个生冷啊麻袂呀，但是话又再去开刀呀，啊你丢单前开刀等下两三年唔捌好个啦，啊唔是无早困，啊拢靠啥？靠食止疼剂、肌肉松弛剂、抗发炎的，好较快活。但是我咧讲吼，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若拢甲食这三项啦，你的皮肤绝对会歹，这第一点看得到的，人精神会歹。吃物件愈来愈无滋味，有人讲，有影哦，我怎啊散落呢？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啦，今仔日啦，山珍海味摆伫你的头前，你吃落拢无滋味，你也袂爱吃。
1: 你也不胃口。
0: 我一个朋友到淋巴腺来，啊去电疗，去做化疗，做化疗回来啊，大家拢知做化疗做到嘴破，
1: 对，
0: 一嘴破以外，我去甲看。三差不多三四公斤落来，咱人啊，你话这三瘦落来水看有啦。我讲你来瘦遐济，伊讲啊，都食袂落啦。我讲嘛是安尼食啊，哎，莫拢强逼伊食，你听无？我咧讲，伊讲吼，唔是咱食袂落，都迄个物件，你煮甲咸，煮甲款都无下来，甲咱的嘴都感觉无滋无味。你食迄物件无滋无味，你的胃你也袂爱食啦。啊，所以。一旦破病的人啊，你注意听破病的人，拢爱食重咸，无爱食重甜，伊只爱食出迄个滋味。但是你的身体都咧歹啊，你变哪食？
2: 你看你何里安尼食啊？咱讲真咧。
0: 啊，因我这个朋友是因某太过一早，因为伊常听咱的节目，啊，我常咧讲一句话：咱人一旦得恶性的物件，不管你啥物病啦、啊，包括你糖尿病都同款，你唔能讲迄唔爱食，迄唔爱食，迄拢是咧害死你家己啊！伊某叫伊无论安怎一定爱吞，你搁较艰苦都爱食，
1: 上重要就是伊除了这病以外，人伊本身的糖分嘛真高咯。
0: 啊，袂啊，人伊某安尼叫伊食，叫伊食，人食到即摆，逐工都咧落硬。身体即卖好关，
1: 所以我来讲
0: 营养足重要。
1: 啊，
0: 我来讲我的物件，因两阿婆咧讲，我都无一项无接到就对啦。我即卖逐工人体油啊嘛，逐工就是几台录影车，拜一甲拜五拢伫咱台湾内底无一个所在，无一定去做录影。伊都遐都，伊是困录影车。嗯，然后拜六礼拜五咪回来，拜六礼拜
2: 休困者，
1: 休困。
0: 无拜六礼拜，因后生早囝等下等下因主家陪。嗯，所以我来讲。有啥物老惊啦？癌够可可怕？
1: 人家即话活几年，根本不几十年。
0: 糖尿病够可怕？未啦，糖尿病，汤老师的因爸汤教授，迄都四十多年
2: 啊，够歹听。对，迄个是咱安孝，阮爸安孝咧是个带糖分带
0: 个。是啊，八十多啦。
2: 哦，伊即摆我逐工散步。
0: 我问你，
2: 健康？
0: 您爸你注意多少无？对无？有你食啥物糖尿？糖油糖分的药啊，食到即马较正嘛，迄几一粒尔，半粒安尼啊，食一顿尔。那有的人是早暗食呢，有的人搁注意多少呢？有的人无多医生讲你爱注意哦，你只要买西药剂啊。你问唐老师，因爸打红家，
2: 对，不对？
0: 是不？哎，伟人哦，我那最多的朋友哦，啊，咱做伙食饭，食饱拢有甜点嘛。为人，我你唔知啊，我糖分遐悬，我也敢食，我甲讲你补一嘴啊啦，绝对对你有帮助啦，
1: 你唔使惊啦，
0: 你若要补拢听医生的话，你叫医生甲你害死啦，我
1: 无
0: 骗你啦，这是惊死。哦，我所以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开癌的啊，我甲讲，其实你的病患哦，那生癌过往的是去让你吓惊惊死，你都叫伊迄唔能吃，迄唔能吃，对不？哦，这嘛一点啦，但是我来讲，来，喂，你好，
3: 来傅随意，
0: 好来，要大子小子，
3: 小随意子啊，
0: 好啊，来，等一下，你个接一个。来，我来，医生那讲了三篇名算广告啦，哈，算广告。嗯。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跟你讲实在，你根本都唔免惊嘛。但是你未使讲阿峰啊，你阿咧讲，我试过三日六只，啊，你温死诶。人，你问汤老师，人你家因爸四五十年的糖尿病。
2: 我讲着，我爸爱食酸啊。诶，咱台湾酸有甜无？做甜哦。
0: 做甜，那么吃。
2: 奶汁也吃嘛，嘛赶快照吃。
0: 照吃。
2: 西瓜一片两片嘛是照吃。那啊，我爸有一个观念嘛，虽然伊唔是医生，问题是顾家己身体保养问题。什么的食物的营养，咱拢爱吸
0: 收。拢爱吸收。
2: 咱拢爱摄取，未使讲过。当然，咱卖伤过分。哦，比如讲你食吃西瓜，哦，迄个伤好。哦，啊，食贵也会胖，还是讲食甜点、食伤济拢未使。咱拢爱吃一个、吃一个、吃一个。我讲话真诶啦，身体够贵的啦，这样营养。啊、你人生嘛，该快乐啦！
0: 来，我有恁一个观念，你老糖分的人，黑暗加食，黑暗加食，本来五十公斤，啊，如你无食营养袂平均嘛，啊，瘦落哦，你若瘦到一个坎站挡袂掉，你爱注意点啊，你差不多准备要来西游记啊。
2: 是哦，
0: 伊讲阿叔，我指数袂遐悬，歹势，绝对是。绝对要准备啊！好、哦，这我会当跟你讲。好来，啊，咱等下吼，汤老师这样来跟你讲，咱的物件是安那遐厉害，是安那大家吃，大家有了国内唯独干那一支呀哈！咱来欣赏这首哈、哦《三二三二》了解做点的心所爱的人来。

0: 来客厅啊，为咱所唱的心所爱的人来，汤老师啊，哎，哦，拄啊一个妈妈咧讲啊，哦，咱可在这个正马龙咱的老客户啊啦吼，伊、哦、讲、阿红话咧讲，我就是开刀了吼。开刀了，虽然脚未酸软未麻，因为你骨头开啊嘛、嗯，啊变成迄个开了，迄、那个空嘴啊，迄、那个所在咧丢丢断，我来讲，迄、那个拢做好解决嘞啦。你食膏啊，我伊讲我食膏啊，我都感觉啦、嗯。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其实你身躯只要会叮当的，包括你肩头啊、会拗的这，拢、嗯。弄中哦，生做啊，生生遐会
1: 啦，
0: 会
1: 啦，吼，弄骨头嘛。
0: 对，啊，真侪妈妈，你讲，你这是不是放止疼剂啦？放西药的止疼剂啦、嗯？还是讲你内底有放含了无同款的成分？是安怎你吃差遮侪啦？我就甲讲吼，阮内底对白灵啊、青花菜、大麻豆、甲肉类抽出来，因为我咧讲。你敢食米芹啦、啊、米土的遐、遐米、米的遐物件，是甲你保护掉嘞，保护掉嘞啊！
1: 你当基本的啦，
0: 你逐工食遐吼，我来讲，你边啊为人咧困会跌着神经嘛，跌、嗯、着了后，你的手会夹袂悬啦，透早被阿妈赶紧袂挖的啦，遐拢、
2: 啊、
0: 是神经去跌。
2: 是啊，我咧平常咧上去哦。上去哦，迄细大哥又讲好，伊手就袂我管啦。
0: 来，我问你啦，你甲食迄哪？食迄绝对无可能
1: 啊，尤其吼、哦，
0: 因为你神经的营养剂一定要有
1: 够。
0: 对不？来，
1: 啊，过来，就是啥 ？B 群吼，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住 ，B 群伊是水溶性的。
0: 对。
1: 你今仔食落了，你暗时你个流失滴，个放了个放出
0: 来。你食落了两三点钟就开始感觉了嘛
1: ？B 群咱身躯一定需要，
0: 对啊，
1: 因为伊会使去啥去保护着神经系统。问题这是基本款呀，
0: 这
1: 个基本款。你若个少年哦，你个可能跟他吃。B 群有够，问题你若超过三十岁、三十五岁以上诶，哦，包括着即个爸母啊，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不管，恁开始恁的神经系统修复的能力已经无像少年较好的时阵，一定爱搁有其他的物件，包括着阿红头头咧讲的迄、那个啥啤酒酵母、按白灵啊、按天然的蔬菜、水果，啊，搁红肉去萃取出来，即个加母。啊，再来够啥？够几项物件叫做原酵母？哦，原酵母嘛，伊嘛是加某，
0: 哎，嘛是加某的。
1: 够一个专利，美国专利 ，FDA 专利的成分叫做甘蔗啦，这项物件，这项物件你冇听到甘蔗啦？你讲啊，我来买甘蔗，迄无同啊，我这用最主的甘蔗啦，伊的功能就是要保护咱神经系统的完整。啊，再来，伊要去激活你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就敢那高速公路。你会塌掉嘞，表示讲只塌车，啊！伊要甲你激活个是啥？伊要甲你用一个啥指挥交通，把你的只个车用好顺，把你的神经系统保护伊活性，这个信号会传会过，这个信号，就头段安尼讲的，糖尿病啥做是爸爸妈妈糖尿病卡会袂叮当，卡会无感觉，打电海面，因为你的神经系统，你的神经系统无多去传达你的痛觉，你袂听嘛。嫩嫩嘛，软软的嘛，刚刚打的海绵嘛，漂浮在云端那种感觉。当你开始脚会疼，表示讲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开始好啊，你的信号会传的过啊，这话重要，你敢知？迄作者爸爸妈妈糖分惯的吼，去病院第一件代志，不是讲伊的药剂的吧，是讲哎呦医生啊。

0: 的船等阿伯啦，卡电话来啦。这个物件不是伊搞买，是因囝买回去啊。来，伊就是安那，卡只偏听，拢靠食啥？食止疼药啊。因为我讲，咱止疼药咱台湾无管制嘛。
1: 现在
0: 咱无咧管制嘛，你只要有钱，你去药房睇就有嘛。哦，都有啊，好俗俗个呀。食止疼药啊，食加菜点啊，洗身啦。我话因囝怎啊惊着？啊，伊不是。不是我来讲，迄卡在老伙仔拢做加真正规身躯来了了，这个卡只偏疼，唔是一定一定啥，唔是一定讲生骨质哦。你的两骨伤过压迫，好、哦，你个无去你无未样去做福建，未样去医院开，未样去遐有无无康亏
1: 做病。
0: 好、哦、啊，伊就是开始疼，就去食止疼药啊，食止疼药，食甲人安尼哦，感觉干呢，身躯有几干啦。那个人感觉开始你艰苦啊，你也做神仙啊，脚会水肿啊，
1: 哦，
0: 哈、
1: 哦，
0: 那个腰椎，脚会水肿啊，已经伤到腰椎啊，赶紧去给医生看，因囝紧甲带去好看，看了医生讲，啊，你这食迄，你拢食迄，那个类固醇，加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疼药啊，这做个伤腰椎，你腰椎伤掉啊啦，差不多你若阁继续吃嘞，你都要洗腰椎啊。好来，即摆因这个咱这个陈阿伯因后生啊，因为我伊甲我报，我来看，哦因囝嘛拢搞袂济，好因后生讲客气，因为我讲啦，人讲较早人讲过一句话啦，哦，坐驾牛死爸啦，啊坐牛打无分啦，啊驾坐，大概是讲啊，你都食着伊，我都一礼拜食两，
2: 开烧体啦，
0: 食两，万是讲烧体，拢食火头啦，吼、嗯，食火头就讲兄弟啊，老三个老爸老母要食火头，就讲一个人食两礼拜三礼拜，啊驾是我来讲啊，新妇后生拢同款啦，来到你家食两礼拜，啊后礼拜都要啊明仔载都要去第三个遐、嗯，对不？啊后第三带去看头啊。你听无？阿好家在这阿伯有出一个卡以后，有你个注意。哎呦，看到因爸因老爸卡最近增加，伊讲奇怪，你卡增加那牛卡你小卡你拢无感觉吗？有啊，阿都
1: 唔
0: 敢讲啦，嘛唔敢讲啦，
2: 哦，食老多心的嘿啊。
0: 就安尼一工过一工，阿都那听只听这照常吃，阿因囝个问我你真正拢。拢唔敢，你讲啦，啊要你无你嘛健保卡摕去用看嘛，也拢无啦。伊怎啊赶紧来请假再去病院检查，病院才甲问你食啥物，啊伊才讲出来，我都食啥物，去买这啦，买啥啦，好看嘛。你后生啊，夭寿啊，你食止疼药啊，食甲啥，食甲伤着腰椎啊啦。你这若唔注意哦，止疼药爱拢未使去食，唔啊无食，我脚只变了痛，甲无早困，袂啊吼。因囝摕这药食，等开始摕这药食，开始食。咱讲实在，因这个阿伯讲我吼，我囝摕两罐，我食有感觉，我打电话来甲你买啦。哦，较袂哦，这个开钱啊，因为三个嘛，人其他开的人买的人都是爱甲你开钱啦。安、尼你听我意思哦，这个老伙仔嘛算真，伊讲我家己有钱个啦。我后就个人开啦，可能即卖你家己来买，伊讲真正爱食，我甲讲啊，你食，食到即卖你腰子有去检查，伊讲唔惊，嘛个有再去检查，一开始无食止疼剂了后，食咱剂了后，脚唔捌水肿，这第一点，第二点，脚只偏疼的部位啊，食好拢袂啊，啊我因为伊搞买时，我甲讲哦，你会记哩，即卖一世界有公园啊，有学校。你都那我遮济话啊，我都无在乎。我讲你用囡仔的，囡仔你手换会掉的，哦花嘞，你脚大会掉的，扭嘞单杠扭嘞，人怎甲手伸落滴，啊脚放哦 QQ 怎对你身躯掉嘞？我都掉三秒五秒拢无要紧，脚骨拉掉嘞。要创啊，甲你神经扭开，甲你的骨膜扭开。你去啊，你啦，只要骨折的问题啦，你去做什么福建啦？我跟你讲，那阿妈棍呢，就是用大阿妈棍规个头给你吊嘞，吊关关对头吊哦，吊你阿妈棍这扎的迄个两骨落开，你听无？
2: 吊慢慢来给你扭一下，
0: 慢慢来给你
2: 扭一下。
0: 后来阿那是腰脊骨这块未给你用吊，叫你困嘞。
2: 对，
0: 给你用扭的，
2: 啊，给你
0: 扭，
2: 腰部给你扭，
0: 给你扭开，
2: 嗯，
0: 这摆扭开，等下做开话，这摆等你哈。

0: 看两天啊，看两天，伊个球倒转来啊，伊个艰苦啊。所以我甲讲，你一定爱来食，伊讲食咱这支产品啊，含咧八十外个，因惊要要食，都家己来你买，食甲饿到甲达志。啊，所以我甲你讲，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这唔是我别甲你讲的哦。好、哦，来，你若要阁继续安尼食止疼剂就对啦，要阁继续食这個。讲我念对啊，西药剂念有裂痕啦，西药剂唔是糖尿病人的专利啊，有滴来听好啊，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要食爱紧，因为我系讲春天啊，今仔呢春六组，也过六组，因为汤老师他咪讲，乡邻内底、工厂内底嘛拢无啊，啊，干咱呢边啊，过来就是人直销的。你无法度去甲退转来，安那讲，直销的包装是三十粒尔，伊未去，伊嘛无可能荷兰，因为人伊哩卖了足好诶。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若有即个问题，足够腰酸背痛啦，脚会抽筋啦，你捌着过背蛇啦，
1: 哦，
0: 坐骨神经痛啦，僵直性脊椎炎啦，讲你诶万字锁即个粘连诶啦，你诶啥，你诶五十肩诶啦，迄拢属于神经粘连啦，你爱赶紧食，吼、哦，来糖分诶人，我都甲你讲过啊，迄古来食甲拢饿到甲达志，糖分。足济人安尼啊，脚踏着涂骹啦，踏着海绵无感觉。但是你若要搞讲，阿公啊，我食无啊，你像我一个带你大家，我搞阿你安怎食？我都那先就赶紧来食三罐啦，三罐啦，正常食三罐只要四十五天啦。伊家即卖半年，我敢问，我阁存一罐，我安尼规期卖买啊啦。伊讲是啊，啊你要食，那唔食无效啦。绝对无效，后边你若搁卡了，你嘛甲我讲无效，啊你规期卖只得好啊，咁是安尼，加开冤枉钱啦。哦，买，咱就是直接，逐工甲食，逐工甲保养，含咱去看医生。加一个感冒，医生开了你的药啊，你若等下甲等下，你感冒来好，我头壳小你包无啊，对不？迄唔袂使安尼想一啦，等下物件就是爱食。感冒药啊，医生嘛，跟你讲，你等下照准时吃哦。啊，你唔好定来跟医生问迄句话，医生啊，我这会好未？医生绝对跟你讲一句话啊，你等我开什么药啊？叫你安怎吃，你就安怎吃
2: 个对啊。
0: 所以你唔免问遐济啦，会好不？会啦。你若要弄规身躯无病痛，哦，你就要叫迄导师去用。你痒的时阵啊，导师会跟你讲啊，会跟你念念，无你遐惊酸啊听。哦，利落利可得落啊啦。用心西方世界啊啦，你就拢无毛病啊啦，对不？人像我国十年，你要讲无毛病足困难，但是保养足重要，
1: 对，
0: 保养足重要。后来我迄工去，我朋友里一个孙啊，伫美国咧做啥？刚才做药剂师的官，家己咧开，伊拢伫美国寄保养品转来，还这啊，还这啊，这啊啊，古我唔知，哦，伊拢个寄转来回家。我阿你食啊，感觉阿要提我讲，安尼啊，莫怪美国人未发病，好、嗯啊，美国人啥也未发病，第一点伊无健保。
2: 伊提一罐我来看，两千五百。
0: 你敢知因的米，因的米啊，米兔啊，
2: 嗯，
0: 是专门的米兔，叫你讲是有那修复神经的一种
1: 治疗，
0: 有那个那个保养品。你敢知的米兔几米呢？美国哦，几米呢？两千五百米，
2: 系啊，你摕一罐给我，我
0: 来试看下就啊。刚食几粒都，
2: 两千五百米哩咧。
0: 对、哦，所以人因的质量拢囥到足够
2: 的，啊，
0: 因为咱国内吼，咱台湾未使安尼囥钱，未使囥超过政府规定的米哩数。
1: 对啦，
0: 哦，
2: 只有对半米哩相关啦。
0: 因为美国人因欧洲的国家、西方的国家，把这个当作药啊哩食保养，唔是药啊。当作保养，安尼来吃、嗯，因为我系讲未堪伊破病，我一个朋友，
2: 做感冒，
0: 讲
2: 哦，
0: 你感冒，搞过那呢？
2: 啊，
0: 我系讲我哋美国感冒一届开五万，
1: 倾家荡
0: 产，看一遍真爱五万，本来等于拢超二五万起跳，至五十万才开起来。
2: 所以
0: 台湾哦，台湾我系咧讲，凡是免五千嘅啦。嗯
2: 所以那边哈，拢足重视
0: 这
2: 保养
0: 方面，
2: 伊拢惊破病啦，
1: 惊你破病啦，
2: 对啊，医疗，
0: 所以哦，
2: 那边医疗足贵。
0: 咱这爸母啊，咱从最后这六组完，都爱个单。我这边做爱个足
1: 够，
0: 爱足够，因为我这个所有的产品，这项物件你做算上班的，你只要神经听问题，我来讲过啊，从我囡仔个时嘛，我囡仔时阵听到背蛇啦。 我老爸较早买样讲占杯蛇，你知无？啊，咱是唔知讲这是啥物，这是民间的疗养占的，安怎占咱唔知？较早人讲，我若钓一届杯蛇，后边就袂钓啊啦。
2: 哎呀，
1: 个都
0: 有钱
1: 哩。讲完啦，
0: 即卖无啊啦，即卖钓杯蛇连续来钓会足济啦。我一个朋友我拄仔才讲个，一年十二个月、十个月就钓，十个月就钓开始。我讲你食济啦，你就去食啦。人伊即卖食三个月，已经偌久三个月唔捌钓杯蛇，杯蛇。是我有生以来，包括咱即摆咧听咱的节目，你已经八十岁、九十岁，即阿公阿妈，你较早捌听咱的卫生局甲你讲，阿桑啊，你拄仔来注这个杯蛇疫苗哦，捌无？唔捌啦，
1: 这
0: 是近两年才开始政府伊来呼吁，你拄仔来注杯蛇疫苗，啊，迄是自费哦，迄未，迄政府无开钱哦，迄一针干呐？
2: 阿公。
0: 四千五啊，
1: 对，
0: 四千五，啊，爱住两间还三间嘞，
2: 住三间
0: 还贵些嘞，所以咱这爸母啊，我甲汤老师定下你来讲，啊，我那看你咧做生意，恁在那里做功德嘞，这个物件我直销你卖六千，你安尼怎个卖嘞？我当的吼，那听到这个咯，无要紧，我甲算算也卖了钱。听阿公，阮当下请阮两个呀嘛，对吧？啊，电台费用呀，啊，直销是阿未阿贵，那我头家，我下底后边鸟鼠啊，囝规大堆，一日大家都爱谈嘞，
2: 爱吃一只，
0: 对，爱要甲送退，当然甲恁退啊，干啥呢？来，阿公甲你讲，你若要搁定定加食米，迄个电视明星你代言的迄个米啊，我劝你一句话，嘛是爱食啦，嘛是爱食，因为阿公至少无嘛，伊用一个吹袂破。对不？
1: 对，
0: 迄上基本的，你真正要有法度保护的、修护的，佮兼甲只病源甲你提掉的，佮会当补充你神经的营养剂，拄啊干啦存一组尔。哦，啊，你会使听，你会使电视甲看，看有人咧用这无，绝对无，因为这内底所有啥物滴啦、水柱啦、即、这个沙卡存母啦。三元的存母啦，二十六团的积存啦，这你唔捌听的啦，这拢爱靠美国一边之外啦。好来，阿咱存最后这六个人客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听歌啊。

0: 来，这首是王建杰唱的，为你牺牲，为你忙。然后呢，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甲卡过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拿手机啊，恁家的电话拢会使卡，这唔免开价你半价银啊。
1: 对。
0: 你卡过来电话钱拢阿方甲你出。
1: 对。哦、
0: 手机啊。跟这个室内电话都可以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了，我们来进一下广告哈。我们的副孙女哈，我先跟我们这些爸母说，因为我们吃人的头路，虽然剩没几组也是要说，剩三组而已啦哈。我们这个做卫生桂林这啊吼，来过来订一组大组去啊，吼，所以剩三组尔吼，来你注意听，这个副孙女啊，伊唔是招人诶，伊是拍钉，吼，规粒那椭圆形诶，啊伽马色诶，吼，来，这内底一罐内底是六十粒，吼，六十粒，啊，恁老哩参加直销的人应该拢捌食过这物，
2: 三十粒诶，
0: 伊三十粒诶，
2: 直销是三十粒
0: 诶，啊，色底拢同款，因为伊这无可能讲过改色底，内底配方拢同款。伊三十粒就卖六千啊！哦，啊，我都甲伊讲过，直销这唔免收钱，人对头家开始加鸟屎啊，加贵大堆，大家拢要搬挂搬挂，一定是会较贵。但是伊敢卖你遮贵，因的重点拢一句话啊，有效无算贵，无效的
2: 真
0: 是贵。
2: 哦，
0: 直销的关键就是安尼，有效无算贵啦。哦，所以你拣物件拢足精的，就是安尼。来，咱一罐内底六十粒嘛，一罐内底六十粒，你若讲啊，我都。也有当时啊吼，你像咱一个大姊拄啊卡来讲，哦，我若做工课回来吼，啊困嘞啊，忝嘛，困嘞都一个姿势困到天光，明仔再爬起来，这个肩胛头啦、阿妈骨啦、麻啦、牙背关啦，那拢是神经麻呀。你都甲食这个方对吧？
2: 对
0: 人伊讲吼，我拢透早一粒，暗时一粒安尼
1: 伊是讲食两粒，伊
0: 是
1: 基本听，
0: 伊讲安尼
1: 保养的广告，
0: 安尼就做查做这啊。过来，伊讲我安尼食吼，未像人安尼不是害讲遐腰酸背痛，遐对你安怎？我咧讲这含你去吃到的旧奇的物件，你甲想看讲，你甲想看讲，咱这个物件无好用，但是我都甲伊讲过，我这唔是药啊。
1: 哦，你爱有耐性食。
0: 你听阿翁的节目，你就知。我未甲你讲讲遐含的话啦，哦，我未讲迄落含挂挂，咱的人就是安那，即都尽量就能
2: 实在啦，
0: 卖互咱只爸母啊开完拢钱啦，哦，咱卖开完拢钱啦，来，我阿你讲吼，即内底一罐，你若一消费三十粒就是六千，你咱只优惠价一罐就是2800块，两罐爱5600，我优惠你3500块，我。汤老师阿华，阮三个啊，用阮的业绩哦，搁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哦，搁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安尼你收到拄啊三罐的护唇液，哦，三罐的护唇液优惠你3500块，我甲你讲啦，遐米钱遐拢送你个，你都甲食一个哦，得啦。萃取二十六团基醇，你就记得了啦。
2: 这美国，
0: 这专业哦，所以你有点有记录的物件啦。
2: 后来
0: 加食这项，就超过3500块，记得了啦。后来咱今仔优惠你3500块，你注意听哦。你老甜粉的人绝对爱食。啊，有人讲啊，我有骨质疏松，食这干唔好，当然嘛有帮助啊，绝对有帮助。哦，伊这是全方位。但是唔是专业，你家咧帮助你恢复骨质咧啊！但是绝对拢有帮助。
2: 啊，够一项啊！吼，头先咱也不讲着，咱来提醒这爸母啊，恁身躯边也是讲恁厝内底，那无说你有人中风过。
0: 哦，哎呀，更加恐怖。
2: 中风过吼，你若去伤着神经系统，更加爱补充，更加爱。哦，即系记啊，有中风诶，啊，佮啥你糖分也伤高咧，即买。
0: 对，一定来，一定来，我知。
2: 啊，你若开始点样食药啊，拢无改善咧，福建做几啊年啊，拢无感觉。
0: 对。
2: 啊，佮来做者妈妈，像头到过一个新得个一个杨妈妈，伊买本来要去开啥物刀，你敢知？伊要去装人工诶椎间盘。
0: 椎间盘。
2: 无话侪啦，住位第5万。伊讲杨妈妈敲电话入来讲，哎呦，我真是开袂落呢，啊，开袂落咩啦？来，我跟你讲，护身衣就是要让你的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彻底来解决。
0: 对，来， 一定要用豆豆保养诶、嗯，我无骗你，会记你吼、嗯，我搁甲你讲一遍，止疼剂尽量卖吃。等头你食到有一间卡咧水肿啊，止疼剂哦，你若食到你诶卡会灌水啊，你差不多要西药剂啊啦，你差不多要西药剂啊啦，啊阿红袂阿你啦，哦所以尽量卖吃，食这天然诶，你安怎吃，你都免惊卡会水肿，哦免惊有这个问题，甚至你卡会水肿，伊会甲你倒白咧。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细做诶，一边就是两罐，送一罐，三罐，优惠你3500块，这边送你啥？送你咱诶石墨烯四合一诶能量裤。哦，能量内裤，
1: 来，好、哦，
0: 有三角，有四角诶、啊哦、你家己甲小姐讲，来，送一领细做诶，送一领。啊，你也讲，我著要爱大做诶，吼、哦，你像拄啊只阿姐讲，我著两个老诶咧食咧。我定咧讲一句话，拄啊迄老诶嘛咧讲，咱著卖带囡仔头前嗨哦，拢无代志啦。你卖定带囡仔头前嗨，讲你腰酸背痛，手你也袂悬，脚你麻，脚你抽，对你旧筋，对你安怎哎哎嘿，无路用啦，加顾人员诶啦。哦，拄啊阿姐讲加顾人员诶。咱就甲顾好势，啊！要来爬山，要来公园运动，咱做咱那个运动。啊，大人兜吼，大囝儿是谁厝啊？爱安怎？爱操你人！我爱变 A 教的，拢未使想讲话啦。哦，即卖人少年人未堪要和你讲两句啊啦。来，所以啊，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国内唯一加一支叫做富顺的，除了米琴以外，咱内底够坑。神经的营养剂啊，这个物件退转去，你若讲啊，我就真正都已经有骨质去得了神经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啊，配合上好方法就是配合牛胆干，足紧好，足紧好，你有感觉。后、哦、来你若讲啊，我就体温悬，我的脚就亲像拄啊顶一点钟，咱梁大姐甲咱见证讲，伊脚踏到涂骹，那海面咧，拢无感觉，所以出门一定爱夹四脚拄啊，夹四脚拄啊，佮掉了就跌倒去。伊像你讲的，每三顿饭后佮食两粒，佮食只要规半年，人伊食规半年，开始讲伊脚踏到涂骹，会感觉脚会疼，安尼你就知影讲。你开的钱给达你的对啊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大组的哦，6罐7000的，阮当会阁加送一罐给你，收到多少？7罐的护唇液，10罐拢偌济，10罐拢60粒的，送你2领左能量适合伊的内裤啊，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来讲吼，绝对爱食啊，绝对爱食。卖讲恁，我逐工有食，我一工拢食2粒碗啦，我较袂遐哩酸遐哩甜，真正差足济啦。咱的心
1: 有食过，有保养过啦，有差啦。
0: 咱的系啊，咱的神经的传导甲顾好势嘛，
1: 你看我，你看你讲西皮做个好啦。生皮做我嘛不生
0: 过，头
1: 一届遐唔知呀，哦，听个，结果、结果有食有食有差，人反正讲食，无食人讲，无保养人讲，哦，两三年要个丢丢疼，人我有就食有食，结果也无即个讲会丢丢疼的问题啊，啊，两三天就好啊。真
0: 啊，缩短
1: 啦，
0: 然
1: 后拢无这个后遗症，我个拢无这个后遗症咯。
2: 今是行袂在以
0: 后，对，
2: 啊，袂在这个问题足严重，
0: 足严重，足严重。
2: 你看，南部严重，政府未去呼吁，
0: 未呼吁你去注意啊。
2: 十年前，那时讲，哎，袂在那
0: 也。卖讲十年前，
2: 哦，对。
0: 五年前哪卖即个疫情的时候，我系讲政府未去叫恁去做这个物件，哦，未去叫恁做这个物件。哎，你即卖无法度，你甲听一四界嘴，等于作这样好，我来无代无志啊，啊去钓了八爪。
2: 对啊，
0: 我甲讲你切准过哦，伊讲系啊，你看安尼有差偌济
1: 啦哈。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哈，咱剩最后三组，咱会互损一下，这是国内唯一内底一支内底所讲上完整。对保护、修护，甲甲你，佮甲你，甲你顾好势，干那一组赢啦。 08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啊，电话金额卡嘿来。

0: 来，七龙啊，丁秀清所唱的《娘子看情郎》啦，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买电话更加卡，这有可能啊，含胶原蛋白同款会做加做减肥啦。啊，这伊这含这个无同哦，因为这里做这款的做慢哦嘿，所以你若不要紧，好、哦、来，今仔今真感谢汤老师，你就本顿啊，随甲咱载这几组啊过来啦。哦，纯粹要这样啊，啊，卖完珍珠啊，卖完珍珠啊好啦哈、哦，啊，买电话更加卡，啊，你若敢问。规世人要食止疼剂，阿都都无法度啊！
2: 我你讲讲话可以，阿你插听啦，
0: 系啦，系啦，
1: 哦，
0: 讲话阿你卡哦，
1: 人坑我艰苦，阿是欠我少年啊，开
0: 个玩笑，系，句话，中风贵人绝对爱食，
1: 哦
2: 对，
1: 哦，
0: 中风中风贵人上个引起神经疼，来，啊，你家阿峰。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伊条万里看成和万金的阿华，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被他温柔咧，没开笑。我们这个研发部的经理，跟我们的驻场营养师，我们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
1: 麻烦你来，我们的很牛。太吉祥姐，哦，阿哥，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永远听到凯奇小姐这样温柔，我家里嘛也没关系。
0: 我想讲你家己也惊到嘞。
1: 因为咱两个哦，都是的，咱两个真好啊。我都都叫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也讲咧听电台啊，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讲阿妈较袂少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今仔我那较温柔，唔知影讲该吹无开始无。
1: 别啦，我阿妈爱改变一下，无哦，即卖啊人客哦，拢会愈食愈淡咸，你知无？
0: 淡咸、
1: 所以就爱
0: 我
1: 温柔的。
0: 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哦，对啊，小咖啡一下对吧？
0: 啊，你今日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跟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现在变速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比较正常小可，我见阿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伊发转来咧。我那讲无钱的，那咪安那来保养，给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好咯。不是啊，你爱照着本来啦，你用用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便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出龙哦诶，啊，医疗阁出无发达嘞，啊，若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什么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来请你来讲解一下。
1: 对啊，你就讲吼，常常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破地本，破地本啦。
0: 对啊。
1: 嘿，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地？我好空讲讲要买一挂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嗯。啊，你就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印度啦，
0: 哦，
1: 这些所在我拢做善事的，啊嘛做农务的，哦，啊，因拢一个哦共同点吼，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泰哥、垃圾、
1: 泰哥、
0: 无钱，
1: 啊，搁做赖，
0: 对对对，哦，
1: 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多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
0: 嗯，
1: 吼、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务国家做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还佫有哦，
1: 嘿，
0: 啊，因为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世界买维亚瑞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哎、啊，你们家用拢伫遐，啊那那也好。
1: 哎，对，吼、欸，因印度人吼，因做好耍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
0: 嗯，
1: 哦，迄印度人吼，因啊讲，哎，饭吼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的盘吼，啊，内底有底几大个碗，哦，煮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几大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啊，有姜黄粉啦，吼，都这种诶，
0: 哦，
1: 印度哦，因这个传统诶饮食诶观念啊，
0: 嗯，
1: 伊感觉讲吼， 一顿吼，较轻盈的饭啦，
0: 嗯，
1: 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个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哦传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咪咁没有病。
1: 啊，哎，因哦应该是爱先洗洗手啦，呵呵要食饭之前应该会
0: 先洗手。哎，你水唔是足甜的，那要到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都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都对这心灵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嘿，
1: 嘛、哦、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哦，就爱搁甲这油汤汤的碗底啊，吼、哦，下来恒河遐，甲洗又清气，
0: 嘿
1: 嘿，哦，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干足恶杂的啦，吼，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嘞，吼、哦，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哎，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板啊，伊袂啊骨力个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嘞，
0: 吼、啊。啊，下骹的人有诶，底下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诶人搁底下咧洗手，有诶人甚至搁底下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佫上最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食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0: 我听见了，去给我陪，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的，脚伫遐咧用来食，哎呦喂，啊那样咧啦。
1: 对啊。
0: 啊，你敢没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伫遐咧放水，我下脚伫遐咧新水来洗面，新水来食。
1: 对。
0: 啊，那像我呢，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哦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尼啊侪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
0: 哦。
1: 啊，这个咖喱呢，都是姜黄，哦，都是姜黄啊，哦，这姜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哦，会使帮助因啊。把身体吃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出去啊！
0: 啊，那像我咧讲，
1: 还佫兼补身体，吼、哦，所以因遐人哦，都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的姜黄粉，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一罐就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1: 对，做俗的呀、
0: 啊。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
0: 嗯、
1: 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的。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
0: 嗯、
1: 是为姜黄萃取的，所以大约的比例是一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和你逐天摕一粒来吞。
0: 嘿。
1: 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呀，一罐。嘿粉，你一天到我都把那罐都泡了完，
0: 那有可能啊，啊，要不要跟我炒菜煮汤，就算这样煮也用不完，
1: 不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哦啊、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吼、哦，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咱胃个管哦，个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还是讲吼、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吼，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你若讲吼，逐天来吃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哦、
1: 所以你若讲吼啊，身体哪里发炎？好多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
1: 嘴齿话咧，嘴齿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咧，胃发炎、肠胃发炎，
0: 是，
1: 哦，都会咧产生胃肠会疼嘛，无爽快嘛，
0: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嗯、啊，佮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
0: 是，
1: 哦，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哦，拢食过骨头的去，
0: 哦，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
0: 嗯，
1: 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像鸵鸟精，
0: 是，
1: 哦，食，搁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啊，你就会较紧袂痛。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诶人吼，若讲像咧啊关节痛，然后也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诶，啊，迄款诶东西，迄毋是天然诶，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1: 哈对，对，吼，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
0: 吼。
1: 尤其有糖尿病，
0: 嗯，
1: 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气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0: 嘿，
1: 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侧去，
0: 嘿，
1: 哦，最容易会得血管的，
0: 是，
1: 哦，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控制着发炎的问题，第一档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济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歹，可以卖一直疼，可以卖一直艰苦。哦，是安尼。
1: 啊，咱个再补充一个，
0: 好，
1: 再补充一个吼。诶，有个人啊，嘛捌啊，甲我询问过，
0: 嗯，
1: 吼，诶，讲吼，诶，经理啊。啊，最近吼、哦，迄头壳皮吼、哦，
0: 嗯，
1: 足痒的啊，
0: 嗯嗯，
1: 吼、哦，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佫生一粒一粒啊，那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毛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这你就会鼻会痒会焦，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个尿甲伤大力，尿破皮，
0: 嗯，
1: 哦，产生着感染，
0: 吼、
1: 哦，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哎、
1: 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那截肢，嘿，哦，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
0: 嗯，
1: 哦，伊嘛做歹势，
0: 嗯嗯，
1: 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0: 嗯。
1: 哦，系讲，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然后我歹势讲诶，
0: 嗯，
1: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哎呀，什
1: 么？我吼、哦，都等个弟弟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因为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上诶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咧，
1: 嘿、哦，啊，为脚床被吼，啊，佫会一直拖，
0: 哦，
1: 拖甲。我甲放尿遐，
0: 遐严重诶哦。
1: 嘿，伊昨天甲我问啊，伊讲我都做歹势讲诶，我
0: 妈妈去听过好检查。
1: 嘿，哦啊，伊即卖我安看出者医生诶哦，
0: 嗯、
1: 哦安尼有医生挂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
0: 嘿，
1: 买啦、食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
0: 伊
1: 是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嗯嗯嗯，安尼安怎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昨下都摕这个啊姜黄素回家。
0: 姜黄素，
1: 哦，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天啊，全好好去啊，
0: 三天好
1: 啊。哦，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诶。
0: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我也较紧呢，真好用。
1: 是啊，对啊。哦，都都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报你食啥，
0: 哦，啊你，你连面嘛甲我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嘞，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去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去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对对，哦，你想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诶，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胃
1: 人
0: 哦，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哦，有诶人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啊，遮好诶物件哦，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诶，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介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怎来选择？起码咱要有较好的物件，过来咱免啦选择。

0: 罐大罐的姜黄粉，干来当萃取着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不即马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现即马现主席卡卡会疼的，
1: 是，
0: 哦，还是讲你即马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哦。进起来、哦嗯，不管你是关节进起来呢，嗯、哦，还是讲哦，啊，蠓虫咬到的那种进起来呢，
1: 嗯、
0: 哦，拢总会使，会也消肿，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哦，现代人较无面虫的问题啦，哦，以前哦都拢有面虫的问题嘛，
1: 吼，
0: 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有一寡有诶无诶，吼、哦，一寡病，
1: 那细菌啊。
0: 哦，诶，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
1: 嗯、
0: 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的，减轻的痛的，
1: 嗯，
0: 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
1: 嗯、
0: 齿发炎喙齿痛，
1: 嗯、
0: 哦，胃肠发炎胃肠痛，
1: 嗯、
0: 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
1: 嗯，
0: 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掉，
0: 会掉的，
1: 哦，
0: 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嘿嘿嘿哦，
0: 只要你的茶会上会焦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是
0: 哦，过来呢，人啊咧感冒咽喉痛，
1: 嗯、
0: 哦，迄就是咽喉发炎嘛。
1: 嗯嗯。
0: 哦，咧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嗯。哦，啊，你嘛会使赶紧食姜黄素。
1: 咽喉痛，咽喉倒啊咧挂，很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地上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个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
1: 嗯、
0: 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嗯，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咽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
1: 嗯、
0: 哦，啊，佫有个人腿放袂出来，
1: 嘿，
0: 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欸，佫有包括着呢，哦，糖尿病的患者，吼、嗯，空嘴袂收缩的，哎，血流袂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
1: 吼、
0: 哦，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哦，啊，佫有讲哦，啊，咱有足侪人，足、
1: 嗯、
0: 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
1: 嗯，
0: 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0: 都会有唱吼，啊，所以咱爱人哦，请看下面，不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你食拢拢有效。啊，就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这大家拢爱人哦，请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而且，这么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吼，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上介天然的，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提来吼，咱个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还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早起两粒，夜晚两粒吼，头啊先食较重的，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1500块，
1: 一盒1500。哇！咁未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当然啦，如果讲吼，大家吼会使安尼
1: 吼，
0: 大家看起来，
1: 大人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工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我若生理人来讲，你买一盒吼，赚较济啊。但是以我来讲，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所以咱用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拄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安尼，我今仔日啦吼，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家中必备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一个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顶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咱算咧做工程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呀吼。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搁感觉无够，你到尾搁替大家争取安尼我就把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搁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买二送二，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个就我知影，咱这伫外口，真正袂，真正吼，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又唔过伫家，今日咱个伫所在呢，刚好当做一个破台价，让大家
0: 马上
1: 去当享受掉。
0: 安尼需要更无够，爱听你呀。
1: 好，听一个就要买，真正。买二送三，听到就要买，买回去伊就知讲哦，原来姜黄若食到，遮尼啊厉害，马上对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甲胃，这第一次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是？真难买，去咧啦，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咱开始哦，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哦，安尼落去争取啦哦，但是我嘛是哦，爱等咱公司哦，爱对咱有请有通啊交代呢。我吼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30桌就是5盒3000诶，
1: 一盒1500，买5盒是爱7500块。
0: 在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在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摕回去，而且是位头过甲尾。 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吃一遍你就知道说，是怎样温的西山姜黄。

0: 这么厉害，姜黄素呢吃了有够效果的这么紧，不管哪一款发炎的问题，不管你哪位的发炎白酒药全部都改善的，就像我们的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
1: 今天三十多哦，嘿，五啊三千三十组就好啊哦，
0: 你看
1: 加求一组啊，拢会好啦，赶紧加求一组啊。
0: 讲实在话啦，咱药厂哦，咱若卖四啊三千，等于是卖一组就减碳四千五，卖一组就减碳四千五呢。安尼拜托哦，三十组呢啊，
1: 三十组就好啊。
0: 电话扣数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扣数九二五七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食入去体内，伊会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福利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五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十盒咧，大组的十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十盒就要15000块的，今仔日十盒只要5000块，就予咱砸上去哦吼。四组的原本五盒7500的，今仔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因若大组的咧，原本是十盒要15000块的，今仔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5000块摕十盒倒上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500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三十组叫犹太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叫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炸转去。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十盒只要5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那需要着消炎，咱那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那需要着排毒，咱那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克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佫有咱感觉讲吼，周围咧发炎咧痛，上天咧消炎止痛药啊，你拢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三千块，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三千块，只有今仔日。只有二十组哦，今仔日三千块，一遍予咱摕五盒回去，五盒只要三千块，原来十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五盒三千块，十盒五千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到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若食了放尿，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药，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侪，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药啊的吼，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把它排出来，也还有可以这样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给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疼，再来你就不会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这么多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啊，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腰子很坏的呢，你如果没把它摆出来，你就是摆对要去洗心的，摆出来跟摆对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腰毒把它摆出来提我，不然哦，我们一般吃切菜吃饭那些都腰毒，还有喝水这些地下水的水毒，还有吃鱼当金属的毒，还有我们泥头膜化妆品危机点买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都要把它摆出体外？摆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就会轻松。还有你要注意哦，摆出体外了后，我们放药的色会稍微改变，这你不用怕，这就是豆豆要摆我们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把它摆出来，摆出来了后，你就不用烦恼说我是不是要来去洗药剂，摆出来了后，我们主人药就吃会怕，我们主人药如果吃会怕，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吃是希望讲较紧来吃会长筋，较紧来吃会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互咱愈食愈济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啊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啥物，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足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呀，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虾，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哦，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嚟，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佮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扭起来，有的人定定抽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不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天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叠咱的西山姜黄内底，要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天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嘞。个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要无贵了。今仔日拢是两盒三千，两盒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盒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然后这个药啊拢吃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却疼，一直咧食消炎药啊哦。各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都水都化合都要甲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疼遐疼吼。各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佮愈吃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上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毋那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才吃会行，唔免愈吃愈重，尤其是吃安眠药啊，吃到动工去的，吃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把这药都排出去哦，要不这老人痴呆症会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个爱愈吃愈重，甚至吃到尾啊，你吃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未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你若要吃会惊，吃卖药啊，愈吃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卖去跟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跟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跟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多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经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白出去，要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再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疼，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该带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甲伊补充，甲咱体内的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甲伊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感只要一变，效果马上就互你有感觉，喙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间咧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呐，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较厉害。拄只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喙齿紧咧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喙苦喙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阁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下蛋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放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下蛋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的肝，爱顾伊的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咧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
当随时来解使用，也阁有咱季节的变化的时阵，是不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放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 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的是讲，你吃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的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佫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吃。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吃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都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那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够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心功能。甚至台词都叫我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上，定位金卡，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家，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开始有去体验到一个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咱以前啊，这个叶黄素冻条已经造成轰动啊，甚至真多国际大厂来请咱做代工。不过，咱的这个董事长要追求完美哦，伊甲日本的眼科疾病权威，然后做一个合作，各临床的实验，都能够参加这个临床实验的啊，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其中一个，伊是雷射过两遍啊。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当然，伊这个白内障是因为糖分来引起的，啊，雷射过两遍拢无感觉。伊来参加这个实验，也佫有另外一个是青光眼的患者哦，吼，伊受损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啊，想讲啊，伊都已经无法度啊，啊，来参加看卖啊嘞，死马当活马医，想袂到哦。台湾跟日本联手合作，让他们有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第二家来这细节，凯奇虽然知影啊，不过他无遐清楚，上清楚的就是咱的检验师，邀请伊来跟咱做伙分享这个话题。检验师你好，
2: 来谢谢，感谢凯奇，感谢咱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1: 谢谢检验师，
2: 检验师又过来到咱凯奇的节目，
1: 谢谢
2: 啊，再一次代表皇家制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哦，谢谢。
1: 咱皇家制药真的不能少了检验师，检验师，咱基本跟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哈，
2: 真
1: 的是造成我们台日的轰动。
2: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眼部修复术
2: 是是，
1: 跟他讲了咱吴教授的专利的技术，
2: 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头家开就这新会，就这金钱的吼。
2: 其实开始都像你咧讲的啊，这个实验哈，我嘛爱感谢咱听众朋友哈，
1: 是，
2: 和咱有抢机会啦哈、咱日本的一个眼科权威哈。这个伊啊博士，其实伊独家研究哈，而且我专利再生营养素
1: 哈，
2: 其实都已经达到着完美哈啊，而且个根本治疗。那么咱台湾本土其中有一位，伊就是严重的，这个白内障。
1: 是是是。
2: 医生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1: 是。
2: 引起白内障这个并发症。
1: 无唔对，无唔对。
2: 在咱台湾雷射两届其实效果拢无正明显啦。另外一位是这个青光眼。眼压上悬吼，拢捌曾经来到着30，30这个数据
1: 吼。但一般眼压是偌济？
2: 一般咱目睭的眼压标准是10到20。
1: 哎呦，一个30啊呢！
2: 你呐眼压压来到30，通常目睭已经拢中风啊啦。
1: 哎呦，
2: 迄、目睭的鼻血管都拢憋破去啦。当然这两位咱的合作实验对象配合着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吼，咱讲熟悉的吼，咱皇家制药的董事长，甚至咱台湾本土的眼科医师吼，嘛不得不赞叹讲啊，日本竟然有这款医疗的再生术啦！你敢知啊？伊当中吼，因的手术方式比较较无同。那伫台湾针对着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就是用镭射。
1: 对啊，对对。
2: 但是这个镭射，咱坦白讲，拢有这个热损伤。
1: 热损伤有后遗症
2: 一定有后遗症。
1: 哎呦！
2: 因为镭射伊是属于是种医疗用的这个光害。透过着高温，将着咱白内障，水晶体内面的这个糖的结晶体来给它扫毒。
1: 是。
2: 当然，白内障会当改善，但是相对的，你的水晶体嘛会当嘛是受损啦
1: 吼。
2: 所以讲呢，咱日本的权威伊目前吼，因咧治疗着青光眼，治疗着白内障，甚至要治疗着这个白斑啊症。那比较较有研究的，因不采用着镭射。
1: 啊，不因采用什么？
2: 因用着上盖新的微创手术。
1: 微创，
2: 哦，用着这个高倍显微镜，
1: 是，
2: 把咱的水晶体哈，嗯，小块做一个或者啊小缺口，
1: 是，
2: 哦，啊，包含着比如讲因啊背板啊症诶，嗯，啊，因这款微创手术的弟弟伊的眼底哈，做一个出口，
1: 嘿，
2: 那么呢，然后透过着上盖自然的疗法哈。来达到着白内障，达到着白板啊症，达到着青光眼，迄、那个垃圾物质，而且个排毒，啊，开始你知无？你家己做微创手术是不是有空出？
1: 对啊，特别问这個
2: 嗯。啊，你甲青光眼、白内障、白板啊症治疗好啊，上个重要就是迄个空口
1: 爱修复啊，
2: 爱会当修复。
1: 对，
2: 啊，日本的医药博士，嗯，因对着这个眼球，
1: 哦，
2: 眼球再生的。应用成分吼，因非常的专业。
1: 是
2: 啊，当然呢，因是用着类似着目药水的这个方式，直接用点的。
1: 用点的，用点的，够无好的所在。
2: 哎，完全无。第一，完全无刺激。
1: 嘿，
2: 过来第二点，根据医学博士的统计吼，咱的目睭细胞啊，加着目睭的角膜吼。
1: 是
2: 通常伫24小时内，你手术后都爱会当恢复。啊，不过呢，日本的专家利用这个眼球再生营养素哈，亲像咧点目药水同款，你甲点落去，两点钟内，都手术完青光眼，手术完白内障，手术完着咱的合作啊，这个白板啊症的。迄、那个微创的伤口，
1: 是
2: 两点钟来就甲你修补啊！
1: 这里啊厉害，什么款的成分、
2: 哦？啊，完全吼、哦，唔免面对着传统镭射医疗的这个后遗症。
1: 嘿，
2: 啊，这款专利的再生营养素吼、哦，
1: 是，
2: 咱讲熟悉的，伊是真全面性。
1: 嗯嗯。
2: 哦，比如讲第一点，咱台湾来讲生目尖啦。
1: 是。在超过行摄影区一块呢，
2: 开始。其实吼、哦，咱目睭吼，我咧讲目睭上界轻症的感染吼、
1: 哦，是，
2: 一般都拢是细菌感染，
1: 嘿，
2: 无就病毒感染，
1: 嗯、
2: 也无就是过敏性的感染，
1: 是。
2: 啊，咱目睭如果哪有细菌性的感染吼，健康师甲大家提醒，如果你的目睭是细菌的感染，
1: 是，
2: 伊的分泌物吼，会安尼黏黏，会安尼想想，
1: 是，
2: 哦，那这种一般拢是细菌感染，过来。目睭是未上的，
1: 未上
2: 细菌感染，目睭未上。
1: 嗯，
2: 哦，那第二种，那病毒性的感染，你的分泌物吼、哦、会清清，但是会伤伤。
1: 目睭晒过清清，
2: 会清清，阿妈个会黏落黏落。
1: 哦，
2: 阿目睭会上无？目睭会上无？未上，
1: 未上。
2: 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通常目睭拢未上。
1: 细菌、病毒、目睭拢未上。
2: 是，
1: 阿唔过就是感染嘛。
2: 啊，就是感染嘛。第三种叫做过敏性的感染。
1: 是，
2: 目睭如果那过敏性的感染，伊的分泌物吼，就像咱的两清同款。
1: 两清，
2: 清清啊。阿唔过咱的目睭可能有中度。甚至严重到重度，而且个痒的感觉啊！
1: 哎呦，
2: 哦，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1: 哈，
2: 其实咱这款日本的专利再生营养素，
1: 哈，就
2: 会当达到着杀细菌、杀病毒，甚至抗发炎。预防过敏的这个问题了，
1: 这是什么款的专利？我问过那边啊，伊也个会当修复哦，
2: 是
1: 有空嘴的，比如讲有时啊哦，把一红杯刷杯里边把酒修落一下，也可能造成眼角膜损伤
2: 哦。
1: 这款呢买当，啊，过来你都才跟我讲啊，感染的买当，
2: 是，
1: 那这样厉害啦，这是多一款的专利配方。
2: 开始吼，咱讲熟悉的，因为这款专利型的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伊个专业名词叫做 GCPA，GCPA，、
1: 哦、
2: GCPA， 也伊除了予咱伫这个微创手术完这个空嘴两点钟来修补伊一挂，伊个会当避免着细菌、病毒，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1: 哦，全方位哦，
2: 无大件吼、
1: 哦哦哦。
2: 比如讲啦吼，开始你捌听过眼中风无？眼中风，
1: 眼中风，
2: 嘿，
1: 是，目睭袂振动。
2: 咱的目睭的眼啊标准是10到20，
1: 是，
2: 哈、哦，那么咱的目睭人的离会更哈， 比头毛丝也搁较油、嗯、哦。啊，我今仔日有炸来钓一张图片哈，你注意甲看，像这张图片哈，
1: 是，
2: 这就是咱目睭迷会更哈，在咱这个高倍显的微镜诶，这个诶，这个镜头以及下哈，甲观察起来，
1: 是，
2: 像这倒明这张相片哈，就是已经。目睭出血啊！
1: 目睭出血，哎呦！
2: 啊，目睭出血了，规个目睭迷血更吼，规个都憋破去。
1: 是。
2: 那当然，在日本伊咧做治疗，伊就是先甲这个出血吼，先甲伊做一个引流。
1: 是。
2: 一做引流了，这款眼球的再生营养素吼，
1: 补充，
2: 甲补充落去。啊，补充落去了，伫一点钟内哦。
1: 是。
2: 迄、那个目睭血更憋起的所在，在咱高倍显微镜的观察之下，伊就豆豆啊。迄、那个微血管得个生团来到完全正常，
1: 真正呢，这图片看起来，伊、哦、就是接起来呀，
2: 是啊，
1: 修复起来呀，
2: 无
1: 安尼跟他血乌白流安尼呢，
2: 是啊，是啊，
1: 哦，够厉害的呢。
2: 所以讲，连这目睭已经微血管憋破去的，
1: 吼、
2: 嗯，产生着目睭中风的症状，因先甲这个凝血出血的部分做引流，
1: 是，
2: 然后透过着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1: 是
2: GCPA
1: 该补充，
2: 第一点钟来就达到着微血管吼，豆豆啊的修补，
1: 嗯，
2: 啊然后恢复着正常的目睭微血管，
1: 哇，唔该修起来，甲接起来，
2: 是，
1: 都可以会当运作，唔是干那接起来尔哦，
2: 是，
1: 因为这个看起来这图片是有咧运作的哦，
2: 是啊是啊是啊，
1: 足厉害的呢，
2: 而且
1: 这全方位，
2: 但是你捌听过着视神经萎缩不？
1: 视神经萎缩也造成什么一款呢？
2: 一般吼、哦，咱呐本身目睭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吼，
1: 是，
2: 就亲像咱的电报条同款。
1: 电报条，
2: 咱的电报条是不是、哦、啊？会当疏散信号？
1: 对啊。
2: 咱的目睭的这个叫做视力的神经吼、
1: 哦嗯，
2: 一般过去啦吼、哦嗯，在咱临床的医疗就是讲它不可逆、嗯，
1: 不可逆，
2: 不可逆就是讲目睭的神经呐。受损的受损啊，太气的无法度个恢复啦，哦，啊，都可能造成着两分目、
1: 嗯，
2: 三分目，甚至严重到底啊，可能会造成着这个目睭的失明啊，
1: 这永久性的受损、啊，
2: 永久性的损伤啦，
1: 吼、
2: 啊日本的这个眼科医学博士，已经过着六档哦，
1: 六档
2: 的临床实验测试吼，
1: 是，
2: 伊的实验对象、
1: 嗯，
2: 对象是先用着迄款。啊，猕猴
1: 啊，动物性实验用狗来做的啊。
2: 动物性的试验是先用狗，
1: 狗跟人相共啊。
2: 诶、哦，这个诶，这个叫做视力神经损伤的先来做测试。
1: 是，
2: 伫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1: 是，
2: 迄原有目睭视神经已经拢无法度连接的，
1: 嘿，
2: 一道道啊透过着这个目睭。
1: 嗯，
2: 而这个再生营养素来改做一个修补。
1: 哦，
2: 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2: 目睭的视力神经，佮佮你相连接通。
1: 哦
2: 啊，这款实验动物实验测试过了，
1: 嗯，
2: 第二档开始连续五档的时间，
1: 是
2: 实验对象是12000个，目睭视神经萎缩退化，
1: 嘿。
2: 来做测试，
1: 是
2: 其中有70%以上的患者，
1: 是
2: 即卖目睭咧看物件，
1: 嗯，
2: 色水啦，
1: 嗯，
2: 包括着光线啦，
1: 是
2: 包括着目睭仁，而即个合作讲啊，瞳孔的聚焦吼，
1: 是
2: 拢会有70%以上，
1: 吼、哦，有影诶，
2: 啊，干那特过一个。应用所呢，就是这个 GCPA
1: 啊 ，GCPA 那这么厉害，
2: 叫做目睭再生应用所，
1: 眼睛再生营养素，
2: 眼睛再生营养素。
1: 拄只咱的检验室我看哦，啊，你搞原本是白哦，
2: 是啊，
1: 绿的哦，
2: 是啊，
1: 后来经过六个月，哎呦，清楚这人呢，
2: 三个月，你甲看伊的相片哈，
1: 翻清，
2: 三个月前，
1: 嗯，
2: 目睭的白银是规个拢翻绿的，
1: 对啊，对啊，
2: 三个月后，
1: 嗯，
2: 目睭。乌银的乌银，白银的白银，
1: 有影
2: 吼，
1: 也个足侪数据都加讲的嘛，万外的测试的吼，
2: 12000个，
1: 对啊，
2: 啊连续五档的测试，
1: 嗯嗯嗯，
2: 微血管接通以及外，
1: 对，
2: 连目睭神经萎缩的，佮恢复到70%的这个功能，
1: 对，
2: 吼，包括吼，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1: 嗯，
2: 一个会当活化掉咱目睭，
1: 嘿，
2: 两类目睭。1,200,000粒的全眼细胞，
1: 细胞，
2: 就是讲
1: 可以当改修哦。
2: 目睭的这个细胞佮改修复。
1: 哦，有够厉害诶嘿！
2: 一般咱一类目睭有大概6000万粒的眼细胞，
1: 是是，
2: 叫做锥体细胞。
1: 是。
2: 啊，这锥体细胞的数量呐愈少，
1: 嗯，
2: 目睭的视神经萎缩就愈严重。
1: 哦。
2: 所以讲，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嗯，也当修补着咱两类目睭，总共1亿2000万粒左右的全眼细胞。
1: 哦。

0: 一个修补。
1: 哦，这个细胞真重要呢，这个细菌的无多个细
0: 菌的无多个救。结果呢，日本的神经视神经，眼科学会，眼科学会认证的这款营养素，咱即卖皇家制药已经甲独家来做代理。目前已经在咱眼科院所吼，已经有咧做着临床的推广啊。
1: 已经即卖真侪眼科啦，足侪人医生拢会推荐讲，你得爱补充这个啊，咱的眼部再生的这个营养素。
0: 营养素哦，啊，我去补充一项吼，咱的目睭总共有100万条的视神经纤维，
1: 是
0: 哦，两类目睭。视力神经大概有100万条哦，诶，视力神经哦，啊，这就亲像电线同款吼，爬来爬去，
1: 是
0: 哦，信号的输送，光线的感应，
1: 是
0: 包括着目睭仁瞳孔的聚焦，
1: 是，
0: 也加着咱本身目睭帮水的分泌细胞，拢爱挖靠着这款再生营养素，
1: 啊，
0: 所以伊是一个足特殊的配方，啊，当然伫日本伊是做成着白药水，好代表一罐是3000。
1: 一罐3000块，
0: 啊！咱皇家制药甲着日本的这个眼科，吼，而这个协会，
1: 是，
0: 咱来甲伊做着合作，
1: 是。
0: 目前咱伫一寡较大间的眼科院所，
1: 是，
0: 咱已经有咧做临床的推广啊，
1: 是。
0: 就是讲，你若伫台湾，本身青光眼、白内障、白眼症，
1: 是，
0: 以及着大眼症，你经过雷射完手术的后遗症损伤，
1: 是，
0: 空嘴要修补，
1: 是，
0: 咱即卖已经有做口服液的，
1: 口服用力呢？
0: 是，直接用力咩？
1: 我听讲是安尼，都、這個、医生都会推荐啊，有空嘴的啦，哦，也是就讲要手术呢，推荐你啉这個，慢慢会当。可以讲吼，啊，慢慢调整来安尼吼，
0: 包括吼，包括视网膜剥离，
1: 哦，
0: 上面有一个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就是讲你目睭仁外靠这层膜啊吼，滴滴开始。美术馆那讲会摄水入面，
1: 会
0: 裂去啊！啊，这裂去了，目睭就青明咧。
1: 视网膜玻璃目睭就青明啊！
0: 是啊，
1: 啊，都无得救啊！
0: 都无得救啊！
1: 哦，
0: 啊，所以讲，咱这个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GCPA， 伊是专门针对着动静的，专门针对着目睭微血管的修补，
1: 是
0: 目睭视神经的恢复，
1: 是
0: 包含着目睭人视网膜玻璃，
1: 是
0: 而一种的补助剂。
1: 哦，这动静的拢有法。都叫安尼轻症的唔得愈厉害。
0: 啊，当然轻症的包含着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过敏性的感染，这对咱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来讲，这算南山的鸟。
1: 南山的鸟、啊，感谢咱的检验师医生跟咱分享这个眼部的再生新科技哦，会当透过着营养素。GCPA， 不管是咱眼部目前，也是讲以前受过什么款的损害，拢会当来给伊做修补。当真诶，有效果；啊，若轻症诶咧，效果更加紧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分享时间，感谢，带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哦，咱皇家制药这么好的东西在这个各大眼科都已经在推广了，甚至很多患者喝了效果也就好，
1: 是
0: 啊，卖了很好，
1: 是
0: 怎样检验师
1: 开始、我来讲、这次的咱皇家制药实在不简单，配合到日本这方面的眼科权威、也做一个合作，
0: 对、
1: 这款 GCP 的日本眼科的再生营养素
0: 是、
1: 咱讲坦白话啦，其实上伊的原料非常的贵啦，
0: 啊，伊甲
1: 着咱普通时的补充的针对目睭的一挂啊，这个叫做保健品吼，伊的效果是不同款，
0: 不同款。
1: 咱这是专门针对着再生，目睭血管、神经。包含着空嘴的受损，伊要做一个修补，效果非常的好。
0: 真正的
1: 当然目前咱甲眼科院所做合作吼，即完全自费，
0: 完全自费。
1: 那轻症的保养方式吼，阮专业的建议是三工啉50cc，
0: 三工啉五十 cc，
1: 三工啉50cc， 咱这种完全无困，来做着填充的
0: 无菌填充，
1: 这一罐。无菌填充玻璃瓶装一罐的50cc 啊，
0: 是
1: 等于讲你都拿轻症的啦，三缸啉一罐就好啊，
0: 三缸啉一罐，
1: 多多啊喝一个月份，
0: 一个月份
1: 啊，自费吼，价格是1800块，
0: 所以起码这个眼科费是1800块，
1: 是
0: 啊，我再问一个哦，啊那重症的，一般医生是
1: 这个那重症的，就是敢那讲，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包含着大眼睛，甚至近视、弯视手术。完嘞吼，就只要你目睭有动手术完嘞吼，第一礼拜
0: 是
1: 拢照三顿直接补充。
0: 医生都会改讲照三顿直接补充，
1: 效
0: 果上明显。
1: 哦，因为这个汤水都先上口，伤口吼
0: 是，
1: 伫这个愈合的阶段，需要着高浓度，
0: 嘿，
1: 哦，等于讲那轻症的保养的三缸啉一罐50cc，
0: 是，哦，
1: 啊那都雷射完的第一礼拜，不管近视、弯视、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
0: 是，
1: 啊这就是照三顿。
0: 叫三
1: 一缸啉三毒三罐，
0: 哦，第一礼拜就做感觉哦，
1: 要做有感觉嘅，哦，因此款目睭嘅这个啊再生营养素吼，咱皇家制药独家研发，
0: 独家研发，
1: 配合着眼科权威，甲咱做着啊，这个背书啦。
0: 绝对有效果，
1: 一定有效果。
0: 啊，无先眼科医师就甲你开药啊，然后先来推荐你食这个滋味
1: 的。是啊，是啊。
0: 啊，所以这滋味，
1: 是
0: 今仔日拜托检验师，我希望讲咱电台通路买
1: 单。咱开始咱讲属性哈。伫咱目前药厂董事长的立场哈，咱可能呐。每一块哈，
0: 是
1: 啊，每一个贵贱哈，
0: 是
1: 咱来拨淡薄啊啦，
0: 淡薄啊，
1: 淡薄啊，这个扩大哈，
0: 你刚才就这样，
1: 淡薄啊的分量，
0: 看不清楚诶，
1: 嘿，淡薄啊的分量。在咱这个节目当中来做着回馈，
0: 你感觉这钱啊、青红的拢搿要分袂清楚啊呢？这上重要呢。
1: 自费哈，自费的价格咱是一盒一个月份哈。保养的哦，我讲轻症的保养的一盒都是12罐嘛
0: 哈。
1: 呀，你那三缸啉一罐，一盒是不是等于一个月份啊？
0: 对对对。哦，
1: 咱自费是1800块，
0: 一盒1800。
1: 对，啊，你那摕两盒，等于保养型的两个月份啊嘛
0: 哈。
1: 安尼咱就啊做犹太两盒3600，犹太3500啦。
0: 哦，你加犹太咧，犹太
1: 100块。
0: 无啦，真是
1: 无啦。
0: 咱家己有厂，家己的通路
1: 是
0: 啊，便宜是安尼卖无唔
1: 对，
0: 啊你嘛犹太100块啊
1: 吼。是啊是啊。
0: 啊，不过咱足济是因为年会有啊，真济的动静。
1: 是。
0: 我咧讲的拢是动静。
1: 是啊。
0: 动静爱三缸啉一罐。
1: 对。
0: 拜托诶，咱学动静诶，较紧有感觉。
1: 开始外
0: 国。好，因钱会当分得清楚。
1: 因为这吼。咱这针对着目睭有新伤口，
0: 是
1: 啊，鼻血管、神经萎缩，甚至着啊。

0: 家己知淡薄过分。
1: 是啊，
0: 好啦，
1: 希望咱听众朋友有要来享受到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0: 是，
1: 买两盒3500。
0: 嗯。
1: 再上两盒，
0: 再上两盒，
1: 啊，限量10个名额就好，
0: 真正真紧到你感觉到，
1: 是是是，
0: 当真诶，
1: 系
0: 真紧感觉到，
1: 是
0: 轻症诶，哎呦，紧补充，
1: 是
0: 三天一罐，就会当互你达到这个咱眼部上基本的营养补充，也够保养啊吼。其实开始第一线会接到足济人，拢会反映第一个出问题，就是伊看袂清楚，就是伊看无，伊希望讲较紧诶哦。来，好，我下当看有无，啊无看无，真正对生活来讲非常的不方便。今仔日我要大家拢买得起，拄只经验是讲，干那限10个对无吼？开始先讲吼，干那10个开始才有法多负担，超过的真正就是无啊。咱的经验是有讲，买二送二，哦，4箱是3500，今仔日迄10个500块我来吸收。迄500块的为凯奇的薪水扣，所以你只要迄十个，你只要买二送二，你只要3000块就好啊，只要3000块就好啊吼，你听有无？迄十个尔，超过歹势的恢复原价一盒1800块，安尼来买。因我嘛是人的员工尔，无遐尔高谈吼，我的钱嘛是风吹来的。我稍等下，这个，阮头家娘，阮头家娘，拄只看到我十个吼，我甘愿为着我家己业绩真正的。我拢无赚呐吼，了10个尔，阮头家娘伊即马咧甲我比啊，伊即马你老买即10个，你老买唔呐讲500块开始来吸收，伊阁要送你一组目镜，迄个目镜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哦，送你个，你不管你几度，你挂起哩，伊主人甲你调整，主人甲你调整甲你的度数。主人给你调整哦，你伫个外口买，干那迄支全屏变焦的智能老花眼镜，迄支都要几千块啊！阮头家娘讲，只要迄10个、迄10组，伊就加送一副目镜阿爸嘛有互你哦吼，七目镜嘛有你哦，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干那迄支都要1500块，伫个外口买，迄支都要1500块，不管你几度，拢会当挂，伊自动给你调整。主动给你调整，所以你唔免去换老花眼镜。啊，这支老花眼镜可能厝的内底吼，只要老花看无，拢会当挂。因为不管你是怎，主动来给你调整，真正这支都要1500块啊。阮头家娘这支目镜是去目镜行买，所以你摕到的时阵，你有一个目镜盒啊，毛一个七目镜一部，规组真水哦吼，迄组真正足水的。贵州拢好哩，目镜行买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迄十个开始吸收500块，阮头家娘伊家己嘛要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迄十个才有尔，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345，不管伫以前伫即马。只要咱眼部脑受伤，想要来修复，不管是神经，不管是细胞，不管是血管，拢会当，互你真有效果，非常有感哦。也过来，咱若讲要来做一个上基本的保养，用上少的钱来要做上基本的保养，你千千万万都爱把握到这边。原本爱4盒3500，这500块开始来给你吸收。唔呐，安尼，阮头家娘看到我要吸收500块，人伊嘛跳出来，要送一支真正目镜含配，去，干那目镜去买，得爱1500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贵组哦，有够贵的啦，家己去买，挂起来舒服，型个水，上重要，用个好看哦。把握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345，原本4盒3500的，这500块开始给你吸收，今仔日只有10组尔，4盒3000，这10组，佮另外佮要送你一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给你调整的，贵州送给你，贵州送给你，请你把握机会，0495123345，只有10组，0495123345。

咱的叶黄素哦，以前的惊动条的叶黄素已经最厉害的哦，针对着这个老白油啊，哦，针对着这个目睭晒过的啦，针对着看袂清楚的啊，咱以前干那咱公司咱的药厂皇家制药推出哦，袂过两年。全台湾第一个推出果冻型的叶黄素，就是咱皇家制药帮寡济人代工的，你知影不？叫后来才用起来叶黄素呢，咱是全台湾第一个。好，啊，这个叶黄素吃了真正有够有效果，所以找咱代工的愈来愈多。一般是七天，针对着咱的老板油啦、白酒帅哥啦，就拢真有效啊。过来，因拢提这个小朋友吃，小朋友吃三个月了后，拢去看这个眼科哦。尤其小朋友每一学期，老师拢会替因检查这个白酒看近视无。只要吃咱的叶黄素，大家人因爸爸妈妈拢饿了哦。这叶黄素有在吃吼，都不用怕说现在在看手机啊，看平板，看电视，省电动，好你家在有家顾好，无近视，无像别人已经爱挂目镜，真正很感谢。我常常在说，学校是整个家长会来我们公司这样买哦，整个家长会在买哦，真正出整台火车过。你看，真正和少年啊，和小朋友，和这个国小、国中这些老师拢对阮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也即马咧，咱阁有即上新的哦，上新的科技哦，上新的成分哦 ，GCPA 会当帮助到你，不管是以前也是即马，你的眼部有动过手术，也是讲有受损，也是讲长期伫外口晒日头，造成你即马看到日头会惊。看到你跑会畏光，也阁有，咱不管是病毒的感染，也是细菌的感染，你不断拢一直咧感染，不断一直咧累目睭，哦，不断一直咧目睭咧痒，甚至阁引起鼻啊阁咧痒的，即款的感染的，拢会当来甲你做一个修复，哦，不管过敏性的，也是讲病毒型的，哦，也是讲这个细菌的。全部嘛会当来甲你做一个修复，上重要就是足侪人拢感觉头前有物件啦，那也下早呀拢有咧影咧飞来飞去啦，唔呐安尼哦，还个蚊啊嘛个飞来飞去啦，要安呐哦，其实这就是有可能你这个眼压太高，造成你血管有破去，破去了伊就无咧修复，血袂过，所以你只要看到有这个。影哦吼，你才看到有这个影。你若讲要赶紧来改修复，要来赶紧改善，其实你得爱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补充着即卖上新的，你会当好一个再生的接起来，个再生的这个 GCPA 哦，你紧改补充，咱就会当紧转来去正常的生活，互你看得清楚。因为你爱知影哦，咱的眼部的细胞、眼部的神经、眼部的血管。伊是有可能破去了后受损了后，伊拢无可能阁好起来呀。咱若因为咧看物件有问题，眼部有问题去看医生，有受损去看医生，医生通常都甲你讲，这已经无救啊，你卖阁恶化就袂歹啊。直接互你卖恶化尔，伊已经拢无救啊。不过即卖科技不断的进步，唯一一个你有法度阁自费来救家己的，就是即、這个咱的上新的。GCPA 这个成分，在日本、在台湾，足侪的眼科医生拢是推荐来吃这支的补充，来让你会当，唔呐讲修复回来，佮会当让你再生哦，会当让你回来去原本会清楚、会清、会明。卖咬、卖上、卖累、卖老白油、卖过个规个面拢目睭晒过吼，卖安尼目睭拢叫咩睁袂开。医生推荐伫遐卖真正是真贵，一盒就是1800块。今仔日伫个开始的节目，我希望要大家拢食得起，所以我感觉牺牲我家己的薪水，就干那迄十组开始要补贴500块哦，原本。买二送二，爱3500的。阮公司上俗的优待就是买二送二3500。燕哥，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就互你摕回去。因为这500块开始要来吸收
不过袂当济吼，我只干那十个人尔吼，接500块开始来吸收，一个有阮头家娘，伊个要家己送你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咧几度，伊拢你挂起了后，伊就会当主动来给你调整。上重要，这支老花眼镜哦，这个型袂足老的，互你挂起来加足少年的，无像咧挂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来给你调整，所以你可能厝诶，人若要用买晒，家己用买晒。啊，你若有咧补充咱诶用你诶眼部再生营养素，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诶眼部再生营养素，过来恁诶再生了后，然后你看可能较清楚啊，毛可能你诶度数无啊深啊，唔免换，直接挂咧，主动给你调整，主动给你调整吼。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这么优待一个送这么好精品的机会哦，等我请你进卡0495-1234-5，用你们会记得要一罐一罐玻璃罐给你带，无塑化剂的，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 GCPA，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一盒1800块，今日买二送二。你若伫病院买四盒来7200块，今日因为咱家己的通路，四盒只要3000块哦，四盒只要3000块，就你抓上去啊。你若去病院买，你四盒就要7200块。请你等我金卡，把握今日只有10组的机会，过了10组上少嘛爱个4盒3500啦吼，所以把握10组四盒。只要3000块，去便宜四盒得7200块吼，控诉九25-1234-5，控诉九25-1234-5。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的专利型的用饮的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我内底我家己知影就知吼，伊就是眼部再生精华液，眼部再生的精华液。啊，咱的阿爸头顶是饮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伊就是眼部的再生营养素，是咱原本用食叶黄素再加强版吼，再加强版，伊内底有添加。眼部再生营养素，两项你若做伙食，当然嘛是真好。要唔过有人问讲，凯奇，啥那你们推出这个用饮的这个叶黄素咧？就这人年岁大，开始咧退化，目睭先退化，过来咧，食物件、吞物件，伊啊个喙齿拢退化。所以，阮头家伫研究着产品，伊的制型头顶伊拢有改变。譬如讲，阮有真济是这个造粒的，用干的伊得扭起啊，扭起了。马上吸收，马上有效的，咱上者这个造粒的剂型，也够用啉的。想要推出这个用啉的呢，因为足侪人真正敢那会当啉尔哦，啊，所以阮嘛爱，阮头家是顾虑到较侪无人去顾虑到的人，唔是去顾虑到一般的人，伊是顾虑到较侪无人去顾虑到的人。想要市面上包括着电台，足少人会做玻璃罐仔的物件，敢那凯奇，阮皇家制药有咧做。玻璃罐啊，因为一边落空罐啊，去台湾玻璃工厂落空罐啊，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呢，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呢，啊一来，我们团队爱租偌大的仓库来放这罐啊，啊个爱无菌去填充，个爱一罐一罐安尼来收。成本真高，爱放的所在真大哦，也个爱落地成本嘛真高。要唔过，阮头家甘愿为着即个少数的无法度啊用食的，无法度用吞的，用啉的食，因希望伊会当啉了更加健康，伊会当食了更加健康，甚至会当效果较紧出来咧。白白开同款的钱，效果会当互你更加紧有感受咧。拢知影讲看袂到真艰苦，也阁有足侪人眼部去做过手术，不管是白内障的，不管是近视的，真侪眼部手术了后，伊拢讲话我拢同款啊，啊都有看呀。也毋过你有看，你敢知影你的老化、你的退化会比别人更加紧？像阮啊家己读医的吼，啊阁接受这个医疗，你讲白内障伊就是一粒。大家拢知影吼，两千啊，湿气变白白，安尼叫白内障。无唔对，伊就是你的目睭湿气呀。啊，你的目睭湿气，人讲白内障做手术，安那来手术？你捌看过人咧抠查无？查安尼杀过，咻一下，啊一片物件就飞起来，咻一下一片查就飞起来吼。你就敢那咧抠查同款，一台机器两千万在遐，在你的目睭头顶咻一下，敢那咧抠查咧，一片一片，甲你湿气的遐，甲你刮起来。啊，所以你目睭一定会受影响的啦，因为你目睭就是一片一片那抠查，安尼甲你抠起来的。不管是以前，也是今嘛，目睭有受伤，也是讲功能头顶有受影响的，也是讲原本无看的，你有看到啊？嘿，影那走来走去啦，啊，蚊啊那飞来飞去啦，啊，拍拢拍袂着的。我去看医生，医生开药啊，互我食的拢食了无啥有效果。啊，医生有推荐讲，你家己在补充叶黄素啦，你家己在补充一种营养素啦。啊，我嘛唔知咩啊补充，去药房遐。啊，这个药剂师吼，伊就甲我推荐，食拢无效，是安那？大家人即马较爱去药房买，大家人要卡来伫药厂甲开始买，因为药房内底伊嘛是会杀讲，伊的口味上较悬的，安尼唔只好头谈，你讲是不是？就爱杀个口味上较悬的，唔只好头谈，拢是同款的。啊，阮药厂就是卖阮家己的物件，阮谈的嘛是固定的，所以阮就是甲上好的杀给你。啊！你感觉讲有效果，后摆对阮药厂有肯定，变做阮永远的老顾客，对阮来讲，安尼才是上重要的呀。我嘛唔免去比较，倒一项，同款是一个叶黄素，啊，倒一项口味上较悬，阮拢唔免去比较，阮无迄款的问题，阮就是甲上好的，互你变成阮的老顾客，安尼就对啊。所以即马即组有添加着 GCPA 眼部再生营养素的叶黄素精华饮，我阁讲一遍，阿爸头顶阮是印叶黄素精华饮，也毋过因为即批有出口伫个
日本哦，跟日本有做合作的吼，伊就是有 GCPA 再生应用所在内底吼，一批叶黄素精华饮，第一便宜一盒就是1800块，医生推荐你去啉哦，医生推荐你去啉，因为药啊食无效，伊干那会当食这个叶黄素精华饮尔，用啉的效果上紧，效果上好，医生来推荐这支。底下一盒就是1800块，哦，一盒就是1800块。不管你是眼部哦，这15种的大毛病，哦，眼部大毛病就是看无嘛，分未清楚嘛，会雾嘛，会蒙嘛，老白有15种大毛病，拢会当做一遍来给你改善。以外，以前受损的，医生讲已经无法多救的，也还有机会，靠着你逐天来给补充。来个救得来，哦！爱感谢起码医疗的发达，医疗的进步，有上新的科技，上新的萃取技术，上好的研发团队，跟日本来做合作，阮只有法度有这个 GCPA 再生营养素这支产品出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伫个病院哦，会当解决掉真济医生开药啊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伊拢叫你自费，就是啉这支，而且效果。非常紧，人来讲妙手回春，医生来推荐你啉一支了后，你就会甲医生讲，医生啊，你的医术有够好诶，妙手回春，其实不是医生医术好，就是你有咧补充一支眼部诶再生营养素尔。今仔日你若伫咧病院买四盒，得爱7200块，咱有抢，你有听到？今仔日电台通路诶优台四盒只要。3000块，就予你砸上去。原本上少爱3500啦，不过这10组开始有讲啊吼，拄只节目内底我有讲啊，这10组的500块我来吸收，因为我要予你知影，咱的眼部再生营养素有偌厉害。所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今仔日4盒只要3000块，予你砸上去，也搁要送一支。四啊3000块，唔难安尼哦吼，也搁要送一支，阮头家娘家己送互你的，这10组才有尔，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哦，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伫几度，拢会当来挂，主动来甲你调整，放咧厝的扎出去，放咧车顶，拢非常的好用。咱要来签约，要来看报纸，要来背手机啊，要来看电视，要来甲孙仔找物件，要来教孙仔写字，都、就是靠这支啦。技能远的全屏变焦来甲你做调整，全屏变焦技能远的拢会当主动来甲你做调整。建行一支都要1000多块哦，今仔日这10组内底。我头家娘特别加上一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所以原本四盒，你甲医生买四盒同款的物件，爱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互你砸上去。唔那安尼，搁要加一支价值1000多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哦，你看你现赚的偌济钱呀？哦，现赚你得4000多块，搁加一个1000多块的这个目镜哦，安尼特别到6000块安尼。今仔日现赚就要到6000块，所以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做数要无啊吼，四盒只要3000块，后摆你若去病院有看到 GCPA 叶黄素精华饮，就是咱的一盒就是1800，医生嘛无可能和你讲价啦，特价优惠给你打9折尔，今仔日四箱。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个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也佮唔定位金卡，你也佮要等，要等啥？无可能佮较俗啊啦，上俗就是即卖尔啦。定位请你金卡，0295123345，唔是医生厉害，是医生推荐的这支有再生营养素 GCPA 叶黄素精华饮的厉害哦，改善你眼部。15种诶，大大小小诶问题，也阁有，不管你是以前受损诶，也是即马受损诶，即马咧看物件时阵，造成着有小可诶无方便咧，啊，小可不良诶，拢会当真紧做改善，是安那？用恁诶吸收上紧嘛，对无？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诶机会哦，0295123345。用你们吸收上紧的再生营养素
叶黄素精华饮，一般那当中医生拢建议推荐你一定爱食这個。按过像今仔日这么俗的机会，这么幼态的机会，咱会当用上省的钱为家己的眼部来做一个上全面的营养补充。唔好等到真正出代志啊，再来看医生。你爱会记哩哦，眼部若出问题是，不管是细胞，也是神经，也是血管，伊拢是无法度个修复的哦，无法度个等来正常的状况啊、哦。所以提早做一个全方面的保养，让咱这两类会当看得清、看得明、用得久，让咱的生活品质愈来愈好。用上省的钱做上全方位的、全方位的眼部营养补充，可以唔呐会当修复。也个会当恢复，予你的眼部一个机会，伊爱陪伴你一世人诶。哦，爸这边啦吼，你伫个病院四压得爱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够你扎登去，搁要送你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才有，只限10组，

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来用你的叶黄素精华饮，眼部再生营养素叶黄素精华饮，内底有添加上重要的再生营养素 GCPA， 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全方位补充这两粒，唔那大家修复，一个会当互你恢复的叶黄素精华饮，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이복의화보사나는생태우주사모른할수있다就他为我一边来的替我我对你爱情因为你要别来对我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北海地伫拜五持续偏西，通过日本那霸进入东海。拜六到礼拜进入东海了后，向西边至西北方移动，是相对上接近台湾北部海域的时段。今日拜一一直到明仔载，将转调向西北方，登陆中国浙江沿海了后，渐渐转。弱消散，依照目前预报研判，风台暴风圈有机会接近台湾北部海域，请大家得爱特别注意。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市公所办理未婚联谊，两年来已经成功出生十对的新人进入婚姻，延续去年热烈的回响。今年九月五号将搁再举办三万个的幸福舞蝶东风再起的单身联谊活动，为今麦开始到八月十一号受理报名。招募二十岁至四十岁还未结婚的男女，拢总八十人参加，希望透过创新体验，和青年伫个自然互动当中建立感情联络。成功配对者会当获得纪念礼品。那是伫2028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进前完成结婚登记，市公所将会搁再赠送两万块的商品礼券，作为新婚的贺礼。彰化县迈入超高龄社会，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六十五岁以上。为着要让长辈老有所终，避免孤独死，这种危险的代志发生，彰化县府宣布启动敲敲门，让爱传进门，独居老人轰炸计划，设定全县五万两千多户的单身户，将会用两年的时间，达户达户去轰炸，借着这款的活动，找出真正需要被照顾的独居老人，并且按照风险分级精准服务，补足目前列车资料不足的缺口。官府也提醒，轰炸人员按照两个 A、三个 B 的规定进行。会配挂风管证，会主动出示公文，未泄露各自给任何人，未要求提供口罩、健身裤啊、囡仔，未询问甲轰炸无关系的资料。有任何义务，会当卡管户为民服务电话1999查证。食菜爱地球，食得健康又搁会当提好咧，一举多得。彰化县政府推出2026彰化素食节数位集章的活动。

0: 阿东，
1: 为今麦开始到九月三十号，民众只要到彰化县内所合作的五十间店家消费，一满十五间无共店家的饮啊，就会当免费兑换有印着八卦山大佛 Q 版意象的佛系大叔纪念盘，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继续关心大中新闻。台中市大安港妈祖雕像一月举行上梁典礼，三十公尺高的妈祖雕像，包含基座大约是十八层楼啊高，将会成为台湾本岛上高的妈祖雕像。预计九月底徛起，园区内底的妈祖石雕像的花岗石石板已经搭造组合到阿妈棍的所在。台中市观旅局指出，预计今年第三季即将会当正式完。也已经排定十月三号举行大安港妈祖雕像的六成观景典礼，以及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开幕仪式。雕像整体采用花岗石打造，按照定数组立693块石材，总重量是高达了1170公吨。台中市出现115年来头一个本土伤寒确定的个案，市府卫生局提醒，拄好是暑假期间，咱国人出国旅游、聚餐，还是讲跨境交流活动也增加，呼吁市民朋友落实洗手、食食爱煮好食，以及爱啉安全的水等等这些防疫措施，避免生食肉类、鸡蛋、海产、蛤蟆类，还是青菜以及来源不明的食物，唔通啉无经过煮过的清水，还是食无经过安全处理的冰，而且爱落实使用公筷母匙。那是回来国内了后，有感觉各样各样，比如讲持续出现发烧、头痛、巴肚痛、漏血、甲便秘这些症状，就要赶紧就医，并且主动各地旅游署甲食食所食过物件，通好方便医师量查、诊断、治疗，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维护家己甲厝内底人的健康。台中捷运南线原本协定预算是1615亿，进前捷运局局长苏瑞文表示，也个必须得爱增加1000亿，或者是1300亿。真济市议员伫市议会交通地震委员会进行捷运局2025年决算审议的时阵，要求捷运局得爱讲清楚。苏瑞文就表示，以增加1000亿为目标，刷避不分调业的议员批评，信口开河。目前细节设计还未完成，如何计算出必须得要增加预算，要求细部计划出来了后，才阁提出正确要增加的预算。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政府为着鼓励民众为家庭落实喷源头减量，重新启用家用厨余机推广补助计划。8月5号开始到8月30号为止，民众各买符合补助规定的家用厨余机，会当获得各买金额49%的补助。每一户以补助一台为限，每一台上管补助5000元。环保局局长李义书表示，家用的厨余机补助对象必须得爱户籍伫个南投县的民众，曾经伫个2022年申请过，而且有协定补助者，即届就无搁再受理申请。这项的补助仅仅限定一般家户民众申请，公司行号、各级机关甲学校等这些单位拢袂当列为补助的范围。南投县头一批的社会主体公盛安居已经完工，8月14号开始受理申请一个月，只租无卖，分作6小户甲1般户，并且有结婚、木林甲建销军籍保留户，房型分作17平套房、30平两房、39平三房型，1楼有设置托婴中心，租金依照收入所得分作3级，上低是6小户套房型5110元，有需求的民众会当去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的安居好事入口网站浏览或是下载。继续关心健康新闻。 之前网红齿科医师张元汉传出过身，也给后捌透露张元汉医师长期睡眠品质无好，常常一点钟到两点钟就会醒过来，而且捌讲过规个人敢若要爆炸共款。中华民国心脏医学会专科指导医师、诊所院长刘中平表示，真济心脏病发作时机是伫个暗时甲透早，伊也说明三大容易伫个暗时汹汹过身去的状况。首先，那是讲倒落去的时阵会喘，真有可能是因为心衰竭。医师刘中平解说，日时血液集中伫个脚，比较较难察觉。倒落去的时阵，回流到心脏的血液增加，那是心脏无力将血液排出去，就较有可能会引起喘，也是气积水才会症状。另外，有心律不整的人，暗时睡眠的时阵，心跳的次数会无正常变多，容易引起噩梦，还是讲暗时啊，常常惊醒的状况。最后是最近真受关注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高危险群容易有心脏发作以及常常无睡的状况。最后建议，那是常常有睡眠品质无好，还是讲睡真久，有缘感觉神神睡无饱，时间达到两个月至三个月，而且咨询身心科以及使用安眠药啊了后，有缘无法度改善，可能就必须要转心脏内科来评估。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木匠兄妹乐团唱的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木匠兄妹是自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红极一时的乐团，由理查·卡本特和他的兄妹凯伦·卡本特所组成。其实他们的乐团名称是用他们的姓氏 Carpenter 来命名，这是因为 Carpenter 也是木匠的英文，所以故意再改名叫成木匠兄妹乐团。这首昨日重现是木匠兄妹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不但好像这不同款的国家的歌手翻唱成各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还入围过奥斯卡的百年金曲。对我来讲，这是一首在咧讲过去种种的歌曲，随着年龄愈来愈大，身边的事物嘛拢在咧改变，但是只要把家己的歌曲拿出来听，不管什么时阵，伊拢会当带你回去过去，让迄段日子重新出现在眼前，想起就这代志。今仔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

之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咱咧记者蔬菜，番薯叶啊是一个真好的蔬菜，因富含着维生素 A、C、K 分类、黄酮类啊个抗氧化的成分，会当增强着免疫力加抗发炎。佮适合伫太空当中透过着水培方式来种植，提供着太空里丰富营养补充，所以伫美国互人号做太空蔬菜。因为番薯叶啊富含着钾离子，会当帮助高血压、力量低，而且膳食纤维佮丰富，会当帮助控制血糖。此外，番薯叶啊佮富含着丰富的铁。B 甲钙会当帮助强化着骨骼，因此伫澳洲荷兰号做长寿蔬菜。总共一句话，番薯叶真正是值得家食的蔬菜。

0: 台中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钱银是人人爱，不过俗语有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是出之有愧，用处不义之财，这并不是福。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收财善报》。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性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明朝的时阵，江南襄州府有两个秀才，一个伊的名叫做康有仁，一个伊的名叫做丁国栋。康有仁甲丁国栋，因两个人自细汉都是同窗的，佫是同乡，两个人感情是袂歹。两个人拢真认真在读书，拢希望功名寸进，将来会当考中进士，还是考中状元。可是两个人已经上京户口两处啊，两处拢名落孙山，本上无名。康有仁伊自认家己的实力无够，写字阁歹，只系考袂掉。伊检讨了后，伊加强认真读书，补充家己不足的所在。丁国栋伊就无共款啊，伊怨天怨地，伊骂天公无目睭，考试官是青面，伊的字是虾米水。所做的文章是人人恶咯，伊考袂掉，这是真无公道的代志。伊想讲，这都要用恶势方法才考会掉。但是伊虽然是有钱，伊阁揣无恶势门路。事实上，是伊的想法有偏差，是伊的实力无够，还阁差人一截。实力那是有够，唔免恶势，赶快考会掉。时间得过是真紧，三年一考的考级真紧，等于阁够啊。康有仁甲丁国栋两个人烧酒，都要阁上京赴考啊！伊两个人坐船向京城出发。有一天船到定江口的时阵，因为风雨真大，船是小台船，遇到大风都要靠岸休困。伫迄一暝风雨停啊，康有仁甲丁国栋拢想讲，定江这个所在也毋捌来过，伊两个人就烧酒出去行行咧。定江 靠近码头的所在，并无介闹热，尤其是风雨才停无外久，伫暗时啊，并无人出来佚佗。康友仁伊看到一间正细间的庙，写文昌庙。康友仁伊就招丁国栋同齐入去拜拜。丁国栋伊讲，即款的小庙是香火也无旺盛，拜是假拜。那是要拜，你家己入去拜，我伫外面等你。康友仁伊入去文昌庙拜了后，伊看到这间庙年久失修，香火阁无旺盛，好参像正凄凉。康友仁伊心中在想，那可以光明有成就，明日啊，伊若是路过定江的时阵，伊要翻修这间文昌庙。正在伊在想的时阵，康友仁伊去踢到一个包袱啊。这个时阵庙内拢无人，康友仁伊包袱啊，甲拍开一个看，内中有一百两银。在这个时阵，丁国栋一来啊，康友仁伊讲这个包袱啊，唔知是啥物人碰见的，内面阁有一百两银。丁国栋讲恭喜恭喜，这是天要赐你的，不过见者有份，你爱分一半给我。康友仁伊讲这是人碰见的，咱爱行人。丁国栋伊讲，讲你自呆就是自呆，即阵庙内拢无人，啊银两嘛无怕人的名，啥物人捡到就属啥物人的。

人你听听来讲，碰见钱的人一定真着急，一定会回来找，咱来等你。等你回来找的时阵，咱将银两行啦。丁国栋伊见财心动，一百两银唔是小数目。丁国栋伊讲，听讲定江这个所在土匪是真多，这个钱我大先提登去客栈，你直接等碰见钱的人，安尼比较较安全。康友仁想讲，安尼做有哪有道理？遐个钱就交予丁国栋，大先提登去客栈。康友仁伊戆戆啊，伫文昌庙等碰见钱的人。等到正暗的时阵，有一个青年人走到正相公，对文昌庙就来啊。迄、那个青年人入去文昌庙，两蕊目睭是安尼青隐隐，大粒瓜、细粒瓜是安尼一直流。伊好亲像在找物件。伫这个时阵，康友仁伊才问讲：“咱这位大兄，你是不是碰见什么物件？”迄、那个青年人讲：“我碰见一个包袱啊，内面阁有一百两银。”康友仁伊印证的结果，知影遐银两是这位青年人的。康友仁伊讲：“咱这位大兄，你唔免着急，银两是我抽到的。”迄、那个青年人听到对方讲银两是伊抽到的，迄、那个青年人赶紧上下跪来讲：“感谢你，阮老爸有救啊！”原来碰见钱的人，伊的名叫做赵庆福。赵庆福伊的老爸伫南京府在管库银，唔知安怎样库银减一百两银。南京府的府台大人讲伊贪污，即阵关伫狱内。较早管钱的人碰见钱一定爱赔，那无都要判刑。赵庆福为着要救伊的老爸，不得已才变袂残垣，要赶去南京救伊的老爸。谁知啊？人一个着急，拢。

然后我会记得大约是十几年前，我有一个国术馆的朋友何秋山，伊超级的功夫是一流的。伊所开的国术馆，找伊超紧接骨的人是有够多。我迄个时阵时常去看伊超级，顺便学伊的功夫。有一次，有一个身体正臃肿的青年人骑机车出车祸，边啊骨是断三支，有的是断做三节，脚骨有那断一支。上起头是昏迷不醒，送去病院的急救。三天了后，人是醒起来，可是边啊骨一支是断做三节，是真歹接。人听到风声，就聘请我迄个朋友何秋西要去病院接骨。何秋西伊懵懵看看来讲，接骨这是无问题，一定接会好些。但是伊内伤真重，内伤出血，伊逐日青光青热。就是内伤出血，凝血在作怪，爱大声将污血给去掉，可以未青光青热的时阵，才会使接骨。何秋西伊接骨是真牛，可是开药啊都无解自信。伊就问我看爱开什么药啊较好，上好是一两贴都要有功效的。迄个时阵我讲，那是身体扛不起，就用糟米汤；那惊身体扛不起，就用复原瓦血汤来加油啊。糟米汤干那两味药啊，俩都是八刀甲杏仁，有较八刀一出啦。复原瓦血汤会使用茶壶为根，专提往来寒热，桃仁、红花、川芎加、龟尾这四味药啊，得拍乌血，用大黄来消炎，搁下乌血。考虑的结果，就用复原瓦血汤来加赤竹、连翘。这三味药啊，药啊一个吃了后，大约三点外钟过了后，迄、那个患者连连放出一大堆的污秽，污秽一个放了后，特别过青光青热啦，人就感觉加真困惑。何秋西伊才开始接骨，这个患者一出院了后，活跳跳来在睡多些，真正咱中医中药有时会当补充西医的不足。希望中医药的同道，咱大家共同合作，共同研究，未来世界医学一定是中国人的功劳。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的时阵，面色是真歹看，面色是安尼白死煞。伊讲伊的胃病已经治真久啊，过去拢是食一挂便药啊，时疼时止。遮久啊，有一个好朋友报伊食芦荟。迄、那个朋友讲伊过去胃出血，都是食芦荟，食好起的。但是伊食芦荟了后，胃疼不但无好，胃病阁愈来愈疼，愈严重。空中的好朋友，若要使用人的盐方，一定要了解家己的病情，看是属寒的还是属热的，嘛要了解人补的药啊，看伊的药性是属寒性的还是属热性的。人胃出血食芦荟，胃病好起，这是因为胃出血初期时的时阵是属热性，啊芦荟伊的药性是寒性的，以寒来解热，拄啊好中和，所以胃出血就医好起。反倒回来来论，那胃病是偏于寒性的，搁再用寒性的芦荟来治疗，寒伤加寒，病情一定愈恶化，胃就会愈来愈疼。对着这位朋友，我赶紧开香砂六分子汤，搁再加附子干姜，只食一包药尔，胃就随轻松随爽快。因为附子干姜这是热性的药啊，胃寒疼。记着辅助肝经拄啊好医热制寒，所以胃就随袂疼。治病用药上个重要的就是爱知影病因、病源、甲药性，安尼病才医会好。

0: 听广告。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癣、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纹痣，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照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侵，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俗语讲青草若用会着，治病是免三休。即句俗语就是在形容青草药伊的药效确实是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讲偌好用就偌好用。参像火点即味青草药，伊只听了退烧的药效，拢胜过西药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会引起皮肤过敏，火点即味青草药就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即味药啊，有那是解骨神经痛的主药。过去我有医过真侪解骨神经痛的患者，拢是用火点即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药食差不多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减轻一半。大药食二十天至四十天经过，症状就会当完全消失。解骨神经是人体上上界大的一对神经，所以治疗解骨神经痛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严重的时阵，讲偌痛就偌痛，坐是坐袂掉，倒骨倒袂掉，有时会感觉人生真无兴趣，死死的看呀。在这个时阵，那是会要使用当归炼痛汤、雷加火点更久王这两味药啊，还是用中药甘草汤雷加火点更久王，还是用毒蛙加香汤雷加火点更久王，效果拢真好。那是治疗一个神经痛的好朋友。你也使试看咧，空中的好朋友，这两个风头，你若是有需要，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台湾生起来是好地理，认真打拼拢会赚钱，万种的头路甲生意，拢是一步一步起，唔免心神人好业，唔免嫉妒人赚钱。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有一天总会轮到咱。得利的时阵唔通消败，会晓谦虚则上应该。人情义理咱爱捌，忘恩负义则唔通来。有恩报恩无报仇，化敌为友是上策。道量愈宽是愈好业，仁义礼信爱加强，唔通有钱想要怕。酒家舞厅唔通去，有钱爱想无钱时，即阵有钱是无容易。轻家轻俭为第一，为第一啦、啊，为第一。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吃青春丸的十波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吃青春丸的十波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书，
0: 交流
1: 金融师，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黑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黑青山的强力素八千、黑青山的保和维散、黑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这首自己办的歌曲吼，《望乡浪花调》。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兼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这个所在吼，咱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迄个医生甲咱看病，注射食迄个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吼？啊，咱无得通来问的吼。食药啊，注射吼，啊，这药品里面属是专业的吼。啊，你拢会通确诊的几摆互相意见相交换啦吼。啊，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问题吼，歹势开嘴来讲问的吼。啊，交流是有歹交的护理师吼。所以拢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在报告的时间，啊，你电话拢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啦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将有关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有关公司来付吼。啊，但是啊，伫下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可以收到油了，尤其我们住在中部以北的，住在外岛的，行动比较不方便的，都由我们公司直接来给你做服务。我们住在这个虎尾，南来啦、高溪啦、家己的宜德啦，各用的燕巢大厦，这由我们公司直接来给你做服务。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较晏暗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国关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8-0025-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的空中乐园要加入咱的赖吼。啊，咱的手机也是0905-628-026。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哦，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啊，你若有要加，你卡电话来甲咱的助理讲吼，啊，伊会当来帮你加吼。啊，但是你的 ID 吼爱开的呀吼，爱开啦吼。啊，所以你像讲，就咱五六个听众朋友拢用咱的带来点讲咱的药品吼，
0: 你做
1: 方便的吼，啊，是要点歌嘛，介方便吼。啊，咱拢会当来甲你做安排的对吼。啊，长点的咱嘛是今仔日会当来甲你寄出吼，啊，问阿仔吼，你会当收到药啊吼，所以请讲我咱的空中地区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啦吼。中昼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高雄地区是27度到33度，
1: 昆明地区是28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7度到36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7日吼，旧历是6月28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啦吼，今仔日气袂歹哦吼，今仔适合订婚要嫁要娶吼，啊，要起厝的动土啦、安床啦、做生意的开市啦吼，衣冠进金安床拢会动吼，但今仔禁忌的就是入厝。 啊，兼安享就对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啦吼。啊，对着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能商吼，今仔日开始吼，每斤都起三块吼，鸡卵啊吼，鸡卵每斤都起三块吼。所以这个鸡卵的肥沃度吼，会起到49块啦吼。所以这卵吼，虽然这小小块块卵吼，啊，但是对着
0: 咱。是每一个家庭，每一工拢爱种点两块。
1: 每一个家庭拢爱种点的吼，所以这真正的太公吼，对着咱的家庭我太重要，尤其咱老在煮饭的人啊吼，在煮饭的这卵吼，是咱的。重要的两地七诶，这个来源就对啦吼。啊，各有在讲对着咱这个线上的打工吼，啊，讲真正发薪水，啊，来当做这个吼钓鱼啦吼，钓鱼的钓吼。啊，这个含入加求进吼，啊，连环套吼，近期讲有介侪人来遭受来诈欺的对吼，所以你也讲讲，这吼你讲诈骗的人头壳太好啊吼，啊伊用这个线上啦吼，啊这个网络啦吼，啊有诶要找头路吼，啊就有迄落啊吼，啊若要找头路，就迄101啊，什么迄落迄落104人力银行迄找，
0: 人力银行迄个，
1: 哎呀，迄个较健康啦吼，对啊，是咱家己去这个吼。资讯中心啦、啊、吼，各管区吼，各管区弄这资讯中心吼，啊去遐吼来找阿姨的，来介绍看对公司行号吼，要请员工安尼较便宜。
0: 是，比较你是较安全。
1: 对哇、啊，啊所以你是线上要打工吼、啊，啊讲真正来发薪水吼，啊来做钓鱼啦吼，来做钓鱼吼。人也是讲钓鱼啊，爱钓鱼吼，是嘛？连这人吼，伊嘛用这吼用薪水来给做钓鱼吼，所以人咧讲啊，讲这个诈骗的集团吼，真正是头壳非常非常的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做参考吼，啊，希望咱。这个吼、哦，咱咧有咧听心机的吼、哦，还有当下因为少年的较无咧听啦吼、哦，啊咱一寡做人的阿公阿妈，做人的老爸老母吼、哦，还有当下爱甲咱的孙啊讲哦吼，较袂用骗你吼，用诈骗你安尼啦吼、哦，为着要找一个套路，爱用骗你安尼点好吼、哦，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啦吼。
0: 那咱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文夏所带来歌曲《江边送别》，是咱大地这个家己当中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丁老师。
2: 哎、
1: 欸，你好。
2: 啊，你好。我有买买扫帚啊啦。啊，我本来是要去医生看嘛。
1: 嘿。
2: 啊，医生看的第一就较无好意
1: 思。
2: 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紧去看。
1: 嘿。
2: 啊，我就较紧去看，啊，叫你安尼笑。
1: 嘿。
2: 你食三顿，啊，你搁食一顿。
1: 嘿嘿。
3: 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皮肤喘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咳嗽吼，也是讲空气无好引起的嗽症吼，食薰引起的薰嗽，脑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可以用我们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使到你的细胞可以得到健康，有风压力就不会再来咳咳嗽了。有需要我们住在林阿区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和药局、开封路三和，左营区是丰银药局啊，新庄啊路人群药局、三民区信捷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草叶药局、高山是丰兴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油厂原税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新冠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都可以买到我们乌青仙的药品。

0: 七龙所带来的歌曲《感动的月》，是咱当地分林大师林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甲张如，伫遮甲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重新甲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全部完，
0: 欢迎甲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重新的药品。大里屏东管区，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柏林药局，还有丰甲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

0: 福林玉竹，平湖马景新联合玉竹，都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到咱台湾吼，会使讲这个癌症吼是这个十大死亡的第一位啦吼，啊，这个癌症会使讲以这个药草癌啦吼，药草癌五年吼，存活率上低啦吼。一般吼，一般这个药草癌检查较无容易检查出来，大家拢以为讲是胃在疼吼。因为药草，
1: 以前拢五进，因为是胃。
0: 药草都伫胃的后壁吼，啊，所以医生拢会五进，讲是胃在疼吼，啊，拢会准胃在疼，都会加打点吼。但是这药草癌一定爱照核磁共振。
1: 啊，到尾啊时阵，佮发现讲啊，唔对啊。
0: 对哇，拢袂记啊。
1: 发现已经袂记啊。
0: 拢上班啦吼，所以大部分药草癌呐，知影是拢头活袂过三个月，较大部分啦吼。所以会使讲十一种的癌症调查吼，脸癌的存活率上悬的吼。啊，脸癌当然是查甫的较大部分，查甫嘛有啦吼。脸癌咱啊安尼吼，早期发现啊，早期去甲开刀甲挂掉吼，啊，这个脸癌吼会通活上久的吼。啊，但是这个肺癌啦吼，肺癌的存活率吼，病因这个关节吼会差距太大吼，病因吼啊处理啦吼，处理这个肺癌啦吼。啊，肺癌的，你的查讲，即马空气污染嘛吼，啊，有当时啊，即发电烧煤炭啦，啊，有路边有煮饭啦，即个家属的烟啦吼，糟粕人吃薰啦吼，啊，佮有即个二手烟啦吼，所以即肺癌吼，会使讲嘛是介衰啦吼，啊，所以以前吼，差距吼。关节吼差介侪吼，有诶医疗标牌嘛有好诶啊吼，啊但是咱就是讲早期发现，
1: 最主要拢是早发现，
0: 早发现。
1: 你啊初期诶话吼，有是零期吧，啊有是一级诶嘛，是啊，迄来治疗拢希望拢介大，
0: 能介大，较紧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互咱诶空中地基诶，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两百几首大家。老光哈，凤飞飞，说到来挂起上官竹履笔，是人到底家己当旧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挂起。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有书你好，
2: 林有书呀，
1: 嘿你好。
2: 啊，恁六点服务到到底是九点还是十点？我哪听你讲九点？
1: 九点啊。
2: 啊，交流哪讲十点？
1: 好、哦，无要紧啊，啊，你得看你的时间呐、啊。
2: 好，安尼、嗯、哦，我准备问下你，我讲食恁个煲米粉食了礼拜啦。
1: 好
2: 喝。哎、欸，我准备来讲一下，我从阮个小哥讲十点啊，你去。
1: 不要紧，你较早落个啦，你较早落个哦。
2: 好好好，较早落个啊。
1: 好，你连那食煲米粉。
2: 啊，对安尼，为安尼吼，拢个口乌啊，哇吼，口乌啊，拢啊，拢啊，总共无胃口，好食唔食咧？安尼直转落啊！啊，我讲听你听听吼，啊，都来来去温泉金毛洞，我带英雄啊，我去金毛洞逛呀。
1: 哦，逛不为啥？他拢总没几款，吃几款。
2: 食两罐子啊，就食了就有改善啊。
1: 哦，安尼。
2: 我拢无依靠我食啊。
1: 对对对，嘿，鼻头袂贵啦，啊，落肚的肚肚的拢有效啦呀。
2: 啊，可恶啊！不过呢，安尼大号吼不正常啊嘞。
1: 对对，迄拢有效。
2: 啊，食了较正常啊。
1: 对，迄拢会使。
2: 啊，今有事你先做好听。
1: 哦，谢谢你啦。
2: 我食拢食好听。
1: 啊，你。
2: 送无几回吼。
1: 啊，你到底应承哦？
2: 啊，
1: 你安怎穿好？
2: 我细孙啦，好好思考的光啊，
1: 好穿露出啦吼。
2: 哦，
1: 迄金毛洞啊，可能也未有够多，咱的保卫山。
2: 因阿阿我都注意的。
1: 哦，做人真好啦，吼，真好啦，吼。
2: 手
1: 机啊，手机啊，来写了。哦，对，咱的药啊，拢也买的拢有啊，吼，咱的药啊，拢有啦，吼。
2: 哦，
1: 好，好，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英俊的曾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个胃肠无好，时常拢会苦乌啊，人一直散落啦吼。啊，伊来食咱个乌青鲜个保和胃散，食了效果拢非常个好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咱也是消化不良，胃会肚肚个无胃口个，吃了不进个啦吼。啊，有当时啊，食饱就是要走便所个，啊，这拢讲赶紧来食乌青鲜保和胃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肠胃肠破胃病吼，所以咱啊腰啊疼、饱疼，这拢赶紧来食乌青鲜的保和胃散，效果拢总真好啦吼。有需要，大理永靖是金毛洞药局，彰化市民族路丰盛，园林是光贤阁有吉信，河美是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是永吉啦吼，秀水是福伦。花坛后轮 ，KO 是智贤建华各后轮，二林是德明各后轮 ，B 头又叫北道公正各后轮，下头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药局啦吼，拢总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亲所带来的歌曲《山谷万贵》，是咱大地大南区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跟咱做服务的，要寄邮来吼，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客工就会当收到邮啊，然后还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用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无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对，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你家人有一个现象的糟粕人吼，食酒以后吼，伊的头部受伤吼，啊，送上去这个家人中间病院啦吼，啊，会使讲。这个护理师吼，在介伊吼，在介伊检查这个伤口的时候，啊，竟然来骂这个护理师讲有毛病啦吼，啊，讲你有毛病安尼吼，被检方依照违反医疗法来个起诉吼，家人电话呢吼，认定讲这个姓张的来介骂吼，个人诉着这个护理师吼。真难堪啦、啊、吼，真难堪吼、啊，啊，会使讲增加疾病医疗业务的时间吼，但是讲不注意吼，无法度完成这个验伤啦吼，所以判这个血浆的造波无罪啦吼，哦，啊这安尼乌白讲咩吼，哈啊竟然吼，竟然判无罪吼，啊无。这真正吼，这真正
0: 造成以后变成讲，别人未去尊重护理师。
1: 对哇、啊，医疗人员咱拢爱甲尊重啊吼、啊，你不但讲对护理师啦，有当也对医生安尼吼，讲骂我感觉讲实在有够无礼貌的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家人电话呢，认为讲虽然难堪吼，无妨碍着严伤啦吼，啊，真歹来认定讲。违反着这个医疗法啦吼，啊，其实吼，你讲骂吼，虽然无违反医疗法，但是伤害吼，真正有存在啊吼，所以你要看这护理师吼，啊，红骂吼，这心内未爽快吼，啊，所以你要看规工吼，规工啊，伫遐咧上班，伫这个急诊室咧上班吼。
0: 甲这件代志吼，甲判有代志话吼，敢是以后人个较唔敢，
1: 较唔敢吼。
0: 是啊，个较唔敢诶，安尼吼，对这个护理师安尼无尊重，讲一讲无好听。
1: 对啊，你食酒啊，弄着伤啊，人来甲你验伤啊，来甲你告安尼，啊，你去对人安尼吼，讲咩吼？我感觉讲这实在有够吼，无修养诶，对哇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病吼本来就不欢迎这种的人客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医务人员的辛苦吼，啊咱大家爱体谅啦吼，人讲哦啊你趁着你食酒，啊你得当乌白骂人，乌白讲讲安尼吼，啊乌白迄个啊虽然你讲骂无怕啦吼，无怕啊，但是我是感觉讲。这嘛是上少爱甲罚钱安尼吼，
0: 对啊，我也惊，拢一定爱有一个处罚啦，你讲讲无代志，
1: 对啊，啊所以你即马你即呐阿盖无代志的话吼，阿盖这少的病人哦会愈来吼。愈猖狂啦吼，
0: 无尊重诶啦，即个护理师啊，无尊重医生诶代志，愈来愈侪。
1: 安尼啊，介遮诶医疗人员，像敢来替你来治病咧吼，像敢来替你来看病咧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现象诶，即个查甫人吼，啊实在食酒以后吼，安尼上少无你嘛是爱讲回事咧啊吼。安尼，还即护理师的心理吼，受到即个创伤啦吼，所以伫遮特别 来讲给我们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南白歌曲，我是咱到底高雄市的林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陈秀芬所带来的歌曲《爱人对人造》。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洪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林律师问看你有没有收到未？
2: 我有收到。
1: 哦，谢谢你哦。
2: 哎，我要买几条鱼。
1: 哦，好好。
2: 像我那一个，那买一顶罩衫哦。
1: 哎。
2: 哎，哎，了，囡仔个未使
1: 食。囡仔个啊，囡仔几岁？
2: 这四岁，这两个三岁。
1: 哦，四岁三岁，只需要做三加油加得。
2: 哦，啊，搁一个三十个
1: 月。哦，三十个月，你得用咱的镜头啊，吼。
2: 对。
1: 洗好清洁啊，温的油温啊，嘴巴都落个样就会使啊。
2: 我恁。
1: 要。
2: 降个感冒。
1: 哦。对，迄个只个过去更用下就袂感冒啊。
2: 有
1: 有
2: 啊，今日今日大家交感冒，哎呦！
1: 哦，安尼哦，囡仔抵抗力较无好啦。
2: 起码拢在幺岁呢。
1: 好安尼哦，
2: 要大幺啦。
1: 哦，好啊好啊，迄个食拢会使，囡仔大人拢会当食啦。
2: 我食那个白，我食白料。
1: 哎，你讲减不完，减不完，食白料，我说八千食几条，我叫三顿吃了。
2: 啊，只了，我八千我达顿。
1: 哎，达顿加落去食，应该更好。
2: 我
1: 吃一点名字，还是不吃。好，这样好。要三顿吃，
2: 这样
1: 较好啦。要镜头较紧好啊。因为我是我开卡。好，这样哦。对对，咱油啊，要
2: 油
1: 量够，
2: 咱镜头较
1: 好啊。好，谢谢你，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嘉义宜德的洪律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问讲，伊咧孙啊吼，几个月啊，还是三岁、四岁吼，敢会当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咱乌青仙的定少散又性温和吼，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服用，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咱即会当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皮肤穿嗽、妇女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食薰引起的咳嗽，然后拢会尿尿的咳嗽，这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介侪人拢嗽甲无声，这会当来甲咱用咱的气功，会当至少清理个化痰，佮会当保护着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这个风雅力，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带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场来签了这几个安宁药局，各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农会边啊协安、新华顺治桂林药达、关庙信辉、千华和泰、北河新鲜新芽大安。啊，那咸水鱼特价由阮公司来甲你寄，六家东台南西之家、客家信中、摩道信兴、新奇是好的，下也是桂林同西港啊中营、玉界普爱堂跟玉界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发，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定少散。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肠。早上起来就当起来，我把伞，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七栋所带来的光缺，司机大根，是咱大地屏东区伫即个中区伫内边话剧里，律师所点播的听光缺，真感谢，真多啦，多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律师甲焦如伫家间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初十，旧历的六月二八，礼拜一。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啊！吼，啊，外口落介大个雨吼，做咱的乡亲和朋友，若要出去外口上班啊、做工课吼，啊，开车啦、交通歹啦吼，啊，拢总爱较小心、较注意吼，尤其咱一寡老大人都。天吼，啊，咱先忙出去运动吼，到咱厝吼爬楼梯得吼，爬楼梯啊，你一站一站吼，哎，秋色滑掉
0: 吼。秋色滑的安尼，安尼爬，
1: 对吧？
0: 哎
1: 呀，你爬楼梯爬十五分钟，你就会流汗吼，安尼买当达到这个运动诶，一个效果啦吼。啊，有时候你美术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要加油啊！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油啊吼。油资运费都由阮公司来付啦吼，还是讲有需要要讨资料的吼，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吼，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区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0908026。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嘿，叫林小姐。
1: 哦，林生你好。
0: 林生你好。
2: 哎，我是桂林的。
1: 哦，阿公鸡两个起价啊。
2: 哎，
1: 起三个。
0: 起价
1: 啊。
2: 啊是啊，阿咱想话想话，搞酒的是政府的政策嘛，这个。
1: 哦。
2: 失败了。
1: 安尼哦。
2: 伊甲你叫你讲爱过了爱去个水帘寺的对。
1: 哎。
2: 水帘寺的看。卫生较好啊啊，较袂遐热。
1: 哎。
2: 结果唔知讲这气候遐热，你遐冻袂掉。
1: 安尼哦，
2: 尤其是红龟哦，
1: 哎，
2: 唔是死都是袂死人啊。
1: 安尼哦，
2: 哦，我死足多啊，
1: 死足多哦，
2: 袂死人啊。
1: 哦，
2: 你气候热也冻袂掉嘛。
1: 安就是两少在起价啊，哈。
2: 两少去。
1: 好，
2: 哎，阿妹过来讲这个，做这个，
1: 哎，
2: 我家特别记得。
1: 哦，
2: 哎，
1: 一
2: 时听唔到数字嘅，
1: 哎，
2: 为何你又气候冇教你？啊，是啊，无退海边，
1: 哎，
2: 时间已经超过五年外嘞。
1: 对啊，
2: 哦，我感觉这有问题啦，
1: 有问题。
2: 你管单位家，
1: 哦，
2: 查看卖。
1: 有，有在查。
2: 现在钱多话贵。
1: 有。
2: 哎，
1: 监控有在查，有在查哦。你现在查就会停掉。
2: 来过来人哦，
1: 哎，
2: 对这主席加肯定了。
1: 对啦，
2: 我有一间哦。我给他都收了几套表格，十二部看到啊！你要给拜访一下。
1: 嘿，
2: 哦，你们来对贵客厅来对拢是感谢生的，
1: 安尼哦，
2: 感谢生。
1: 哦，
2: 都是感谢生，我好玩知道。
1: 哦，
2: 你叫爱心啊，知道？
1: 安尼哦，
2: 爱心要走我，您做的事要走是我个工作诶。
1: 嘿，
2: 你的处得还佫坑酒边遐？
1: 嘿，
2: 这酒边遐哦，伊来低个木啦。
1: 哦，
2: 你叫我来看咩？十元多好不？
1: 十元多对呀。
2: 现在地干部，依然国红太太开白照。
1: 哦，
2: 所以你爱情国不搞才国会做。
1: 哦。
2: 你能自己干的国家组织啊？你出点来出八下呢？
1: 哦，安尼哦。
2: 啊，你看没就比下。
1: 哦，
2: 咁是啊嘞，所以我不干。公司话讲，你爱情全国不搞才国会做。
1: 哦，
0: 系啊。
2: 咱现在国内的人对这组织家务，
1: 对
2: 不对？啊，你组织国何必卑鄙？在对不起，感谢用心的。
1: 好了，谢谢哦，
0: 谢谢，
1: 谢谢哦，哈，赶紧买可以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哦，哈，免付的电话。 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你看10:06啦吼，啊内底金条讲敢那158公斤啦吼，啊现金啦吼，啊是大豪宅啦吼，大豪宅吼，啊包衣啦吼，啊你也看开。诶、欸，开车开宾利诶，吼、喔，宾利一台千几万诶，吼、喔嗯，真正，吼、喔，咱看咧到底吼，讲安尼吼，台湾好起诶人吼，他以前咧做吼，啊诈骗诶吼，一件比一件搁较侪吼、喔，一件比一件吼，见诈骗拢算一个吼，拢算一个吼，啊台湾人应该是足巧诶吼。啊，太阳呢？吼，太阳呢？刺激都有听到这个诈骗的啦，吼！啊，这实在是吼，咱大家头壳真正爱较清醒的吼，较清醒的啦，吼！我见吼，咱就事论事啦，吼！对事望对人，吼！对事望对人，拢唔免客气，吼！免付费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所以林董诶，伊讲讲这饲鸡爱经营，咱较知影啦吼。迄就是天气热吼，啊鸡啊未生卵，啊鸡啊
0: 饲量减少，开始起价吼。
1: 啊鸡啊有当啊饲甲死翘翘啊吼，所以卵会少吼，啊才会起价吼。啊所以就是物件少，才会计小较会悬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你好，
3: 嘉如，今年苏立欧，
1: 好立欧，
0: 来车工啊，
1: 你心机乖开来，心机乖开，
3: 哦，
1: 嘿，心机乖开，
0: 你精神好，朋友好，一起来啊，嗯，
3: 我是20多年前哦，我有去，有对人生日去啦，啊，对人去创啥，我去，
1: 好，
3: 我拢都无用诶，
1: 好安尼哦，
3: 哎，啊，我拢去听迄个查甫诶演讲，伊讲。哦，啊，你若有哦，
1: 嗯，
3: 到底有啥，你就关出来，
1: 哦，
3: 哦，迄时个去听演讲诶，
1: 哦，那
3: 个个暗时，我那对人去讲，是你去分鸡卵糕，
1: 哦，
3: 啊，我就穿衣服，我就叫阮伊有甲我买，我那甲伊迄布衫啊，甲白裤啊，那么，
1: 嘿，
3: 啊，我那下陪大，啊，迄个小姐讲，啊，你讲逐礼拜来，然后逐礼拜来，我袂，我都袂用诶，我无通逐礼拜来，
1: 好安尼哦。
3: 啊，阮伫车底，迄阮三日底参加主题，穿个旗袍那色，迄车底唔多人啊，装卡人较故意啊。
1: 嗯。
3: 一对游览车无两个人无敢靠道哩道。
1: 嗯。
3: 啊，伊个车足大本嘞，规卡板啊要红要分红看。
1: 哦。
3: 啊，人要甲伊套，迄一日要甲套一本，讲无通学伊啦。
1: 好、哦
3: 嗯。啊，我有分我是唔捌字，我就安去提送啦。
1: 哦哦。
3: 啊，我出去甲看看，我就怎啊无去啊？
1: 好安尼哦。
3: 哎呀，我拢看伊咧叫人管土地啦。
1: 哦。
3: 啊，佮问我看有，逐礼拜去无？那意思啥好穿啦？
1: 好安尼哦。
0: 哦。哦，安尼。
3: 行行看看，我就怎啊无参加？
1: 哦。
0: 嗯，是啊。
3: 啊，迄管土地这吼，阮隔壁一个咧管咧教，我自少年教较大，教我甲阮翁妹。
1: 哦。
3: 啊，阮囝的手，阮佫教我一个月教我300。我就要停标，就要不高。
1: 哦，安尼哦。
3: 哎，
1: 好啦。
3: 我拢行行看看，我有啥啥设备啦。
1: 好，好。
3: 参加。
1: 好。谢谢你哦。
3: 哦，啊，好啦，
1: 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
1: 不要紧啊，拄啊个人要上山，赶紧哦。就事论事，对事莫对人啦吼。免付费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较早因咧注册拢有一个人，啊，一个月出100块吼，啊，拢有人咧收啦吼，人咧收吼，啊，阮较早吼，啊，早拢嘛拢总有咧搭吧吼，啊，到尾啊就是咧收迄个人无滴个，啊，就无来收啊吼，就无来收啊吼，所以伫遮讲我咱个朋友做参考啦吼。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啦吼。啊，讲对着这个感情吼，较紧着这个，患着这个吼大肠癌吼。啊，讲这个癌末吼，癌末做治疗大肠癌，讲上介侪吼。每年有2000几个人啦吼，2000几个人掉吼。啊，拢因为这个年龄较大吼，年龄较大，健保署吼来推这个健康的存折吼， 提醒到咱这个癌症的筛检以上的灰烬吼，扩大病的堆中了掉吼，所以伊这吼，伊病拢会有诶吼，医生拢会分单互你啦吼，啊叫你做这个大便的检查吼，大便的检查，啊你去吼，你去也是，啊伊检查了伊就甲你吼写批甲你回批，啊看你检查了问题无吼。啊，若有问题，咱爱继续对吼、哦、对做大肠镜啦吼。啊，若无诶安全得，因为先两年一届吼、哦，两年一届啊免费诶吼。当然是为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款啦吼、哦。所以咱诶乡亲和朋友吼、哦，啊，咱诶健保局吼、哦，咱诶卫福部即种诶福利，因为健保恁嘛拢大家拢交钱啊吼、哦，啊，所以恁得爱做吼，望、哦、天头公检查个吼。啊，拢总到这个癌末啊吼，要治疗的上班啊了点吼，因为这大肠癌在咱台湾的西光真衰啦吼，真衰吼。
0: 那初期的拢已经无解雇
1: 啊。初期那个几多解吼，啊，像我有实在一个医生啊吼，伊、嗯、嘛是患着这个吼，大肠癌啊，人伊几多吼。现在十几年了嘛，个地也个咧挖咧吼，
0: 我个该喝水
1: 嘛，我个该喝水啊吼。
0: 重点个是爱爱迄个啦，爱定期身体检查，
1: 检查，
0: 看怎发现，看怎治疗。
1: 像张有一个好多朋友的教我吼，伊讲伊最近吼，最近他有医生检查，讲伊会等四百挂啦吼。哎，你敢问啊？讲啊，伊太拢无镜头啊吼，糖尿病有三多啦吼。老嘴大老吃老板吼、哦，三多症吼、哦，爱讲伊拢无呢吼，伊拢无爱讲，因昨天改吹爱开检查，个检查讲血糖四百外呢吼，啊问下讲因母啊，我有糖尿病吼、哦，啊所以医生甲断定讲这是遗传性
0: 吼，
1: 遗传性的糖尿病了、嗯、对啦吼，喂、哦、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1: 请过来。
3: 嗯，那我嘛要讲啦吼。
0: 好来，你请讲。
3: 我嘛参加聚会啦吼。
1: 嗯。
3: 啊，就讲乳酸的管如何？
1: 哦。
3: 啊，就那囡仔四个哦，我家己人，已经困难。
1: 嘿。
3: 可是哦，我有那管三百。
1: 嘿。
3: 今晚买来讲要起六百。
1: 好啊，那。
3: 哦，我这个困难啊，我那个食个饱，伊讲。
0: 嗯。
3: 还唔如无钱的，管咧如无如无迄个如无功德。
1: 好。
3: 哦，佮分一卡，分一个。当然吼，阿妹老伙啊，分一卡，无钱人都讲比较有吼，搞到落我啊，无钱人个落
1: 哦，
3: 管较好个，
1: 伊
3: 足济啦，咱卖讲讲因伊分到外国单位拢足济就对
1: 了。好啦，
3: 哟，
1: 好，谢谢你哦，
0: 好，
1: 再见，
0: 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请上来，
0: 来，我你讲话来，
1: 有你啊，
4: 哎，
1: 有听到。
4: 兄弟跟电话无同款，
1: 有啦，你得听电话筒啊，
0: 你电话筒讲话，
1: 听电话筒咯嘛。
0: 啊，
4: 我是玻璃吼，乌菜菜啦。
1: 嘿，
4: 我是要讲吼，咱迄税金也无立，啊是袂记得立，啊是讲有啥物罚单啥，迄政府袂甲你卡电话来，伊会用过迄
1: 助纳金啊，吓助纳金，
4: 用过迄下批啦，
1: 下批掉吓。
4: 所以吼，咱人有时做知识啦。
1: 哦。
4: 阿哥吼，有时项，我感觉有法度人家租借骗钱的人真厉害。
1: 好安尼哦。
4: 哎嘞，好多啥应该爱吼，可以做迄行政院长。谢谢你
1: 哦。好，来这边来听歌。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吼，是咱带着这个屏东板凳后真爱邓太太，跟咱带着婚礼西雷张大哥所点播的，听一首大家老歌《你发烧症》。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明明收你好，
2: 明明收你好。
1: 哎、
2: 欸、哎、欸，我家家己太保。
1: 好、哦、你好。
2: 哎、欸，我这场吼、
1: 哦，
2: 哎、欸，我跟你请教讲，我讲阮某吼，伊个吼，
1: 是，
2: 我是食健康，我是食食，但啊，我是食了好好袂歹。
1: 好安尼哦。
2: 啊，我今嘛就是要建议为止啊，你知无？
1: 哎、
2: 欸，因为伊吼今嘛坐飞起来飞袂上来起来，
1: 哦，
2: 就会有点歪。
1: 哦，安尼做严重啊。
2: 是啊，我就会做严重。我今嘛是讲吼，
1: 嗯。
2: 我之前捌电两三届，我即伊家公也闭结。
1: 哦，
2: 系啦。
1: 嗯。
2: 啊，我即嘛是讲啊，伊个闭结刚谈，你药较好打。
1: 闭结应该是咱平时啊，闭结的人都加食一寡木瓜、火龙果迄落好啊。
2: 系啊，火龙果我家己都有咧种的啊。
1: 对啊，食迄落好啊，
2: 系啊。啊，我即嘛是咧讲吼，我即嘛是爱心我讲，我都讲我讲我咧连锁电饭锅会好食。
1: 哦，好啊，好啊。
2: 啊，咸迄个迄个八斤啊！
1: 哦，会使啊，十八斤一顿一条叫三顿吃。
2: 有，我听我阿公，我都阿哥嚟讲哦，我就叫好啊，你就来食饭，帮我煮饭咪
1: 好。阿姨呢，便比你十八斤，用时要困好食两粒啦，爱再食一条安尼较好。
2: 好安尼啦，
1: 要
2: 好，好，
1: 谢谢。阿你拢伫对景咩？
2: 我拢食有咩？
1: 好，对，好。
2: 我即阵啊嘛，好，所以我嘛食几日饭。
1: 啊，食了有改善无？
2: 有改善都肥。
1: 好安尼哦。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一顿八粒至十粒吼，啊，若较严重的，咪当用甜的来互伊食吼。这八仙健补丸吼，会使讲对着咱的筋骨吼，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啊患着风湿病、患着关节炎的、关节痛的啦吼，还是患着五十斤的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的，这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就对啦吼。阿姨咧讲啊，讲伊食了好，啊，即马来用互因太太食啦吼。阿姨讲伊嘛，我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这是专门咧讲治疗咱的少症的对啦吼。若有需要，大伫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是大清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梅山是科友。闽雄是太和啦吼，铺主是雕营各有主神吼，啊杨神伊拢来铺主雕营药局买吼，新港北港是恒兴药局啦吼，德佳内埔是保健药局，湾桥是保健的分店，德佳各有德信药局、三元药局，中埔是主因，大拿是大当药局啦吼。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应普林药局，拢会摊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0: 江辉所带关切月牛大便衣，是咱带的大当于送妈妈所点播的听关切。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按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时间空酷又宝贝直播。现场有你们苏格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个人的八千减不完，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有小人，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投管区南投区是公馆有足好人连锁有足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好人玻璃集成各好人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是方明堂啦吼，啊那红山是中华有足好民有足五家一心堂有足啊，各有这个金武路好好有足。民安的分店伫海洋路啦吼，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光明路回村，平湖马经新联发邮局，万丹社会古商店店边啊普林邮局，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邮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健康俱乐部呢？哎，你有事交流
1: 哦。哦，你好，你好，请讲。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陈祥哥你好啊。哎，
2: 请问咱那个大川那电动车，伊也无个唔交关于关于驾驶辛苦无？
1: 啥会辛苦啊？
0: 什么呀？
2: 那个啊。
1: 个啊。
2: 哥啊，我连哥辛苦些拢唔照片。
1: 哦，哥啊，些辛苦诶。
2: 嗯。哦。哥啊，甲关家些辛苦啦。
1: 哦，安尼哦。
2: 哥啊。
1: 哦，哥啊啦，我只讲哥啊。哦。
2: 安尼一关家些辛苦，啊，生出来能是照片啦。
1: 哦，安尼哦。
2: 没补诶，如果这样子照，再一出的。
1: 哦，安尼哦。
2: 哟。
1: 哦哦哦。
2: 这种一个撇步啦，
1: 好、哦、好啊，好啊。
2: 产生一个经验，我先讲。
1: 好，谢谢啊。
2: 啊，咱今个工作转来吼，社会这乱，
1: 嗯，
2: 啊，那你呢？啊，连这什么毒啊，什么很骗子，咱恁就是诈骗起来。
1: 好安尼哦。
2: 你讲啊，社会过敏偌久啊，真乱呐。
1: 哦。
2: 所以就变形呐。
1: 对。
2: 你法院，你啊，你法院呐，那他个啊，清清，你莫食消，社会呐乱起来啊，你嗯。你控制就别控制哦。
1: 哦哦。
2: 我是希望讲这变形，嗯，唔免。像我咧决定好贵就好，唔免去公道啦。
1: 哦，好啦。
2: 去公道拢加加浪费啊资源咧。
1: 哦。
2: 这点子我产生了个一个希望。
1: 哦，好啦。
0: 谢谢你，
1: 谢谢啊，
0: 好，
1: 谢谢啊。阿公中华关就一个姓强的吼，强主家强吼，这个查甫的吼，他来做个车手啦吼。半个月的领174万吼，这个车手半个月领174万。

0: 然吼，广东总犯着37条罪吼，执行吼，刑刑四年两个月尔吼。哦，啊，这无怪，无怪这大家吼，这少年啊，唔咪上班，都咪做家教吼。
1: 乖乖的一个。
0: 半个月吼，你174万呢吼。哦，啊，这哪呢？一年的贪官罪安尼吼。所以这实在是，这我感觉讲，这法官判了伤过轻吼，伤过恶极的人吼，这是真正法官判了伤过轻啦吼。这不怪安尼吼，那车手吼未惊吼，车手未惊啦吼。所以伫这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吼，唔知道有虾米款的这个宝贵的意见吼，啊，对着中华这个姓江的车手吼。总共吼，你也看讲，174万的吼，半个月吼，竟然赚迄个侪钱吼，所以想真正祝福一下。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们是小刘亮。
0: 哦，你好，请讲。
1: 你好哦，请讲。
2: 政府即摆无闲啊。
0: 哦，你无闲哦。
2: 政府无闲啊，现在即摆小的遐个，即摆政府无闲，政府干啥个哦？关心我也放弃了。
0: 哦，
1: 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
3: 你们负责调入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好，谢你好，请讲来。
3: 今天的天气哦，透西南风，风真大。
0: 哦，安尼哦。嗯，
3: 下早透西南风。
0: 啊，恁遐的讲无落雨啊？
3: 无落雨啦。
0: 然后今天有来讲了。
1: 你今天讲多少？
3: 你今天讲多少？今年我这钱
0: 都好，
1: 报告肯定
0: 174万。
3: 对啦，阿姨就是领10万块，抽100块啦。
0: 安尼当领阿做哦。
3: 无，伊唔是领170几万，那是去讲收的呢。
0: 伊讲伊半个月领174万呢，这今仔不作
3: 报。七十四万是去啊30几个人收的呢。
0: 唔是啦，伊现在是讲伊半个月
1: 领
0: 174万呐。
3: 无，你我看报纸伊是安尼讲，伊是讲伊去干30几个骗的收的钱，领170几万呢。然后伊是叫我当抽10万块，再抽100块呢。
0: 哦，安尼哦。
3: 啊，因讲的拢安尼在讲啦，其实讲的迄领偌济钱。迄咱拢无法度人去了解啦。
0: 哦，咱无一做来呀。
3: 大家拢讲，当然你是讲领愈少，哎，啊，伊是做愈轻啦。
1: 哦，安尼哦。
3: 当然是安尼，法官来判伊，领一件代志，你伊大家拢讲，我一件在领伊，才赚伊1000块，赚伊几百块呢？嘿，讲愈少，
1: 嘛做
3: 愈轻做啦。
0: 哦，安尼哦。
3: 像咱做哩有一个。贵妇啦，伊干阿贵着要买减肥的药啊，你开2000几万，啊，不是要骗贵的钱呢？
0: 哦，安尼哦，
3: 拢拢是要骗一孔钱呢？
0: 哦，安尼哦，
3: 啊，这个诈骗集团伊拢乌龙蛇多，真好话你讲呢，这个贵妇有钱是讲我这干阿甲你骗这個，要让你食减肥的药啊，都要当骗2300万啊！你这个一点真有钱的啊！伊都乌龙蛇多，甲讲伊我都人创啊，变甲好冤都。做什么秘书？电话是做工会，什么外国电话呢？做
0: 啥
3: 话话话？到尾啊，诶，嘛听我讲，我嘛听我介绍你卖这药啊，听我好谈，都我好谈。话到尾啊时阵，三讲伊收我钱，伫咧厝边啥出来时阵，诶，转联络无人咧。
0: 好安尼哦。
3: 联络无人的时阵，再来三讲啊，去啊，
0: 这样骗你啊，
3: 已经上班了啦。安尼了解一卦呢，一个贵妇了解一卦呢。
0: 哦。
3: 做你的报纸看呢，这是台湾，我感觉讲，那你讲这诈骗集团无法度当掠了啦。伊现在今晚无论什么空谈，伊都无法度当讲到好你，下底人听个就行，就是你钱就家己拢说出来啦。
0: 叫
3: 你办出来，你都无法度当来，因为我感觉讲这诈骗集团头脑是真好啦，比什么头壳较好，有法度人骗个大家安尼。所以你要讲，一寡古罗笔罗的，再讲拄只有滴朋友咧讲，伊所有的公文啊，一寄来，伊应该是用寄批来无唔对，伊拍电话甲你讲，
1: 对啦，
3: 所以袂拍电话甲你讲，这算你不管讲交通违法还是啥物话，伊你就是无拿税金无拿，伊就是用批来通知，绝对袂去用家卡电话甲你讲你啥物无拿，伊刷来甲你骗讲，啊你的账号啊那拄安怎哦，伊就是。拢往外外咧骗人，所以即摆即骗人，咱无法度能预防一个因的头壳，实在是比咱较好，还是讲 不是说咱说是因诈骗集团的头脑太好了、嗯、所以这事事行行都要真正小心，最好是如果没正经实在就是不要去查比这样最好、嗯啊、你要正经了解不了解说、啊、我问一个少年的看怎么事情才过来打算、
0: 嗯、
3: 人说怕就怎么回钱怎么要创什么、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嗯啊、祝大家都平安、
0: 嗯嗯嗯、谢谢、哦、
1: 谢谢、
0: 哦、所以像说检察官啦、哦、还是法官啦、哦、
1: 你要接电话他都
0: 会查比他用挂号的不会改电脑，别用电话改电脑、
1: 嗯、可能用电
0: 话，所以你忙用便宜哈，忙用便宜哈。加工哦，别个做参考。有少林美术馆加入做服务的要寄药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寄，刚得让收到药啊。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欢迎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头用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1: 咱们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大当护管的余神仙所点播的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所带来的歌曲，嗯，唐人书。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妙淑你好。
2: 啊、哦，林妙淑哈。
1: 嘿。
2: 我大概敲电话是拢我等着你。
1: 嘿。
2: 哦，我这届吼、
1: 嗯，
2: 流感引起那个的等下发炎。
1: 嘿。
2: 哦，啊，一下是我怎样不好啊？
1: 嗯。
2: 啊我吼、哦，今日报一散吼、
1: 哦。嗯。
2: 哦，我认真给治啊嘞！
1: 哦，
2: 哎，
1: 嗯，
2: 食两天，
1: 哦，
2: 就较好啊。
1: 对啊。
2: 啊哦，我讲哈，等下买发炎诶，食流感啦。
1: 对哦，嗯。
2: 哦，青春酸痛呢？
1: 好啊，你哦。
2: 啊，迄青春酸痛哦，我迄健步完，我嘛得个推呢，唔是骨头。
1: 嗯，对啦，迄拢唔好啊。
2: 系啊，我第二个推，哦好，先报一声，加迄个一个病。
1: 嗯。
2: 哦。
1: 对啦。
2: 一礼拜。
1: 嘿。
2: 啊，迄个咱的迄个肠啊吼。
1: 嗯。
2: 哦，实在有影吼，食迄部胃散好。阮当下讲，妈，你迄个医生看你无线索，甲你讲你的迄小肠的，巴肚，迄个肠啊，迄搭遐会疼吼，你嘛爱甲伊讲。
1: 嗯。
2: 我讲。啊！迄次我就食袂下，
1: 同
2: 你讲
1: 对啦。
2: 哎，啊，我就讲，我好食补，生我有解救，我有个解救补上来，因为我拢是一生理嘛。
1: 哦，
2: 嘿，啊，伊就提来，我直接食落去。我讲，因为我拢解啲补好雨伞，
1: 嗯，
2: 啊，健步丸，
1: 哦，
2: 啊，过咱你有做啥？十八天呐、啊。
1: 哦，
2: 系啊，
1: 安尼哦，
2: 系啊，
1: 嗯，
2: 哦，我直接食，我讲好，特别要过。高兴了嘛？爱戒烟吃。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艰苦的哦，我这个吼流感，我无出门嘞、哦，我眼睛没有看到，我没办法出门啊。
1: 哦，安尼哦。
2: 系啊。
1: 哦，那就之前给你送你啦。
2: 系啊，我来在卡机。
1: 哦。
2: 八点我卡机，中道都上来啊。
1: 哦，对，
2: 系啊。
1: 这个我改好了。
2: 系啊，系啊。
1: 哦。
2: 啊，我食先来。
1: 哦。
2: 较好啊，
1: 好啊，你好。
2: 诶，那个巴肚会是较好啊啦，
1: 好啊。
2: 啊，安尼，因身躯酸痛吼，是酸痛，是袂，唔是酸痛，伊是迄个筋络吼。
1: 感觉骨折的，吓，感觉骨折。
2: 哦，感觉骨折吼。
1: 了。
2: 哦，听到阮只讲妈，你会生骨刺无？我妈，我都无安怎，我哪会生骨刺？
1: 哦，你全部按继续食就好啦，吼。
2: 哇，我今麦拢啊，继续食。
1: 了。
2: 系啊。
1: 对啦。
2: 哦，我讲，哦，这个是靠的，这个是玩微
1: 信，
2: 不雨伞跟那个沙发先，我给你改，我讲，哦，啊，我想说叫讲，啊，想说流感的药啊，吼，是我打起来的，安尼吼，更加的食较袂迄路啊。
1: 对啦，啊，你安那穿我哩？
2: 啊，我都姓黄啊。
1: 黄女士啦，哈。
2: 哎，弟弟啊。
1: 好啦。
2: 哦、对啊，王叔叫你，你要的我爱你的啊。
1: 谢谢啊。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南投溪底的黄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那大里溪底遮，就爱来保利集成药局，才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乌象仙的速霸仙，佮有咱的霸仙健步丸。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王大姐你好，我是林妙书啦。
2: 哦，安娜，
1: 哎，阿美公，你在吹歪？
2: 哦，我无啦，我是我今日落靠去甲你问讲哦，
1: 欸、
2: 有推荐来吼。
1: 嘿、欸。
2: 啊。啊！要食你的大鲜卷大王哥，煞煞点解食？
1: 对啊，会啊，会使食
2: 的。我吼，我食了效果煞好，好呀。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就是咧在问讲，敢会使继续食你迄间止疼的？
1: 继续食啦，迄唔是止疼啦。
2: 哦，无要紧。
1: 哎呀，你是拢安怎样骨头会酸疼伊？
2: 我这就是我做产嘛，我七十几岁啊，啊，只会病哦，啊，吼，这路边请到有医生看，到无医生啊去看，拢叫我开刀啊，我就唔敢，我就是讲我肺血栓来得正要死啊，我搁就有搁开刀，我唔敢啊，唔敢，食来也无好，食去也无好，啊，我转，如果拢逐日拢有听你的电台啦，
1: 好、哦。
2: 有啦，啊有好啦，我就是
1: 看你，
2: 但你问讲哦，啊好啊，咁爱再继续，安尼食很济，爱食较少咧。
1: 哦，继续加吃，我要紧继续加吃哦。
2: 我拢食全部，过了啊十八钟时啊。
1: 啊对。
2: 啊我怎么卖少三顿，叫我食早暗安尼
1: 看。哦，你那有拢好袂酸痛的早，唔要紧早唔加多咧吼。
2: 哦，
1: 好
2: 啦，
1: 啊，你细胞迄个爱食丁少善啦，好，
2: 细胞爱食丁少善，
1: 哎呦，对，食丁少善，
2: 哦好，啊食丁少善，我袂少呢，
1: 无要紧，袂少，迄个爱过细胞啊，细胞会得着健康，啊你拢去透过天桥东买去，
2: 哎，
1: 好，
2: 我拢去，
1: 哦，
2: 准备去阿买菜啊，
1: 哦好，食
2: 下转食下，
1: 哦，好好啊好啊好啊。
2: 十八罐
1: 啦、啊！哦，谢谢。
2: 十八罐，好啦，有好啦，听好啊！我做完老公
1: 也袂听，
2: 我
1: 咧。对啦，对啦，爱吃好哩吼，较好啦。
2: 哦，啊，吃了要紧了，我
1: 主要紧。
2: 我会先来啊嘛，
1: 好，好啦，
2: 我的标靶。
1: 不要紧，啊，祝你身体健康啦啊！
2: 好啦，
1: 好，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2: 好，
1: 我要见，啊。谢谢。
2: 要照顾哦，
1: 没啦，那无受用，你用心啦，哦。谢谢。再见。

0: 师。
1: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林秘书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2: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的鹿港街里，都亲像是今日的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